0: 你的春日关键词是
1: A 在咖啡杯里种玫瑰 B 把备忘录写成朦胧诗 C 用莫奈睡莲配色搭 OOTD D 在键盘上养萤火虫让每个错别字都变成流光 E 把电影票折成纸船载着未发送的晚安驶向银河
0: 文艺之声无需选择每一秒都是你的春日限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

0: 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7: 列战
6: 时有谋士志计，用兵如神。
8: 虎皮乃贵重之物，
9: 你如何能罗织百张？
10: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11: 擂鼓，
12: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13: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7: 我是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6: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相信很多朋友啊，要么是在出游的路上，要么是正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呢。
17: 没错，五一假期一半是山海远方，一半是人间烟火。今天节目啊，我们要关注一个藏在每个人身边最温暖、最治愈，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厨房。本期文艺生活家就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
16: 你要说到厨房，

0: 围裙的背影。你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爱上做饭了？
1: 嗯，
0: 那些刷屏社交平台的漂亮饭，哎，到底藏着怎么样的生活态度？还有那些远在异国的留学生们，为什么能在小小的厨房里活成令人羡慕的大厨的样子？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在年轻人和厨房的双向奔赴中，解锁烟火气里藏着的生活真相。
1: 近几年，开设在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的一些工艺烹饪课就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以往一些全民学堂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等一些文化类，或者是提琴、古筝等一些艺术类为主要的课程。那现在呢，之所以增加厨艺课，是因为啊，学厨艺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追捧。一方面呢，他们觉得自己动手可以吃得更有品质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终身学习方兴未艾的当下，通过学习来掌握一技之长，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交渠道。此外呢，类似于工艺烹饪课呢，不仅能够满足一些人对于兴趣爱好的发现和寻找，也能以比较低的成本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0: 嗯，于是乎年轻人就感叹，与其沉迷于打游戏或者刷刷短视频，那被手机电脑束缚，还不如用被手机和电脑偷走的时光换取这一技之长呢。在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森林里，有一些人非但没有把下厨房当成一种负担，反而呢当成了一种治愈的方式。不论是在菜市场里买菜，还是在厨房里热辣滚烫，那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让口腹之欲得到满足，也会让年轻人得到精神上的安宁与慰藉。
1: 嗯，悠悠万事，吃饭为先。在所有的爱好中，吃好像是最没有门槛的。所谓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美食呢，同样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于喜欢吃、讲究吃的中国人来说呢，从来都不会缺乏吃的热情。在餐厅就餐也好，点外卖也罢，虽然说方便省事儿，但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成本以及我们比较担心的健康隐患。于是呢，下厨房自己动手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一种自然的选择。
0: 哎，没错，但是啊，接下来问题又来了，选择下厨房前肯定得先学习做饭呢。
1: 嗯，
0: 那工艺烹饪课这样的线下课程，不仅有专业老师面对面的授课，还能够加强和授课教师之间的互动和连接，让学员呢能够真正的学到干货，掌握烹饪技术。此外呢，这个工艺烹饪课能够让年轻人在劳作之余得到精神层面的放松和心理层面的治愈，所以这样的课程啊，成为供不应求的香饽饽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我们常说美好生活，那既要美也要好啊。美是审美要求，好就是品质要求了。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下厨房做饭，不仅呢有助于提高居家生活的质量，也有助于提升审美观念，丰盈精神家园。爱好厨艺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多，学习培训的热度不断的攀升，工艺烹饪课尊重和回应了公众的需求，从供给侧方面呢进行改革创新，也顺应了当下年轻人热爱烹饪的潮流，给平凡的日常增添了更多的烟火乐趣。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1: 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现在呢，我们常常听到大家喜欢晒漂亮饭，那漂亮饭呢，是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兴起的一种餐饮文化现象。具体呢，就是指通过高颜值的摆盘或者创意设计来提升用餐仪式感的餐饮形式。不过比起去网红餐厅打卡漂亮饭，现在的年轻人选择自己买菜做饭，亲自

0: 设计实践完成一餐漂亮饭，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说到年轻人做漂亮饭，其实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就是普通的食材，比如说金黄的炒蛋搭配翠绿的西兰花，软糯的米饭用那个卡通的模具做出各种造型，漂亮的餐盘上铺上各类蔬菜以及肉类，再淋上酱汁啊，看起来色彩鲜艳，层次分明，看着食欲就大开呀，完全打破了家常菜不好看的固有印象。
0: 嗯，所谓漂亮饭的核心其实不是贵，而是用心。年轻人呢，做漂亮饭注重色彩搭配、摆盘细节、餐具选择，比方说用白色的瓷盘装深色的菜肴，用木质的托盘搭配对应的餐布，用鲜花或者薄荷叶做点缀，那普通的饭菜瞬间就有了质感了。于是很多年轻人就说，做漂亮饭呢，不仅是为了拍个照片发朋友圈，而是觉得平淡生活里啊，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一餐都精致一点呢？认真对待食物，就是认真对待自己。
1: 这个话说得特别好啊。比如说啊，这个26岁的小青年穆青，他已经连续3年记录自己做饭了，特别不容易哈、哦。他的相册里呢有近1000张做饭的照片，从家常的蒸蛋到自己调的酒水，以及各式各样的好菜，反正都有。如今做一顿好饭就成了他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0: 嗯，还有一个90后的小郑同学，他也说呀，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不太想去外面社交应酬了，更喜欢待在家里沉浸式做饭了。去年5月初的时候呢，小郑第一次尝试做了松饼，觉得哎，口感松软，吃的时候特别满足。他也说，从选菜品到加工处理再到吃饭，收拾干净厨房，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充实感和治愈感。
1: 和小郑同学类似啊，今年1月开始独居生活之后呢，小高他也经常进入厨房，并且迷上了自己买菜做饭。就一开始他做饭确实是有些不稳定啊，经常要么就味道咸了、淡了，或者是肉炒得太老等等状况百出。后来嘛，那时间长了，厨艺慢慢的也就相对稳定了。小高呢，挑战家常小炒啊，技艺纯熟之后，他又试着给自己上难度啊，比如说学习这个复杂一点的红烧肉，或者是这个煲仔饭等等。他说自己原本就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刷吃播呀，或者是看一些这种外卖软件，现在哎，就变成了看一些做饭的帖子，琢磨着第二天做什么，安排什么食材呀，然后也会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网友们分享的各类漂亮饭的制作教程啊，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厨艺。
0: 哎，没错，你要说这个做饭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呢？当然是去菜市场买菜。这是24岁的小罗脱口而出的，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走进家附近的市场，有一种走进蔬菜迷宫一般的感觉。哎呀，他说这个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小罗沉迷于买菜，好像每天他说不带点东西回家，我心里不舒服。
1: 嗯，
0: 菜市场里呢，有很多摊贩愿意跟顾客聊天，聊着聊着呢，就会送你点蒜，送你点辣椒，哎，等等等等的。熟悉了之后，还会推荐品质好的蔬菜。小罗就说，跟菜摊老板面对面聊天沟通，收获的不仅仅是新鲜蔬菜，还有丰富的人情味儿。
1: 这也是一种菜市场社交，对吧？
0: 对，没错。
1: 小罗说自己啊，不仅经常做饭，他现在还会尝试做一些甜品，包括果酱。比如说他原来吃这个蓝莓酱就买瓶装的嘛，现在哎，就试着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蓝莓，洗干净之后呢，把蓝莓和白糖拌在一起碾压，然后放入这个不粘锅当中啊，用小火慢熬收汁儿，把果实变成热气腾腾的果酱，他就觉得很有意义呀。以前喜欢拍照找漂亮饭吃，现在他自己也能完成，也能出片儿。
0: 嗯，要说小罗的工作平时需要跟很多人对接，就让他的工作时间通常变得被切割得很碎。那下班之后呢，只要有空，他愿意放下手机走进菜市场，然后回到厨房，把身心交给锅碗瓢盆。那说到美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放松一下，来听一段由富强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名字叫做《美食家》。
1: 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哎，真客气啊！
2: 富强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3: 怎么样？
2: 身体都像土豆一样结结实实。
3: 土豆，
2: 健康啊，环保啊。
3: 好。
2: 啊，您的事业
3: 怎么样？
2: 像黄瓜一样顶瓜带刺儿，
3: 两道菜嘛。
2: 爱情
3: 啊，
2: 像菜花一样，
3: 怎么样？
2: 甜甜蜜蜜。
3: 嘿，
2: 各位女同胞手里那钱
3: 啊，
2: 多得跟葱头似的。

0: 一层一层又一层，
1: 嚯！
2: 对对，
1: 我发现一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
1: 从上台到现在，
2: 嗯嗯嗯，
1: 你这每一句跟菜都有关系。
2: 哎，美食家嘛，
1: 啊，
2: 说每一句话都带菜，
1: 是吗？
2: 祝愿完大家，该祝愿您了。
1: 祝愿我也得带菜，
2: 都是好词儿。
1: 听听，
2: 各位您听着啊。
1: 哎，
2: 祝愿李金斗老师的身体
1: 怎么样？
2: 像冻豆腐一样结实。
1: 冻豆腐，
2: 哎，
1: 好嘛。
2: 您跟您媳妇那感情
1: 怎么样？
2: 就是我们北京著名的小吃，爆肚不蘸佐料。
1: 怎么？
2: 怎么吃怎么不是味儿？
1: 嗨。
2: 对，您跟您儿子的将来，
1: 嗯，
2: 是大家都喜欢吃那烤串店里最著名的一串。
1: 哪串？
2: 骨肉分离。
1: 嗨，
2: 你全家总之一句话吧，
1: 嗯，
2: 就是蘸了我们一道东北著名的大菜。
1: 什么呀？
2: 乱炖呐、啊！
1: 乱炖呐、啊！
2: 怎么样？
1: 好，
2: 这词儿都是菜吧？
1: 跟菜还都有关系。
2: 真是大家不是说大话啊！
1: 嗯嗯，
2: 美食家富强，从现在开始，只要我乐意，每说一句话带一道菜名。
1: 你这话有点大了。
2: 这我还客气呢。
1: 是吗？
2: 你要不相信，今天我当着所有的好朋友的面，全方位的介绍一下李金斗老师。
1: 介绍我，
2: 保证每句话里有一道菜，
1: 都有菜名。
2: 现在就开始。
1: 要带不出来，各位，您鼓鼓掌，羞臊羞臊他的面皮。
2: 没问题
1: 啊，
2: 大家当一裁判，我说不出菜来，您给我鼓掌。
1: 好嘞，
2: 现在开始。
1: 说好了也给你鼓掌。
2: 没错，
1: 来吧。
2: 李金斗往这一站就是一菜。
1: 什么？
2: 红烧狮子头。美食家，这就是强项。
1: 红烧狮子头。
2: 哎。
1: 问下来
2: 啊，说你们家不在北京，
1: 我住哪儿啊？
2: 西红柿。
1: 西红柿，
2: 哎，
1: 好，
2: 你们那个市可特别呀、啊。
1: 有什么特殊的吗？
2: 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得糖尿病。
1: 那为什么呢？
2: 糖拜西红柿啊。
1: 对，少吃甜的吧。
2: 哎，你们家这房子也不错。
1: 是吗？
2: 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1: 好，圆的。
2: 你们家是四周是一圈乳白色的
1: 什么呀？
2: 佛跳墙。
1: 佛跳墙，
2: 哎，
1: 好菜。
2: 门口有两棵蚂蚁上树，
1: 嚯，四川菜。
2: 迎面是一座孔雀开屏，
1: 嘿，
2: 沿着红烧梅花鹿，
1: 怎么样？
2: 来到了一片响油扇湖，
1: 这是什么湖啊？
2: 湖边栽着铁板牛柳，
1: 啊，
2: 树底下开着溜腰花，
1: 嗯嗯，
2: 那花上还趴着两只羊蝎子，
1: 还有羊蝎子，
2: 哎，这都是菜吧？
1: 都是菜。
2: 湖里是清澈的，
1: 什么呀？
2: 砂锅下水，
1: 砂锅下水，
2: 哎，碧绿的牛百叶上，
1: 啊啊，
2: 几只糖醋牛蛙在那儿唱着竹筒蒸歌，
1: 怎么唱的呢？
2: 啊啊！
1: 您给他鼓鼓掌吧。
2: 怎么了？
1: 没菜名了。
2: 谁说没？你没听清楚。
1: 那他怎么唱的呢？
2: 锅巴，锅巴，
1: 嚯，咱们要成精了，这。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4: 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现在年轻人追求把生活过成诗的态度，不只体现在漂亮饭上，他们还解锁了很多冷门又有趣的做饭方式，脑洞大开，创意十足，完全打破了传统做饭的刻板印象。
3: 嗯，我见过比较有意思的，像是这个跨界混搭做饭啊，把那些看似不搭的食材和口味结合在一起，哎，有人就反馈说，哎，意外的好吃。比如说用雪碧煮鸡翅，大家都知道这可乐鸡翅哈，
4: 对对对，
3: 说雪碧煮鸡翅呢，甜中带酸，清爽不腻。然后还有人用螺蛳粉的汤底煮泡面啊，说是吃起来酸辣过瘾，双倍满足。还有川味提拉米苏啊，用这个麻辣奶油替代传统奶油。哇，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哎，有没有麻辣奶油？它还真有。哎，
4: 嗯，
3: 做这款甜品的时候，还要最后撒上花椒碎，甜辣椒汁，很有特色。
4: 你看，还有人做叫什么懒人创意做饭法，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最省事的步骤，然后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比方说，用柠檬水调味做柠檬虾，用这个酸奶呢搭配水果和燕麦做高颜值又健康的早餐碗，还有用空气炸锅做一切， 烤红薯、烤鸡翅、烤蔬菜，也不用放油，是方便又健康。
3: 对，总之呢，这些冷门做饭方式呢，也没有固定的菜谱，没有标准的做法，就全凭年轻人们的创意还有脑洞想象，他们不被传统烹饪规则束缚，大胆尝试，自由搭配，把做饭就变成了一场创意实验。就像有年轻人说的，这做饭呢，那不是一成不变的任务啊，是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的艺术嘛。哎，每一次尝试都是他们对生活的一次新鲜探索。
4: 哎，这种对厨房的热爱不只是在咱们国内哈、啊。如今提起这个留学生做饭，就是如果你眼前浮现出的还是身在海外孤身一人的他们开启炸厨房的场景，那过时了这个观念啊。要说咱们这个新一代的留学生出国之后，已经把做饭变成了头等大事了，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带给国内的看客们以极大的震撼。你比方说，这个广东小伙小叶，他生活在美国洛杉矶，全网粉丝超200万啊，他的菜品能够做出米其林粤菜水平，被网友调侃，原来真正的新东方在西方。
3: 网友们也是非常幽默啊。
4: 嗯，
3: 还有一位陕西姑娘，她在澳大利亚悉尼致力于出品优雅下午茶，她会满城的跑一天啊，只为采购新鲜的食材，然后左手做中西融合菜，右手以地道的菜夹馍啊，因为他是陕西人嘛，就拿下了西安美食比赛冠军。嗯，
4: 哎，那这些年的这个优绩主义与海外留学在某种程度上啊被祛魅了，年轻人去到海外怎么做好三餐，建立具体生活，反而显得是更有意思了。与此同时，留学生做饭依然在撬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中西美食大论战，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在海外漂泊中自我探索的切口。
3: 嗯，就像刚刚我们说到那个留学生小叶，他就认为说，哎，写代码和做饭其实还蛮像的。比如说先定义 A， 写一个方程，再结合 B， 混成一个东西，最后转化为游戏或者其他。就像自己备好这个牛肉料，再去加上泡椒、辣椒一起翻炒，是一个很严谨的建立 SOP 的过程。小叶就说啊，自己尤其擅长处理多线任务，一边做饭，一边打扫，视频配上他最爱的周杰伦的音乐。就卡着节奏点儿，切换不同视角，就有人感慨说，看小叶做饭那视频是极度舒适的体验啊。
4: 嗯，那在小叶说自己啊，自从开始做饭，并且通过网络分享这些日常，留学生活呢也会因为美食发生一些改变。因为做饭好吃，他也遇到了同为 I 人的小雷之后，小叶慢慢感觉到了有人一起吃饭，并且能吃到一起的那种快乐。那也是在更感性的小雷的启发之下，小叶拍视频，在纯理科生做饭的思维中慢慢加入了活人感的意思，就是有些菜色呢是可以即兴发挥的，比方说加州本地的刺龙虾，小叶就会试着呢油炸一下，做出波士顿龙虾那种红艳艳的色泽，心情好的时候呢还会对着视频来一段刀工秀。小月就觉得在国外他们更喜欢有分寸感的交往，美食是很好的纽带。
3: 哎，的确如此。留学生们在国外嘛，远离家乡和亲人，文化差异比较大，所以孤独感是常态。那厨房呢就成为了他们缓解孤独慰藉乡愁的地方。那为了吃到家乡的味道，很多留学生为了照顾好自己，就开始在网上看菜谱学做饭，一点点摸索，从家常菜到硬菜，从中式料理到西式餐点，这厨艺是越来越精湛了。
4: 没错，其实我也经常刷到这个留学生做饭的视频，我关注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做饭的视频，他就因为太想念自己的妈妈做的红烧肉了，哎，自己开始学着做，但是呢这过程往往不顺利，第一次做肉炒糊了，味儿也不对，哎，但是没放弃，一次一次尝试调整火候，调整调料，慢慢的做的红烧肉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也正宗起来了，还学会了做什么麻婆豆腐啊、宫保鸡丁啊、饺子、包子，甚至还会做蛋糕、做饼干。那现在他的个人账号呢，做美食的部分点赞量是最高的。每逢过节，这位中国学生呢还会邀请其他留学生一块儿，哎，来他住的地方，每人做一道家乡菜，大家一块儿吃，哎，挺热闹的。
3: 嗯，对留学生来说呢，做饭做的不仅是食物，更是乡愁，是思念，是对家的那种无限的牵挂嘛。但是一口家乡味儿就能瞬间让他们抚平那种异国的孤独，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也能让自己感受到家的温暖。他们在厨房里就学会了独立，学会了照顾自己，学会了在陌生的城市给自己创造温暖和快乐。
4: 从曾经逃避厨房到爱上厨房，从不会做饭到化身大厨，年轻人与厨房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与生活的故事。厨房不大，却装得下人间烟火，饭菜平凡，却藏得住生活诗意。
3: 那厨房也从来不只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的后勤空间啊，它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藏着我们对美好的追求，也藏着我们最平凡也最珍贵的幸福啊。
4: 没错，方寸厨房自有生活哲学，三餐烟火皆是人间诗意。年轻人在亲手烹饪的过程当中，慢慢寻回了属于生活本身的温柔和乐趣。那接下来

那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叫《蛋炒饭》。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讨论，当烹饪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享受，我们又该如何用审美装点厨房空间？高颜值的餐具会为三餐赋予怎样全新的仪式感？那开放式的厨房又会为我们的生活社交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改变？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2: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3: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4: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1: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2: 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来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下面时段我们聚焦器物之美，说说厨房里的审美觉醒，看看年轻人如何用高颜值厨具、中古餐具、手作器皿重新来定义做饭的仪式感。那然后呢，再一起走进治愈系厨房角落，感受开放式厨房如何成为朋友聚会、家人互动的核心区域，在烟火气里遇见生活的诗意与美好。
1: 说到厨房里的审美觉醒，首先要说的就是那些高颜值厨具，因为曾经厨具的核心要求就是实用嘛，只要能做饭耐用就可以，颜值呢自然无关紧要。所以传统的厨具啊，比如说锅具啊，大多都是造型简单的不锈钢的颜色。
2: 但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选厨具颜值跟实用同等重要了。你走进年轻人的厨房，你就会发现厨具不再千篇一律，而是色彩丰富、造型精致、质感高级，很多都像艺术品或者充满童趣。
1: 总之一个爱做饭的人看他的厨房，就跟他的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是有很多的关联啊。
2: 哎，没错。
1: 刚刚我们说到了锅具啊，也是告别了冰冷的银色不锈钢，莫兰迪色系的奶白色、雾霾蓝、豆沙红、复古的焦糖色、哑光黑就成了主流选择，还有铸铁锅的那种粗粝质感，珐琅锅的鲜艳色彩，不粘锅的圆润造型，这摆在厨房里整齐又好看，哪怕不用就光看看都觉得心情愉快。
2: 哎，还有像小家电那更是颜值爆表，比方说极简风格的电水壶，线条利落，颜色柔和，还有复古造型的咖啡机，金属质感精致优雅，小巧可爱的空气炸锅，哎，圆润无棱角，配色也非常的清新。还有像造型别致的料理机、吐司机、养生壶，每一件都设计感十足，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放在厨房的这个台面上啊，瞬间提升整个空间的质感。
1: 年轻人说，高颜值厨具不是华而不实，而是实用又好看。每天面对好看的厨具，做饭的心情也会变好啊。把好看的厨具摆在厨房里，厨房不再是杂乱的后勤区了，是整洁又精致的美学空间。那做饭呢，也从看似比较枯燥的家务就变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审美体验。
2: 那除了高颜值的厨具，中古餐具也是年轻人打造厨房美学、提升仪式感的重要选择。中古餐具啊，什么意思？就是指的是一些有年代感、复古风格的餐具，带着浓郁的时代印记和复古韵味的这些餐具。
1: 对，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喜欢中古餐具啊，很多人都会专门去这个古玩市场呀，或者二手平台呀、中古店去淘换，收集各种各样的中古的碗呐、碟子呀、餐盘啊、杯子呀。这些中古餐具呢，没有现代餐具的那种精致的工业感，反而带着手工制作的温度和岁月沉淀的质感。
2: 比如说复古的陶瓷餐盘，边缘带着不规则的手工弧度，釉面呢有自然的细微瑕疵，色彩是温柔的米白色、淡青色、暖黄色，上面印着复古的花卉啊、几何图案，简约又典雅。还有像老式的搪瓷碗，哎，红白蓝的经典配色，带着磨损的痕迹，复古又怀旧。还有玻璃的复古水杯，通透纯净，带着细腻的纹理，阳光一照，光影斑驳，好看又治愈。
1: 年轻人喜欢中古餐具，不仅是因为它们颜值高，有复古的韵味，更因为它们有故事，有温度。每一件中古餐具都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见证过别人的生活，带着独特的时光印记。那用中古餐具吃饭，也仿佛能够感受到时光的那种温柔。
2: 而且中古餐具搭配家常菜特别有味道，简单的一碗白米饭，你放在复古的陶瓷碗里，瞬间就有质感了。普通的一盘炒青菜，你摆在复古餐盘里，精致又好看。那就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你倒进了复古的玻璃水杯里，都变得有了仪式感。于是年轻人就说，中古餐具啊，让平凡的饭菜有了复古的诗意，让每一餐都变得温柔又特别。
1: 那说过中古餐具，我们继续穿越时光。咱们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认识一件在海昏侯墓出土，反映古代食棺制度的文物，它不仅跟吃饭有关，在古代也是一件重要的证物。
3: 本讲呢，我要介绍的一个宝物啊，也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是一件反映古代的祀棺制度的文物。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什么？叫祀棺轩。字面上看起来写的是石棺这两个字，但是石在这个地方的读音应该是四，为什么呢？因为石也是一个多音字，有几种读法。当我们把它读成第四声四关的时候啊，它的意思就不是直接的吃，它也不是指食物了，也就是给人家做东西吃，给人与食，这才叫四。当然四关轩毫无疑问跟吃饭有关，吃饭实际上在古代呢却是一件重要的证物。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啊很多，10000多件套，但是什么类型最多呢？可能大家一猜就中，吃的玩意儿是最多的。刘贺墓啊出土的供吃饭的、做饭的、喝酒的那些器物啊，有陶器，有青铜器，还有漆木器等等多种品类。其中呢青铜器是最显著的，3000多件青铜器里面，日用起居、饮食、宴乐的器物达到500多件，也就占的比例很大。尊、鼎、壶、皿、宣、壶、杵啊、勺啊等等等等，这些炊具啊、食器啊、酒器啊、水器，可是一应俱全，精美异常。刘贺墓室的回廊里面，四面，它的整个东长阁里面，全部都是厨具，也叫厨具库。这个厨具库呢，我们现在给它的名称就是祀棺库。如果我们再加上北藏阁里面，北藏阁里面还有粮库啊，还有酒具库啊，对不对？如果这样加起来的话，同食相关的文物肯定超过了1/4，甚至可以接近2/5，可见比重之大。我们要讲的这件宝贝呢，它就是出在那个祀棺库，就是厨具库里面的。轩，它是一种盆形的平底两边有环的一种小锅，是烹饪器的一种。当然也有人说啊，它是一种温器，温器就是温热食物的一种器物。与众不同的就是这轩的下腹的位置啊，镌刻了16个字，头5个字就是昌邑祀棺轩，带有祀棺铭文的，其实这不是唯一的一件，还有一件漆耳杯。你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漆耳杯的底部就刻画了祀棺2个字。那么为什么一座墓葬

0: 当中会出土那么多吃饭用的东西？仅仅因为海昏侯刘贺他是一个吃货吗？很多人都说刘贺是美食家，是个吃货。其实早在夏商周三代，宴乐就是重要的礼制，周礼对宴乐做了详细的等级规定，并且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古代宫廷的饮宴呢，它是一项重要的政务。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1: 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那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咱们中国人自古讲究吃，不管是雅士饕客还是凡人吃货，都见识过口味和花样繁多的美食。
0: 说到古代的厨房，在郑州有一家全方位展示中华厨房文化的博物馆，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厨房博物馆专业馆以展陈为主，体验馆呢则是以复原文物和场景为主，其中包含了复原的古代厨房、印刷版灶王经、汉代七层彩绘陶仓楼、祭灶场景群雕、灶王像、古代青铜器复制品、五谷文化、满汉全席和民俗文化长廊等等。
1: 在这里呢，游客可以通过讲解员的讲解，了解一把平平无奇的菜刀到底有哪些细节讲究，刀刃、刀背、刀柄、刀尖都有哪些玄妙之处，从而明白自古以来中国大厨是如何一把菜刀走天下的，也能够从古代的橱柜里感受到先人的智慧。柜门360度开合榫卯结构，滑道的设置令人称奇，甚至还设置了安全铜锁。
0: 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馆内藏有厨房类珍贵文物文献2000多套，在这座以体现中华饮食文化为特色的博物馆当中呢，我们可以欣赏到中国厨房文化的演变，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工业设计的影响。
1: 话说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集成灶了。最原始的这个灶啊，是在土地上挖成的土坑，那直接在土坑里头或者是在它的上头悬挂其他的这个器具进行烹饪。新石器时代中期，古人发明了可移动的单体陶灶，为商周秦汉各代所继承，并发展出了铜或者铁铸成的炉灶。较小的可移动灶称为灶，实际上呢就是炉。进入秦汉以后，绝大多数的炊具呢需与灶结合才能进行烹饪活动，那灶因此成为烹饪活动的中心。在黄河流域，人们的灶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集成系统装置，这个装置主要由灶台、烟囱、釜也就是锅呀，这个甑是什么呢？笼屉、温缸、炭罐等组成。灶台的灶眼也由一眼灶发展到了两眼灶、三眼灶，更多的甚至有七眼灶。
0: 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热水，因为病从口入是古代人类社会的难题，中华先民就将个体的鼎、壶、炊具进行改良，发明了集灶，还有釜、烟囱以及温缸为一体的集成灶具，从而实现一斤柴烧开十斤水的热效水平。
1: 熟化消毒，守护健康，热水为中华民族始终成为人类历史最大种群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广泛拥有和饮用热水也是茶叶源起于中国传遍世界的必要条件。
0: 对，您或许会好奇啊，西方社会为什么普遍没有喝热水的习惯？因为这个古代西方的陶器，他们大多用来盛放东西、食物、烹调以及烧烤为主。演变至今呢，东西方喝热水和喝冷水啊，就和使用这个筷子以及刀叉区别一样啊，也成了东西方文化习惯的差异。
1: 那我们继续说回今天的话题。如果说古代厨房和餐具带着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韵味，那

0: 手作器皿就藏着手工的温度和匠心了，也是年轻人厨房里的美学。那么这个手作器皿呢，是匠人手工制作的餐具厨具，没有机器生产的规整统一，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带着手工的痕迹和自然的质感。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会专门定制或者是购买手作的碗啊、碟子啊、餐盘以及茶壶、茶杯等等。那这些手作器皿呢，大多用天然的陶土、瓷土、木材以及玻璃等一些材料制作，经过匠人手工揉捏、塑形、烧制、打磨，每一步都倾注了匠心和用心。
0: 比如手做的粗陶碗，它质地粗糙，带着陶土的天然纹理和颜色，造型呢也是随性自然，没有固定的形状，大小弧度都略有差异，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手做的木质餐盘带着天然的木纹和温润的触感，边缘是手工打磨的圆润弧度，简约又质朴。还有手做的玻璃器皿，通透中带着细微的气泡和纹理，是手工制作的独特印记，阳光一照灵动又好看。
1: 手作器皿的美就在于不完美，在于独一无二，在于有温度。机器生产的器皿呢，自然是很规整精致的，但是却略显冰冷。那手作器皿就带着匠人的那种手心的温度。很多年轻人现在还尝试自己去学着做一些手工器皿，我觉得更是专属于自己给自己的那一份礼物了。
0: 嗯，没错，要年轻人说这个用手作器皿做饭吃饭，能够感受到匠心的温度嘛，能够体会到慢工出细活的美好，认真对待食物，搭配用心制作的手作器皿，这是对生活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温柔。每一次使用呢，都好像是一次跟匠心的对话，都能感受到平凡日子里那些用心的小美好。
1: 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从高颜值厨具聊到了中古餐具，中国古代厨房里面的一些用具，再到手作器皿，年轻人用这些充满美感、有温度、有故事的器具，就重新定义了做饭的仪式感。因为仪式感从来都不只是昂贵的消费，不是那种刻意的炫耀，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用心，是认真对待每一餐、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
0: 没错，仪式感是给平淡的生活加点糖，是给平凡的烟火日常添点诗意。年轻人在厨房里用好看的厨具、复古的餐具、温暖的手作器皿，把做饭这件事从枯燥的家务变成了充满仪式感的生活享受，让烟火气也能精致又高级。
1: 当然除了器物之美，现在年轻人还特别注重打造治愈系厨房角落啊，因为厨房不再只是做饭的地方，还可以是个人独处，可以是放松，可以治愈自我的小空间。哪怕厨房面积不大，年轻人们也会用心布置，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厨房小角落。
0: 比方说啊，在这个厨房的窗台上摆上几盆绿植、绿萝、多肉、薄荷、小雏菊都行，绿色的枝叶、鲜艳的花朵，给厨房就增添了很多生机与活力。做饭累了，抬眼就能看到绿意，心情瞬间就变好了。墙面上呢，挂上喜欢的装饰画，复古的盘子，手工编织的挂饰，简约又温馨，让冰冷的墙面变得温暖又有质感。
1: 或者在厨房的一个角落放置一个小小的置物台，摆上自己喜欢的杯子、餐具，还有香薰蜡烛以及常用的那些珍藏的厨具啊，整齐又好看。然后在台面上也可以铺一块自己喜欢的餐布，放一个小小的花瓶，能让厨房瞬间变得温柔又治愈。
0: 很多年轻人就说了嘛，厨房的治愈角落是自己的精神小天地，忙了一天了，钻进厨房里，看着满眼的绿意、温柔的装饰、好看的器物，听着水流的声音、锅碗瓢盆的清响，闻着饭菜的香气，瞬间觉得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能被抚平了。这个小小的角落藏着最踏实的幸福。
1: 随着审美觉醒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呢，现在开放式厨房也越来越受年轻人们的青睐，就渐渐成为了家里的核心区域。尤其是朋友聚会、家人互动的时候啊，开放式厨房就能成为最热闹、最温暖的那个地方。
0: 没错，要说传统厨房大多是封闭式的，藏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头，做饭的时候把门关上，油烟味呢不会跑到客厅里去。但是这也隔绝了家人之间的互动，做饭的人只能独自在厨房里忙碌，难免孤单。那开放式厨房就不一样了，打破了这种隔阂，把厨房与客厅、餐厅连在一块儿了，空间通透，视野开阔，做饭的同时能够和客厅里的家人朋友聊天互动，氛围轻松又温暖。
1: 对，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装修房子都会优先选择开放式厨房，即便我们在做那个中式炒菜的时候可能会有油烟哈、啊，那个卫生也比较难打扫，但他们还是愿意试着感受开放式厨房给自己带来那种自由，哪怕面积不大，打造不了这个开放式，咱们可以设计一个半开放式、然后把这个厨房的台面啊扩大成宽敞的岛台啊，既可以备餐做饭，也可以作为吧台餐桌，平时在这里吃饭，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就围在岛台旁边聊天，然后看着主人做饭，其他的朋友还能帮忙洗菜摆盘，互动感十足。
0: 你要说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开放式厨房那是最热闹的地方，大家不会只待在客厅里聊天，反而会聚到厨房里去了，看着饭菜从生到熟，闻着越来越浓的香味，聊着天笑着闹着，氛围轻松又愉快。做饭的人不再是孤单的忙碌者，而是聚会的主角，厨房也不再是幕后的后勤区了，而是台前的社交核心了。
1: 对，尤其是家人一块相处的时候，开放式厨房呢更是情感交流的纽带。比如说早上大家一起在厨房准备早餐，在不多的时间里面聊一聊当天的新计划，晚上了父母做饭，孩子在旁边帮忙或者在客厅里写作业，哎，随时一抬眼就能看见父母在那儿做饭。饭后呢大家一块儿收拾厨房，聊一聊一天的趣事，温馨又幸福。所以开放式的厨房也是让家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让家的氛围更融洽了。
0: 从器物之美到治愈角落再到开放式厨房，年轻人用自己的审美和用心重新定义了厨房的意义。厨房不只是做饭的地方，更是承载着热爱、治愈心灵、连接情感的温暖空间。烟火气不再只是琐碎的代名词，更是藏着诗意、藏着幸福的生活底色。
1: 厨房的生活美学就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我们依然保持着对美好的追求，愿意为生活增添一丝诗意和仪式感。它是精致的摆盘，精准把控每一次的火候，是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进入厨房与美食相拥，治愈自己，热爱生活。
0: 琐碎与诗意，平凡与欢喜，在厨房里都完美的交融了，构成了我们最真实、最温暖、最珍贵的生活。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方厨房，爱一件器物，暖一颗人心。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叫《一荤一素》，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歌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格外契合。
1: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曲里感受厨房的温暖和生活的美好，在接下来的每一天用心守护三餐烟火，体会平凡生活里独有的浪漫和温柔。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以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武科，
0: 我是龚杰，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像

0: 戏台上的一唱一念，可见千年不变的闲情雅致。弦歌里的一韵一腔，藏着古人假期的鲜活图鉴。从闹花灯的烟火喧嚣，到踏春行的诗韵绵长，从宅家闲读的安然，到品茗酌酒的洒脱，戏韵流转间听到古人假期的万千风情，曲声悠扬里邂逅来自千百年前的清雅浪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下篇，与你共赴清雅之约，不负假日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各位好，我是李志，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假期时光既要玩得尽兴，更要学得过瘾。首先我们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事件。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介活动，将于5月12日至5月23日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活动将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厚的合作，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自2016年起，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介活动一路见证中国电影转型成长，持续深耕青年电影人才培育，务实探索产业发展路径，稳步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回望过往十年，这一活动始终深耕文化交流，全力为青年影人搭建国际舞台，也步履不停地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迈入第11年，这是全新的征程和开端。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介活动将以电影为桥，承载东方故事与文化初心，继续扬帆前行，续写华语电影国际交流的全新篇章。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4: 近日，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北京市文化馆联合主办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石榴子一同行”民族艺术进校园启动仪式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举行。这一活动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满足师生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项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族艺术为核心载体，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理念，通过沉浸式艺术熏陶，引导青少年感悟各民族文化同根同源同心同向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识。

0: 同与民族凝聚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项目突破单一舞台演出形式，构建演出加讲堂加体验三位一体美育新模式，开设民族文化特色讲堂，融入民族服饰静态展示、特色器乐展演、非遗互动讲解等多元内容，使民族文化可感可触，浸润人心。本次活动是继2024年双方联合开展《为人民放歌》民族艺术进社区之后再度深度协作，既是落实文化惠民政策、延伸公共文化服务的务实举措，也是深耕校园美育、助力素质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中央民族歌舞团党委副书记、团长王成刚表示，民族艺术进校园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新时代校园美育的重要举措，是涵养青少年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实践。团管双方将依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整合各方资源，走进首都各级各类学校，完善院团文旅校园协同育人机制，推动民族艺术扎根校园。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元一体，各民族优秀文化薪火相传，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根脉。作为国家级文艺院团，我们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让经典民族艺术扎根人民，回馈人民。2024年，我们与北京文化馆携手开展了为人民放歌民族艺术进社区活动，让多彩的民族艺术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广泛赞誉，也成功搭建起了院团与基层文化阵地的坚实桥梁。今年我们再度与北京市文化馆合作，依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有力支持，集合了民族歌舞、民族器乐、传统非遗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饱满真诚的艺术呈现送进首都大中小校园。这既是对文艺惠民、文化育人工作的延续与深化，更是我们立足民族文艺优势，让师生近距离领略艺术之美，在沉浸式美育熏陶中增进民族认同、厚植文化自信的使命践行。诚邀在座各位共赴这场美育之约，共赏民族之美，做我们双方合作的重要见证者。中央民族歌舞团将全力发挥国家级院团的专业优势，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民族文艺课堂与舞台展演，把多彩的民族文化送进校园，送到学子身边。我们愿继续与各位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凝心聚力，守正创新，持续深耕民族文艺传播与校园美育事业，以文艺润心田，以美育启心智，以文脉育新人，凝聚奋进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0: 北京市文化馆副馆长张威介绍，本次馆团强强联合，精准整合优质文艺资源，将民族歌舞、特色器乐、非遗项目送进城区各校，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文化体验，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传承民族文脉的种子，搭建馆团协作、馆校共育长效平台。
2: 中央民族歌舞团作为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领域的标杆院团，积淀了深厚的艺术底蕴，汇集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北京市文化馆始终立足全民艺术普及职责，致力于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助力校园文化建设。此次双方强强联手，依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有力支持，精心策划、精准实施，将走进北京市各区大中小学，把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器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送到广大师生的身边。我们期待通过这次沉浸式 互动式的民族文化体验，使同学们近距离地感受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的内涵，在悠扬的民族旋律、优美的民族舞之中感悟各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在心底种下热爱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脉的种子。同时也希望在此次活动为桥梁，进一步搭建管团合作、管校共育的优质平台，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创新美育形式，让民族艺术在校园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用心感受，积极参与，争做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力者。接下来我们将以严谨的务实的态度、精益求精的标准，全力保障各项活动有序开展，确保每一场活动都成为滋养心灵、启迪智慧的文化盛宴，携手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以青少年成长同下同行。最后一处石榴子一同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圆满成功。
0: 项目后续将在首都各区校园开展12场艺术普及活动，持续输送优质民族文艺资源，以艺术为桥，以文化为媒，帮助青少年理解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中华优秀文脉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通过现场艺术家们演唱的歌曲《春之歌》来感受一下活动的氛围。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五月，首文科集团2026年五月演出季走进幕后看真功之北京歌剧舞剧院公众开放日活动，日前在北京歌剧院大排练厅圆满举办，数十位艺术爱好者受邀到场，零距离感受歌剧院声乐演员业务考核的专业风采。 本次公众开放日流程紧凑，环节丰富。当天的活动上，观众们全程直击声乐业务考核现场，沉浸式领略北歌青年歌唱演员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精益求精的匠心底蕴。活动亮点突出，剧院也首次对声乐业务考核进行全程直播，让未能到场的艺术爱好者通过网络同步云端观看。 当天，五月演出季精品剧目及重点演出资讯也放出。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舞剧《五星出东方》将分别于5月6日至10日，5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上演。国运新生天籁之约北歌青年歌唱家音乐会也将作为剧院年度重点演出在年内倾情推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 再来关注新书《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张元济全集补编新书发布及阅读分享会日前在张元济先生的故乡浙江海盐举行。张元济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他投身商务印书馆后确立了商务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文化使命，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参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50余年，为中国现代出版教育文化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以编年形式详实记述了张元济从出生至逝世的一生行迹，客观呈现其出版工业、学术成就、交友往来与家国情怀，全景展现了这位近现代出版巨擘的人生风采。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以张元济先生呼吁保全领土完整、反对汉字拉丁化和古籍教刊改字等3则实例，解读其思想的历史远见和当代价值。他指出，两部作品当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值得持续挖掘。 最后来说一个展览，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中。这个展览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等20余位艺术巨匠的36件真迹作品。中国美术馆和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的专家共同遴选出展出作品，涵盖油画、淡彩画、素描等多种艺术形式， 包括达芬奇的《战斗中的骑士》、半人马与战士、米开朗基罗的《杰瑞加尼莫德斯》、拉斐尔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波提切利的《圣母子像》、提香的《花神》等经典之作，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画展的看点很多，因为 作品虽然数量有限，但是每一件作品都很重磅。这是两国的学者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学术梳理，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大师他的一个师承关系也罢，他的整个传承关系也罢，进行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梳理。要说最精彩的，那当属 我们的三杰，大家都知道达芬奇的作品，也是在全世界仅存的10几件作品，能够来原作来这个美术馆展出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有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尤其是那个拉斐尔的这3件那个肖像作品，都是非常值得看的，尤其是这个奇香的。 奇香代表文艺复兴后期在色彩方面有重大突破。
1: 破有重大影响的这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大师，而且
2: 三王来拜画的人无数，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表现八十多位人，表现这个马的驰骋，各种各样的人的姿势，包括人的这个表情。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展览，这个看点非常多。
3: 展览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人文曙光，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汇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波拉月洛、波提切利等佛罗伦萨画派大师的创作，展现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面貌。

第二章群星璀璨，拉斐尔和16世纪意大利绘画，展出拉斐尔的三幅珍贵肖像画，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伊丽莎白·贡扎加肖像女子肖像，以及彭托尔莫、布隆奇诺、罗索费奥伦蒂诺等样式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样式主义绘画的发展风貌。第三章光色交响，威尼斯画派和卡拉瓦乔，展出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乔瓦尼·贝利尼、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等大师的作品，包括花神、乐达与天鹅等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当中肖像画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肖像画不仅塑造了人物形象，也呈现了肖像人物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结构、审美风尚和权力象征。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展览将持续到8月28号。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文艺资讯。歌曲和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国学大家说，稍后我们继续。

0: 你的春日关键词是
1: A 在咖啡杯里种玫瑰， B 把备忘录写成朦胧诗， C 用莫奈睡莲配色搭 OOTD， D 在键盘上养萤火虫，让每个错别字都变成流光， E 把电影票折成纸船，载着未发送的晚安驶向银河。
0: 文艺之声，无需选择，每一秒都是你的春日限定。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李志。下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赵玉明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探寻孔子的学习之道，聊一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里藏着的千年智慧。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在国学的长河里，藏着影响世代的生活智慧。今天，我们就跟随赵玉明老师一起解锁孔子的学习之道。一句大哉问，足以见得孔子对善问者的赞许，这份对提问的重视也藏着他独到的治学理念。善于发问正是主动思考的最好证明。
4: 孔子提倡的学习境界是乐学的境界，所谓乐学的境界，其实是关注于自我成长的一种学习境界，也就是他将个体心有所得视为唯一的快乐。那这种境界其实是孔子到了晚年才得到的一种人生体验。到了他63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孔子他取得过成功，也经历了人生的失败，风云过后，他慢慢体验到那种心有所得之乐，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所以你看孔子的一生，如果从常人的角度来说是比较不幸的，他3岁丧父，少年丧母，晚年丧子，心爱的学生很多也走在他的前面。但是在《论语》当中，我们看到的孔子却是一个快乐的、很有松弛感的形象。那这种快乐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种学有所得时的这种成长的快乐。孔子对学习方法也有很多精彩的见解，你比如他非常强调学习要多问，孔子也很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比如有个学生叫林放，就曾经问孔子一个问题，他说，老师，礼的根本是什么呢？孔子就非常高兴，然后表扬他说，大哉问。大哉问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太有意义了，意义非常重大。在学习当中，孔子为什么强调要多问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学和问其实包含了两种治学的方法。清代的陈洪谋就说，古人将学和问并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能提出好的问题的人，他的学习也不会精进。所以问这种形式，它说明一个人要对他所学过的知识要有所思考，也说明这个人善于思考，没有思考的惰性，不是人云亦云。这个在我们现代的学术当中就说，他这个人具有独立的见解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并没有采取高谈阔论的讲授式教学，大部分都是在回答同学或者当事人的一些问题。而且即使不在孔门，如果一个人身上具有爱问的这个习惯，也会得到孔子的肯定。比如说子贡有一天问孔子，他说，老师，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在这句话当中，子贡所提到的这个孔文子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本名叫孔宇，又叫仲宇，是魏国的一位大夫。他 他呢曾经侍奉卫灵公和卫出公，在他死后，魏国人给了他文这样一个谥号。他死于哪一年呢？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应该在公元前484到公元前480年之间。那这个时间段，孔子已经从魏国返回了鲁国。孔子在魏国的时候和孔文子有一些接触，所以子贡在这里他就疑惑，孔宇这个人死后为什么能获得文这样一种谥号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盖棺定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讲究在一个人死后对其一生进行综合评价，然后根据他的业绩或者是德行选一个谥号。那些好的谥号称为美谥，比如说像文啊、庄啊、武啊、义啊。也有一些不好的谥号就叫恶谥，你比如说灵啊、利啊、隋炀帝的阳啊等等。还有一些不好不坏的就叫平谥，你像道啊、敏啊、商啊、哀啊等等。古人是很看重这个评价的，子贡显然认为像孔宇这个人他是配不上文这么好的评价的。因为据历史记载，孔文子做人并不怎么样，孔文子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孔悝，后来在魏国参与了叛乱，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死于这件事情。孔文子还有一个女儿叫孔吉，孔文子为了巴结魏国一个叫太叔吉的人，就让太叔吉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反过来娶自己的女儿。可见孔文子这个人家庭生活很乱，在齐家这方面做得并不好，甚至还影响到了魏国。因此子贡对他能够得到文这样美好的谥号感到很奇怪。然后我们来看孔子的解释，孔子说孔文子为什么得到文这样一个谥号呢？是因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在益州书谥法解当中，对可以得到谥号文的情况列举了六种，其中有一条就叫学勤好问曰文。那孔子的解释和这个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孔文子得到文这样的谥号是因为有两点。第一点是敏而好学，说文解字当中在解释敏的时候把它解释为急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应很快，思维敏捷。那这个特点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很聪明。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很聪明，但是这类人往往不爱下笨功夫。比如有的孩子学外语就是这样，他理解能力很强，但是外语成绩却不理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踏踏实实下苦功夫背单词。我们说聪明是一种能力，并不是一种德行。但是如果你聪明又加上好学，敏而好学，那就是一种德行了。它至少说明一个人很勤奋，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以不断探索新知为乐。那这种精神是孔子所肯定的。除了勤学，爱问也是孔子提倡的学习方法。孔文子不仅做到了爱问，而且能够不以下问为耻。这里的下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年龄在自己之下，一种是学问在自己之下，一种是地位在自己之下。但是孔文子的注意力是在求知上，所以他并不把这些下放在心上，这说明他又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能够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长处。勤奋而又谦虚，这正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德行。所以孔文子虽然齐家有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他聪明而又好学，能够做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这就是一种虚怀若谷的表现。因此孔子着重向子贡指出孔文子的这两个特征，同时也是间接地向学生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像孔文子一样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2: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八个字既是孔文子的谥号由来，也是孔子给后人的治学箴言。虚心求教的态度从来都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
4: 除了爱问之外，孔子还主张学思合一的方法。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光学习不思考，你就会陷入迷茫无所得的状态，而光思考不学习呢，你又会变得越来越困惑。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尤其巨大。众所周知，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早晨打开手机，面对的就是海量资讯，多元观点，仿佛是置身在迷宫当中。即使仅仅扫一遍题目，我们也会发现，面对同一事件、同一话题，总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常常会因为通道太多而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筛选甄别。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转发和跟帖、点赞和点击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众声喧哗的网络声浪当中，人们渐渐缺少了独立思考所需要的宁静。那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孔子所说

0: 的学而不思则罔，这里的罔就是迷惘，因为你只学习不思考，那么你收获的只是知识的碎片，而没有属于自己的认知和见解。就像叔本华的那句名言，头脑虽然是你的，但却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这个时候，孔子所强调的学思结合的方法就显得更加的重要，或者说这是一种意识，要深深地留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因为思考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需要刻意的培养和锻炼的。没有这样一种刻意的练习，对那种富有思辨性、哲理性的思考便不会感兴趣。记得当电视机刚刚普及流行的时候，美国的学者尼尔·波兹曼看到人们大部分时间被吸引到电视机上时，就曾忧心地提出，电视机的流行会让人们越来越不愿意阅读，越来越不愿意思考，甚至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隔绝。而今天互联网的直观性、娱乐性、碎片化、无杂化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电视机的影响，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所以说，波兹曼的这种忧虑不仅没有随着电视文化的衰落而结束，反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上要远远超越于人类，大大缩短了获取知识的过程。以前我们需要用一天的时间所查阅的资料，今天 AI 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就解决了。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当你请 AI 帮助你做事的时候，你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决定了 AI 完成指令的质量。你比如，你可以问 AI 孔子的生平是怎么样的，那你也可以问 AI 学习在孔子的生平中是如何呈现的。那么这两个问题它所呈现的答案显然是不同的，因此真正决定 AI 工作质量的并不是 AI 背后的技术，而是使用 AI 的人他的思考能力以及他迷人的个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给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做一个加法，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思考以及思辨能力，这是当下以及未来的时代对人类提出的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讲学和思实时结合，因为如果你光学习不思考，你就会成为知识的奴隶，知识让你向东你就向东，知识让你向西你就向西，那这样的话你就培养不起自己的知识观，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光思考不学习，就会成为空想主义者，因为思考的价值是为了在行动中去验证正确与否，之后再从行动中去总结得失，继续学习，继续思考，让接下来的行动变得更好。因此如果你仅仅是光思考不采取行动，不继续学习，那你的思考也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价值。如果在思和学之间一定一定要找一个偏重的话，孔子认为学还是比思重要的。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进行思考，结果我发现没有任何好处，还不如学习。结合学而时习之，我们可以了解，孔子所讲的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知识性的获得，而是要强调与实践相结合的。那么通过这句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学和习之间强调学习结合，也就是知行合一，在思和学之间注重学思结合，但相对而言，学在思前，思以学为基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绝不主张那种纯粹的闭关冥想，只做理论和思想上的选项。儒家的思考必须是建立在日常所学、日常所行的基础上的。 它直指现实世界，当下的生活，是在知识与体验基础之上，然后才进行思想上的提升。这一点既是儒家的现实性，同时也是儒家的担当性。也就是说，他讲的学与思永远都是直面当下的。因此你看，真正的儒者绝对不是逃避现实的隐者，逃避现实的思想者。你比如说陶渊明，陶渊明半生挣扎，五次出世，又五次归隐，可见仕途和人间的生活让他非常的痛苦。但是你看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他并没有躲进人迹罕至的深山，他不仅结庐在人境，而且还种豆南山下，他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来提升自己对所学的思考和理解。
1: 学为思之基，思为学之用，这正是儒家的务实智慧。而将学与思落到实处，还需要另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习。习不是简单的重复记忆，而是躬身入局的实践。孔子本人就是这个学习方法的最好践行者。
0: 那孔子主张的第三个方法，便是学与习的结合。这是他在《学而篇》第一章中所提出来的观点，我们前面有过非常详细的讲述。这里的习并不是温习，而是践习，也就是实践。孔子教给学生的内容主要就是诗书礼乐，而这些内容都需要通过生活中的践行才能把它内化为一种能力，从而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们举个例子，在《论语》的乡党篇当中，他记载了君主在召见孔子，让他去接待外宾时，孔子的一些言谈举止。我们看到他的脸色是薄如也，薄如就是很庄重的样子，然后他的步伐是绝如也，也就是稳步快行。我们知道作为臣子的孔子，他接受了国君的命令，那在执行命令时，如果走得慢吞吞的，显然不合适，但如果走得过快，又显得匆忙慌乱。所以你看，孔子此时的步伐是绝如也，稳步快行，也就是看上去既稳重，速度又非常的迅速。然后呢，在离场的时候，他向左边的人作揖的时候是拱手向左，向右边人作揖的时候拱手向右，礼服随着他的动作一俯一仰，但非常的整齐，并不凌乱。而且他快步向前走的时候，乡党篇中记载就像思的结合。以上三点都可以作为终生学习的主要方法，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原则特别适合我们当下和未来的这个时代。所以在这里我把它讲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1: 从善问善思到善行，孔子的学习智慧穿越千年，这三条方法也为我们应对当下的学习困境提供了珍贵的指引。感谢赵玉明老师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陪您探寻藏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2: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3: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4: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1: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5: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6: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
1: 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有人把古人的假期生活用这首《当》来演唱，以前会有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曲水流觞，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假期年华，踏青赏花，不负春风如画，庙会观灯，人间灯火万家，一起说话，闲坐，慢品清茶，读书听戏，悠然不负韶华。嗯，有点意思，越听越有戏。对，这里是越听越有戏。听众朋友好，我是董浩，欢迎您今天又准时来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在上周日4月26日的节目里啊，我们说的是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一起回望了古代从汉到明清的休假制度演变，也在热闹唱腔里了解了部分古人的假期。一周过去了，今天已经是五一假期中了，您正在怎样享受您的五一假期呢？是正在大好河山中游玩，还是宅家安享一份惬意？今天我们继续在戏韵悠扬里探讨古人假期的打开方式。上周的节目呢，我们也说到了古今人都爱的假期打开方式，就是出门旅行。说到旅游啊，古人远游由于条件有限，随身携带的东西肯定比我们现在复杂的多。这还不算，古代一些文化人还特别在乎旅行的品质，他们希望在广阔的天地享受假期的时候，也有琴棋书画诗酒茶来助兴，所以相应的古琴、棋子、棋盘、笔墨纸砚、酒杯、酒壶、茶叶、茶盏等等，就成了讲究而不将就的出行刚需。还有，既然远行，就要有住宿。古人旅行中的住解决方案真是五花八门，驿站、客栈，找个老百姓家借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寺庙、道观之类是不错的选择，而露宿野外或夜宿船家也在所难免。正是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洗漱用具通常都必须被收纳在行李中。您看，这不又加重了行李的负担吗？不过呢，因为夜宿在外也可能发生不少故事，比如偶遇知己、遭遇险情、邂逅良缘，或是卷入意外纷争，这些不正可以为戏曲提供素材吗？出行就会有交通问题，道阻且长，古代出行工具是一大难题，马匹车辆并不是那样普遍，受经济条件限制的普通百姓是以双腿丈量世界为主的，旅行半径自然不大。那么有些经济实力、旅行预算允许的古人们爱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呢？古代文人好像最喜欢走水路，为什么呢？首先啊，坐车颠簸，翻山越岭危险，水路要惬意多了。到了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连接南北，随之租船服务也越来越普遍。而且啊，古代文人选择水路的原因还有坐船特别有意境，方便催发诗情。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不都是水路坐船给文青们提供的灵感吗？古代的很多文人也都是旅游高手，他们不但行吟山水，且行且歌，连自身的感受也融入自然的山山水水。商山早行的温庭筠，梦游天姥山的李白，琵琶行的白居易，望月的杜甫，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游山西村的陆游等等，应该都是在旅行中激发灵感创作出的千古名篇。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昆曲《琵琶行》选段。
1: 心静

0: 好容易走出户外，舒展一下筋骨的户外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身心健康的体育游也是古人假日的重要形式。骑马、蹴鞠、荡秋千、放风筝都是假日户外的优选传统保留项目。蹴鞠的起源就非常久远，相传是皇帝用来训练武士的一种游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体育运动。春季来临，与嫩草萋萋的绿茵场奔跑跳跃，左突右攻，来一场拼尽全力的较量，或许特别符合踏青这两个字。还有荡秋千，无边的景色就在秋千的上下晃动中，在你眼前飞动，该是怎样一种惬意呀、啊、
1: 下官不喜欢小孩子的玩意儿。
2: 你知道秋千是怎么来的吗？
1: 估计有人闲来无聊做来解闷的吧。
2: 错，这是祈祷之物。
1: 祈祷？
2: 春秋时期，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习俗，汉武帝时把它引入了汉宫。清明节以树鸦为架，素以彩带，用来祈祷千秋之寿，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叫千秋，后来为了避讳才改成了秋千。
1: 原来如此。
2: 荡秋千给人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荡着秋千为自己关心的人祈祷千秋之寿，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并不是傅斯是说的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1: 他真的可以祈祷人平安长寿啊。
0: 这是电视剧《离歌行》中关于荡秋千有祈祷含义的一段描述。另一项踏春的时令运动就是放风筝，祈祷的含义更明显。我们来听电视剧《黛玉传》中关于放风筝的一段。
3: 这什么破风筝，总是和我作对。我也不是看在它上面是个美人的面子上，我就一脚踩烂它。
4: 美人放不起来，是因为那上边顶线不好，叫人拿去换个顶线，不就放起来了吗？再换一个来放吧，别生气了。
5: 放走了，我们大家也都把晦气给放走了吧。

射柳在古代也是一项时尚高雅的活动，比赛时将细长柳枝插于球场，离地数寸处削去青皮，露出白色靶心，并记彩绸作为标志。参与者多为贵族子弟与善骑射者，骑马挽弓，在数十步外持马发箭，射断柳枝，并在其落地之前飞马接住疾驰而去才算上乘，断而未接则刺之，是考验骑射真功夫的一项运动。戏曲中体现假期的体育活动的有元代关汉卿散套月调斗鹌鹑蹴鞠，它是专门吟咏古人假日蹴鞠活动的经典唱段。唱段中，蹴鞠场中铭刻向里，南北驰名，环中可意，夹缝堪夸，抛声尽息等词句，生动描绘了古人在假期走出家门参与蹴鞠这项体育活动的场景。此外，元代杂剧曲江池中，你看那王孙蹴鞠，侍女秋千的唱段，生动展现了当时王孙贵族在假期参与体育活动、户外休闲的场景。

0: 聚力，往力修筑，与清流济洪，一党宗旅。
1: 亲朋好友的假期聚会是古今一野的假期生活重要内容，特别是文人雅士，很可能催生出了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比如说东晋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便是其中的典范。历史上的兰亭集会呢，正是暮春上巳节假期，王羲之邀约谢安、孙绰等40余位文人雅士齐聚会稽山阴兰亭，赴一场兼具闲情与雅致的假期雅集。他们做了一项诗与酒的游戏，那便是曲水流觞，就是众人沿溪水而坐，把酒杯盛放在水中漂流，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饮酒赋诗等等。期间呢，众人赏茂林修竹，观清流激湍，沐惠风暖阳，既借山水景致抒发心境，也以诗文唱和增进情谊，最终将此次雅集所作诗文记录成集，由王羲之作序，便是千古名篇《兰亭集序》。这场假期文人雅集既展现了古人假期休闲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也彰显了魏晋文人的风雅风骨，成为后世文人假期雅集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由浙江嵊州市越剧团演出的越剧王羲之的《流觞泛水一场》。这部剧以书法、仕途、情感三条线交织，完整展现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一生，讲述了王羲之从寄情书法，历经仕途坎坷，到坚守本心，最终萌生挂冠归隐之意，潜心研习书法的历程。流觞泛水一场并不是写永和九年那场盛大聚会，而是设定在那场聚会一年后的夏季。当时啊，王羲之任职的会稽地方正遭遇严重的旱灾，百姓流离失所，他虽全力推行赈灾断酒节粮，却因朝廷不予支持，上司阻挠而屡屡受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特意在夏日重邀好友，携夫人西璇前往会稽山阴兰亭重开雅集。众人围坐于清溪之畔，沿用曲水流觞的雅俗。期间，众人既感慨大旱之下的民生疾苦，也赞叹山水间的片刻安宁。王羲之也在这样的氛围中，更坚定了心向山水、坚守本心的想法，既展现了古人在困境中的闲情雅致，也暗藏着他对百姓的牵挂与对仕途的失望。

0: 秀儿啊，夫唱无尽知欲离，夫说欲顾妻当归子，这才是夫妻真意。
1: 林大圣，上一月令，自己月令，上月令，所月月令到，
0: 有请，
2: 有请。
0: 本姑请参请一旁。
1: 今日这村死生颠簸，成事不公，望大圣接见。
0: 蓝天要为本该如此，请跪在秋水之堂，随便坐下。
2: 谢大圣，
0: 请。
3: 因为永和九年的曲水流觞玩出了千百年后都仍然熠熠生辉的艺术作品，所以火爆了多年。南朝时三月三日，市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刘碑曲水之饮，成为一种节令风俗。曲水流觞这种让天地风景与浊酒文学等美好融合一体的文雅的活动，作为重要的假期活动一直沿用下来。很多名胜古迹都留下了这一休假风俗的影子，比如啊，北京圆明园的西洋楼远迎观遗址的东侧有刘碑亭基座。想当年乾隆皇帝不出门便可与宫中的嫔妃、朝廷的大臣等等一起曲水流觞。

0: 等心凉，等心凉，哎。
1: 马大生，啊，今天是逢神压庆，不是官场密室，你这一身桃冠帽，可与我们有点格格不入。
2: 马大人初登官场，年年不忘官期，也是在所难免的啊。
0: 紫薇不必耻笑，小弟滚木不离身，实有道理。
1: 哦，什么道理？
0: 哎，不及大家通报一个内部消息，扬州刺史王朱大人不是就要到会稽督察来了？扬州刺史是朝廷封疆大吏，不计业绩。
3: 今天上半段我们一同揭开了古人远游的衣食住行细节，感受了假日里蹴鞠、秋千、放风筝的运动乐趣，也在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中体会了文人假期的诗意风雅。从旅途准备到户外游乐，从诗文唱和到山水雅聚，古人的假期既有烟火气，更有书卷情。而宅家休闲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以及假期听戏的热闹场景，还有更多韵味十足的内容，咱们下半时段节目接着细细品味。
1: 是啊，扬州刺史是会稽军的顶头上司，却是你马年秀的内亲，你是要科处靠山堂小县令啊！
2: 对，要科处靠山堂，哎，小县令啊！
0: 对，今日兰陵去为国庆文人雅士，专请会稽国员助阵光荣。
2: 慢来慢来，还有一个武松。
0: 自登大佬，你也来了。
2: 我刚从健康家家同拜寿张志归来，听说内史大人要开兰陵盛会。我是不请自到，内史大人不会把我这个不速之客关在兰亭吧？
0: 岂止不过，今日兰亭去位，有的是好酒，你就开胃畅饮吧。作为大臣。

真相啊！来，抬去藏人来。诸位大

0: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青青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青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0: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0: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五月四日，文艺生活家，早八点，下午十七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一首乐歌，每一个春天，开启了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春天的末尾正值五一假期，我们上周日和今天的主题都是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古人的假期是享受慢生活的绝佳时机，慢生活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看似缓慢的生活状态中，不急功近利地去完成一些刻不容缓的事情，可以与天地花鸟为邻，可以与琴棋书画交友，静观万物，反观己身，从从容容中享受世界的美好，浮生偷闲的时刻，小乐趣中享大生活。假期啊，除了外出的快乐，也可以有宅家的享受。琴棋书画被称为文人四友，古人的宅家假期也离不开琴棋书画这四大雅趣。抚琴呢，作为这四雅之首，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小雅》中就有记载。古人弹琴最初与农业生产相关，以神的名义偷得闲暇，享受音乐的滋养。古琴发声清静浑厚，寄寓着文人雅士傲骨凌风、超凡脱俗的心态，能让人感发心智、升华心灵，是无故不彻琴瑟，左琴右书，古琴更是文人身份的重要标志。孔子困于陈蔡，仍不舍抚琴。刘禹锡《陋室铭》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更将抚琴的超然物外展现得淋漓尽致。古琴多为取悦自己，即便不懂音律的陶渊明也藏着一把无弦琴，饮酒时抚之，尽显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雅致。这便是古人宅家抚琴的闲情了。琴棋书画的棋指对弈，多为围棋，至今有4000多年历史，相传由尧帝发明。在古代，对弈是消遣，也是锻炼全局思维、增长谋略、结识好友的方式，古人称其为手谈。无论是家中闲坐对弈，还是闹市茶聊相约，都能在方寸棋盘间感受乐趣。魏晋时期受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说别人好坏的思想影响，手谈更成为重要的交流形式。魏晋玄学盛行，风气延至南北朝，也因此对弈盛行，还相应建立了棋品制度。

为如今围棋九段的起源。宋代赵世秀约客中闲敲棋子落灯花，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古人宅家后客以棋消遣的闲适场景。而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一棋不如观棋，因观者无得失心，更道出观棋的别样乐趣。四雅中的书画同源，二者依托宣纸、毛笔、墨等独特工具，书法家与画家常合二为一，绘画旁的题字题诗更让这两种艺术相得益彰。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搭配毛笔，让书法成为中国特有的艺术。中国画以毛笔和水溶性颜料绘制，侧重意韵与意境，是文人寄情山水的媒介。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到舜帝之妹柯首作为最早的专业画家，书画的起源贯穿中华文明早期，不仅是古人宅家创作的雅士，更记录着历史，参与着历史。兰亭集序、韩熙载夜宴图等便是书画承载历史的最好见证了。琴棋书画都可以从三皇五帝时代找到起源点。我们常说我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4000余年历史的琴棋书画的起源都在中华文明史的较早阶段，不仅是古人宅家假期的标配，更是中华历史的重要角色，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雅致的追求。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古人的宅家假期除了琴棋书画的雅趣，读书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消遣。不过假期休闲的读书需要与囊萤映雪、悬梁刺骨的刻苦读科考之类的功利性读书相区别。古人假期读书核心在于闲，无关科考入试的功利，纯粹是为了怡情养性，滋养心灵。他们常读闲书，品诗文，无俗世纷扰，无任务牵绊，或在月光下凭窗品读，或在暖阳中静坐翻卷，书香萦怀，墨韵染情，既能享受红袖添香读闲书的惬意，也能在文字中体悟人生，升华气质。正如古人所言，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假期里的闲读便是古人慢生活中最动人的模样，是精神的滋养，也是心灵的休憩。古人假期的读书是卸下忙碌后的自在享受，是柴门闭墨管客来无的专注，在书卷中安放身心，在文字中感受雅致，这便是古人宅家假期读书的真谛了。

宅家的假期还可以读诗、作诗，也可以品茶、喝酒、观花、赏月之类的。这些雅事往往互相交融，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比如李白喝酒赏月，又作了诗《月下独酌》，第一句就是花间一壶酒，至少先把赏月、酌酒、观花三项都占上了。当然月下独酌是否作于假日，这不敢保证，但总之不会是李白在公务繁忙的时间写的。这些陶冶性情的文青雅士都是慢生活的产物。有戏为证，咱们来听余魁志演唱的京剧《月下独酌》。

白的月下独酌意境悠远，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到了宋代，有了另外一场在中秋假期的月下独酌，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戏为证。来听晋剧《水调歌头》。

总的来说，古代文青的假日宅家就是环境要好，姿势要美，极尽风雅。古人的假期生活中有一些是宅家和外出皆宜的项目，比如品茗和酌酒，不但不拘泥于场景，也不受限于独处静享和聚友同欢。无论一个人与山水兼品，一个人宅家喝，一群人一起在广阔天地里饮，一群人在高门府地里酌，怎样组合都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故事。茶和酒一淡一浓间，藏着古人慢生活的悠然与惬意，是假期的经典休闲方式。茗茶偏于清雅，注重静与品，宅家时可则雅静舒斋，自酌自饮，细啜慢饮间涤烦一丝，静心养性。外出时可于山水间道观中煮茶赏景，如苏东坡品南屏千诗点茶，在茶香中体悟禅定之境。茶无贵贱，大俗大雅，无论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温情，还是春水煎茶的闲适，都是古人假期里不拘场景的清雅消遣。酌酒则显洒脱，与清淡品茗相映成趣。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文人雅士借酒慰风尘，悟人生。陶渊明重塑酿酒，葛巾露酒，闲时独酌寄情田园，李白斗酒诗百篇。无论宅家还是漫游，皆以酒为友，在酒香中释放情怀，也赋予了文人飘逸之气。外出版酌酒可以是兰亭雅集流觞曲水，畅叙幽情；宅家版酌酒可以是唐代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围炉小酌温情。假期酌酒无关功利，只为在酒香中卸下纷扰，享受假期生活的悠然自乐。一茶一酒，一淡一浓，不拘泥于宅家或外出的场景限制，不受限于单独群聚，皆是古人假期里的闲情寄托。品茗洗心，酌酒寄情，二者都承载了古人假日休闲的追求，在杯盏之间卸下纷扰，体悟人生真谛。

我们这两期的节目名字是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其实啊，看戏赏曲本身也是古人假期活动的一项内容，与其他各类演出活动一样，是兼具烟火气与雅韵的重要休闲方式，可以外出去专门的处所观演，也可以在家中进行。宋代剧场出行勾栏瓦肆已经盛行，明清时期更是日趋成熟，剧场之内锣鼓喧天，丝竹悠扬，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既有吉祥喜庆的应景剧目，也有贴合假期风情的民俗演绎，氛围感十足，尽显古人假期的热闹与雅致。不同假期剧场演出的剧目各有讲究，比如上元节假期多演万花相融、太平王会等吉祥的剧目，彰显节日的喜庆氛围。清明节前后，小放牛、焚绵山等剧目广为上演。端午时节，瑞雨风和、灵符祭祀等剧目登上戏台，呼应节日祈福的传统。戏曲演出也有在家中进行的，富贵人家请戏班上门，或由自家戏班歌伎乐工演出。比如清初文人尤童便曾训练戏

快的是赶路，慢的才是生活。所以古人今人都需要假期，体乐之趣为小雅，心乐之趣为大雅。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有身体的闲适享受，更有滋养心灵的大雅之趣。通过这两期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古人在没有网络、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如何享受假期生活。假期打开方式里有静的安然，如闲读品茗；有动的洒脱，如外出远游、雅集相聚；也有易动易静的自在，如浊酒。而这些也被一代代戏曲人演绎至今，成为我们读懂古人假期的窗口。一笔一砚，一茶一书，一曲一戏，皆可安然度过一个惬意的假期。落花流水的静谧，风花雪月的美好，伴着琴声悠扬，笔墨流转，戏韵悠长，便是古人假期里最动人的人间雅趣。

本次古人的假期解锁完毕，今天的乐听友戏在这里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愿假期安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2: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13: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12: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13: 哎呦，自己呀，和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14: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1: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0: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3: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0: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5月1号到3号下午4点晚上9点，欢迎收听。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1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4: 第77集，陆晚霞不会客。
5: 岳有威和江爷爷会面，佩儿和赵杰寒暄。岳有威看出氛围不对，用眼神询问姚佳宁，姚佳宁给了他一个眼色，岳有威心领神会。一行人进了会客厅，佩儿去找江爷爷，赵杰负着手悠然赏鉴藏品，不时和团队的人探讨。姚佳宁发来信息，三两句话就讲清楚了事由，岳有威放下手机，直接对方瑶扇去一耳光。大多数人对待不喜欢的同事多是沉默和疏远，岳有威在大客户家公然揍人，超乎他们意料，场面异常尴尬。方瑶捂着脸，他做了防范，还是被偷袭了。岳有威翘起大拇指指向惊愕的郑好，对方瑶冷冷地说，
6: 这是我姐亲的，我这人气量小，下次再嘴贱，我照样扇你。
5: 岳有威回头一看，门口秦山和点心师端着甜品和茶水待在那里。岳有威面无表情，
6: 是不是被我的骄横跋扈吓坏了？
5: 秦山笑了，岳有威立刻绽开笑颜，揉揉他的头，肩膀上还扛着他的牙印，那一口真挺疼的。姚佳宁和黄婷等人说着谢谢，去帮点心师的忙，再无人理会方瑶。方瑶跺脚跑了，和江天撞了个满怀。他喊道，
7: 江先生。
5: 江天辨认着眼泪汪汪的女人，
8: 你是哪位啊？
7: 我们在逸庭轩见过，那天你送岳有威项链。
8: 哦，嗨，是你啊，谁惹你了？
5: 点心师走后，会客厅的人齐齐放松，正好很担心。
6: 这是在别人家里，你忍到晚上再说嘛。
7: 为什么要忍啊？上次在办公室那一圈，我就跟他结仇了。
5: 岳有威损人一千，自损八百，手心都红了。他真为方瑶感到庆幸，他大病初愈，力道不够，不然方瑶就被他当陀螺抽了。姚佳宁也很庆幸，得亏他只说了方瑶挤兑正好，没说别的，不然岳有威可能就抡凳子砸方瑶的头了。赵杰叹道，
9: 我也想像你一样能动手就不跟他废话，但是他那种个性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5: 程鹏飞说，
9: 是他出言不逊在先，有威，如果他再找你麻烦我们都上。
5: 岳有威满不在乎，
7: 债多不愁，他再跳我就再施暴，总有一天能打服他。
5: 他向众人介绍秦山，这人是江爷爷的嫡传弟子，采访一下你是怎么想的。秦山看懂了，是方瑶欺负正好在先，他说，
9: 他是不对。
5: 岳有威拍拍手，
7: 听到没有，他不对就该有人告诉他你不对。
5: 佩儿推着江爷爷进来，江爷爷笑道，
9: 嘿嘿，这么开心呢。
5: 众人争先恐后地喊着江爷爷。秦山伸过手揉揉岳有威的头走了。昨晚要是那个雇佣兵亲到他了，他也能看到秦山骄横跋扈是什么样子。赵杰作为负责人，向江爷爷和佩儿详细汇报了针对个人作品展的宣传方案。KR 代表江爷爷提出了建议，岳有威等双方谈完。

0: 聊起了新想法。
1: 中午时，岳有为和江天碰了碰传家宝征集令活动。电视台和金生珠宝品牌合作的第一期纪录片将于月底播出，并在电视台的在线视频播放平台同步播出。岳有为建议江天根据播出效果追加制作一期百年风雨情特辑，邀请几对金婚老人聊聊他们的故事，拍摄地就放在江嘉林。浩瀚时代遍地宏大叙事，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以物喜，以己悲，风雨共度，白头偕老，这样的故事总会有人关注。江爷爷个人作品展是分批进行的，第一场不如就展出他那些关于江嘉林的作品，这样他和金生珠宝的广告片以及传家宝征集令活动都能结合起来。做名气不是一夕之功，得反复进行。岳有为的提议得到江爷爷的认可，他同意在国内做个展，最终目的正是为了让个人艺术馆被更多人知道，慕名去看，从而拉动当地经济。会议时间不长，后续阶段赵杰会随时和 KR 沟通。江爷爷还得接待两波客人，便让 KR 带众人去看看他的收藏。一楼藏品向访客敞开。江天和方瑶站在木廊下说话，所有同事都转头看岳有为，但是碍于 KR 在场，无人开口。方瑶明摆着在告状，江天会买账吗？方瑶抹着眼泪说，
2: 我对他没有恶意，就是不太喜欢他对有钱人的那副谄媚嘴脸。
3: 你父母有钱，他不照样欺负你了吗？
2: 可是我是女的，他在你们男的面前不一样。
3: 怎么个不一样？
2: 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3: 他又不是我女朋友，我能生什么气啊？
2: 我们公司的人说他很会玩弄话术，还玩弄男人于股掌。
3: 哈，哎呀，这在我看来是可以获得巨大社会成功的特质。
2: 不择手段向上爬，你也能欣赏吗？
3: 怎么就不能向上爬？天那么大，站得下你，也站得下他。
1: 方瑶柳眉倒竖，江天拍了拍他，大度点儿。随后探身，嘴唇堵上了方瑶的嘴。其实只是想看方瑶的反应，但方瑶马上勾住他的脖子，热情地回应了。所有同事又一起看岳有为，这下麻烦了，江天要为方瑶撑腰了。 KR 习以为常，请。江天和方瑶亲了好一会儿，松开方瑶，和岳有为招手。岳有为兴致勃勃，
0: 你们先看。
1: 众人走进收藏室，立刻被藏品征服。赵杰和姚佳宁等老员工都去过实力雄厚的收藏家府邸，但江爷爷毕竟是能够创立个人艺术馆的大收藏家，又是艺术家，藏品从质量到规模都令人惊叹。距离木廊几米远，岳有为站定。江天撇开方瑶，慢悠悠地过来。
3: 吃醋了？
0: 它不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3: 它吻技不错，露西亚会喜欢。
1: 江天伸出一根手指在眉间划了了一下，比划齐刘海。他念叨了一晚上中国娃娃，正好和方瑶的共通之处仅仅是齐刘海和细长眉眼，但在那位拉丁裔美人眼里大概像极了。岳有为笑起来，
0: 祝你们玩得开心。
1: 再看方瑶，他因为岳有为这个笑容变得不安。江天回头对他笑，他恢复成若无其事的神态，嘟着嘴继续自拍。江天拍了拍胸口说，
3: 放心吧，有我在呢，他不会找你麻烦了。等我甩了他，他就只会找我麻烦了。哎，我牺牲大吧，陆晚霞可靠你啦。
0: 将来只要是你提分手，他就还会迁怒于我。
3: 不过岳有为不在意， 有只蛐蛐儿喜欢叫，喜欢跳，他挺乐意和对方闹一闹的。昨天岳有威看了方瑶主锤的海关罚没资产拍卖会录像，惨不忍睹。方瑶运好命好底蕴薄，如今惹到他了，运气该打折扣了。方瑶又看向这边，岳有威走过去，方瑶把手机塞进包里，做好应对措施。岳有威手插裤兜，垂眼看着他。只要他摆出这副心怀鬼胎的样子，就能吓唬人。方瑶站去江天身旁说：“
0: 你想干嘛？”
3: 岳有威忍笑不答，昂然走开。身后江天说：“宝贝，晚上想吃点什么？
0: 有家法国菜很棒的，我请你。”
4: 岳有威走进收藏室，佩儿已不在。江天爱玩，昨晚在酒吧众人就看得真切，但他被方瑶从岳有威眼皮子底下弄走了，这也太憋屈了。众同事想问又不好问，只有正好能问。
2: 江天他什么意思啊？
4: 岳有威对团队成员说，
0: 他可能会因为我给你们找不痛快，但让我忍我还是忍不了，这仇还会结下去，连累到你们，我提前说句对不起啊。
4: 姚佳宁说，
0: 贝斯特又不是他家开的，他能怎样？你有火就发，我不怕他。
4: 赵杰摇头，
3: 我是管不了他，但他要真拿你怎么样，我陪你去找吴总。
4: 张明宇期期爱爱，
5: 头儿，你要不要通过江总再和他谈谈？
0: 如果他向我道歉，那就谈吧。
4: 程鹏飞说，
3: 对，你供着他，他都能给你添堵。难知春早图流拍了，欺负到头上了，不忍。有为没事，他敢找我麻烦，我就抽他。
4: 黄婷和程鹏飞为了推广南之春藻图下了大力气，他对方瑶也很火大，闻言点点头。岳有威笑笑，跟赵杰谈起墙上林风眠的仕女图。他团队的人都随和，他不要求他们像自己一样，毕竟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不同，和他相处的办法也不同。光是一楼的藏品就让赵杰直呼精彩，他想象不出楼上几层是何等绝世奇珍。
5: 哇，一楼就够做好几场拍卖会了。
4: 岳有威倒是更明白江爷爷为何会兴建个人艺术馆。他有三个子女，一人在力学实验室，一人是昆虫学家，还有一人研究儿童肥胖症，都在从事和艺术无关的工作。到了江天他们第三代，职业就更五花八门了。有人繁育灵猴，有人待在一个管理暴力冲突的机构，还有人只喜欢待在农场里。今生珠宝的主牌多贝尔由职业经理人管理。江天说只有自己因为没出息被迫继承家业。但他对爷爷的藏品也无动于衷。江爷爷几十年的辛苦搜寻，与其被子孙后代散落殆尽，不如建个艺术馆，广邀天下人共赏。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不朽。艺术家追求千秋功名是很寻常的心理。
1: 晚餐是在江家吃的，管家把众人领进一间宴会厅，岳有威道谢，转头看去，没有一个人动筷子。都在等着秦山。岳有威笑道，
0: 他说他在赶工，在厨房吃过了，咱们吃吧。
1: 饭后管家把众人送到门口，秦山拎着购物袋跑来，岳有威和他约定后天在机场见。
0: 大部队后天就回国了，明天我们去购物，你再忙活一天。
1: 购物袋里是岳有威在酒吧时塞进秦山背包的红裙子。回到酒店房间，正好说同事们都很惋惜。秦山虽好，但江家才是真豪门，江天再浪荡也会娶妻生子。岳有威被方瑶横刀夺爱，令人扼腕。正好忍了又忍，才没说出秦山的身世。岳有威问，
0: 他们就那么相信我能收服江天？
1: 正好说，
0: 程鹏飞说江爷爷很喜欢你，你优势很大的，他把家业都交给江天了，能不帮着找个贤内助吗？方瑶肯定入不了江爷爷的法眼。
1: 岳有威说，
0: 我也很喜欢江爷爷。
1: 年长者有包容心不罕见，但江爷爷还有着少年人的探索心，哪怕岳有威一些不大成熟的观点，他也能兴趣盎然地探讨。岳有威跟他有过两番交谈，很能明白秦山为何能不计报酬地在江家林一待就是两年。郑好又说，
0: 他们还说你这个人啊是邪路子，既能不顾场合痛揍方瑶，还能和江天迅速谈妥，让他不介意你得罪了他的新女朋友。
1: 岳有威听得很乐呵，他只对工作的执行过程谨慎，在人际关系上他更依赖直觉，有时会使用蛮力，但他选择相信这样是对的。正好仍担心他被方瑶报复，但他云淡风轻，
0: 方瑶呢是公认的草包，报复手段厉害不到哪儿去，用不着怕，江天不会帮他对付我的，我对江天有用。
1: 多少暴脾气，多少怪人都活得好好的。岳有威在陆晚霞的作品旋律里睡去，生命是有限的，他想去领略无限多的新鲜事。
4: 赵杰常来美国，地头熟，带着众同事去时尚卖场购物。岳有威拉着正好去秦山介绍的古董市集，他的紫檀残件大多是在这一带收罗的。在一家小店，岳有威选中给陆晚霞的礼物是一只铜制平行香炉，日本匠人手工打造。香炉的颜色很特别，店主说是烧青铜色，上面刻有几只展翅飞翔的白鹤，很雅致。店主为岳有威搭配塔香，岳有威选了几种有助睡眠功效的。女儿生死未卜，前夫四海寻访，他想陆晚霞的睡眠可能不会太好。众人大包小包在店主推荐的一家日本料理店碰头，围坐着吃热腾腾的寿喜锅。张明宇满足地说，不能跟江家家宴比，但已是在纽约最满意的一顿。赵杰则认为烤牛肉和炸物都很棒，值得他带女朋友专程来吃。黄婷和程鹏飞都含笑不语，在贝斯特几年，他们目睹赵杰换了一系列女朋友。赵杰对每一任都很认真，甜甜蜜蜜相恋，痛不欲生失恋，周而复始。下次再来这里，想必换了新人。回酒店后，正好说，
2: 这赵杰长得不难看，还年轻，就没一个女的肯真心和他走下去吗？
0: 岳有威说，
2: 女朋友都不是一般的好看，但他家的有钱程度一般。
4: 赵志远是鉴定大家，钱赚的是挺多的，但他酷爱收藏，花的也多。不幸的是，赵杰也染上了这个恶习。美貌女孩会和他谈恋爱，但他一再把本该花在名车豪宅上的钱拿去买一幅女朋友们看不懂的画，他们的耐心就不多了。
1: 次日，岳有威把众同事送上回国的飞机后，秦山到了。昨天店主送小礼物，岳有威选了和纸塞给秦山，
0: 给你折小飞机。
1: 飞机上，秦山折着小飞机，岳有威埋头学习金融法律知识，为进军司法拍卖做准备，然后放下平板电脑一通默念。秦山以为岳有威在背法律条文，岳有威说在换脑子，他和陆晚霞几年不见，得想想该说什么。秦山惊奇，
5: 啊，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见重要的人会打腹稿，不然我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以陆晚霞的经历，想说服他重出江湖难度非常大。岳有威合上眼，又想了许久，他不是绝世高手，随便抄个家伙就能杀人于无形，口才是他打天下的武器，得随时打磨。 事情比想象的更难。两人摸索到了城堡，

0: 墙外只有一些来拍照的游客，敲门无人应声。门上有个告示牌，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着私人府邸谢绝参观请勿打扰的字样。陆婉霞在日本有工作室，为他们的殿堂级歌手制作过专辑，还参与过若干动画片和电影的配乐，被日本乐坛推崇。乐友微说明来意，陆婉霞没回复消息，但是没几分钟有人来开门，开了一条小缝，是一个中国女人。
1: 陆姐说了谢谢你来看她，但是她不会客的。
0: 女人看起来不到30岁，口音和岳有威认识的江西人很像。岳有威试探着问，
1: 您是江西人吗？
0: 女人点头，自称是陆婉霞的保姆，照顾她起居，整个城堡就只有她和陆婉霞两个人。岳有威递上礼物和点心说，
1: 您给她试试香料，希望她能睡得好一点。
0: 女人道了谢，岳有威想起姚佳宁送了她一支口红，谢天谢地，他顺手塞包里了，还没拆封。他掏出来给女人，
1: 这是在纽约买的，颜色很好看，怎么称呼您呢？
0: 女人收下口红，对岳有威有了些许耐心。
1: 哦，我姓王，陆姐状态很差的，乐器荒废了，人一天天做也做不了什么事，她让我转告你们，叙旧就免了，作曲呢也办不到，你们请回吧。
0: 岳有威问，
1: 可以的话我能加您吗？
0: 女人说陆婉霞的手机也是她在看，找陆婉霞就能找到她。
1: 你和那个陆姐很熟吗？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0: 岳有威叹气，
1: 陆老师不和外界沟通吗？
0: 女人也叹气，
1: 哎，基本上不和人打交道的。
0: 女人对岳有威面露好奇之色，岳有威拿起手机笑着说，
1: 我想和您直接联系好吗？
0: 女人的网名叫粉兔子。岳有威和她互道再见，门被关上，秦山听见里面落了锁，王小姐可能会出来买菜，要么请人送上门，我们再等等。
1: 我再想想，走，先逛一逛。
0: 城堡临着湖，墙面斑驳，外围野草疯长，被胡乱连根拔起推到墙边晒干。宝儿的梦想家园已成荒原，他父亲走遍天下去找他，母亲万念俱灰，坐困愁城。岳有威一阵恻然。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青年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年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0: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0: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78集，互送礼物。
4: 陆晚霞的朋友圈停在那年三月，岳有威边走边看粉兔子的朋友圈。从转发的新闻来看，粉兔子文化程度不高。岳有威连翻了几十条，果然看到粉兔子说，
5: 从15岁就再没有摸过一天英语书了，英语好难学。
4: 太早中断学业的人，虽然和陆晚霞拥有日常生活的亲近关系，但很难走进他心里，否则不会对陆晚霞一天天坐着束手无策。当然，也许心理医生都会视陆晚霞为疑难病症。岳有威走得心不在焉，秦山盯住他脚下，
6: 小薇，坐下歇会儿吧，别摔着。
4: 在甘蔗林，岳有威摔过跤，前两天还用摔倒解释头上做伽马刀治疗留下的伤，秦山都有心理阴影了。岳有威顺从地坐在草地上，
5: 我想我的，你玩你的。
4: 秦山带上相机走开去观看和拍摄城堡，岳有威对着湖水分析粉兔子说过的话，他猜测大多数人寻访而来，陆晚霞都不理，但特意让粉兔子带话给他，所以粉兔子对他好奇。然而岳有威和陆晚霞并不熟，他想来想去，可能和宝儿有关。以前每次见面，宝儿都扑上来亲他，喊他月姐姐，还说过要带他去城堡做客。岳有威再分析粉兔子说的另一句话，
5: 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4: 岳有威同样没见过粉兔子，但粉兔子这话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他和陆晚霞很熟人，见过陆晚霞许多熟人。在国内的时候，粉兔子就是陆家的保姆吗？陆晚霞连亲友都隔绝，为什么偏偏带上她呢？岳有威想不出所以然，干脆不想了，回头看秦山。城堡带给秦山莫大的喜悦，跳起来看细节。他跑过去让自己兴奋起来，
5: 我们把外围逛完就回酒店休整，明天去迪士尼。
6: 太空中心也值得一去，但我只有3天假。
5: 迪士尼玩2天，第3天去太空中心。
6: 迪士尼玩2天不够，剩下那部分我走了你自己去玩吧。
5: 一起来就一起走，留个念想，下次再来。
3: 城堡建筑特色鲜明，处处成景，两人欢喜赞叹，恨不得飞檐走壁看个痛快。逛着逛着，不觉天已黄昏，湖水闪着光，城堡和大朵白云倒映其间。打车去吃晚餐时，秦山还恋恋不舍。岳有威也很喜欢这里。
5: 我想办法和粉兔子混熟一点，我们下次再来。
3: 刚走进餐厅，杨成打来电话，问岳有威哪天回国，他又有好消息分享。岳有威问，
5: 本月开发的甜品又评上第一了？
3: 杨成上个月拿到顾客好评第一名，跟岳有威讲过，他欢喜地说，
5: 你知道罗医生吗？我和他在一起了。
3: 岳有威一下子就笑了出来。
5: 你们？
3: 杨成去江嘉玲和学校谈爱心加餐那次，罗向辉在给孩子们义诊，互相认识了，当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一个多月增进了解，昨天定了情。此时是国内的早晨，杨成在上班的路上，他说在江嘉林遇见了人生的春天，这是岳有威的慈善拍卖会带给他的， 罗向辉也很感激这位未曾谋面的媒人，催着杨成安排见面。秦山不知道岳有为在聊什么，见他笑得舒畅，秦山也跟着笑。岳有为说，
5: 我下周回国就找你。
3: 挂了电话，岳有为对秦山说起杨成和罗向辉相爱一事，秦山高兴坏了。
6: 我就说罗医生很好，我一看到他就很喜欢。
5: 我对杨姐也是，第一次见到就想和她当朋友。
3: 小薇，你也做了别人的加百列大天使。陆晚霞闭门不见客，岳有为满怀失意，但杨成的喜讯鼓舞了他，他笑着说，
5: 回国我就让我老爸养一棵，他养的薄荷特别好。
3: 你爸？岳有为从魁星屏风说起，一说到认下亲人，只瞒去患有脑膜瘤一劫。秦山听了说，
6: 小薇有家了，走，我们喝酒吧。
3: 喝完第二瓶酒，秦山想到能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想再要一瓶。岳有为笑话他，
5: 哟，小子酒量很好嘛。
6: 我挺想喝的，
3: 高兴。第三瓶甜酒被岳有为喝掉了大半，秦山酒至微醺，跟岳有为散步回酒店，第二天还得早起去迪士尼排队。刚过晚上九点，两人就互道晚安，回了各自房间。
4: 岳有为洗漱

0: 完毕出来，美术指导常伟亮联系他，他帮着打听了陆婉霞在国内时常居北京，他在顺义别墅区有个音乐工作室，做饭的小阿姨姓王，江西人。影视圈很多人都吃过小王阿姨烧的菜，又辣又咸，他们不明白陆婉霞为什么坚持用它。岳有威自认没有让陆婉霞另眼相待的地方，唯一的可能就是宝儿喜欢和他玩。他问，会不会是他女儿喜欢小王阿姨？常伟亮立即说，
1: 嗨，我妹妹聪明啊，小王阿姨做菜一般，但是她哄小孩很有一套。宝儿晚上不哭不闹，平时小咳嗽都没有，中间她回江西老家，有不少人想找她当月嫂。
0: 陆婉霞会善待那些和宝儿要好的人，岳有威似乎有了一点思路，但还找不到突破口。常伟亮索性打来语音电话，把他掌握的情况都说给岳有威。据知情人透露，陆婉霞和她的律师丈夫工作都很忙，平时是奶奶接送宝儿上学放学。那段时间，奶奶重感冒，传染到宝儿，自发去顺义工作室住。宝儿出事那天，律师出差在外，陆婉霞从兴趣班接到宝儿。回家途中，宝儿着急上厕所，陆婉霞开到附近的商场，宝儿拉开车门，冲向商场底楼的快餐店。陆婉霞在路边停车，最多不过几分钟，就再也找不到宝儿了。商场里回荡着寻人广播，警察也迅速赶来，但宝儿就此失踪，陆婉霞崩溃了。岳有威问，离婚是因为丈夫和婆婆指责吗？
1: 好像是他提出来的。
0: 陆婉霞精神恍惚，中断了所有工作，必须依靠药物才能入睡。一个晚上，楼道电井失火，蔓延到整层楼，但陆婉霞睡死过去，被婆婆连拉带拽的弄到安全地带。婆婆负重，原以为只是闪了腰，没想到痛得下不了床，紧急就医才查出是腰椎压迫性骨折。大火烧毁了家里的书房，文件和珍藏品都没有保住。陆婉霞提出离婚，她不想再成为丈夫和婆婆的拖累。在无数的访谈里，陆婉霞和她丈夫是情深意笃的一对，但宝儿失踪，他们无法再面对彼此。律师妻离子散，满世界去找女儿，陆婉霞被自责折磨得日夜难安，把自己困禁在城堡里。她还活着已是大不易，连人都不见，何苦再去强求她搞创作呢？岳有威给江天打电话，短期内可能不行，佩月你还是找别人吧。入睡前，岳有威忍不住想起当年的宝儿，娇嗲嗲地腻在他怀里，说他最喜欢的童话故事是《灰姑娘》。灰姑娘在午夜十二点乘坐南瓜马车离开，她遗落了水晶鞋，王子婴儿找到她。律师能找到女儿吗？找到她的时候，她四肢还健全吗？还能穿上心爱的水晶鞋吗？岳有威想到那些被人为弄成残疾的乞儿，再想到落入犯罪团伙之手的孩童，眼睛湿润了。
1: 在迪士尼乐园疯玩了一整天，从测试赛道上下来，岳有威喘气不止，秦山买来冰淇淋。小薇，你的手机在响。岳有威摸出一看，业务部洪经理打了几通电话，他赶紧接起。洪经理老大不高兴，几个年轻拍卖师都在争，再找不到你的人，我可就随便指派了。这次又是司法拍卖，时间在下周末。岳有威一问，是拍卖天岩集团资产，上次去了那个法拍房，这次态度务必端正。他狗腿十足，
2: 连滚带爬马上回国，您等着我的礼物哦。
1: 洪经理特意说。

0: 说是吴小云亲自点的价，岳有威以为是句客气话，并不知吴小云在存心笼络，只因自己能获得李东明的青睐，他对洪经理积极表态，
1: 收到资料就进入状态，保证完成任务。
0: 剩下的项目玩不了了，太空中心也去不成了。岳有为很抱歉，秦山不介意。你说的，留个念想，下次再来。天岩集团的官司信息很细致，回纽约的航班上，岳有为一一熟悉。邻座的秦山帮着整理城堡照片，两人戴上耳塞，分头忙碌。天岩集团是云州的老牌企业，今年三月因拖欠债务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以起拍价 23.78 亿的价格打包拍卖天岩集团核心资产。岳有威翻阅资料，申请执行方是方瑶父亲的公司华达资产，他们应区政府的要求，对竞拍对象的身份提出细化条件，竞拍人必须是同类行业全国前20名，或与行业领先企业有合作关系，并承诺拍卖成交一个月内在云州厂区恢复产品生产。细化竞拍者条款在目前的司法拍卖中不多见，但此举无疑是为了保护本省知名品牌，同时把炒房客和资本运作等财务投资者拦在门外。现实很残酷，三月那次拍卖无人报名参与竞拍，法院被迫做出拆分细化。岳有威的任务是拍卖天岩集团总部大厦，凌云负责拍卖天岩在工业园区的几块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另一名拍卖师邹家让则领到天岩46个商标的拍卖任务。天岩总部位于金融中心 5A 甲级写字楼，大厦总共42层高，从33到42层都被天岩集团购得，并享有大厦20年的命名权。天岩大厦坐落于 CBD， 各方面都能比肩全球一流商务标配。秦山忙完，眼角余光扫过岳有威的平板，凑过来看，哦，这个设计很厉害，也很难见。岳有为拔下耳塞，没说话。资料显示，天岩大厦由凌海集团的子公司设计并承建，入围中国建筑工程钢结构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秦山很快看到，拍卖标的和他父亲的集团有关。他仔细看完，把平板电脑还给岳有为，接着忙起他自己的设计。
1: 岳有威买了次日上午回国的机票，他把旅行箱丢到酒店，拉上秦山去集市采购回国送亲朋好友的礼物。要当搬运工哦。在给陆晚霞买平行香炉的小店，岳有威挑了几盒沉香，他们出自日本香堂。每选中一件礼物，他就在记事簿上勾去相应的名字。上次吃饭闲聊，常伟亮自称是军迷。岳有威问店主，您知道哪儿有军事用品店吗？店主指了一家，门面装饰的像战舰。岳有威掀开门帘，秦山蹦进去，
0: 看看有没有盔甲和宝剑。
1: 殿堂不大，墙上挂着长矛、军帽和猎枪，墙角真的有几件盔甲，其中还有清代甲胄，岳有为一眼看出是仿制物。盔甲穿在将士身上才威风，单看有点瘆人。秦山却很好奇，前前后后的看，研究箭筒怎么佩戴。岳有为挑中了一架二战时期美军陆军 M3 望远镜，品相很好，还配有原装盒子。再一看，秦山探头探脑，简直想钻进盔甲里试一试。他用调焦轮对上秦山的脸，观测了半天。小老虎小时候一定很活泼，他笑咯咯的。现在像猫。
0: 啊？我？
1: 岳有威把望远镜装进购物袋， 拿起放在桌上的记事簿，秦山过来问，
0: 现在那另外时候呢？
2: 小老虎。
1: 老虎会咬人，秦山怪不好意思的去看记事簿，发现岳有威勾去的名字是常伟亮，他疑惑，
0: 连他都有礼物啊？
2: 他帮我打听到陆晚霞的事。
1: 秦山从购物袋里扒拉出望远镜，跟送他的放大镜也没差，他拉下了脸。常伟亮去过江嘉林，跟大姑娘小媳妇儿眉来眼去，还拧陈燕丽的腰，陈燕丽笑嘻嘻的背转身就露出厌恶的神色。岳有威信手拿起一只弹夹把玩，秦山直通通地说，
0: 我不喜欢他。
2: 为什么？
0: 全世界除了他母亲可能都是他妹妹。
1: 此人眼神清明，张嘴伤人，可见是真不喜欢常伟亮。岳有威笑笑摇头，他也不喜欢男人管谁都搞哥哥妹妹那一套。秦山不解，
0: 那你还精心挑选礼物？
2: 他的手艺是真好，得服务，江爷爷也很看好他的。
1: 柜台上有一盒勋章，图案各异，岳有威翻找着，不时拿到胸前比划，当个胸针或者改造成吊坠都会很好看。他跟秦山说，
2: 工作呢不是一个人做得下来的，不能奢求共事之人都合心意，看不惯不喜欢其实都不要紧，又不用一起生活，无非互相借个力罢了。
0: 道理明白，但是想想他喊你妹妹就不高兴。
2: 你喊的是小薇啊，
1: 连他被人喊妹妹都不爱听，更没办法想他是别人的女朋友，别人的妻子。秦山苦恼的眉头紧锁。岳有威笑而不语，这个小老虎总要人哄，但一哄就好，让人很有成就感。他挑出一枚银质勋章，上面的浮雕图案是圣徒克里斯多夫背负耶稣过河，背后有一行小字，直译为，如果你相信圣克里斯多夫，你就不会在事故中死去。自从秦山说起加百列大天使，岳有威就去找圣经来读。克里斯多夫在基督故事里是外出旅者的守护神，他把勋章别在秦山衬衫口袋处。护身符。秦山扯着衬衫看勋章，美国很多教徒都把克里斯多夫奉为驾车时的主保。他看了又看，笑了又笑。小薇祈求他出行平安，这是母亲去世后他最大的心愿。他在店里转着，想挑个回礼。岳有威翻出一枚圣徒都德，
2: 我带这个，你送我。
1: 都德是人生目标的向导，绝望者的守护神，为迷路之人指明方向。秦山说，
0: 小时候和江天看过一部电影《怒火救援》，小女孩范宁送给丹泽尔华盛顿的那条项链就是都德。
1: 岳有威捏着圣徒都德勋章细看，他背面有一行字，为我们祈祷。它比纽扣大不了一点，做成界面似乎也不错。他放在手上比划了半天。岳有威涂了红指甲，勋章戴在指尖像戒指。秦山看得入神，真想和他在一起。怎样才能让小薇愿意呢？
0: 饭后，秦山把岳有威送回酒店，就要分别了，秦山舍不得走，也舍不得岳有威走。岳有威说，
2: 那明天送我去机场。
0: 第二天天刚亮，秦山就开着江天闲置的车来了。他在美国还得再待上一段时间，但岳有威主锤的天岩大厦拍卖会他一定会去。岳有威说，这种拍卖会是平常任务，用不着去。秦山摇头，玉器杂项拍卖会没看，很后悔，我不会再缺席你任何一场拍卖会。天岩大厦位于 CBD 最佳地段，盯上那幢写字楼的企业不在少数。岳有威昨晚拿到最新资料，发现竞买名单里有凌海集团，他只好说，

0: 你爸的公司也参与了竞买，你不是不想见他吗？
1: 我想看不见就能看不见他，只是小半幢写字楼罢了。凌海集团董事长到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岳有为依了他。
0: 好，到时见。
1: 安检口，岳有为扬手告别。秦山抚过圣克里斯多夫护身符，目送岳有为走远。岳有为把圣徒都德别在手链上，走进人海里。飞机上，岳有为重看天眼集团的资料，然后观看《怒火救援》换脑子。达科塔·范宁演这部电影时还是孩童，可爱又纯洁，像个天使。岳有为不由得又想起宝儿。宝儿学名叫静欢颜，他说爸爸妈妈永远希望他快乐。前特种兵大叔被雇来保护达科塔·范宁饰演的平塔，平塔被绑架，大叔为救平塔赴汤蹈火，以死亡完成人生救赎。平塔活了下来，宝儿也还活在世间的某个角落吗？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当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2: 就是通灵宝玉啊！
1: 啊，我没有。
2: 你没有？”
1: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3: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

0: 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

0: 点，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五一假期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人间百宫齐聚录也还在继续和您一起分享。
0: 前两天我们走进了穿梭街巷的服务者，坚守非遗的手艺人。今天啊，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隐秘、更沉静，却同样闪着光的职业身影。他们有的是在乡村的木板上勾勒生死诗意，有的在影视片场的角落守护平凡梦想，还有的在书桌案头为思想与时代落笔留痕。
1: 时光漫游记五一特别节目依旧以时光漫游加奇趣职业图鉴为核心，在光影与纪实里挖掘容易被忽略的劳动者故事，用温柔的视角读懂劳动的多元模样，用真实的影像致敬每一份不显眼儿却有力量的坚守。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 APP 或者央视频时光漫游机的专辑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劳动故事。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职业漫游，进入到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宫奇趣录。
1: 劳动的模样有千万种，有的直面烟火喧嚣，有的安于静默独处。我们先从西北乡村的静默劳作说起，那里有一门藏在生死之间的老手艺，用画笔为生命画上温柔的句点。这就是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里的棺材画匠。
0: 影片开场就把我们拉进甘肃乡村的日常，村口的孩童追逐打闹，充满生机，一旁的老画匠老马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默地为相邻的寿棺描绘展翅的白鹤。他话不多，动作缓慢却笃定，一笔一画都透着庄重，没有多余的修饰，却把乡村手艺人的真诚与敬畏展现得淋漓尽致。
4: 老大，我个忙，要把棺材给抬上去。

老马是村里的木匠兼画匠，一辈子和木料画笔打交道，在寿棺上画白鹤是他的绝活，寓意着逝者乘鹤西去，安然远行。随着火葬政策的推行，找他做棺木的人越来越少，可只要有人找上门，他依旧会拿出尘封的画笔，用最朴素的笔触完成最后的创作。他的劳作没有掌声，没有收益，却承载着乡村老人对入土为安的执念，也藏着中国人对生命最后的温柔。

0: 这门老手艺在时代变迁里慢慢落寞，但画匠笔下的温度从未消减。他们用沉默的劳动把对生命的尊重藏进每一笔线条里，让冰冷的木料有了情感，让告别的时刻多了一份诗意。而现实里的乡村画师不仅守护着老手艺，还在用画笔带动乡邻增收。
1: 央视节目乡村里的画师聚焦乡村画师群体，他们扎根乡土，把传统绘画技艺和乡村生活结合，免费教授村民绘画技巧，让大家农忙时拿锄头，农闲时握画笔，用一幅幅画作开拓增收路子，让老手艺在乡村振兴里焕发新生。
2: 每天清晨，洪庙村送完孩子上学的家长们并没有回家， 而是陆陆续续地赶往村头的一个小院。从外面看，小院与村落并不显得特别，可屋内却是别有洞天。赶来的村民说笑着走向自己的画桌，开始一天的画作。 在这里，笔墨纸砚如同锅碗瓢盆，山水花鸟如同吃喝劳作，一切硕见不鲜，习以为常。这是一家画院，一家创作传习中国传统画30多年的乡村画院。这人画画来了，都是我们
3: 我们村和周围这几个村的那个家庭，六叔妇女啊，他们在家里就是离不开家庭，就是有孩子有老人，平时呢就是得做饭，得送孩子，得接孩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空余时间，农忙时候忙完了没事了，就到这来画画。从开始学到学会就是能挣钱，这学3个月的时间。
1: 因为时间这过于长了，他们也靠不起，也还得加替得挣钱。当洪庙村画院的画师们忙着赶做订单画的时候，几公里外的一个古村落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画家。特殊在于，作为职业画家的他们更专注于创作，以职业画家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将心中的乡村世界以笔墨呈现在画纸之上。
0: 从为生命绘就诗意，到为乡村绘就希望，乡村画师的劳动始终贴着土地，连着人心。他们不用华丽的技法，只用真诚的创作，让绘画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变成普通人增收致富、表达生活的方式。这就是民间手艺人最朴素的价值。
1: 告别乡村的静默画笔，我们来到热闹的影视片场。这里啊，有一群藏在镜头角落的逐梦者，他们就是横店的群众演员，被大家称作横漂。电影《我是路人甲》的开篇就道出了无数横漂人的初心。主角从小受父亲参演话剧的影响，心里埋下了表演的种子。哪怕没有专业背景，没有人脉资源，还是毅然决定前往横店， 想要试一试闯一闯，哪怕只是演一个没有台词的路人，也想靠近自己的表演梦想。这份纯粹的热爱，正是无数横漂人的真实心声。
4: 老头子，哎，菜好没？来来来，好了。哎，叫你咋不吱声呢？
5: 来来，
4: 就这么看。哎。
6: 你赶紧跟，打鬼子用着轻功了呢，你看。
4: 哎呀妈呀！哎，小子，你拍戏的事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你要是哪天能当上那个男主角，可千万不能拍的乱七八糟的啊！给你爹丢脸。你爹年轻那时候，每天哪他都读那个斯坦尼斯坦尼什么呢？
6: 斯坦尼斯基什么拖拉机？哎，
7: 他们说什么呢？
4: 没有，我年轻人啊，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你就大胆的一五一十的跟你妈说，你妈那还能骂你啊？
6: 刚过完春节。

0: 你们就想把我往死里整啊？
1: 死不了，你就说吧。
0: 我想去横。
1: 不行，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做演员对你来说就是天方夜谭，消停找个好工作比啥都强。别胡思乱想。
0: 您就听我说两句，我还没说呢。
2: 你应该鼓励孩子多发言，要不你非把他憋成哑巴不可啊。
1: 俺家吃饭不说话，吃饭去吧。
2: 喝酒。
0: 我说人呢？
1: 肯定上雪乡了，不跟我较劲儿呢吗？哎，你赶紧去找他，跟他好好掰扯掰扯。
3: 老刘啊，这电影过了，
4: 完了。
0: 这还有活吗？刚才有几个人就拍了张照。爸，小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的俱乐部看您演的话剧，印象老深了。啊，
5: 那都是和林长同志瞎胡闹的。
0: 初中的时候我不是说长大了也要演话剧，妈不是把我给揍了一顿吗？说这东西不是咱这种人能干的。我就一直不信他这个说法，只要喜欢啥事儿都能干好。其实我还真挺喜欢表演的，每次一看电视我心里就爆发，一直想往那方面靠拢。尝试了哪怕不成功我也不会让自己后悔啊，不然我以后心里不舒服，怨您心里也那个
5: 什么这个那个的。
0: 我的意思是您就让我试一次，真的不行我再回来种树陪你们过日子，行吗？
6: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7: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6: 重逢文艺，
7: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8: 横店被称作东方好莱坞，每年有成百上千部影视作品在这里拍摄，可站在聚光灯下的永远只有少数主角，更多的是默默充当背景的群演。他们有人怀揣明星梦，有人只想靠表演来谋生，都在片场的角落里用最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小角色。
9: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在央视纪录片《横漂》中就记录了三位普通群演的真实生活，他们在横店打拼多年，演过无数路人死尸百姓，却始终没能迎来走红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梦想，决定拿起相机自己拍摄短片，讲述属于横漂人的故事。
10: 横店，浙江中部东阳市的一个普通小镇，却是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因为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被誉为东方的好莱坞。横店的辉煌开始于2002年左右，当近20个拍摄景区相继建成，各个影视剧组纷至沓来时，原先以本地人为主的群众演员群体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怀揣着影视梦的人们从全国各地而来，一个特殊的群体迅速形成并壮大，他们通常被人们叫做横漂。傍晚从片场收工以后，几个横漂聚到一起商讨一件在他们看来颇为重大的事。
11: 我刚到横店呀，哎呀，我感觉到找到登天的梯子了。你从拍群众特别一步一步小拍小慢慢上，哎，最后成为经过自己的奋斗努力成为大明星。但是经过11年的发现，感觉要想被导演发现又伯乐发现太难了。
12: 我刚来的时候送了已经30多份资料，我觉得一个效果都没有。
13: 送资料不就是为了让导演给你两句台词吗？是吧？大戏他也不会给你，大戏在北京已经找好了，对不对？就那些小角色，就在横店给你定一下。
11: 横漂这顶帽子，我一旦戴上，就像一个大山一样压着我们，被北京的这些导演看不起，被老板看不起，被北电中戏的人看不起。
12: 我感觉到，
11: 知道没有？横漂这顶帽子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
10: 42岁的焦长道属于最早的一波横漂，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1年。王赫和曾健来到横店也有3年多，和所有横漂一样，他们渴望找到一种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方式推销自己。
11: 和大众沟通，大众认可我们了，我们在大众当中是红人了，老板自然而然就会注意我们了。
12: 对对对，
13: 你怎么样才能让大众
11: 我拍片，
13: 让你成为红人？
11: 拍片拍片拍片
13: 啊！拍片
11: 拍短片。
10: 讨论的结果，老焦、王赫和曾健三人决定利用他们熟悉横漂生活的优势，拍摄一个反映他们心酸和奋斗的网络短片，并取名为《追梦人》。
8: 他们没有专业设备，没有资金支持，靠着互相帮忙、彼此鼓励，把自己的奔波与坚守写进镜头里。他们的劳动是影视工业最基础的基石，哪怕只有一个模糊的侧影，哪怕没有一句台词，也在用自己的存在让每一个场景更加真实，每一个故事更加完整。
9: 从乡村画匠到片场巡演，都是在不起眼的岗位上坚守热爱。下面啊，我们要走进一个编辑部，感受纸媒人的坚守和情怀。在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里，就藏着纸媒落寞时代的理想主义。
8: 主角是老牌杂志《宇宙探索》的主编，他自己知道杂志早已风光不再，发行量持续下滑，面临停刊的困境，但他却依然坚守着对科幻的热爱，不肯放弃每一期的出版。
4: 很壮观的，非常壮观。人类的第一次电视转播就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那是人类第一次通过无线电的方式传播图像信号，这个信号至今还在宇宙当中飘荡。如果有外星人捕捉到这个信号，那他们就知道我们人类的存在了。

0: 这位是我们唐志军老师，唐老师呢是我们宇宙探索杂志主编。不谦虚的说，不谦虚的说，这可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外星人专家。这位是阿波罗太阳能王总。
1: 唐老师你好。
0: 这位刘总。
2: 唐老师你好。
0: 我们杂志1999年那会儿吧，你看《知音》《南都探索》，对，销量比那读者要高多了。
1: 是，
0: 这1999年那会儿。
1: 所以说咱们的杂志跟我们公司的品牌文化定位很接近，都很宏大，都很宏大。
0: 喝茶。
3: 好了，谢谢。谢谢。
2: 阿波罗。
1: 对，太阳神嘛。就像太阳神阿波罗普罗重生一样。这也是我们公司一个长远发展理念，也想通过这次合作强强联手。
4: 对。来，唐老师，往这儿来点，这边来点。好了吗？
2: 好。
4: 唐老师，我想请问您是否相信在我们宇宙中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2: 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地球，就好比是我手里的这颗沙子。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球，比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得多。所以不可能只有地球上存在着生命，所以我是坚信有外星人存在的。这个呢是载荷计数器，我们平时外出调查的时候呢用来探索信号和辐射用的。对，遇到超出自然界的信号它就会发出提示音。
5: 他依旧相信科幻能拓展人类的想象边界，哪怕只有寥寥几个读者，他也依旧认真打磨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版面。这就是纸媒人的坚守。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守着一方书桌，为文字负责，为理想坚守，记录着思想的微光。
6: 同样是记录与传播，央视纪录片《中国封面》聚焦港珠澳大桥专题，用影像与文字记录这项大国工程的每一个关键瞬间。从筹备规划到建设攻坚，从技术突破到全线通车，编辑与记者们扎根现场，把大桥的建设历程、建设者的坚守与智慧完整地呈现给

0: 大众。
1: 2018年第三期《人民画报》封面是港珠澳大桥，横跨伶仃洋、菲加三地。经过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在2018年10月正式通车。这次报道焦点是那些坚守15年的建设者，超级工程的背后，往往都是奉献者不懈的坚持。
2: 这个大合影是2017年，就是7月7号，就是通车了，100多名员工在他们的一个航道桥的那个中国节底下，就拍了这么样的一张片子。这张照片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图片说明上面写的就是说，在这个初期前期的时候，他们有13位这个创办者，自己管自己叫13太保，特别珍贵的一张照片。其实表情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哈，就是那个时候在筹备阶段，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儿的时候，和完全建成以后的那种自豪啊，还有那种释然，我觉得都在这个片子里。

0: 这同样是一个历经20多年、8000多个日夜、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奋斗不懈但乐在其中的筑梦故事。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去铭记，他并没有登上杂志封面，但自己就是一张中国封面。他就是被称为天眼之父的南仁东。
1: 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0: 南仁东指导建设的天眼工程口径500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单体球面射电望远镜。这个在天文学领域有希望获得重大突破的科学利器，是中国提供给全世界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科研平台，而它的意义也超越了工程本身。天眼是中国的国家责任，也属于全世界。2016年9月，天眼竣工。一年之后，南仁东病逝，而他的身影和天眼一起被载入2017年10月的《人民画报》。
2: 他们用镜头定格大国重器的风采，用文字书写时代工程的传奇，这就是传媒人的劳动。他们不站在舞台中央，却能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实力与温度。他们不创造实体的物件，却能让精神与故事代代相传，为时代留痕，为奋斗立传。
3: 从乡村画匠的生死失意，到横漂群演的逐梦坚守，再到纸媒人的时代落笔，三种职业，三种坚守，都在不起眼的角落绽放着劳动的光芒。他们的劳动或许不被大众所熟知，却同样支撑着生活的温情、梦想的力量与时代的记录。
2: 这些藏在光影与纪实里的职业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光鲜亮丽的光环，却让我们读懂劳动不分高低，每一份用心坚守的劳作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都值得被致敬。
3: 听完聊完这些扎根生活、聚焦平凡劳动者的经典影片，我们在光影里看见了不同岗位的坚守，也读懂了劳动本身的温暖与力量。荧幕中的故事总有落幕，但劳动精神的表述、现实主义电影的人文思考，还有很多值得深挖与探讨的细节。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请到专业的电影学者，结合刚刚分享的一系列劳动主题影片，为我们做整体梳理与深度解读，从专业视角聊聊光影背后的劳动叙事与时代共鸣。请您锁定我们的调频，下半时段的节目依旧精彩。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
1: 万物苏。
0: 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1: 上半时段我们在影视和纪实影像里认识了乡村画匠、横漂巡演和传统媒体人，他们的劳动隐秘而珍贵，在生死边界、虚实交界与思想间隙里书写着劳动的意义。这些职业背后有着什么样值得我们思考的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五一特别节目。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漫游将走向那些更隐蔽、更边缘却又闪烁着独特光芒的劳动现场。如果说前两天我们遇见的是那些在家庭、街头、传统与现代之间构建连接、传递温度的劳动者，那么今天我们要遇见的是那些在生与死的边界、现实与虚构的交界、思想与传播的间隙中劳作的人。他们是乡村里为逝者作画、将死亡翻译成诗意远行的老画匠，是在影视工业最底层用肉身填充每一帧画面背景的群众演员，还有在思想出版的最前线为他人的天才默默铺路、甘当人梯的编辑。他们的劳动或许更难被大众看见，却同样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底色。让我们首先去往西北的黄土高原，那里的风干燥而凛冽，但有一种关于死亡的表达却出奇的温柔而充满想象。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改编自苏童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传统与执念的故事。在甘肃的乡村，年迈的木匠老马坚信自己死后会被白鹤接引西去，而不是被推进冒着黑烟的火葬场焚化。他的执念源于对一种古老葬仪的眷恋，也源于对自身手艺所关联的宇宙观的持守。然而真正将这种执念视觉化、仪式化的是村里那位默默无闻的棺材画师。影片中这位画师没有名字，他沉默地工作在老马为自己准备的寿材上，用朴拙而传神的笔触画下一只振翅欲飞的白鹤。那只鹤不仅仅是装饰，它是一个承诺的视觉契约，是一种将抽象的死亡恐惧转化为具体、优美甚至带有期盼意味的图腾。老马看着那只鹤，仿佛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宿，内心的焦灼得以平息。画师的劳动在此刻超越了简单的手艺，成为了一种精神的慰藉与生命的翻译。他将一个人对死亡的终极想象翻译成了可见、可感、可寄托的图像。这部影片的导演曾解释说，他想呈现的是一种诗意的抵抗，抵抗对死亡单一机械的现代处理方式，而那位画师正是这种诗意的赋予者。从生死边界的沉静劳作中转身，我们来到一个截然相反的充满喧嚣与躁动的世界，浙江横店影视城。在这里劳动的目标不是总结生命，而是扮演生命，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一种。电影《我是路人甲》由尔东升导演，全部启用真实的横店群众演员出演，他讲述的正是这个庞大群体自己的故事。万国鹏、王婷等演员在电影里演的就是怀揣演员梦来到横店，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挣扎的横漂。他们穿着不合身的戏服，扮演着被一刀砍死的清兵，背景里行走的百姓，永远没有正脸的路人甲。电影最震撼人心的是那些对准群演面孔的特写镜头，在导演喊开始的瞬间，即便扮演的是一具死尸，他们的眼神里也会迸发出一种惊人的专注与投入，哪怕这专注只有 0.5 秒，哪怕镜头很可能根本不会带到他们，那是一种对存在本身的极度渴望。电影中有一个情节，一个群演好不容易得到一句台词，只有三个字，是大人。他反反复复练习了上百遍，琢磨语气、神态， 这看似可笑，却无比真实，因为那可能是他几个月甚至一年来唯一一次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央视纪录片《横漂》用更冷峻、更长时间的跟踪，揭开了这个东方好莱坞的生态。这里生活着数万名群众演员，他们按工计酬，一个工十小时，收入几十到一百多元不等，超时加钱。他们住在廉价的出租屋，每天凌晨在工会门口或片场外等待被挑选。纪录片跟拍了一位叫老谢的横漂，他45岁，在横店8年，演过近400次死尸，自称横店死法最专业的人。他会研究不同兵器造成的死状、箭伤、刀伤、内伤，倒下的节奏、姿态都不同。他说，死也得死出个样子来，这是对戏的尊重。这份在外人看来有些心酸的专业，恰恰是他们维持内心尊严的方式。纪录片也展现了横漂的等级体系，从群演到有几句台词的特约，再到有角色名字的跟组演员，价格和境遇天差地别。大多数人的梦想是从背景挪到前景，从模糊变得清晰。他们的劳动是影视工业真正的基石与血肉，用成千上万的肉身填充起每一个宏大场景的真实感，衬托出主角光环的耀目。但他们的面孔和名字绝大多数时候只会淹没在片尾飞速滚动的密密麻麻的演职员表里，无人细看。群众演员的劳动是一种关于在场的哲学，即便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影，一种环境音里的嘈杂，他们的在场本身就构成了故事真实感的一部分。他们用自己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渴望、疲惫、坚持、迷茫，无意中为虚构的戏剧注入了最具共鸣的现实底色。从《我是路人甲》到纪录片《横漂》，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明星的神话，而是普通人与梦想之间那种最为笨拙、最为坚韧也最为动人的纠缠。他们是梦想的肉身电池，用自己青春的电量点亮他人头顶的聚光灯，也照亮自己脚下那条模糊而坎坷的路。
0: 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乡村画匠用画笔慰藉生死，横漂群演用身影守护梦想，他们在沉默与喧嚣的两端，用最本真的劳动守护着生命的诗意、梦想的微光，让我们看见平凡劳动里最动人的韧性。
1: 这些职业的劳动价值藏在并不起眼的细节里，而媒体编辑、传媒人的劳动更是在思想与时代之间搭建起桥梁，默默托举着文明的传承与时代的记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最后让我们从喧嚣的片场走进一个安静的只能听见书页翻动和笔尖沙沙作响的地方，编辑部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科幻杂志编辑老唐，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守旧派。在纸媒日渐式微、人人追逐流量的时代，他依然坚守着那本销量寥寥的宇宙探索杂志，用手写信与作者沟通，用红笔在稿纸上一字一句的校对修改。他相信科幻能拓展人类想象的边界，而他的工作就是守护这个边界探索的前哨站。电影用一种荒诞又深情的笔调，描写了老唐如何相信一个疑似精神病患者的农民孙一通可能是外星信号接收者，并为此踏上了一场啼笑皆非的西南之旅。这看似脱离实际的行为，恰恰凸显了他作为编辑最核心的特质，对异常思想的敏感与保护。他愿意为那些不被主流认可、看似荒唐的想象提供一个面试的可能。影片最后，宇宙探索杂志社因为销量太差，即将关闭。老唐在最后一期杂志上发表了孙一通那篇如同天书般的诗，这成了他职业生涯的绝唱，也是一个编辑对探索本身最悲壮的致敬。 编辑的劳动是纯粹的为他人做嫁衣，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书的封面上，他们的思考最终化为作者的荣光，他们的工作日常是琐碎甚至枯燥的，找选题、审读、校对、复印、核算版税、与作者沟通、应付市场变化，但正是这种隐匿的、筛选的、打磨的劳动，构成了文明传承的过滤器与加速器。在信息的洪流中，他们打捞值得留存的思想，在嘈杂的声音里，他们辨识独特的音色，在天才的草稿上，他们做出第一次专业的确认与激发。这种职业信念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劳动内核，对人的精神需求负责，

0: 对内容的价值坚信，对文明火种的传递怀有神圣的使命感。尤其在自媒体众生喧哗的今天，专业编辑的守门人角色和摆渡人价值愈发显得珍贵。他们是思想的助产士与园丁，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无形的桥梁。各位听众朋友们，至此我们三天的光影漫游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遇见了九种劳动，九片截然不同的人生风景，从代码世界到胡同深处，从家庭灶台到古老仪式，从城市血脉到生死边界，从影视背景到思想前沿，我们看到了劳动千万种的模样。他们或新或旧，或显或隐，或重或轻，但贯穿其中的是同样珍贵的质地，那份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专注，赋予了劳动者无可替代的尊严。那份在劳作中传递给他人的温暖与善意，是劳动最美的副产品。那份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依然保持的韧性、创造性与职业伦理，构成了社会最坚实的底座。劳动从来不只是肌肉的收缩或脑力的消耗，它最终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如何连接他人，如何在这广袤的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生命的诚实的印记。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劳动中找到专注的喜悦，在看见他人劳动时生出平等的敬意，因为正是这无数具体的闪闪发光的劳动，共同构成了我们脚下这片深厚温暖值得热爱的人间。
1: 感谢沈晓教授的解读，编辑们伏案深耕，为思想摆渡，为时代留痕，和乡村画匠横漂群演一样，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用专注与坚守诠释着劳动的真谛，书写着平凡人的不凡。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穿越岁月，好戏登场，人间百态，趣味全开。时光漫游机，时光小剧场。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的时光小剧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声音的演绎，感受古代劳动者的职业百态。
1: 今天啊，我们要走进古代谋士的求职现场，体会古代读书人以才谋生、以智立业的劳动智慧。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小剧场。哎呀，师傅，麻烦您能不能把这歌关了呀？我们俩今天是要一起去面试的，你看您这歌词儿又是失败又是重来的，我有点心慌。
2: 呦，牡丹，你这咋还信了玄学了呢？
1: 哎，说的也是啊，你说咱俩都面试了多少次了，我怎么还紧张啊？你说，
2: 丹丹，你这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啊！
1: 啊，
2: 那三国里的诸葛亮在隆中都快隐居成仙了，咱们这点面试算什么呢？
1: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哎呀，真会提供情绪价值啊！哎，不过刚才你说到诸葛亮
2: 啊，
1: 你看啊，咱们现在就找工作这个难度，我觉得也不亚于三顾茅庐了吧。
2: 那是，诸葛亮要是生在现代，估计得三顾无数个公司才能找到心仪的 offer 吧。
1: 嗯，
2: 不过话说回来了，诸葛亮选刘备那也是挺有眼光的，毕竟孤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
3: 将军手书亮以拜月，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将军下问。水镜先生之意，徐元直之语，岂是虚谈？望先生不弃笔见，屈此教诲。德操元直皆当今高士，亮乃一更夫，安敢谈天下大事？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先生过谦了，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背于鲁而赐教。如此，愿闻将军之志。汉室倾颓，奸臣当道，背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只是志数浅短，气无所救，唯望先生开鱼鲁而拯救危难，实为万幸。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的势力不及袁绍，而终能攻克袁绍者，既靠天时，更得益于人谋也。今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贤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五块，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此乃上天赐予将军之地。难道将军无异于此吗？
1: 我觉得吧，刘备和诸葛亮之间啊，应该叫情好日密。哎呀，咱们要是也能跟诸葛亮一样，遇到这么赏识自己员工的老板就好了。哎，你知道吗？当年郭嘉投奔曹操的时候，曹操面试完就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哎，这得是多大的自信呢？
2: 嗨，郭嘉他本来就是牛人呢，人家是真无主也。咱们面试官要是也能这么说，我绝对当场签约不犹豫。
1: 哈，得了吧，我看你啊就是想多了，咱们又不是郭嘉，哪来那么好运气啊？不过呢，郭嘉和曹操的故事倒是挺让人羡慕的，而且你看啊，他们俩年纪差距那么大，结果还挺投缘。
2: 是啊，这郭嘉跟曹操啊，简直就是天下人相知者甚少。你看，郭嘉不拘小节，曹操都能理解。搁现在，谁敢这么任性啊？
1: 哎，说到任性啊，我觉得吧，咱班张杰特别像荀彧
2: 啊。
1: 你看啊，他一开始面试不就去了个大公司吗？
2: 是啊。
1: 结果没过多久，他就说容不下，哎，又跳槽了。
2: 也是，这荀彧本来投靠的是袁绍，后来发现袁绍不行，果断跳槽到了曹操那里，真是杜少终不能成大事啊。
1: 这年头谁还不是个谋士了啊？你说咱们现在找工作
2: 啊，
1: 不也得反向应聘吗？起码得看看哪家公司配得上咱的简历，不是？
2: 没错，咱们得学学古人，不能随便择主而事，那得挑个合适的才行。
1: 但是换成另外一方面说，哼，说的好像咱俩有能耐挑挑拣拣似的。哎，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俩今天面试的这家公司，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2: 哎，我觉得还行啊。
1: 嗯，
2: 至少他们面试通知发的挺快，那不像有的公司投了简历就跟石沉大海一样。
1: 也是，哎呀，希望咱俩都能顺利通过吧。你说咱们现在找工作还真得从古人身上找灵感。哎，我还记得我上回去面试那个公司，聊到鲁肃，他说啥来着？
2: 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鲁肃嘛，他面试的时候多直接呀。我以为汉朝不可复兴，曹操也不可一下除掉，将军可以趁北方多事先进攻消灭刘表，占有长江以南，然后称帝建号，进而夺取天下。
1: 哎，你听听这种豪言壮语，咱们面试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直接啊！上来就说，我觉得你这公司没戏。哎，我给你想点办法，那不就把面试官给吓跑了吗？
2: 那倒也是，不过鲁肃这胆识，哎，就现在的话说，那就是00后整顿职场啊。
4: 两位啊，那个指定位置到了，感谢使用快车。
2: 哎，走吧走吧，丹丹，
1: 啊，
2: 咱们也别太紧张，咱得仿古。都聊了一路的名人谋士了，那咱们也得自信满满。
1: 我自信，我满满。加油加油。
2: 哎，你知道吗，吴丹
1: 啊，
2: 为啥诸葛亮、郭嘉、荀彧人家面试都能成功吗？
1: 为啥呀？
2: 因为他不成功那就不会被写在书里了。
1: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5: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6: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5: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0: 画笔藏生死，身影筑梦场，笔墨记时代，每一种劳动都在为人间添温，为岁月留痕。
1: 劳动没有贵贱，匠心不分岗位，那些沉默的坚守，无声的耕耘和低调的托举，共同拼凑出了生活的暖意与时代的厚度。人间百工各有芳华，劳动不息，山河增色。也感谢各位在三天特别节目当中的陪伴。
0: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明天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戏台上的一唱一念，可见千年不变的闲情雅致。弦歌里的一韵一腔，藏着古人假期的鲜活图鉴。从闹花灯的烟火喧嚣，到踏春行的诗韵绵长，从宅家闲读的安然，到品茗酌酒的洒脱，戏韵流转间听到古人假期的万千风情，曲声悠扬里邂逅来自千百年前的清雅浪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下篇，与你共赴清雅之约，不负假日时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开车堵在马路，
12: 加班加到麻木，
13: 做饭一不小心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超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啊，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英宁和王磊。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我说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高兴喊着欢迎两位老师。
0: 好，祝各位假期愉快啊！
1: 节日快乐。
0: 那我们在假日期间啊，昨天聊了聊一些不干正事的相声演员，
3: 打引号啊，
0: 打引号。今天聊聊正事不干的相声演员。
1: 这话怎么说的呢？
0: 不是，就是，他原来有正事儿。也不能说说相声不是正事儿，就是他原来有正经工作。后来辞掉正经工作，
2: 有本职工作。不能叫正经工作、
0: 对对对，有本职工作，后来
1: 本职工作不做了，
0: 把相声当成本职工作了，
1: 做成了这个职业的相声演员。
0: 咱们首先说的这一位啊，李丁。
2: 李丁
0: 啊，
2: 李丁应该是煤气公司的一个
3: 燃气集团的
2: 啊。
0: 煤气和燃气它是两回事儿
3: 啊。但是
2: 我是一个，您原谅我是一个北京人
0: 啊，
2: 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煤气和燃气
3: 烧煤
2: 煤气跟燃气就是一个东西。
3: 不，现在叫燃气集团了。
2: 是叫，我不管它叫什么，你比如你问
3: 你们家现在还用罐呢
2: 你还用罐呢，我就说在
3: 抽抽了，
2: 在你才到那里待着呢，我就说在人们心目，
3: 你说什么你就别说了，
2: 心目当中概念，燃气就是煤气。
3: 李丁在燃气集团工作，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身兼数职，就是还要保证这个班组的工作任务，还要保证周末去说相声，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的，经常是
0: 就没气儿了，
3: 就夜里回家
0: 哦。
3: 而且他和这个建春合作排练的时候，比如说星期六下午嘛要该演出了，那很可能是
2: 提前把燃气查了
3: 对，星期五这个
2: 突击检查，
3: 对对对，星期五去建春咱们家查煤气去了
0: 啊、
3: 以查煤气为由呢，俩人可能就得凌晨才排练节目，排练完节目都定好了稿，说完了节目，然后休息一会儿，下午演出。有朋友会说这不是糊弄，不是糊弄，是他们在这个一周周一到周五的整个时间都在创作这个节目，创作完了排练是在就紧张的人家休息的时间，他们就凌晨排练，
0: 而且还得不能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对对对，
0: 后来也是为了不耽误本职工作，所以就干脆就专门说
3: 耽误了原来的本职工作
0: 还是绕口令啊我们来听听啊，由董建春、李丁、李明宇表演的炼金术士。
4: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5: 谢谢大家。
4: 今天特别好，
5: 今天
4: 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不同肤色的朋友们齐聚一堂了。
5: 哦，你磕了药了吧你？
4: 我觉得有必要逐一的介绍一下。
5: 还逐一介绍？介绍明天早上去了都。
4: 这位来自美国的汤姆·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先生。
5: 谁呀？
4: 汤姆先生从美国远道而来，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大家应该掌声欢迎一下。
5: 哪位？你告诉我谁？
4: 就评委席中间这位
5: 啊？哪儿来的？
4: 美国的汤姆先生。
5: 汤姆写着刘伟俩字儿，你告诉我美国来的？
4: 就是美国来的。
5: 你舅舅是美国来的？
4: 那我舅舅，人家是美国来的。
5: 我这么跟你说
4: 啊，
5: 人家要是美国来的
4: 啊，
5: 我跟这儿我别出心裁，我跟这儿我唱首歌，我拿人家乡音乐欢迎人家，我美国来的。
4: 怎么着？Hello, sir. My partner have a question. Are you from America?
6: Yes, I am.
4: Yes. 唱。
5: 哇哇哇妈妈，哇妈嘟哇爸爸，嘎嘎和乌拉拉，我是你 grandpa。
4: 这位来自韩国的朋友，
5: 阿里伦阿里伦阿里伦。
4: 这位来自俄罗斯的朋友，
5: 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
4: 这位来自非洲部落刚果布拉柴维尔的。

0: 酋长。
1: 哪儿来的世界各地还有酋长？刘老师，就您这儿起的坏头，也是 FM。
0: 世界各地叫世界各地的，
1: 哪有世界各地的？
0: 世界各地怎么显得热闹吗？
1: 半天就热闹我一个人了，就。
0: 好，就算不是世界各地的、那也是这么多热心的观众来到这儿了。
1: 那倒是。
0: 你们演员啊，我是说你们这个行业
1: 怎么着，
0: 既神秘又特殊。
1: 也不能这么说，
0: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的行业跟你根本比不了。
1: 咱们都一样。
0: 你看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炼金术士、我觉得我很平凡。
1: 我觉得你比我特殊多了。你什么？你
0: 炼金术士？
1: 现在活人还有干这个的呢。
0: 我就是炼金术士。
1: 你说你崂山道士我信，炼金术士你还
0: 就是炼金术士？不是，
1: 什么炼金术士？你
0: 不是？哎，那你要不信的话，这样那个咱们找一局外人啊，咱们找一局外人上台给我作证，行不行？
1: 别，还你找一局外人？
0: 怎么
1: 了？你找局外人的都是你托，都是你一伙的，你找局外人的，你找现场的，现场谁信？你让现场哪朋友出来给你作证了？你找嘉宾。
0: 行、
1: 你找李明宇
0: 可以啊。那
1: 我跟李明宇熟，对吧？
0: 对，
1: 我跟李明宇说，那李明宇不能跟你是一伙的，是不是？对吧？李明宇他不能骗我呀，是吧？李明宇要骗我，那就没有天理了，是不是？你要是李明宇的话，太夸张了吧？干什么呢你们？哎呀
2: 妈呀，你看把李丁高兴的。
1: 我是高兴的吗？我这是吓的、我说你捯饬成这样了。
0: 李丁你这么看我们俩也不是一伙的呀。
2: 对呀、
1: 怎么看你们俩都是一伙的呀？
2: 我们俩真不是一伙的。
0: 真不是一伙的，
1: 就侮辱我智商的呗。
2: 我拿三位评委的人格保证，我们俩不是一伙的。
1: 你敢发誓吗？
2: 我发誓。
1: 真绝。
0: 那个咱是不是玩的有点大了？
2: 没事，下来再哄仨评委呗。没事啊。
0: 李丁，我跟你说啊，这李明宇上来跟你关系好，他不可能骗你，对不对？你得相信人家。
1: 没，
0: 我是炼金术士，这事儿都知道。
1: 不，我已经被世界骗了。我觉得什么叫还李明宇跟你作证？瞧你们俩穿的都一样。哎呦我的妈！还炼金术士，他给你解释证明什么炼？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炼金术士，干嘛的我都不知道。
0: 炼金术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啊，
2: 19世纪中叶，
0: 炼金术发展成了现代化学，
2: 发展至今，我们的工作是
0: 在实验室点石成金，点多少金的卖多少钱。
2: 你看我们俩像一伙的吗？
1: 明明就是一伙的好吗？
0: 你看我们长得也不像是一伙的。
2: 对呀，
1: 建筑你什么时候瞎的呀？长得就像一伙的，你们俩干嘛呀？一上台就咱们俩人这抬一句抬一句抬一句抬一句，你看我们俩像一伙的吗？我傻呀，我看不出来你们俩是一伙的啊。明老师，你也是，你怎么跟着他混呢？就两人，我就做实验室里边，我点石成金，点多少个金斗卖多少钱，卖都给我的。你那还缺人吗？
2: 缺，特别缺，
0: 尤其像你这种人
2: 最缺。
1: 最缺我这样的。
2: 不是你这样的最缺，
0: 是就是你这样的最缺。
2: 对，
1: 你听着有点糊涂呢，怎么？不是，这不管缺不缺，怎么着什么的，就是我能不能加入你们这组织？哎，
0: 我们这不叫组织啊，我们是一个团队，
2: 一 team。
0: 而且你要记住，
2: 我们有自己的口号，
0: 对，
2: 欲练此功，
0: 必先。
1: 不去了，不去了。
0: 怎么不去了？
1: 我有点想家。我想回家了。
0: 不是，你听我们说完，你先听我们说完了啊。
2: 欲练此功，
0: 哎，必先听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炼金术士每天的工作节奏和精神状态。
1: 太意外了，
0: 这两个词很关键。
1: 什么？
0: 节奏和状态。
1: 我有你们这节奏跟状态呢，
0: 那你就能加入我们，你就能练出金子来。
1: 不是，那你这炼金这手法，这我可都不会啊。
0: 这些是技术问题，来日方长嘛，对不对？明宇老师也是先领会的节奏和状态，对不对？后来人家才掌握的技术，对不对？
1: 你先让把那蚊子吐出来。
2: 错。
0: 就说节奏和状态，还有刚才说的团队和 team，这四个词儿非常重要。
1: 我先领会这四个词儿，
0: 你要能记住就好办了。
1: 我感觉是没有那么复杂，是吧？就节奏，
0: 像这种才迷啊，
2: 咱团队
1: 是这。四点这没关系，我见完以后，哎，到时候我给请大家吃饭，没问题，
0: 没问题了。
1: 我们开始吧。
0: 好，
1: 这什么节奏？
0: 炼金术士啊，每天第一项工作啊，就是生 炼金术竖旗，奏炼金术竖歌。
3: 什么鬼啊？
1: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飞盔走天涯。
0: 你跟这呲个大牙，你乐什么？你乐？
1: 我以为你们俩使包袱呢。
0: 干嘛跟这傻站着呀？
1: 什么呀？
0: 跟我们一块儿来呀？
1: 还得一块儿跳这个。
0: 这歌你会吗？
1: 这不是什么石油工人吗？
0: 石油工人那词儿我们可改了炼金术士了。
1: 就改这一个点啊？
0: 后头也改了。
1: 后头改什么了？
0: 石油工人带那什么呀？
1: 头戴铝盔走天涯呀。
0: 哎，我们是头戴绿盔走天涯。
3: 你们炼金术都这么豁得出去是吗？一人顶一王八盖子走天涯，
0: 能不能跟上我们？
1: 能，
0: 咱就一块来，
1: 一块来，没问题。这歌我会，这歌我会，没问题，这没有难度啊。
0: 生炼金术竖旗，奏炼金术竖歌，
1: 锦绣河山美如画。
0: 慢了，
1: 锦绣河山
0: 不对，
1: 锦绣河山
0: 慢了，
1: 锦绣河山
0: 怎么回事啊？
1: 你们俩是处女座的吧？差不多就行了吧，
0: 处女座。啊，
1: 不是非得严丝合缝的，
0: 要不你老慢半拍，这属于跟不上啊。
1: 那干嘛呀？
0: 必须一样了啊。特别齐，再来。
1: 别，我集中注意啊。
0: 奏炼金术竖歌，
1: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0: 小潘崔，
3: 啊，说什么？走，
0: 向右看齐。
3: 哦，看齐，还行。怎么不近看呢？
0: 比吃了苍蝇还恶心，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了？
1: 跟上了吗？
0: 向右看齐，小碎步呢？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呢？
1: 没这作风啊！我
0: 再来。
1: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0: 小卡车，向前看，报数，
1: 一二。
0: 你是够二的，你
1: 我也觉得。怎么
0: 报数？我刚才还说了，
1: 是
0: 我们是一个团队，
1: 一个制度。是啊，是
0: 啊，
1: 他报一，我报二啊，他报一，我报三呢、啊，那他们当中间报二是吗？
0: 我刚才说了，我们是一个团队，
1: 一个 team、啊。
0: 哎，我们团队一共有十名成员。
1: 对，
0: 明宇作为队长报一了，那剩下九名队员呢？
1: 全我来啊！
0: 咱们再来啊！
1: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0: 向前看，向前看，报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觉得我更二了。
0: 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了？
1: 我跟上你节奏了吗？
0: 我们是一个团队，
1: 一个 team，
0: 我们有十名成员。
1: 对，
0: 我们的第十名成员是一条狗。
1: 怎么还有狗啊？
0: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平时站个岗、放个哨，吃个剩饭，看个物品，
1: 这我都能来，这我能来、
0: 有了狗才能组建一个真正的团队、咱们打头来。

0: 我呢，我一把脚啊！
1: 差一点又错了。
2: 现在开始点名，
1: 不都到齐了吗？还点名？
2: 李明宇
3: 到，
2: 李丁
3: 到，
2: 威廉姆斯
3: 到。
4: 错了，
1: 怎么了？
4: 威廉姆斯是一个英国人。
1: 还有英国人呢？
2: 嗯，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们是一个团队，
4: 一个 team。
2: 我们团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

0: 还得说英语呗。
1: 重新点，李明宇
2: 到，
1: 李丁
2: 到，
1: 威廉姆斯
0: 第二，
1: 金条俊，
0: 俺娘哈西米嘎，
1: 汤姆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基尔克里斯特，
0: 好叫你呢，刘老师。
1: 没有回答，咱们重新点。
0: 刘老师，你注意一点啊，刘老师，你不爱打茬吗？
3: 是我吗？
0: 是您啊。
1: 李明宇
2: 到，
1: 李丁
0: 到，
1: 威廉姆斯
0: here，
1: 金条俊，
0: 俺娘还西米嘎，
1: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基尔克里斯特
3: ，yes I'm，
1: 王大锤
4: ，go，
3: 错了，嗯，王大锤是个女孩。
0: 我上哪儿猜是女孩去呀？
1: 咱们重新点。
0: 不，我觉得你看都叫王大锤了，肯定是一个女汉子，
1: 萌妹子，
0: 还是萌妹子。
1: 李明宇
2: 到，
1: 李丁
0: 到，
1: 威廉姆斯
0: here，
1: 金朴俊，
0: 俺娘还西米嘎，
1: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
3: ，yes I yes I'm，
1: 王大锤来了，翠花儿
4: ，go。
3: 这回对了，
0: 我一猜就是这个。
1: 大庆，
0: 这嘎达呢？
1: 杰伦。
0: 哎呦，不错哦。
1: 张大爷，
4: 来了，小伙子，你们加油干的。
3: 错了，
4: 怎么错了？不是塑造这人物倍儿逼真，倍儿逼真，你没看出来吗？
3: 那狗呢？
0: 张大爷是狗啊。你见谁家管狗叫张大爷呀？
1: 怎么？
0: 你看谁这样？哎，张大爷过来摸摸你，张大爷来滚一个滚一个，张大爷来，张大爷捡回来，好样的大儿子，来抱抱张大爷，有这样的吗？
1: 我们这儿就这样。重新点，李明宇
2: 到，
1: 李丁
0: 到，
1: 威廉姆斯
0: I'm here，
1: 金朴俊
0: 啊，您还西米嘎，
1: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
3: yes I'm，
1: 王大锤来了，翠花
4: 到，
1: 大庆
0: 啊，这嘎子呢？
1: 杰伦，
0: 哎呦不错，
1: 张大爷这
0: 差点又错了。
1: 所有人请坐，
0: 总算坐下了。
1: 张大爷，坐。
0: 哎，你们太过分了吧！
1: 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黄金产量800吨，大家有没有信心？
0: 有，
4: 有，
0: 有，
4: 有
0: ，Come on，
4: 快停，干巴爹，加了个油，嘿，那就开走吧。
0: 哎呦，不错。
1: 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先生没有信心啊。
0: 刘老师您注意点啊。
3: 怎么了？
0: 咱们到这儿吃饭来了。
4: 锦绣河山美如画，
3: 你唱的
4: 锦绣河山
1: 说不对，
4: 锦绣河山
1: 站好了，
4: 锦绣河山站
1: 风围在哪儿，
4: 锦绣河山站
0: 稳气，这不行，眼冒金星了，
3: 冒金星就对了啊，
1: 金子就这么练的，
0: 俩骗子呀。
5: 刚才是一段炼金术士，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叶鹏，嗯啊，也是你们的团员，
6: 嘿，啊，这个叶鹏啊，以前在这个机场工作啊，搞的是这个维修，因为他学的是工科。那么呢，前一阵呢，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件，我们在外边演出，回来的途中啊，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就是说您的飞机啊、哦、由于起落架的问题，所以呢这飞机飞不了了，嗯，然后呢我们就给他回，您不知道我们这有一个修飞机的，
7: 这不是打手背的吗？
6: 所以呢就对方一下就骗子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说我们有一个北京机场的维修师啊，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会亲自去维修的，他骗子接着这电话傻了啊。啊、哦、
7: 啊！这是什么套路啊？
6: 这话术就没有加入应对的方法了。
8: 对，但叶鹏确实是首都机场的这个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他也修了很多的飞机，而且也曾经为很多重要的飞机做过检修。
5: 行，我们也来听一段吧。这是林飞、叶鹏表演的《新卖捕头》。
9: 我就是想问问，啊、你说
5: 什么？
9: 咱俩人啊。怎么还不是艺术家呢？
5: 不是，咱们两个人、确实有点不够艺术家，
9: 差一点是吧？我认为啊，嗯， 这别的节目哦，别的领域哦，也把咱相声的特长给展示出来，
2: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相声。
9: 对呀，
2: 比如说呢，
9: 你看现在直播带货
2: 哦，我明白，电商
9: 特别的火呀，
2: 火爆。
9: 哎，有些演员也参与其中。
2: 对，
9: 你比如前两天让我们带一个这个马油，
2: 马油，
9: 马油，
2: 什么是马油啊？
9: 马油身体乳。
2: 擦身上的，
9: 擦身上的
2: 哦啊，就是在身上它润肤的。
9: 对了，
2: 那你就说现代版嘎了油多好啊！
9: 这词儿谁听得明白？
2: 这老先生都懂。
9: 我一看这个东西啊，
2: 这怎么办呀？
9: 咱们用这个《定军山》，咱们唱一下。
2: 马油，哎，马油，
9: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2: 京剧，
9: 这会吗？
2: 太会了，
9: 唱一唱，
2: 我给您唱着这个
9: 啊，我们听听啊。
2: 这一封啊，书信来得巧。天之皇忠臣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儿郎听干那苗。
9: 别唱，
2: 干嘛拦着我干什么？
9: 你看这个刚才这个表演只代表叶鹏一个人啊。
2: 怎么了？
9: 赶快转身找你，我不管啊。
2: 不是，这
9: 你刚才干什么？你
2: 这是学人家特点，
9: 舌侧音你这突出了，夸张了一些了。
2: 就唱这个，
9: 对，就拿这个啊，用这个旋律唱的马油身体乳。
2: 没懂，
9: 这是没懂的呀。
2: 这一封书信来的巧，
9: 你这一瓶乳液造的巧啊？
2: 怎么唱啊？
9: 这一瓶啊，
2: 你这个
9: 乳液造的巧，哦，帮助皮肤抗衰老。嘿，在直播间里高声叫，大小网友听跟那妙。头一抹
2: 怎么样？
9: 不干燥。或二一抹
2: 怎么样啊？
9: 很轻薄。
2: 你瞧，
9: 三一抹
2: 这个
9: 吸收好。四一抹，哎呀，评价高。处处蜂蜜的几种草，纷纷的代购往国内烧，大家与我
2: 怎么样啊？
9: 掏钱包。
2: 嘿，你瞧瞧，掏钱包
9: 一样啊，
2: 这就卖出去了，
9: 卖出去了。
2: 个别现象
9: 啊？什么？
2: 你听没？个别现象，就卖一马油，也就卖马油，
9: 哪光卖马油啊？你万一有这个弹面呢？
2: 什么东西？
9: 弹面呢？
2: 那可得有相声元素。
9: 我一看这个啊，
2: 这怎么样？
9: 这就拿刚才金斗大爷说了
2: 哪个
9: 卖布头的旋律？
2: 哦，卖布头的，
9: 卖布头的旋律。哦，咱们吆喝吆喝这弹面。
2: 你没听说过
9: 卖布头会吗？
2: 卖布头怎么不会啊？卖布头这不就卖布头吗？啊，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了吧，要换着买了就是不打架儿的，不要那么一块儿，再来这么一块儿。这块了哪块了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9: 是吧？
2: 你瞧瞧这块布、哦、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一块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白，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9: 别嚷嚷了，
2: 这干嘛？这是我布都掉了，布都掉了。
9: 有病啊你一个人跟这儿，他这边他怎么那么哎，我哪知道他怎么怎么？你怎么了你？
2: 这人家就这么唱的。
9: 对呀、啊，就拿这个旋律啊。
2: 这旋律干嘛？
9: 一会儿咱要不要这坛面？
2: 就卖金麦郎坛面、
9: 啊。坛面到后边也是啊、一箱多少钱？咱往下让价啊。
2: 是啊，
9: 直播间都是越来越便宜啊。哦，到让价的时候，您还是那几句老词儿。
2: 哪几句？
9: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
2: 来一回，
9: 一样的调啊。
2: 我听听，可得跟那坛面有关系、
9: 啊。那当然了。
2: 你怎么唱？
9: 哎，要换着买了吧？哦，要换着买了就是不打价了吧？
2: 是喽。
9: 瞧瞧这坛面，
2: 哦面，
9: 看看这个色儿，
2: 怎么样啊？
9: 真正是冬小麦磨出了它了。
2: 好啊，
9: 您买到家里去，烙大饼、蒸包子、包饺子、做面条去罢了。不用点外卖哦，当饭又当菜，
2: 行啊，
9: 使金拉又金拽，
2: 我说
9: 使金蹬又金踹，
2: 哎，我说您等会儿吧，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9: 弹面，这不显得它 Q 弹吗？
2: 谁吃方便面的时候这么较劲呢、啊？
9: 十年八年都吃不腻了它了。
2: 是啊，
9: 您看这一箱，我卖您48，
2: 48，
9: 合一合了算一算，有本没本，有赚了没有赚了，罢了，
2: 不贵。
9: 这不48呀？
2: 怎么样？
9: 零头不要它，
2: 不要，
9: 要您40块。哦，他把它扔到家，我往外一推他，他少给一个零了，少给一个字了，少给一个蹦字的，不能买了它了。
2: 好啊，
9: 那鸡噔噔的咯噔噔，40块钱我砸破了它了。
2: 哦，这样，
9: 那您给35，
2: 35，
9: 您给28。
2: 我说
9: 26、24，再要是不要是20块钱的，
2: 贵的。
9: 那这不20块，
2: 别让了，
9: 我让5块去5块，你给10块钱的，那这不10块钱，那位还不要，我让5块去5块，
2: 这箱面
9: 白拿去了。
2: 别说了。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5: 超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下半时段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两位演员刘颖、张浩南。
2: 刘颖师兄呢，现在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有限公司的艺术总监，这个身居要职，整个文工团的艺术创作，他都要把关，当年呢，他是留学日本的一位留学生，勤工俭学，过的日子很苦，但是呢，对于他的这个韧劲儿，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能吃苦，这个让自己去甘于去奉献。也不再多说什么，就特别特别像个学长的样子。
0: 我印象当中给我讲过，说是在当时勤工俭学的时候刷盘子，刷一个盘子就背一遍地理图，刷一遍盘子就背一次地理图。
3: 你说是背得太快还是刷太慢呢？
2: 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很枯燥的一个机械，
3: 自得其乐，
2: 对，能够寻求一些让相声，为一个身居异国，在异国他乡又没有那么多亲人的时候，能找着一些心灵上的慰藉。
0: 那张浩南呢？
2: 浩南
0: 曾经是什么职业呢？
2: 浩南，您看，现在浩南是铁龙文工团有限公司曲杂团的副团长，现在是领导。当年您看浩南的身材，您也看得出来呀。
3: 对，
0: 那我看王磊身材跟他差不多呀。
3: 新桥饭店。是那儿的厨师，
2: 就是厨艺非常的高超。
3: 因为浩南呢，因为我们不但是这个同行，他还是我的学弟，他是我在43中比我小三届。
2: 那比小三届，他就是47中的。
3: 我说的是届数，不是学校的名字。
1: 校友
3: 校友一个学校都是43中的。
2: 行，那你有理别。

0: 当然啊，
1: 他这个体型啊，
2: 你是47重的，
1: 不是因为他当厨师才胖，
3: 他不理
1: 谁告诉你，人家知道30秒怎么回事了。
4: 王磊老师就说不完了，
3: 全是团长带的头。
1: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这说我们这行有很多厨师，包括呀这人胖，就因为他是做厨师，平时能吃，实际上耗男呢，是因为他之前练体育的。就是力量型的这个运动员，所以他这个发胖是跟他不运动了有很大关系。
3: 哦，
4: 就反弹其实会比较大的。
1: 对，大家伙儿不要认为他是因为当厨师给自己吃上面。
3: 我以为就应了那句话了，就灶厨里那话怎么说来着？
1: 哎，对，五谷不收。
4: 嗯
2: 啊，五谷不收
3: 啊，都不说前半句是吧？行，那我们也来听一段啊，由刘颖、浩南表演的叫《跨界京剧》。
5: 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
6: 好，
5: 来啊！
7: 这跨界呀，那得说唱歌。
5: 对，哎，
7: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鹿鹰在悠悠地高歌。满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5: 跨界唱歌，秃子不吃亏啊！
7: 哎，对，那当然了。
5: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7: 卡点油嘛。
5: 哎，那
7: 来，
5: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
7: 啊，
5: 跨界不是唱歌
7: 哦，跳舞也行。
5: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的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7: 我
8: 是猫。你把那桌子搬回来。
7: 怎么？我是猫是怎么着？
8: 这桌子放这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7: 那是什么呀？
8: 你啊？
7: 那是什么呀？
8: 这唱戏呀、啊，
7: 唱戏
8: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7: 我也行。
8: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7: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8: 是这话？
7: 来来吧，
8: 你听这个，
7: 来吧。
8: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7: 石老汉，
8: 哇，你们这都会啊？
7: 我一句就接呀、啊。
8: 那可你能接吗？
7: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8: 啊？行行行，
7: 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8: 说，外面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我给你轰开了。
7: 你才臭了呢
8: 啊！
7: 怎么
8: 刚才呢？我是喊喊嗓子，人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7: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8: 我站立城楼观山景，
7: 耳听得尘埃
8: 落，
7: 把友人
8: 我本是卧龙岗
7: 三
8: 这一。一方是新来的桥，
7: 天
8: 手接过礼花，
7: 这今儿
8: 探望
7: 皇阿哩
8: 大老爹，
7: 三
8: 月里等我玲珑塔
7: 来，
8: 燃烧我的卡路里。
7: 走，先等会儿，来，回来。
8: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你这就是
7: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8: 这是一出戏啊，
7: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8: 谁说十好几句呢？
7: 十好几句，
8: 那当然，
7: 咱让他唱。
8: 你听这个，
7: 哎，
8: 燃烧我的卡路里，
7: 唱吧。
8: 每天。

0: 摸进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啊，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尘满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那珍珠奶茶，方便面，那火锅米饭，大盘鸡啊，拿去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1: 空空
0: 卡路。我唱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还想难为我？
2: 行，
0: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哎呦，是不是？
1: 对不起，对不起，刘先生，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成京剧味儿唱出来了？
0: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
1: 哎，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0: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哎呦，咱规规矩矩唱传统。
1: 这跟毛没关系，
0: 你还要规规矩唱传统戏，传统戏呢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1: 知道。
0: 想学哪天回家去？
1: 回家干嘛？
0: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知道吗？
1: 是啊。
0: 我会多
1: 哦，
0: 我会。哪天我带你
1: 哦，
0: 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我得给你指点
1: 哦，
0: 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1: 啊，行，
0: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1: 咱别哪天了，
0: 这啊，
1: 今儿咱就来来吧。
0: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1: 这庆祝一下，咱来了好不好？来了，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0: 不是我来，今儿来了，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献了，我可不当帮你兜着。
1: 没事儿，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0: 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1: 来一出，
0: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1: 来来，
0: 这样
1: 啊，
0: 我给你个便宜。
1: 什么便宜？
0: 我挑戏。
1: 哎，对不起，别，
0: 这个，
1: 别，
0: 因为传统。
1: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0: 怎么不是？
1: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0: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1: 不，
0: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1: 您会多少？
0: 我会十万多出呢。
1: 有那么些个吗？
0: 我挑出任何一出来，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1: 别，
0: 我给你商量一下。
1: 您那就是
0: 卡路里，你会唱吗？
1: 我不会卡路里
0: 啊，
1: 我不会卡路里。
0: 我教你。
1: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0: 啊，
1: 这戏我挑吧。
0: 你挑哪出啊？
1: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0: 什么？
1: 黄鹤楼？
0: 黄鹤楼好。
1: 哎，
0: 这是西游戏。
1: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0: 红楼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0: 啊。对，因为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蒙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1: 啊，没
0: 有吧？
1: 有，
0: 哎，有三国戏。
1: 哎，对，
0: 你说这一下蒙住了。
1: 哎，对，
0: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1: 啊。对，
0: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1: 那当然了，
0: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咱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那就别唱了。
0: 你那意思，
1: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0: 啊。
1: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0: 是
1: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那就别去了，
1: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诸葛亮让他去啊。
0: 啊，
1: 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1: 过过瘾就完了，
0: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1: 啊？对，
0: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1: 我会的。
0: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1: 哎，对，
0: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1: 啊？对，
0: 我也详细
1: 说得很清楚嘛。
0: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1: 当然知道了。
0: 那你说说，
1: 就两个人物
0: 啊？两个，其中一个
1: 是张飞。
0: 哦，张飞，
1: 我来。
0: 对，哎，
1: 我来。
0: 等会儿，
1: 我捡个便宜。
0: 哎呦。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1: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0: 什么？
1: 张飞是配角啊？
0: 那你抢的对的
1: 啊。
0: 那你抢的太对了
1: 啊。是
0: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好吧？
1: 对，还有一个，
0: 还是谁？
1: 诸葛亮，
0: 诸葛亮是主角，
1: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0: 你看，还是个领导，
1: 整个一官迷这位。
0: 这我合适
1: 啊。是，
0: 我来
1: 就是领导，
0: 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得开始唱了。
1: 来，咱们先搭的桌子，
0: 搭桌子干嘛？
1: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0: 啊，这么认真
1: 啊？那当然
0: 哦。 这个桌子前面
1: 为前台啊，桌子后面为后台。
0: 看你看你看，
1: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0: 好好好，
1: 哎，这就清楚了。
0: 开始开始，
1: 哎，开始。
0: 咱们俩
1: 我得搬把椅子去
0: 啊，
1: 我得。
0: 那就不用那么客气，
1: 不
0: 因为我在当领导呢。
1: 一会儿您
0: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个、要不然这个啊，这个他们谁负责拿？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2: 哎，来来，我来，
0: 是不是太客气了？哎，
2: 我来，
0: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1: 哎，对，
0: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来开始啊！
1: 哎，
0: 现在就开始唱。
1: 哎，
0: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1: 哎，阿飞，
0: 你是小飞，
1: 小
0: 张飞，
1: 张飞
0: 是吧？
1: 哎，
0: 咱俩开始唱
1: 啊！咱俩开始唱。
0: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这都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1: 啊，
0: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唱戏
1: 啊？怎么着？
0: 他得穿衣服唱吗？
1: 哎，有光着唱的吗？
0: 人家就不懂了，不是唱戏呀、啊？
1: 那怎么着？
0: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水浪，啊，太阳，这不是说
1: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0: 这说行话
1: 啊，
0: 这不龙头吗？
1: 龙头，
0: 嗯，
1: 哎呀，那太不巧了，
0: 怎么呢？
1: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0: 有驴什么事儿？
1: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0: 哎呀，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1: 你不懂我不懂啊。
0: 行头你有吗？
1: 没有。
0: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今儿改日今儿唱不了。
1: 不，
0: 唱没龙，没行头，唱不了。
1: 我怎么唱不了？
0: 你这业余啊？
1: 怎么业余啊？
0: 你没行头怎么唱？
1: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了，咱就唱。
0: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1: 哎，就这唱了。
0: 这太将就了，
1: 就这么着
0: 啊！还有你们台上、嗯、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1: 还拉条子呢？
0: 这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1: 嗨，您说场面
0: 啊？这有吗？
1: 没有。
0: 完了，更唱不了。
1: 你老不想唱、啊？
0: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1: 那咱嘴打家伙呀，
0: 嘴打家伙，
1: 嘴打家伙，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0: 那就是我上场，
1: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0: 反正我是没什么唱过
1: 啊。
0: 您出了事儿，你兜着
1: 啊。行，
0: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不好？
1: 开始
0: 。
1: 我打家伙
0: 啊，对你打家伙，来来行，
1: 哎，打家伙，
0: 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
1: 哎，
0: 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1: 啊，对呀，对呀。
0: 那我得给你化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1: 化妆？
0: 因为你这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着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我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1: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0: 不是我这个
1: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就
0: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1: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啊、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
1: 哦、
0: 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
1: 哦、
0: 是吧、
1: 哦、对
0: 就是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啊那我坐下来啊、
1: 哎、
0: 我跟你说说戏啊、哎、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1: 哎
0: 抬脚抬脚站直
1: 别抬了别抬了别抬
0: 干嘛
1: 站起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哪儿啊？你就坐下了？
0: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1: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0: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1: 您是主角啊？
0: 哦，对对，
1: 领导啊，
0: 哦、对对，来这来，这个这样啊，
1: 干嘛呀、
0: 啊？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1: 对、啊，四句啊。
0: 我得给你对词儿。
1: 不是你唱、
0: 那个，
1: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0: 哎，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
1: 啊
0: 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
1: 哦、
0: 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啊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
1: 哦、
0: 好像这头一句、
1: 哦、
0: 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1: 哎不是那个
0: 不是这个
1: 头一句
0: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1: 你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耶跟我这一样啊
1: 这都一样
0: 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1: 那多新鲜呢
0: 二句是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好
1: 啊
0: 三句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三句
1: 转身且坐中军帐
0: 你看你这就错了
1: 没错，
2: 你这错了，
1: 没错。
0: 你这是四句啥？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第一句不会呀、啊。
0: 不是你说完四句一教完就完了？
1: 等候涿州以得章，
0: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我都告诉你了。
0: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1: 打架吧呢、
0: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来、
1: 啊，不是那歌，不是、
0: 啊、来啊，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
0: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
1: 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
0: 主公在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秀内藏啊，我转身且做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一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花轿，走。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怎么意思啊？
1: 这不是我会俩歌。

0: 了。
1: 没，你会八个都没用。
0: 怎么了？
1: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坐着大花轿出来的，
0: 这不挺热闹的吗？
1: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0: 啊，对对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1: 好嘛，这位连什么味儿都
0: 不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你一下
1: 行行，您别提这十万多出，
0: 卡路里记得清楚是吧？
1: 哎呀，我天哪！
0: 你头一这个
1: 听着啊，
0: 京剧味儿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
0: 哦，对对，
1: 主公上马，
0: 家伙，
1: 扛狼才来，
0: 我打你让打呀！什么都不会，就会艺术，跟十万多出人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
2: 讨厌劲儿。
3: 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0: 来，
1: 扛狼才来着，扛狼才来着，扛狼才来着，扛。
0: 头句什么词？
1: 主公
0: 啊，对对对，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3: 苍。
0: 对了吧？
1: 对了
0: 啊。
1: 闪刃拔卦，
0: 熊内苍，
1: 转身前走。周局长，德厚卓著，
0: 易德章。
3: 诸葛亮喝多了。
0: 你过来，你等会儿。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3: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0: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啷踩一暖壶啊？
1: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3: 不，张飞出场了。
0: 张飞出来那么大动静啊？
3: 那猛张飞啊！
0: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3: 你别害怕呀！
0: 我什么？
3: 别害怕呀！
0: 那就行了。
3: 哎，
0: 开始，开始，来。
3: 别害怕，行，来。
1: 过，
3: 别害怕，我不害怕，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就是大。第三个歌
1: 了，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0: 我会仨了啊！
1: 你会我？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1: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0: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我给您说说
0: 啊，你说
1: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勾了之后，
0: 嗯，
1: 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0: 那肯定知道。
1: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就是吧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注意啊，
0: 嗯，
1: 这儿有一个蹦灯仓
0: 啊，
1: 记住了，蹦灯仓了啊。
0: 哎呀，你说呀，说。
1: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0: 啊，
1: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0: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四级头，来，
1: 坐，
0: 哒哒，唱唱唱，才不唱，才唱蹦灯仓。
1: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都我一人来，
0: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3: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0: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1: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0: 我，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蹦蹦唱，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保王张闯，
0: 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
1: 看，诸葛亮呢？还咬我？
0: 伸手我不咬你！
1: 快快还我的大雄王！可恼啊，恐慌，可恨呐！
0: 又不说话了，
1: 火闹啊，恐慌，可恨呐！
0: 说话，
1: 你吓着我，
0: 吓死你都不多。
1: 干嘛呀？
0: 这儿有句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保障，为谋而来，
1: 还是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1: 三将军
0: 怒气，放这句腿儿，
1: 火闹啊，恐慌，可恨呐！
0: 这儿问呢？
1: 问呢？
0: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1: 还吃饱撑呢？
0: 啊，怎么着？
1: 怒气不息，
0: 怒气不息。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9: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10: 哎，人无前后眼呐。
11: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12: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2: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3: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4: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1: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你听，
10: 屋檐雨落滴滴答，
9: 你看，
10: 心生希望在枝桠，春风
9: 是最温柔的信使，

春光无限，与梦想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寻月，轰轰烈烈把握假期年华，踏青赏花，不负春风如画，庙会观灯，人间灯火万家，一起说话，闲坐慢品清茶，读书听戏，悠然不负韶华。嗯，有点意思，越听越有戏。对，这里是越听越有戏。听众朋友好，我是董浩，欢迎您今天又准时来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在上周日4月26日的节目里啊，我们说的是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一起回望了古代从汉到明清的休假制度演变，也在热闹唱腔里了解了部分古人的假期。一周过去了，今天已经是五一假期中了，您正在怎样享受您的五一假期呢？是正在大好河山中游玩，还是宅家安享一份惬意？今天我们继续在戏韵悠扬里探讨古人假期的打开方式。上周的节目呢，我们也说到了古今人都爱的假期打开方式，就是出门旅行。说到旅游啊，古人远游由于条件有限，随身携带的东西肯定比我们现在复杂的多。这还不算，古代一些文化人还特别在乎旅行的品质，他们希望在广阔的天地享受假期的时候，也有琴棋书画诗酒茶来助兴，所以相应的古琴、棋子、棋盘、笔墨纸砚、酒杯、酒壶、茶叶、茶盏等等，就成了讲究而不将就的出行刚需。还有，既然远行，就要有住宿。古人旅行中的住解决方案真是五花八门，驿站、客栈，找个老百姓家借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寺庙、道观之类是不错的选择，而露宿野外或夜宿船家也在所难免。正是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洗漱用具通常都必须被收纳在行李中。您看，这不又加重了行李的负担吗？不过呢，因为夜宿在外也可能发生不少故事，比如偶遇知己、遭遇险情、邂逅良缘，或是卷入意外纷争，这些不正可以为戏曲提供素材吗？出行就会有交通问题，道阻且长，古代出行工具是一大难题，马匹车辆并不是那样普遍，受经济条件限制的普通百姓是以双腿丈量世界为主的，旅行半径自然不大。那么有些经济实力、旅行预算允许的古人们爱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呢？古代文人好像最喜欢走水路，为什么呢？首先啊，坐车颠簸、翻山越岭危险，水路要惬意多了。到了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连接南北，随之租船服务也越来越普遍。而且啊，古代文人选择水路的原因还有坐船特别有意境，方便催发诗情。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不都是水路坐船给文青们提供的灵感吗？古代的很多文人也都是旅游高手，他们不但行吟山水，且行且歌，连自身的感受也融入自然的山山水水。商山早行的温庭筠，梦游天姥山的李白，琵琶行的白居易，望月的杜甫，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游山西村的陆游等等，应该都是在旅行中激发灵感创作出的千古名篇。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昆曲《琵琶行》选段。
1: 两阵心悸，梦。

0: 好容易走出户外，舒展一下筋骨的户外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身心健康的体育游也是古人假日的重要形式。骑马、蹴鞠、荡秋千、放风筝都是假日户外的优选传统保留项目。蹴鞠的起源就非常久远，相传是皇帝用来训练武士的一种游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体育运动。春季来临，与嫩草萋萋的绿茵场奔跑跳跃，左突右攻，来一场拼尽全力的较量，或许特别符合踏青这两个字。还有荡秋千，无边的景色就在秋千的上下晃动中在你眼前飞动，该是怎样一种惬意呀。
1: 下官不喜欢小孩子的玩意儿。
2: 你知道秋千是怎么来的吗？
1: 估计有人闲来无聊做来解闷的吧。
2: 错，这是祈祷之物。
1: 祈祷？
2: 春秋时期，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习俗，汉武帝时把它引入了汉宫。清明节以树鸭为架，素以彩带，用来祈祷千秋之寿，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叫千秋，后来为了避讳才改成了秋千。
1: 原来如此。
2: 荡秋千给人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荡着秋千为自己关心的人祈祷千秋之寿，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并不是傅斯是说的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1: 他真的可以祈祷人平安长寿啊。
0: 这是电视剧《离歌行》中关于荡秋千有祈祷含义的一段描述。另一项踏春的时令运动就是放风筝，祈祷的含义更明显。我们来听电视剧《黛玉传》中关于放风筝的一段。
3: 这什么破风筝，总是和我作对，我也不是看在它上面是个美人的面子上，我就一脚踩烂它。
4: 美人放不起来是因为那上边顶线不好，叫人拿去换个顶线不就放起来了吗？再换一个来放吧，别生气了。
5: 顶姑娘的病根也放走了，我们大家也都把晦气给放走了吧。

射柳在古代也是一项时尚高雅的活动，比赛时将细长柳枝插于球场，离地数寸处削去青皮，露出白色靶心，并记彩绸作为标志。参与者多为贵族子弟与善骑射者，骑马挽弓，在数十步外持马发箭，射断柳枝，并在其落地之前飞马接住疾驰而去才算上乘，断而未接则次之，是考验骑射真功夫的一项运动。戏曲中体现假期的体育活动的有元代关汉卿散套月调斗鹌鹑蹴鞠，它是专门吟咏古人假日蹴鞠活动的经典唱段。唱段中，蹴鞠场中铭刻向里南北驰名，环中可意夹缝堪夸，抛声尽息等词句生动描绘了古人在假期走出家门参与蹴鞠这项体育活动的场景。此外，元代杂剧曲江池中你看那王孙蹴鞠侍女秋千的唱段，生动展现了当时王孙贵族在假期参与体育活动户外休闲的场景。

0: 聚力，卯力修复，与清流济后，一旦终于。
1: 亲朋好友的假期聚会是古今一野的假期生活重要内容，特别是文人雅士，很可能催生出了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比如说东晋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便是其中的典范。历史上的兰亭集会呢，正是暮春上巳节假期，王羲之邀约谢安、孙绰等40余位文人雅士齐聚会稽山阴兰亭，赴一场兼具闲情与雅致的假期雅集。他们做了一项诗与酒的游戏，那便是曲水流觞，就是众人沿溪水而坐，把酒杯盛放在水中漂流，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饮酒赋诗等等。期间呢，众人赏茂林修竹，观清流激湍，沐惠风暖阳，既借山水景致抒发心境，也以诗文唱和增进情谊，最终将此次雅集所作诗文记录成集，由王羲之作序，便是千古名篇《兰亭集序》。这场假期文人雅集既展现了古人假期休闲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也彰显了魏晋文人的风雅风骨，成为后世文人假期雅集的标杆。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由浙江嵊州市越剧团演出的越剧王羲之的《流觞泛水一场》。这部剧以书法、仕途、情感三条线交织，完整展现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一生，讲述了王羲之从寄情书法，历经仕途坎坷，到坚守本心，最终萌生挂冠归隐之意，潜心研习书法的历程。流觞泛水一场并不是写永和九年那场盛大聚会，而是设定在那场聚会一年后的夏季。当时啊，王羲之任职的会稽地方正遭遇严重的旱灾，百姓流离失所，他虽全力推行赈灾断酒节粮，却因朝廷不予支持，上司阻挠而屡屡受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特意在夏日重邀好友，携夫人西璇前往会稽山阴兰亭重开雅集。众人围坐于清溪之畔，沿用曲水流觞的雅俗，期间众人既感慨大旱之下的民生疾苦，也赞叹山水间的片刻安宁。王羲之也在这样的氛围中更坚定了心向山水、坚守本心的想法，既展现了古人在困境中的闲情雅致，也暗藏着他对百姓的牵挂与对仕途的失望。

0: 秀儿啊，夫唱无在子欲离，夫杀欲顾妻当归子，这才是夫妻真义。
1: 禀大人，上医院令，自己院令，上医院令，传院院令到。
0: 有请，
2: 有请。
0: 本府请参，请一旁。
1: 今日这村四声鞭炮，甚是不公，望大人见谅。
0: 蓝天要为本该如此，请跪在秋水之旁，随便坐下。
2: 谢大人，
0: 请。
3: 因为永和九年的曲水流觞，玩出了千百年后都仍然熠熠生辉的艺术作品，所以火爆了多年。南朝时三月三日，市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刘碑曲水之饮，成为一种节令风俗。曲水流觞这种让天地风景与浊酒文学等美好融合一体的文雅的活动，作为重要的假期活动一直沿用下来。很多名胜古迹都留下了这一休假风俗的影子，比如啊，北京圆明园的西洋楼远迎观遗址的东侧有刘碑亭基座，想当年乾隆皇帝不出门便可与宫中的嫔妃、朝廷的大臣等等一起曲水流觞。

0: 息量，等息量，哎。
1: 马大生啊，今天是逢生压庆，不是官场名士，你这一身桃冠帽，可与我们有点格格不入。
2: 马大人初登官场，年年不忘官期，也是在所难免的啊。
0: 紫薇不必耻笑，小弟滚木不离身，实有道理。
1: 哦，什么道理？
0: 哎，我接大家通报一个内部消息，杨振此事，王叔大人不是就要到会稽督察来了？杨振此事是朝廷封疆大吏，不计业绩。
3: 今天上半段，我们一同揭开了古人远游的衣食住行细节，感受了假日里蹴鞠、秋千、放风筝的运动乐趣，也在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中体会了文人假期的诗意风雅。从旅途准备到户外游乐，从诗文唱和到山水雅聚，古人的假期既有烟火气，更有书卷情。而宅家休闲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以及假期听戏的热闹场景，还有更多韵味十足的内容，咱们下半时段节目接着细细品味。
1: 是啊，扬州此事是会稽郡的顶端上司，却是你马年秀的内亲，你是要科处靠山堂小县令啊！
2: 对，要科处靠山堂，哎，小县令啊！
0: 诸位，今日兰陵曲为国庆本人雅日，专请会稽国员助阵光荣。
2: 慢来慢来，还有一个上。
0: 自登大佬，你也来了。
2: 我刚从健康家家同拜寿张志归来，听说内侍大人要开兰陵盛会。我是不请自到，内侍大人不会把我这个不速之客关出兰亭吧？
0: 岂止不过，今日兰亭曲位有你是好酒，你就开怀畅饮吧。作为大臣。

来，黑警察来，来。诸位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
1: 万物苏。
0: 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时光。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一首乐歌，每一个春天，开启了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春天的末尾正值五一假期，我们上周日和今天的主题都是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古人的假期是享受慢生活的绝佳时机，慢生活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看似缓慢的生活状态中，不急功近利地去完成一些刻不容缓的事情，可以与天地花鸟为邻，可以与琴棋书画交友，静观万物，反观己身，从从容容中享受世界的美好，浮生偷闲的时刻，小乐趣中享大生活。假期啊，除了外出的快乐，也可以有宅家的享受。琴棋书画被称为文人四友，古人的宅家假期也离不开琴棋书画这四大雅趣。抚琴呢，作为这四雅之首，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小雅》中就有记载。古人弹琴最初与农业生产相关，以神的名义偷得闲暇，享受音乐的滋养。古琴发声清静浑厚，寄寓着文人雅士傲骨凌风、超凡脱俗的心态，能让人感发心智、升华心灵，是无故不彻琴瑟，左琴右书，古琴更是文人身份的重要标志。孔子困于陈蔡，仍不舍抚琴。刘禹锡《陋室铭》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更将抚琴的超然物外展现得淋漓尽致。古琴多为取悦自己，即便不懂音律的陶渊明也藏着一把无弦琴，饮酒时抚之，尽显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雅致。这便是古人宅家抚琴的闲情了。琴棋书画的棋指对弈，多为围棋，至今有4000多年历史，相传由尧帝发明。在古代，对弈是消遣，也是锻炼全局思维、增长谋略、结识好友的方式，古人称其为手谈。无论是家中闲坐对弈，还是闹市茶聊相约，都能在方寸棋盘间感受乐趣。魏晋时期受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说别人好坏的思想影响，手谈更成为重要的交流形式。魏晋玄学盛行，风气延至南北朝，也因此对弈盛行，还相应建立了棋品制度，成为如今围棋九段的起源。宋代赵师秀约客中，闲敲棋子落灯花，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古人宅家后客以棋消遣的闲适场景。而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弈棋不如观棋，因观者无得失心，更道出观棋的别样乐趣。四雅中的书画同源，二者依托宣纸、毛笔、墨等独特工具，书法家与画家常合二为一，绘画旁的题字题诗更让这两种艺术相得益彰。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搭配毛笔，让书法成为中国特有的艺术。中国画以毛笔和水溶性颜料绘制，侧重意韵与意境，是文人寄情山水的媒介。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到舜帝之妹柯首作为最早的专业画家，书画的起源贯穿中华文明早期，不仅是古人宅家创作的雅士，更记录着历史，参与着历史。《兰亭集序》《韩熙载夜宴图》等便是书画承载历史的最好见证了。琴棋书画都可以从三皇五帝时代找到起源点。我们常说我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4000余年历史的琴棋书画的起源都在中华文明史的较早阶段，不仅是古人宅家假期的标配，更是中华历史的重要角色，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雅致的追求。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古人的宅家假期除了琴棋书画的雅趣，读书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消遣。不过假期休闲的读书需要与囊萤映雪、悬梁刺骨的刻苦读科考之类的功利性读书相区别，古人假期读书核心在于闲，无关科考入试的功利，纯粹是为了怡情养性、滋养心灵。他们常读闲书，品诗文，无俗世纷扰，无任务牵绊，或在月光下凭窗品读，或在暖阳中静坐翻卷，书香萦怀，墨韵染情，既能享受红袖添香读闲书的惬意，也能在文字中体悟人生，升华气质。正如古人所言，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假期里的闲读便是古人慢生活中最动人的模样，是精神的滋养，也是心灵的休憩。
古人假期的读书是卸下忙碌后的自在享受，是柴门闭墨馆客来无的专注，在书卷中安放身心，在文字中感受雅致，这便是古人宅家假期读书的真谛了。

宅家的假期还可以读诗、作诗，也可以品茶、喝酒、观花、赏月之类的。这些雅诗往往互相交融，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比如李白喝酒赏月，又做了诗《月下独酌》，第一句就是“花间一壶酒”，至少先把赏月、酌酒、观花三项都占上了。当然，月下独酌是否作于假日，这不敢保证，但总之不会是李白在公务繁忙的时间写的。这些陶冶性情的文青雅士都是慢生活的产物。有戏为证，咱们来听于魁智演唱的京剧《月下独酌》。

白的月下独酌意境悠远，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到了宋代，有了另外一场在中秋假期的月下独酌，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戏为证。来听晋剧水调。

总的来说，古代文青的假日宅家就是环境要好，姿势要美，极尽风雅。古人的假期生活中有一些是宅家和外出皆宜的项目，比如品茗和酌酒，不但不拘泥于场景，也不受限于独处静享和聚友同欢。无论一个人与山水兼品，一个人宅家喝，一群人一起在广阔天地里饮，一群人在高门府地里酌，怎样组合都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故事。茶和酒一淡一浓间，藏着古人慢生活的悠然与惬意，是假期的经典休闲方式。茗茶偏于清雅，注重静与品，宅家时可则雅静舒斋，自酌自饮，细啜慢饮间涤烦一丝，静心养性。外出时可于山水间道观中煮茶赏景，如苏东坡品南屏千诗点茶，在茶香中体悟禅定之境。茶无贵贱，大俗大雅，无论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温情，还是春水煎茶的闲适，都是古人假期里不拘场景的清雅消遣。酌酒则显洒脱，与清淡品茗相映成趣。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文人雅士借酒慰风尘，悟人生。陶渊明重塑酿酒，葛巾露酒，闲时独酌寄情田园，李白斗酒诗百篇。无论宅家还是漫游，皆以酒为友，在酒香中释放情怀，也赋予了文人飘逸之气。外出版酌酒可以是兰亭雅集流觞曲水，畅叙幽情；宅家版酌酒可以是唐代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围炉小酌温情。假期酌酒无关功利，只为在酒香中卸下纷扰，享受假期生活的悠然自乐。一茶一酒，一淡一浓，不拘泥于宅家或外出的场景限制，不受限于单独群聚，皆是古人假期里的闲情寄托。品茗洗心，酌酒寄情，二者都承载了古人假日休闲的追求，在杯盏之间卸下纷扰，体悟人生真谛。

我们这两期的节目名字是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其实啊，看戏赏曲本身也是古人假期活动的一项内容，与其他各类演出活动一样，是兼具烟火气与雅韵的重要休闲方式，可以外出去专门的处所观演，也可以在家中进行。宋代剧场出行勾栏瓦肆已经盛行，明清时期更是日趋成熟，剧场之内锣鼓喧天，丝竹悠扬，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既有吉祥喜庆的应景剧目，也有贴合假期风情的民俗演绎，氛围感十足，尽显古人假期的热闹与雅致。不同假期剧场演出的剧目各有讲究，比如上元节假期多演万花相融、太平王会等吉祥的剧目，彰显节日的喜庆氛围。清明节前后，小放牛、焚绵山等剧目广为上演，端午时节，瑞雨风和、灵符祭祀等剧目登上戏台，呼应节日祈福的传统。戏曲演出也有在家中进行的，富贵人家请戏班上门，或由自家戏班歌妓乐工演出，比如清初文人尤桐便曾训练戏班演绎自己的杂剧作品，亲友围坐赏戏，兼具休闲与社交之意。

快的是赶路，慢的才是生活。所以古人今人都需要假期，体乐之趣为小雅，心乐之趣为大雅。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有身体的闲适享受，更有滋养心灵的大雅之趣。通过这两期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古人在没有网络、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如何享受假期生活。假期打开方式里有静的安然，如闲读品茗；有动的洒脱，如外出远游、雅集相聚；也有易动易静的自在，如浊酒。而这些也被一代代戏曲人演绎至今，成为我们读懂古人假期的窗口。一笔一砚，一茶一书，一曲一戏，皆可安然度过一个惬意的假期。落花流水的静谧，风花雪月的美好，伴着琴声悠扬，笔墨流转，戏韵悠长，便是古人假期里最动人的人间雅趣。

好了，本次古人的假期解锁完毕，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在这里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愿假期安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7: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6: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7: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6: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8: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9: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0: 好听在云听。
11: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情。
0: 让悠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的吴郡这儿。许贡是吴郡太守，哦，他暗地勾串曹操要收拾我呀。嗯，有了。他吩咐人备好一桌酒席，把许贡请来赴宴谈心。这许贡还像没事人似的呢，溜溜达达就来了。他觉得孙策很看重他，过来见过孙将军。孙策也是春风满面，把他给让来上座，亲手给他满酒。酒过三巡，孙策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别呀，往许贡眼前一摔，这怎么回事？许贡一看，哎呦，当时吓得面如土色，他推杯站起来要跑，往哪儿跑啊？孙策手起剑落，就把许贡给杀了，然后杀了他的满门家眷。许贡家里头住着仨朋友，就算是家客吧，这仨朋友全跑了。当时孙策也没介意，哦，许贡有几个朋友跑了，跑了跑了吧，几个无名鼠辈还能怎么样？接着他还操演他的人马，他这个操演人马与别人不一样。孙策呀，他喜欢打围，他是借着这打围，边打围边练武。这天孙策带着精兵武将又奔围场来了，突然由打草丛中腾跳出一只梅花鹿来。孙策一抬手，啪就是一箭，箭中梅花鹿没射死，这鹿就拼命跑。孙策一撒马由后边就追上来，追着追着把这鹿追丢了。孙策用手一拢这个缰绳，正在找呢，忽然间就从对面这树林子里边走出仨人来。这几个人是手持刀枪，背弓跨箭。孙策一看，哎，你们几个人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赶忙抱拳，哎呦，是孙将军呐、啊！我们是丁奉将军的部下，正在围场这盒射猎。哦，孙策点点头，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看见有一只带伤的梅花鹿由此跑过？其中有一个人赶忙上前一步，抬手摘弓。孙策一看怎么回事，他把弓摘下来，用这个弓这么一指，啊，将军，您问一只带伤的梅花鹿啊，正是，那不就在那儿吗？嗯，孙策在马上一欠身，他一看在哪儿啊，对面除去青石就是草丛，没有这只鹿的影子呀。这时孙策这脸还没等扭过来呢，就听嘎嘣，一股金风直扑面门，不好！孙策知道这是一支冷箭，当他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砰！哎呦，这支箭是正中孙策的面颊。这箭是谁射的？就是指孙策说梅花鹿在那儿那个人。只听这个人喊了一声：“孙策，你听了。”我们是许公太守的家客，今天特来给许公报仇。咔嗒吧噗，孙策一抬手，把脸上的那剑起下来，催马一探身，一剑就把那家客给刺死了。后边那俩就红了眼了，举着刀枪过来，朝孙策身上猛戳呀、哎！噗噗噗，孙策身上又负伤几处，脸上流血不止。孙伯符大叫一声，大狼枪哗就摔下鞍桥。这要是换别人，这一剑一摔，当时昏厥在地就起不来了。也就是孙策，要不怎么人称小霸王呢？噌的一下，一个鲤鱼打挺，他由打地上蹦起来了。这三个家客已经让他给扎死一个了，那两个眼睛都红了，拼着命过来，非要把孙策杀了，给许贡报仇不可。孙策现在手无寸铁，正在这危急时刻，程普赶到了。孙策大吼一声：“杀此逆贼！”

人上去就把那两个夹克给乱刃分尸，剁成肉酱。等程普回过头来的时候，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孙策已经昏倒在地了，他们赶忙把孙策抢回府中进行医治，派人去请名医华佗，在后汉当时人称华佗为神医啊，是指下活人，药到病除。这一请华佗，华佗先生没在家，感情外出行医去了，他的弟子在家，名师出高徒啊，没请到华佗先生就把他的弟子给请来了。请的这会儿甄墨一看病，哎呀，华佗先生的这位弟子啊有点发愁了。愁什么？这个箭啊，箭尖上有毒，不单箭尖有毒，射的这个位置太坏了，整在面颊，按现代医学术语讲那叫三角区。哼，甭说带毒的箭，长个粉刺轻易把它愣挤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呢？先生就告诉张昭啊，说是将军这伤势很重，现在用药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有两项要求。什么要求啊？第一，服我的药必须在床上静卧百日；第二，千万别生气。张昭赶忙来告诉孙策，将军呐，医生说了，您需要卧床静养百天，千万不能动怒，就是别发脾气，一生气如果箭伤迸发，那就什么药也不好使了。将军呐，为了您的霸业将成，那您就静下心来养好万金之躯。好吧，张先生你放心，我一定听这位先生的话，也就是了。从此孙策养伤服药，过了这么五六天，哎，孙策觉得这个脸上啊伤不疼了。孙策高兴，吩咐人快把张昭先生请来。张昭进门一看，孙策坐在那会儿精神特别旺盛。张先生你来了，将军唤我有何吩咐？你看我的精气神如何呀？跟往日一样，嘿嘿，我的箭伤已经好了，我恭喜将军。嗯，张先生，我请你来跟你商量个事情。将军您说吧，什么事？如今箭伤已好，我不能总在家里这么坐着呀，我想举东吴所有的人马，兵西许都，我要去取曹操，你看如何？哎呀，张昭一听，那哪行啊，将军，那医生说得清楚，您必须呀得静养百日，您这连十天还不到就得统兵打仗，那哪行？话又说回来，现在咱们东吴的人马呀不算充足，粮草也不算那么足备，为此呢咱们不能去打许都。嗯，我听说曹操不是和袁绍开仗了吗？我趁此机会偷袭许都不成吗？哎，将军，曹操乃世之奸雄，即便他统兵去打袁绍，他也不能不派人把家看好啊。这个仗打不得，等您把伤养好喽，咱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然后广招贤士文人武将，云集于江东，到那时将军您再起兵灭曹也不迟啊。嗯，孙策点了点头啊，张先生说的有道理，就是我力量现在还单一点，对了，如果说孙将军现在有人和咱们联合一处，哎，咱们兵取许都啊也行，比咱们孤军作战那强得多。嗯，对对对，我也想过。正在这时，外面进来人回禀，
说是河北袁绍派使臣陈震前来下书，约请将军孙策与袁绍合兵一处，是共同灭曹。张昭赶快把这封书信递到孙策的面前，孙策把信打开一看，哈哈哈哈，张昭先生，天下竟有这等巧事，袁绍请我来了，你快看看这信。张昭接过信来一看，啊、哦，这倒是不错呀，将军，您养您的伤，我去接待这位来使。哎，张昭先生，哪能叫你去接待呀？你赶快先把这位来使陈震先生安排于馆驿，明日我要在敌楼设宴，亲自款待袁绍使臣，我给袁公一个面子。哎呀，将军，您的伤痕尚未痊愈，哎，张先生，大将上阵哪有不带伤的，区区箭伤何足挂齿，你不要总把它挂在嘴上，我这箭伤不是好多了吗？张昭一想，将军这么高兴，说不定对这个伤势啊恢复也很有利，也别打他的高兴，就让他亲自见见使臣也好。张昭赶快去布置去了。第二天，孙策率领着文武在敌楼之上设宴款待这位袁绍使臣陈震，把陈震乐得不得了啊。陈震一想，你看看我这几次书信下的不是吗，还都挺顺利，这一次没想到孙将军会如此隆重的接待于我，看来我来对了。自己啊有点受宠若惊，他原以为啊东吴这么大的势力，什么张昭啊于翻啊等这些人见见他就行了，没想到大将军孙策亲自接见，特高兴啊。尤其孙策将军还带着伤，在这酒席宴前，陈震呢就奉承了孙策几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礼节吧。他说孙策名声太大了，将军您名震四海，谁人不知小霸王，我家主公袁绍对您十分崇敬，特别是您憨豆太史慈，那已经成为是海内佳话。孙策听着也是洋洋得意，说着说着呀，这陈震有点说走了嘴了，他看了看孙策的箭伤，说没成想我到这才知道您被小人用箭所伤，望将军多加保重，早日康复。喝着喝着酒，提这干嘛呀？孙策就有点不太高兴，张昭看出来，他呀冲陈震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少提箭伤的事。陈震也就明白了，赶忙啊就把这话头岔开了，推杯换盏，喝得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由外边进了一个人，伏在张昭先生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张昭点了点头，哦，叫他回府等候。是。张昭这句话让孙策听见了，嗯，张昭先生，将军，叫谁回府等候啊？哦，启禀将军，这个张宏先生有许都派人回来。哦，叫他到这里来。张昭一看，他好吗？当着袁绍的使臣把这人叫这儿来，这人不是一般的人。张昭脸上这个为难的样子以及他那个目光啊，让陈震看出来了，有许都来的人，看来呀准有密室相商，我在这儿坐着不大合适。他把酒杯一推，啊，将军，我向您告便片刻，我出去一趟。陈先生请便。这儿赶忙过来两个人陪着陈震出去了。这时候有许都回来的这个人进来见过孙策之后，就把许昌曹操现在要举兵去打袁绍的事情说了。
同时呢，曹操手下的这些

文武啊，在举兵之前也议论到了东吴。一提东吴，这些文武就提到您小霸王，他们都很害怕。不但这些人害怕，就连曹孟德也惧您三分，说您是一头雄狮，应该对您格外提防。其中就有一个人说了您些坏话。孙策这么一听，这坏话是怎么说的？谁说的？秉将军，就是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您呐，是匹夫之勇，轻而无备，性急少谋啊，将来必死于小人之手。这位这话说的倒挺痛快，这孙策哪受得了？气得他大叫一声：“可恼啊！”啪嚓，一脚哗啦把桌子踢翻了。当时剑伤迸发，是躺倒在地，昏过去了。这张昭赶忙啊，就过来救护。陈震在外边一听，这怎么了？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孙将军死过去了？许都回来的这位说什么来着呀？他也不敢问他。张昭赶忙过来，走到陈震的跟前，说是你看看，我家将军突然病发，摔倒在地了。这真是很对不过呀，请先生你先回馆驿休息吧，等我家将军病好一好啊，咱们再谈联合之事。陈震一听，只好如此。把陈震打发走了，张昭急忙和这些文武就把孙策将军给送回府里来，又把华佗那位弟子给请来了。感情这么些天了，那位华佗先生还没回来呢。等华佗这位弟子来了一看，说完了，这回没法治了。张昭先生，当初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是请将军卧床百日，再一个千万不能生气，因为这个箭头上有毒。如今这一生气，箭伤迸发，毒气入骨，不能救药了。哎呀，张昭一听，哎，先生，那你也得想个良方妙策呀。这孙将军这伤势无论如何得把他医好啊。华佗弟子这么一听，那当然了，我是但愿得医好孙将军呢、啊、那再吃两剂药看看吧。两剂药，几剂也不行啊，孙策的伤势越来越重，堪堪不行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命已垂危，他急忙吩咐人把母亲吴太夫人以及二弟孙权还有众文武都请到病榻前，文有张昭、于范、朱志、吕范，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吕蒙、周太将、亲等人。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咱们父亲孙坚英雄一世，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老人家是进取洛阳的第一路先锋官。打进洛阳城之后，董卓已经逃走了，当时洛阳是一片火海。父亲救了火之后，在皇宫中贞观井得了一颗玉玺。他老人家弃离这些诸侯，带兵返回江东，走到半路上让刘表给截住，因为刘表接到袁绍一封书信，要把父亲这颗玉玺给截下来。他们两下一场鏖战，后来父亲终于中了刘表的暗算，死在了刘表手下。那时候你我兄弟都小，咱们跟着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只好依附在袁术的门下。愚兄我为了继承父志，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让我站在门外喝了一杯酒。我记得当夜面对长空，我是嚎啕大哭。

0: 正在这时，多亏父亲的一位旧臣朱志朱军李先生指我一条明路，我把玉玺押给了袁术，跟他借了3000人马杀回了江东。玉兄我历尽千难万险，打败了严伯虎，得取了6郡81州，东吴基业来之不易，也多亏了这些文武重臣，特别是老将程普、黄盖、韩当，他们在万马军中多次救过父亲的性命，也救过我。就拿这次许贡加客暗箭伤了我，要不是程普将军赶到，我早已被许贡加客乱刃分尸了。先帝，你要重看这些老臣，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开国元勋，要讲取东吴之众与天下抗衡，两军作战决胜于两阵之间，地不如兄啊。可是要讲究举贤任能，就是用人吧，使人各尽其力以保江东治国安邦，我不如贤弟你呀。望贤弟不要忘父兄创业之艰难，要固守江东，不忘父兄一致好自为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青年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年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0: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0: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不住点头，是泪如雨下。孙策转过脸来嘱咐这些大臣：各位老将先生，如今天下大乱，以我东吴来说，有吴越之众、三江之固，是大有可为之地呀。三江就是乌松江、钱塘江、濮阳江啊。望列位先生老将要协力同心，扶保我弟孙权。我相信众谋有诸将辅佐，我孙家霸业必成。众文武跪倒在地，一个个只哭得泣不成声，异口同音：将军放心，我等辅佐众谋，绝无二心。如有意念，天地诛之。孙策点头，然后他嘱咐母亲几句：娘啊，儿不幸夭亡，不能在母亲面前成婚尽孝。如今江东基业我要交与二弟孙权，望母亲早晚对我贤弟多加训教。太夫人几乎要哭得昏倒在地。儿啊，你智勇过人，武艺高强，你家二弟仲谋他年幼无知啊，恐怕难当此任。娘亲放心，二弟才华高而十倍，他足当此大任，万无一失。孙策说着嘱咐那些弟弟和妹妹们：你们要齐心协力，好好辅佐你二哥，谁也不许生异心，搞什么篡逆。如果要有一个，那就孙家全族共诛之，杀了他之后都不许埋入祖坟。这些弟弟妹妹们听到这，一个个吓得抖衣而战，诺诺连声。此时屋里是一片哭声，哭得最伤悲的是乔夫人，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结亲这么多年，别看孙策脾气那样的暴烈，连脸都没红过。他把乔夫人请过来，告诉他：你跟随我多年，备受鞍马之劳，担惊受怕呀，跟着我南征北战，吃了不少的苦啊。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白头偕老，中途分手了。请你告诉你的妹妹，转告周瑜、周公瑾，让他好好辅佐我家二弟。你要孝敬婆母，保重身体，莫要辜负我的相知之情。乔夫人放声痛哭，孙策吩咐取印信过来，把金印交给孙权。孙权跪在床前把大印接过去。孙策又嘱咐母亲几句：我二弟成为东吴之后，事情还会很多，内事不决请您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啊，就是东吴一些内政，外事呢，也就是外交事宜，也包括军事打仗。孙策都嘱咐完了，他圆睁虎目，大叫一声：郭家匹夫，你敢小看我孙策，我势必取许都。 随着这一声喊叫，大将孙策瞑目而亡。那是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孙策死的时候年仅26岁。哎呀，众文武以及这些亲族是嚎啕大哭，孙权哭的是顿足捶胸。张昭一看这哪行，他赶忙大喝一声，都不要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伸手扶起孙权，一方面吩咐让孙权赶快继位文武去朝拜，一面伐丧。然后张昭嘱咐老将程普、黄盖，把所有的关口从长江到陆地全都严加把守，以防许都前来偷袭。这儿刚把将军孙策的尸体装殓起来，就见从外面哭着进来了一个人。此人浑身上下一身素袄，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是灰色的。他来到灵丘前，匍匐在地，放声大哭。此人这一哭，别人就都不哭了。怎么回事呢？这是谁呀？正是东吴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公瑾从巴丘望回来，想看孙策的病体，走到半路听说将军孙策已经死了，他是连夜奔丧。大家过来赶快解劝，吴太夫人都到了。周瑜拜过吴太夫人，然后又拜过了孙权。太夫人和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可把你盼到了，就把孙策临终嘱咐跟他都说了。孙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见你一面。他告诉我们母子，东吴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听到这二次跪倒，他哭得更厉害了。张昭先生才学过人，能当重任，我才俗学浅，恐怕有负薄福之痛。虽然才学不行，可是我愿肝脑涂地，誓死以报薄福知己之恩。他跟孙策的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不单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亲戚，他们是连襟。这时候周瑜起来告诉孙权，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今之际我们应该访求高贤之士，辅佐江东，江东可定。孙权点头啊，恭谨将军，但不知这贤士安在，他在哪儿啊？我有一好

0: 周瑜到那儿就把这位鲁肃先生给请来了。
1: 嚯，孙权待鲁肃如上宾呐、啊，整天形影不离，谈话终日不倦，一天一天俩人坐那儿说。孙权就问鲁肃啊，说是我承父兄之基业，光守在江东这儿吗？我想要取许都。先生您看，我怎么才能成霸业，统一中原？鲁肃一听，将军，许都可取不得，根本不能打曹操。另外，曹操的势力很大，他挟天子令诸侯也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倒应该取刘表得荆襄九郡。袁绍啊，别看他人马众多，统领着冀青幽并，不足一论，早晚必被曹操所破。我们只要是守住江东，兵精粮足，再得过荆襄九郡，我们就可以鼎足江东，与曹操势均力敌，待击破曹，统一天下，您就能够面南背北。不过当今有一个人倒应该引起主公你十分注意。孙权一听，谁呀、啊？就是那皇叔刘备刘玄德。莫看此人惨淡经营，如今还没有个立足之地，将不过关张赵云，兵不满千，此人胸怀大志，如果羽翼丰满，将不可限量。哎呀呀，孙权听到这会儿站起来给鲁肃深施一礼。他听鲁肃这几句话呀，就听出来鲁肃这个人，他把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所以孙权对鲁肃是十分崇敬。鲁肃又给孙权推荐了一个人，此人父姓诸葛，单字明瑾，字子瑜，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这会儿，他告诉孙权，把袁绍的来使给打发了，咱们斩顺曹操，然后是乘便相图。呵，孙权这高兴，就把陈震给打发回去了，把袁绍给气了。好啊，你东吴不跟我联合，你看我能不能打曹操？我是照样伐曹啊！他统帅着冀青幽并全部人马，在官渡要和曹孟德决一死战。
0: 袁绍这令刚传下去，在狱里边压着的那位，他那手下的大谋士田丰知道。田丰在狱中就听到外边是金鼓大作，人喊马嘶。他问手下的狱卒，外边什么事情这么乱？狱卒一听，哎呀，田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主公要起兵了。起兵干什么？要兵发许都，去破曹操。哎呀，田丰想了一想，这使不得呀，这个时候不是发兵的时候，一静守不宜动兵。所谓静守啊，就在这是以待时机。这可怎么办呢？田丰想亲自去劝阻袁绍，不行啊，在狱里压着呢，没有袁绍的令他出不去呀、啊、这可怎么办？急得田丰直打沫沫，简直他是坐不稳站不安，茶水懒下，连茶也不喝，饭都不吃了。他还真关心这事儿，想来想去想出个主意来，他让狱卒给他准备笔墨。狱卒一听，您要笔墨干嘛呀？我要给主公上书啊，就是说我给袁绍要写一封信。您写信干什么呀？我写信劝咱们民工不要兴兵发许都，现在不能跟曹操硬碰硬，我们必须用以逸待劳之计。快给我拿笔墨来。把旁边这狱卒给气的差点哭了。怎么生这么大气？这狱卒一想，我们这位田丰先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你也不想想你因为什么进的监狱，就因为第一次袁绍兴兵他劝阻，把袁绍给气了，愣把他给压起来。你说这人怪不怪？你都在这儿

0: 压着呢，你还给他上书劝他不要性病，这人真是怪。田先生，田丰一看，你怎么还不去呀？站在这会儿，你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你端性我干嘛呀？这狱卒一听，田先生，不是我端性您，我可怜您。你可怜我什么呀？您都让袁绍把您关起来了，你怎么还给他写信？您要再给他写信，他二气归一，还不得把您宰了啊。哎，田丰叹了口气，你哪里知道，即便是主公杀了我，我也要上书相劝，我也不能让他出兵啊。哦，嘿嘿，狱卒一想，什么人都有，好，我给您准备吧。把笔墨给他拿来了，田丰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信交上去。信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田丰说，明公啊，今宜静守以待天时，往兴兵马恐有不测，白马延津之败记忆犹新呐。之所以我们还能够有今天，就因为我们地方大，粮食多，元气没伤，如今与明公抗衡者只有曹操。现在曹操不是不想打咱们，他是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打他也需要慎重，我们虽然人多，但是兵不入曹操精锐，现在他正在锐气旺盛的时候，应该避一避这个锋芒。总之，田丰还是原来那个主张，劝袁绍是三年之中大事可成，您再等个三年二年再打曹操都不晚。袁绍一看这个，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袁绍为什么要急于灭曹呢？他不是要想当皇上吗？只有曹操在这儿横着他，他当不了。他要把曹操灭了之后，把天子也劫了，这不是普天下就是他袁绍原本出的了吗？现在他有点急不可耐，他不想等，就想打。袁绍这人是刚愎自用，他对他的部下猜忌多疑，田丰两次反对他的决策，袁绍是很不高兴。袁绍以为田丰瞧不起他，
1: 而且好像是专门和他作对似的。袁绍暗想，你说田丰这人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同意我出兵，一会儿又反对。
0: 袁绍他就没明白，第一次田丰劝袁绍出兵，那是许都空虚，曹操不是领着人马到徐州伐刘备去了吗？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啊，那时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啊，田丰劝袁绍出兵，袁绍没干。后来等人家曹操把徐州得过来，把刘备也赶跑了，哎，袁绍要出兵了。那时候田丰不让他出兵，说现在去不得，曹操如今士气很旺，根本打不了。袁绍不听，所以白马延津一战，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都让人家给杀死了，还算是啊，袁绍的兵多粮多地盘大，总算没伤着元气吧。说今天您要出兵啊，恐怕就有去无回，不单成不了霸业，连河北全保不住了，就算都完了。您说袁绍看这他能不生气吗？看完了之后，啪的一下他就把信摔在桌子上，旁边坐着一个人，也是袁绍手底下那个谋士，叫庞纪。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混的谋士堆里头啊，装谋士。不过他会看眼色，这路人呢有这路人的诀窍和本领，不用下什么真功夫，学什么真能耐，就看着呀，哎，袁绍高兴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生气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袁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是投其所好，那小巴掌啪啪啪总能拍着，
1: 拍的袁绍糊里糊涂迷迷糊糊高高兴兴，他呢也就一直青云直上，随时可以得宠，这也算是一套本事吧。可是这路人也厉害，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他没有对方本事大的时候，他就经常琢磨对方，对方要有什么空隙缺角，他上来就给你来个扫堂腿，他随时都可以踹你。现在田丰不是在狱里写来的这封信吗？庞纪坐在那儿就嘀咕，心说这信上说的是什么呀？他不敢伸着脖子瞪脸过去看，他就看着袁绍的脸儿。一看袁绍看这信呢，原来袁绍看信的时候那脸色还柳红似白的，看完了信之后好黄了。哦，庞纪就明白了，田丰这信把袁绍给气了。他一看袁绍把信扔在桌子上，他悄悄地拾起来看了这么两行，冷笑了一声。哎，袁绍一看，嗯，庞纪，你笑些什么？明公，我笑的是田丰这个人不识时务，他出口不逊，对您此次兴师都不利。本来明公兴仁义之师去讨逆贼，正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可田丰呢，他在狱中还敢给您写这样的信，足见其人之狂妄，这个人根本眼睛里就没有您。说着他往对面看了看，在庞纪对面坐着一人，谁？郭图。这郭图啊，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俩人也怪别扭的。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他也想说几句。我想以明公之神勇兴兵讨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必有什么顾忌。据我郭图看，今日并非白马严金可比，要是总提白马严金，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袁绍一听，嗯，这话说的有理呀。哼，就依二位先生，我先将田丰斩首。他不是给我写信吗？左三番右五次阻拦我出兵，我杀了他。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明公不能杀田丰先生，您没出兵先杀谋士，这不好。嘿嘿，袁绍气得咬了咬牙，等着吧，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随后袁绍传令起兵，呵，70万人呐、啊，浩浩荡荡直奔阳武进发，一路上是旌旗遍野，刀剑如林。等人马扎到阳武的时候，连营不下百里，旗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呢。袁绍手下文有沈佩、郭图、沮授、许攸，武有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袁绍的人马刚扎到阳武，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夏侯惇带领着30000多人守官渡，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多自己10倍，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袁绍兵驻阳武啊，那就要直取官渡，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上次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就是那个白马严金之战呢、啊。 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关云长。

0: 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在白马坡斩了颜良，在延津诛了文丑。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范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0: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11: 拉倒吧，
10: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11: 照相？着急啦？
10: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11: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12: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1: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0: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3: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0: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5月1号到3号下午4点晚上9点，欢迎收听。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五一特辑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季，我是戴戴。在本期节目里，我们要遇见的这位书写者没有华丽的光环，也没有专业的文字背景，他带着一身烟火气在北京的街巷与家庭之间奔波，用最朴素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真实的人生。他就是家政女工李文丽。今天我们一起在

0: 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故事以及他所创作的书《我在北京做家政》。在最接地气的生活叙事里，读懂属于普通劳动者的坚韧、温柔和独属于他们的滚烫的诗与远方。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

0: 练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
2: 今天我们通过一本特别的书，见证读书与写作如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叫李文丽，是一位来自甘肃农村的家政女工。她在50岁的时候北漂，7年的家政生活却在文字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我在北京做家政分为我在北京做家政、我和姐妹们、来处与归途三章，不仅生动呈现了李文丽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艰辛与温暖，还回溯了他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变迁。这本书通过他的亲身经历，折射出都市生活的万千面貌，真实记录了北京家政行业的生存现状与从业者的酸甜苦辣，呈现了家政服务行业的社会价值，也展示了农村女性在城乡流动中的自我成长。这是一个平常的农村妇女成长与抗争的故事，展现了与性别、家庭、社会相关的时代群像。它让我们看到，在城市的角落里，那些默默付出的双手，同样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李文丽的这本《我在北京做家政》，七年家政路，十万字的心声，他把委屈写成诗，把奔波写成歌，书里记录了北漂家政的真实日常，写下了姐妹间的温暖相依，写下了故乡与远方。左手抹布，右手笔杆，身处烟火，心向诗意。这本非虚构文学作品集《我在北京做家政》由读者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举行了首发仪式和研讨室。这本书里饱含着作者的汗水与泪水，亲情与友情，磨难与欢愉，他乡与故乡。这是一本梦想与现实的作品集，书写出作者等许许多多家政女工用幽微之光谱写的一曲悠扬婉转、磨难重重却又温情依依的绚丽之歌。母婴护理、育儿嫂、护工、钟点工、家乡、亲人、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等关键词，构成了这本《我在北京做家政》的作者李文丽以及像李文丽一样的千千万万妇女的生活长卷。她们辛苦着、追逐着、失落着，却又勇往直前地走着。正如李文丽在书的自序中写道，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要做自己。正是这样坚定的人生目标，让他把痛苦熬成了解药，把北漂中的点点滴滴升华为他笔下的文字，心中的温暖，岁月中的歌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李文丽一起翻开这本真实而动人的书，听一段从黄土地到北京城，从平凡日常到文学微光的人生故事。欢迎文丽姐。
1: 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文丽，我今年58岁，我来自甘肃平寮重庆县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0: 在你的这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的时候，有一自序还写到了我今年57岁，这是去年写的一本书了，2025年。然后写到我今年57岁，我叫李文丽，做家政之前我是一位农民。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身份的变换，从家政女工到作家。
1: 其实从我这本书出来之后，好多人

0: 人都叫我素人作家，我心里其实挺高兴又很忐忑。到现在为止，我其实刚进入这个写作去学习，我还就像一个刚上一年级的学生，脚跟都没有站稳。我觉得作家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
1: 文丽姐，你作家挣多少年呀？
0: 七年了。
1: 做七年？
0: 嗯，
1: 是来北京开始就。
0: 对，我2017年来北京就开始做家政
1: 啊。怎么会想到写书呢？
0: 这个是因为我是2017年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北京，那时候我是在银川，也是带孩子，偶然在手机上刷到了范雨素写的《我是范雨素》，然后我看了他写的之后就特别震动，因为他当时也是带孩子的育儿嫂，我就觉得我也是带孩子的，他也是带孩子的，
1: 就是你当时在银川做育儿嫂，
0: 对，他怎么写的那么好，萌发了我也想去写的这个念头。
1: 然后你就来了北京吗？
0: 是，
1: 就是因为读到了那篇文章《我是范雨素》，觉得同为育儿嫂，别人可以写作，我也可以。
0: 对对，
1: 说走就走了。
0: 其实这个是我从小就到我扎着两个小辫子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时候，我就想着对北京很向往。我觉得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如果这一辈子能来到北京，能看看天安门，能看看长城，就是我就觉得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呢，后来长大了，就跟我的同龄女性朋友们一样，也是早早的，就是上完初中也没有上高中，就早早的结婚生孩子，然后后来就是生活就是哎呀过得就挺艰苦的，就觉得这一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来北京了。但是2005年的时候，我的丈夫意外发生了车祸，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在上学。我丈夫平时我们在家里种了好多地，就是农忙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地里忙活着，然后农闲了他就会出去打工，他就跟着村里的那些搞建筑的去砌个墙呀，修个房子呀，也能挣一些钱。
1: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
0: 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民，天天是围着灶台，老人孩子家务事。对，就是干这些。
1: 那时候没有做家政？
0: 对，没有。
1: 在就是所以你说做家政之前是农民，
0: 是，
1: 就围着家里的灶台，然后围着农田。
0: 对，天天都是要么是地里，要么是家里，要么是孩子，要么是猪呀牛呀鸡呀的，就天天也是忙的就没有了自己，根本就没有说我有什么理想啊，有什么抱负啊，根本就没有这些。直到2005年，就是我丈夫给我们家去卖菜的时候就发生车祸了，发生车祸之后就把小腿就左小腿就碰断了，直接就碰断了。那时候在农村，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就是一个男人，尤其是30多岁的男人，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嘛，他突然就是腿碰了之后他就不能去干那些重的活
1: 了，没有办法赚钱了。
0: 对，没有办法赚钱了。而且那时候我记得那几年家里面特别干旱，就是种的庄稼也是维持不了生活，况且还有三个孩子在上学，所以就是没办法。我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就出去打工了。
1: 打的第一份工是什么？
0: 对，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去兰州，在一个啤酒厂里面就是验瓶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总是在想，我去了一定要好好挣钱，给家里多挣点钱，就是打着这个念头。所以就是记得有一次在马箱子的时候，那个箱子从上面掉下来，把我的脚趾头直接就砸掉了，当时把我疼得要疼得我都动不了，但是我又不敢去请假，害怕请了假就没有全勤奖。那时候工资好像都是几百块钱，如果有全勤奖的话就能拿得好，就能拿1000块钱。我就为了多挣钱，我就忍着疼就没有请假，然后到现在这个脚趾头都落下了后遗症。
1: 是那个时候打的第一份工留下了后遗症。
0: 是的。
1: 那后来怎么又想到去做家政了？银川在家乡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家政，才来的北京做家政。
0: 对，是，就觉得这个做完这个回来之后，我丈夫就他看了我腿上到处都是伤，他就说别去了，一个女人家太辛苦了，说村子里人去银川做这个家政挺能挣钱的，而且银川离家也不远，家里有什么事也 也可以随时回来，所以我又去了银川。刚开始去的时候也到过护工，也照顾过老人，反正后来别人说带孩子挺好，后来我就觉得哎，我也喜欢孩子，然后就去带孩子了，
1: 所以做了育儿嫂。
0: 对。
1: 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也是育儿嫂，也是带孩子。
1: 因为有了经验，找工作容易吗？刚来的时候。
0: 刚来的时候我是挺害怕的，因为在我们去参加这个家政公司培训的时候，好多姐妹人家都是40多岁呀，30多岁呀，我都那时候来北京都已经50岁了。
1: 你来北京的时候50岁了。
0: 都已经50岁了，然后就是心里挺害怕的，而且有些姐妹人家都已经有那些育婴证呀、月嫂证呀，我什么都没有，就觉得是不是能找到工作。但是后来就是家政公司的老师就帮我找到了工作，对，就是带孩子的，我就去带孩子了。
1: 什么时候萌发了写作的念头，要把它写成一本书？
0: 就是带孩子的时候，每周有一天休息，休息的时候，雇主就是一家人特别好，就是说可以出去去看一看外面，去逛逛公园呀，可以去看看故宫呀，看看天安门呀什么的。然后在家里也是因为有孩子也休息不了。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去休息的时候，外面特别冷，走的时候没有带衣服，就下午就又刮风又下雨，我就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去休息一下，避避风雨。然后后来我在手机上打了一个家政女工平台几个字，他们就跳出来了这个北京鸿雁社工中心。然后他介绍说，就是这是一个公益组织，专门为在北京做家政的姐妹搭建的一个平台，可以在里面去有免费的热水，有免费的无线网，还可以去里面就是有网络，去可以唱歌呀、跳舞呀、聊天呀，还有请老师给我们就是教舞蹈呀什么的。我一听哎，特别好，但是又一想，这还就是不要钱，是免费的，是不是搞传销的呢？
1: 后面有陷阱是吧？
0: 对，都不敢去。后来有附近住的一个姐妹，我让她去看了之后，她就叫我说：“快来吧，都是咱们干家政的。”然后后来第二个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这一去就是。从2017年到2024年，就一直成了鸿雁的核心骨干了。我们在鸿雁之家，在工作人员的领导下，成立了
1: 核心骨干。你刚才用了这个词。
0: 对，
1: 是因为你多才多艺是吗？会唱歌跳舞。
0: 其实我们的姐妹她们其实在雇主家里都是跟我一样是做家政的，年龄也都是40多岁50多岁，但是特别都有才。我们在里面成立了舞蹈组，就是舞蹈组，还有手工组，还有经济小组，她们就是用那些废油啊，用那些花瓣呀，还有别的东西来做一些这个手工皂，还在网上开了小店，还挺好的。然后还后来又慢慢又开了就是写作班，请老师在线上给我们讲课，连续举办了4届家政女工艺术节。就是在艺术节上我第一次登台唱歌，第一次登台跳舞。我在老家的时候从小到大我都特别喜欢唱歌，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了要上大舞台唱歌跳舞，就是来到鸿雁之后我第一次实现了我的人生愿望。
1: 可以把自己小时候的梦想都实现一下。
0: 对。
1: 然后写作也是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0: 小时候倒是没有想着要写作，但是特别看书。记得我看那些像路遥的人生啊，平凡的世界啊，还有聊斋呀、红楼梦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写的太好了，我就觉得作家离我特别遥远，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就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会见到他们，或者是跟他们能怎么样在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我竟然真的是因为参加活动见到了好多著名的作家，我真的是简直像做梦一样。
1: 你在北京之后见到了第一位作家，就是你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的是谁？
0: 就是范雨素。
1: 范雨素。就是读到了我是范雨素来的北京。
0: 对。
1: 你当时还记得你跟他交流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0: 因为我知道了范雨素也在文学小组，也知道了有一个文学小组，我就去参加了。去了就见到他了，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然后我就说：“哎呀，老师，我终于见到你了。” 但是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说，文丽你坐下，我比你年龄小，你就叫我雨素，我就叫你文丽姐，你现在也在北京带孩子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的这些话，
1: 好亲切。你是因为范雨素后来也去了皮村文学小组是吗？
0: 是。
1: 听说你当时刚来北京，辗转很长的公交车去到文学小组学习。
0: 这是因为我在海淀带孩子，他们这家人对我特别好，知道我去参加了文学小组，还跟着大家去写作，他们非常支持我。我们文学小组都是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有好多知名的作家还有高校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都没有得到过老师的夸奖，也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但是我去参加文学小组的时候，我去写东西发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表在我们的新工人文学上，得到了那么多红彤彤的奖状，还得到了老师给我们奖励的书。我就觉得哎呀，我到了50多岁了，我才是真正的学生，就是挺感动的。然后就是从海淀到皮村坐地铁，到了皮村，到了草房6号线上就又没有地铁了，就得坐306。去到皮村的时候就2个小时，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2个小时多。每天就是完了结束了，到了雇主家里都已经晚上12点了。就是第二天带孩子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的心就是很开心很高兴。我就觉得哪怕我听不懂老师们讲的课，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就是干一天家政然后再去皮村学习，
0: 是
1: 2个多小时的路程。
0: 是的，
1: 也会觉得很累。
0: 对，因为有时候地铁里面太挤了，都没有坐着，就一直站着。
1: 但是你没有放弃。
0: 是因为那些老师，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张慧宇老师是北大的教授，他的工作特别忙，教的学生也特别多，但是他像班主任一样一直在操心着我们文学小组的事。我们文学小组是以前是在皮村嘛，但是后来他又拆了之后又挪到了那个同心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参加小组学习的人特别多，越来越多。后来又那边又要拆迁，又挪到了朝阳农场，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换地方，但是学习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1: 参加文学小组的都是像您一样的家政工人，
0: 是有就是临时工的啊，还有做木匠的，还有干泥瓦工的。还有做那些就是日结工的，还有送快递的，还有像我和雨素，还有后来我们这些家政姐妹们也有好多去参加了。他们都后来都写得特别好。
1: 你们在一起都会聊什么？聊彼此的作品啊，还是会聊自己的工作？
0: 我们在鸿雁之家的时候聊工作会聊得多一些，因为到了文学小组往往就是去到了那个地方就已经时间就差不多了，因为太远了，总是会堵车，然后到了之后就听老师讲完了之后，老师会让我们自己去讨论，然后我们就会说自己最近写了什么，哪一点写得不好，哪一点写得好，就会去讨论这些。就是那个氛围，你到了那个氛围当中
1: 就是一个文学的氛围。
0: 对，你不由得你就想要赶紧，我听完了，明天写出一篇文章。
1: 没时间闲聊，对吧？那种感觉
0: 是。

李文丽在书里写道，是文学让我去了更多的地方，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见到了那么多灵魂有趣的人们，并和他们连接在一起。我相信文字都带着力量和温度，能够在每个热爱文学的人之间传递，经久不息。他写，书里的文字大多是在手机上输入完成的，有时在雇主家忙完躺在床上写，有时休息时间在车上写，画画有时在雇主家床上，有时在餐桌上，有时在公园里没人的凳子上。我没能写出真正的小说，只希望浅浅地记录下这段时光，以及在这段时光中对自己过去人生的回顾和反思。除了我在人生路上经历的这些高光时刻，

刻给了我深深的感动之外，我也愈发的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这份工作，热爱每一个时刻，热爱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更热爱陪伴在我身边的每个人。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李文丽分享她的故事，打开她的这本《我在北京做家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0: 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3: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4: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2集，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分享的是李文丽的这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读书让李文丽从生活的琐碎里抬起头，写作让她把苦难熬成了光。让我们继续分享李文丽的故事，感受文字如何点亮一位普通女性的生命，走进我在北京做家政的温暖和力量。从做家政，然后再到你的各种的身份，写出来这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成为了作家，你觉得你的人生逆袭了吗？
1: 我觉得算是逆袭了，但是这个逆袭不是我个人的努力或者是我个人的天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来到了文学小组，遇到了这么多亦师亦友的老师朋友们，在他们的帮助，在他们的引导下，才成就了现在的我。如果我不来文学小组，不在这个氛围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写的话，我可能没有现在我。
0: 对你来说，有觉得哪个瞬间特别像自己的人生的高光时刻？
1: 是我来到北京之后，你看，从小时候就向往上大舞台唱歌跳舞，但是在老家都没有实现过。从第一次上舞台，大舞台唱歌跳舞，然后当主持人，然后又去澳门、广州、上海、深圳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都是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当出版社把我这本书出来之后，我拿到手里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是真正的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
0: 现在还能想起来就是书推出了然后拿到样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对，拿到样书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子就拿到手里沉甸甸的，而且就是很清楚的就能闻到那个墨香，就像我小时候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拿到了课本那个香味，就让我特别感动。当时我都我们在新书分享会上的时候，老师就说让我上台发言的时候，我拿着书上去往那一站，还没说眼泪就哗啦啦就下来了。我就觉得真的像做梦一样，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的文字也能变成一本书。
0: 当你写下这本书的时候，你的家人对你的看法有发生转变吗？他们读你的作品吗？
1: 读我的，刚开始我去参加文学小组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就是记得很清楚，就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丈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十点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因为那时候老师讲完课，我们还在那讨论，我就没有接电话。后来十一点的时候他又给我打来了，我就把手机就接上，他就说你在干什么？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接电话？是睡着了吗？我说没有，我在外面学习呢。他就说
0: 在老家这个时间应该早就睡了。
1: 对，我们老家七点多八点多人就已经睡了。然后他就说你还学习什么呢？是学习就是怎么样去做家政吗？我说没有，是我参加了一个文学小组，我去跟着大家去学习写作。他就说你可别折腾了，这么大年纪了，对身体不好，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多不安全，你赶紧回去吧，以后不要去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脑子也不好使了，还学什么呢？你好好就是给人家带好孩子，注意安全，就是注意身体，把钱挣了就好，你不要胡折腾了。当时我听到我就心里想，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特别难得，那么多的老师都是他们不图利都不图名声，就是为了能让我们去多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写得更好。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就是为了给我们教，但是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老师要是在线上要是函授的话得收多少钱啊？但是他们免费给我们讲，而且皮村很远啊，有些老师都是骑电动车，有些是打车，有些还有骑自行车来的，都是那么远，都是忙完了自己的工作，利用晚上这个时间。我记得有一件事特别让我很感动，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叫冯同庆，他写过，他都七十多岁了，头发都白了，他写的有就是知青下乡的那些文章写得特别好。他有一次来给我们上课，冬天 天特别冷，就上完课之后，因为大家都很热情嘛，就跟着他老师讨论啊，就是问他写的这个是怎么写的，写的那么好，然后就耽误了时间，就我们就急急忙忙在路上就赶车，因为打过十点以后，这个皮村这个车就没有了，公交车就没有了，然后老师的手机就响了好几次，后来老师就接起来了，我就听见家里人就说。都这回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呢？老师就说没事，马上就回来。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没坐上地铁呢，我当时我就在旁边，风就呼呼的就刮着，吹得人脸都疼啊。然后我就心里就挺感动的，我就在想，老师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是以前的话，这个时候都已经躺到床上了。我就在想，老师都这么好，都来那么冷，都来跑来，给我们讲课。我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听呢？
2: 那后来您刚才讲到了，也是因为丈夫突然发生车祸，无力再赚更多的钱养家的时候，你出来打工，然后后来再来到北京，又开始参加文学小组学习到写作。后来你丈夫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很意外？因为他还以为你在学习家政呢，没想到你在学习文学，学习写作。
1: 对，后来他也看了我发在我们文学小组公众号上面的文章了，他看了之后他也看到了，就是范雨素呀、郭芙蕾呀，还有苑伟呀，还有华山呀，还有小海呀，他们写的文章之后，他就觉得说我写的不好，说人家写的好。后来就是我出了这本书之后，是他看了之后他就说，哎，你现在写的有进步了，写的还挺好。他说还真的还很好。我儿子就是在我这个书出来之后，他第一时间他就买了一本，看完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2: 他跟你说什么？
1: 对，妈，说我看你的书了。我说啊，我还没有给你怎么有了？他说你的书出来之后，我就在网上自己买了，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妈妈书里面写什么了。然后他就说他看了之后他就很感动，他都流泪了。他说就是他看到了我写了那么多我在外面干家政的事，说妈妈辛苦了，然后他也看到了我写家里面的事情，他说有些事他都忘记了，我还都在心里面记着，他就说挺感动的。就是儿子这种反应就让我更加就是有了信心，就让我更加继续去写下去。

我在北京做家政，分为我在北京做家政，我和姐妹们，来处与归途三章，不仅生动呈现了李文丽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艰辛与温暖，还回溯了她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变迁。这本书通过她的亲身经历，折射出都市生活的万千面貌，真实记录了北京家政行业的生存现状与从业者的酸甜苦辣，呈现了家政服务行业的社会价值，也展示了农村女性在城乡流动中的自我成长。这是一个平常的农村妇女成长与抗争的故事，展现了与性别、家庭、社会相关的时代群像。它让我们看到，在城市的角落里，那些默默付出的双手，同样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本书想对你的读者表达一些什么呢？
1: 我其实我在海淀带孩子的时候，我那家人对我特别好，就是他们平时去外面出差呀干什么会给我买一点东西，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儿子我三个孩子结婚的时候，他都会给我打钱过来，还把家里孩子的衣服都给我寄到我女儿家，让我女儿的孩子穿，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就是所以我平时在家带孩子的时候，给他带孩子的时候也是带的特别仔细特别认真，我平时都是把手机静音了，就带孩子去外面的时候我都不拿手机。就是因为在小区里我带孩子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不是阿姨，就觉得说我很认真，所以他们就不防范我。就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也是跟我一样在小区里面带孩子，他就夏天嘛特别热，他就穿了个裙子，然后有一个孩子的姥姥就说一个保姆还穿个裙子干啥呢，带孩子还穿个裙子。当时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心里特别难受，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在人家家里当阿姨就是平时都是穿着居家服，我们也是女人，也爱美，人人都有爱美之心，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穿得好看一点呢？然后我就心里在想，我就一定要把这些都要写下来，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些家人姐妹们，他们都是虽然年纪大了，他们都是为了家庭，他们出来在外面休息的时候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平时都不买好吃的，就拿个馒头就点咸菜喝点凉开水，就是为了就是这一天不花钱，然后把省下的钱都寄回家里面去了。但是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我认识的好多姐妹他们唱歌比歌唱家都唱得好，有些写的文章写的也非常好，有几个姐妹马上也要出书了。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群人虽然是农村来的，没有就是多少学历，但是都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人，所以把这些写下来，让更多的人当他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说是视频上说阿姨打孩子了偷东西了虐待老人了，大多数人都是特别善良，特别就是有人性，有就是有爱心的，就是而且还有追求有梦想的人。
0: 你说到你的追求和梦想，刚才也讲了，在北京确实实现了很多之前不敢想的，比如说上舞台唱歌跳舞，还参加了一个舞剧，然后还有主持，还画了很多画儿。好，今天带了画册是吧？
1: 对，我带的这个是之前在北京画的，在回到家也画了一些。我们那边有一个艺术家，他要给我准备办一个画展。
0: 哦，要开画展了。
1: 对，所以有些画我都拿给他们了。哦，
0: 就是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画的呢？你又要写作，还要做家政。
1: 这都是我平时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去到这个公园里那些没人的地方，爬到凳子上画，有时候到我们红雁之家的桌子上画，有时候到文学小组的那个听课的地方，我去的早一点我就会爬着画，有时候就是在雇主家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就爬在床上画，都画得很小。
0: 哎呀，好期待能够去你的画展看一看，感受一下。
1: 谢谢。
0: 所以现在

0: 回过头来看一看，写作、画画这些事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对，我觉得写作和画画，首先它让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之前我来到外面打工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为家里多挣钱，哪怕我不要休息，我就要多挣钱。后来呢？当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还就是准备要来北京的时候，因为在家里发生了很多的变故，我老公公就是一个特别善良勤劳的人，从我就是结婚的时候去，他总是在默默无闻的一直在不停的干活，他从来都没有闲下过。但是后来他就是60岁的时候突然就生病了，病了之后我们带他去医院治了好多次，但是都没有治好，就后来就去世了。还有我的叔叔也是我老公公的弟弟，他也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从来也是一会都不闲，拿起这个放下那个，总是在干活。但是在我老公公去世的1年后，他也突然就生病了，也是看不好，也是就去世了。就连着接二连三，我几个叔叔都去世了之后，我就觉得生命有时候特别的短暂。就是像他们，我老公公从来都是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一直在干活，吃饭他也是很小心，就即使他生病了，他用那个卫生纸擦嘴的时候，他都撕这么一点点，就是舍不得，就是舍不得花一点点钱。当时我就在想，人的生命是特别短暂的。因为后来我通过就是学习写作，也看了那么多人写的东西之后，我就忽然想到了，我已经50多岁了，马上都已经谁也不知道。你看后来我的哥哥比我才大3岁也突然去世了，就是就那么多的亲人都就突然离开了之后，我就觉得生命原来是这么短暂，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为了说一定要多挣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就是不能为自己就是着想呢。就是当我看了这个伍尔夫写的那个
0: 一间之属于自己的房间，
1: 一间之属于自己的房间之后，他说一个女人写作的时候，她要拥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金钱，然后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当时我在北京做了家政之后，我每个月起码我能拿到5000多、6000多块钱，我就觉得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身上没有钱，我要钱的时候我要向我丈夫要，现在你看我自己手里也挣到钱了，就是我为什么不去给自己就是争取一点空间呢？后来当我去通过写作、通过学习这些之后，我又理解了他这个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房间，而是要有自己去独立思考的空间。就是文学就是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让我去回想自己走过的路，让我就是去争取一些就属于自己的空间，去追求一下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就是我觉得文学不仅仅带给了我这些，你看我现在
0: 还带给你什么？有没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改变？
1: 对，我以前去北京或者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都要想一想我就是划不划得来去，因为我来北京以前都是要来挣钱嘛，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我花了钱也是要来挣钱。但是后来你看出书了之后，有好多活动他们邀请我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现在的我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觉得花点钱算什么，我就要去，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要说要做自己，就真正的要做自己。现在你看我就做到了，我虽然在家里面带孩子，你看我要去搞活动了，孩子们也支持我，我就很任性的就来了，这就是发生了改变。有真的是，这难道是一个农村女人应该有的生活吗？我总是经常问自己，哎呀，真的是像做梦一样的。像我以前从小时候7岁多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在给家里干活，一直就是不停地干家务、做饭、干地里活，一直在就是哪怕回到家里你自己不做饭的话就没有饭吃。但是现在呢，你看我出来搞活动，我就不用做饭，我就可以。
0: 你终于在57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
1: 对对，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觉得像我身边的这些家政姐妹们，她们也觉得因为做家政而自豪，因为我们做这个家政工作是特别有价值的。你看我们在每一个雇主家里去给他们带孩子、照顾老人、收拾家务，他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去上班，去干自己的活，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价值的。我刚开始去做家政的时候，在 QQ 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做家政好吗？就是你们能不能让你们的就是那些姐妹呀、妻子呀，或者是女性朋友们做家政，你们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就是扔了一个漂流瓶嘛，然后有人就好几个人就回答我说，他们就说保姆，他们说做保姆不好，因为做保姆特别下贱，而且就是好多保姆都是去到人家家里偷东西，他们可就是哪怕去工地上抱砖，也不让他的媳妇呀或者是女朋友啊什么的去做家政，
0: 就有很多人会有他的偏见。
1: 对，但是我问了我的那些姐妹们之后，她们也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做家政让我们才实现了自己去做自己的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做家政才让我们有了就是这个自信，让我们有了这个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空间，就是因为家政让我们才被更多的人看见。
0: 因为做家政改变了生活，
1: 是，
0: 所以从而改变了自己。
1: 是，
0: 那所以接下来你还在做家政吗？现在还在做吗？
1: 是，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因为去年儿媳妇就是生孩子了，我得回去照顾她嘛，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我婆婆年纪大了，也80岁了，她在家做饭可以，还给我们种着园子，但是让她照顾这些可能也照顾不来，那时候我也脚受伤了，所以只能万般无奈就回了家。
0: 对，回老家了。
1: 对，回老家带孙子。但是我在家的时候其实天天在家里，我觉得我还是像在做家政一样，还比做家政还忙，
0: 只不过是从照顾别人改成了照顾自己的家人。
1: 是是。
0: 那接下来你还会继续写作吗？
1: 我觉得我应该写下去，尤其是这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这个文学周活动上，我们35个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就是地域的这些写作者们，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那么多的让我去学习的地方，他们都特别厉害，零距离的见到了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沟通，我觉得他们都特别了不起，都是值得我去学习的。他们都在写，有些人写了好多好多字，有些人写了小说，网络小说写了那么多。而且这次活动我还见到了我从小就崇拜的莫言大师。对，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我那天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们说这个活动的议程，当我到酒店里去看到那个活动议程之后，我就一下子惊呆了，我说能见到莫言呀，我真的是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呀，这辈子我都不敢想象我能见到莫言大师，但是在这个现代文学馆我就真的是见到了。
0: 所以还会坚持写作，坚持阅读。
1: 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虽然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被人称为素人作家，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多多的去阅读，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写，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发现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差了，还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多阅读一些知识。
0: 我们也期待文妮姐的第二本作品。好，谢谢文妮姐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李文丽这位58岁的甘肃农村妇女，还有一个更诗意的名字叫孟雨。她用质朴而锋利的文字，剖开了城市肌理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褶皱。在书中的《来处与归途》中，也记录了她7年家政生涯的汗水与尊严，也回溯了黄土高坡上的童年与婚姻。李文丽的人生轨迹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纪实文学，从甘肃农村的灶台到北京的雇主家，再到文学的领奖台，李文丽用一支笔把平凡的日子写成了非凡。在书中的结尾处，他写道：我这辈子干过最勇敢的事，不是扛下了生活的重担，而是在50岁的那年拿起了笔，为自己活了一回。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技术，
3: 准备。
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2: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3: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

0: 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1: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2: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1: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3: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你听，
11: 乌烟雨落滴滴答，
10: 你看，
11: 心生希望在枝桠，春风
10: 是最温柔的信使，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我是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相信很多朋友啊，要么是在出游的路上，要么是正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呢。
3: 没错，五一假期一半是山海远方，一半是人间烟火。今天节目啊，我们要关注一个藏在每个人身边最温暖、最治愈，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厨房。本期文艺生活家就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
2: 你要说到厨房，是油烟缭绕的忙碌，还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或者说是妈妈系着围裙的背影，你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爱上做饭了？那些刷屏社交平台的漂亮饭，到底藏着怎么样的生活态度？还有那些远在异国的留学生们，为什么能在小小的厨房里活成令人羡慕的大厨的样子？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在年轻人和厨房的双向奔赴中，解锁烟火气里藏着的生活真相。
3: 近几年，开设在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的一些工艺烹饪课就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以往一些全民学堂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等一些文化类，或者是提琴、古筝等一些艺术类为主要的课

0: 时候，年轻人就感叹，与其沉迷于打游戏或者刷刷短视频，那被手机电脑束缚，还不如用被手机和电脑偷走的时光换取这一技之长呢。在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森林里，有一些人非但没有把下厨房当成一种负担，反而呢当成了一种治愈的方式。不论是在菜市场里买菜，还是在厨房里热辣滚烫，那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让口腹之欲得到满足，也会让年轻人得到精神上的安宁与慰藉。
1: 悠悠晚市，吃饭为先。在所有的爱好中，吃好像是最没有门槛的，所谓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美食呢，同样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于喜欢吃、讲究吃的中国人来说呢，从来都不会缺乏吃的热情。在餐厅就餐也好，点外卖也罢，虽然说方便省事儿，但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成本以及我们比较担心的健康隐患。于是呢，下厨房自己动手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一种自然的选择。
0: 哎，没错，但是啊，接下来问题又来了。选择下厨房前，肯定得先学习做饭呢。那工艺烹饪课这样的线下课程，不仅有专业老师面对面的授课，还能够加强和授课教师之间的互动和连接，让学员呢能够真正的学到干货，掌握烹饪技术。此外呢，这个工艺烹饪课能够让年轻人在劳作之余得到精神层面的放松和心理层面的治愈，所以这样的课程啊，成为供不应求的香饽饽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我们常说美好生活，那既要美也要好啊。美是审美要求，好就是品质要求了。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下厨房做饭，不仅呢有助于提高居家生活的质量，也有助于提升审美观念，丰盈精神家园。爱好厨艺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多，学习培训的热度不断的攀升，工艺烹饪课尊重和回应了公众的需求，从供给侧方面呢进行改革创新，也顺应了当下年轻人热爱烹饪的潮流，给平凡的日常增添了更多的烟火乐趣。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1: 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现在呢，我们常常听到大家喜欢晒漂亮饭，那漂亮饭呢，是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兴起的一种餐饮文化现象。具体呢，就是指通过高颜值的摆盘或者创意设计来提升用餐仪式感的餐饮形式。不过比起去网红餐厅打卡漂亮饭，现在的年轻人选择自己买菜做饭，亲自设计实践完成一餐漂亮饭，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对，说到年轻人做漂亮饭，其实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就是普通的食材，比如说金黄的炒蛋搭配翠绿的西兰花，软糯的米饭用那个卡通的模具做出各种造型，漂亮的餐盘上铺上各类蔬菜以及肉类，再淋上酱汁，看起来色彩鲜艳，层次分明，看着食欲就大开呀，完全打破了家常菜不好看的固有印象。
1: 所谓漂亮饭的核心其实不是贵，而是用心。年轻人呢，做漂亮饭注重色彩搭配、摆盘细节、餐具选择，比方说用白色的瓷盘装深色的菜肴，用木质的托盘搭配对应的餐布，用鲜花或者薄荷叶做点缀，那普通的饭菜瞬间就有了质感了。于是很多年轻人就是说，做漂亮饭呢，不仅是为了拍个照片发朋友圈，而是觉得平淡生活里啊，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一餐都精致一点呢？认真对待食物就是认真对待自己。
0: 这个话说得特别好啊。比如说啊，这个26岁的小青年穆青，他已经连续3年记录自己做饭了，特别不容易啊。他的相册里呢有近1000张做饭的照片，从家常的蒸蛋到自己调的酒水以及各式各样的好菜，反正都有。如今做一顿好饭

0: 就成了他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 嗯，还有一个90后的小郑同学，他也说呀，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不太想去外面社交应酬了，更喜欢待在家里沉浸式做饭了。去年5月初的时候呢，小郑第一次尝试做了松饼，觉得哎，口感松软，吃的时候特别满足。他也说，从选菜品到加工处理，再到吃饭，收拾干净厨房，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充实感和治愈感。
0: 和小郑同学类似啊，今年1月开始独居生活之后呢，小高他也经常进入厨房，并且迷上了自己买菜做饭。就一开始他做饭确实是有些不稳定啊，经常要么就味道咸了、淡了，或者是肉炒得太老等等状况百出。后来嘛，那时间长了，厨艺慢慢的也就相对稳定了。小高呢，挑战家常小炒啊，技艺纯熟之后，他又试着给自己上难度啊，比如说学习这个复杂一点的红烧肉，或者是这个煲仔饭等等。他说自己原本就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刷吃播呀，或者是看一些这种外卖软件，现在哎，就变成了看一些做饭的帖子，琢磨着第二天做什么，安排什么食材呀，然后也会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网友们分享的各类漂亮饭的制作教程啊，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厨艺。
1: 哎，没错，你要说这个做饭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呢？当然是去菜市场买菜。这是24岁的小罗脱口而出的，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走进家附近的市场，有一种走进蔬菜迷宫一般的感觉。哎呀，他说这个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小罗沉迷于买菜，好像每天他说不带点东西回家，我心里不舒服。
0: 嗯，
1: 菜市场里呢，有很多摊贩愿意跟顾客聊天，聊着聊着呢，就会送你点蒜，送你点辣椒，哎，等等等等的。熟悉了之后，还会推荐品质好的蔬菜。小罗就说，跟菜摊老板面对面聊天沟通，收获的不仅仅是新鲜蔬菜，还有丰富的人情味儿。
0: 这也是一种菜市场社交，对吧？
1: 对，没错。
0: 嗯，小罗说自己啊，不仅经常做饭，他现在还会尝试做一些甜品，包括果酱。比如说他原来吃这个蓝莓酱就买瓶装的嘛，现在哎，就试着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蓝莓，洗干净之后呢，把蓝莓和白糖拌在一起碾压，然后放入这个不粘锅当中啊，用小火慢熬收汁儿，把果实变成热气腾腾的果酱，他就觉得很有意义呀。以前喜欢拍照找漂亮饭吃，现在他自己也能完成，也能出片儿。
1: 嗯，要说小罗的工作平时需要跟很多人对接，就让他的工作时间通常变得被切割得很碎。那下班之后呢，只要有空，他愿意放下手机走进菜市场，然后回到厨房，把身心交给锅碗瓢盆。那说到美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放松一下，来听一段由富强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名字叫做《美食家》。
0: 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哦，哎，真客气啊。
2: 富强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3: 怎么样，
2: 身体都像土豆一样结结实实。
3: 土豆
2: 健康啊，环保啊。
3: 哦，好
2: 啊。您的事业
3: 怎么样，
2: 像黄瓜一样顶瓜带刺儿，
3: 两道菜嘛。
2: 爱情
3: 啊，
2: 像菜花一样，
3: 怎么样？
2: 甜甜蜜蜜。
3: 嘿，
2: 各位女同胞手里那钱
3: 啊，
2: 多得跟葱头似的，一层一层又一层。
3: 嚯，
2: 对对、哎。
3: 我发现一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3: 从上台到现在，
2: 嗯，
3: 你这每一句跟菜都有关系。
2: 哎，美食家嘛，
3: 啊，
2: 说每一句话都带菜，
3: 是吗？
2: 祝愿完大家，该祝愿您了。
3: 祝愿我也得带菜，
2: 都是好词儿。
3: 听听，
2: 各位您听着啊，
3: 哎，
2: 祝愿李金斗老师的身体
3: 怎么样？
2: 像冻豆腐一样结实。
3: 冻豆腐，
2: 哎，
3: 好嘛。
2: 您跟您媳妇那感情
3: 怎么样？
2: 就是我们北京著名的小吃，爆肚不蘸佐料。
3: 怎么？
2: 怎么吃怎么不是味儿？
3: 嗨。
2: 祝愿您跟您儿子的将来，
3: 嗯，
2: 是大家都喜欢吃那烤串店里最著名的一串。
3: 哪串？
2: 骨肉分离。
3: 嗨，
2: 你全家总之一句话吧，
3: 嗯，
2: 就是占了我们一道东北著名的大菜。
3: 什么呀？
2: 乱炖呐、
3: 啊！乱炖呐、啊！
2: 怎么样？
3: 好，
2: 这词儿都是菜吧？
3: 跟菜还都有关系。
2: 真是大家不是说大话啊！
3: 嗯嗯，
2: 美食家富强从现在开始，只要我乐意，每说一句话带一道菜名。
3: 你这话有点大了。
2: 这我还客气呢。
3: 是吗？
2: 您要不相信，今天我当着所有的好朋友的面， 全方位的介绍一下李金斗老师。
3: 介绍我，
2: 保证每句话里有一道菜，
3: 都有菜名。
2: 现在就开始。
3: 要带不出来，各位，您鼓鼓掌，羞臊羞臊他的面皮。
2: 没问题
3: 啊，
2: 大家当一裁判，我说不出菜来，您给我鼓掌。
3: 好了，
2: 现在开始。
3: 说好了也给你鼓掌。
2: 没错，
3: 来吧。
2: 李金斗往这一站就是一菜，
3: 什么
2: 红烧狮子头。美食家，这就是强项。
3: 红烧狮子头，
2: 哎。
3: 问下来、
2: 啊、说你们家不在北京。
3: 我住哪儿啊？
2: 西红柿。
3: 西红柿，
2: 哎，
3: 好，
2: 你们那个市可特别呀、啊、
3: 有什么特殊的吗？
2: 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得糖尿病。
3: 那为什么呢？
2: 糖拜西红柿啊。
3: 对，少吃甜的吧。
2: 哎，你们家这房子也不错。
3: 是吗？
2: 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3: 好，圆的。
2: 你们家是四周是一圈乳白色的
3: 什么呀？
2: 佛跳墙。
3: 佛跳墙，
2: 哎，
3: 好菜。
2: 门口有两棵蚂蚁上树。
3: 嚯，四川菜。
2: 迎面是一座孔雀开屏。
3: 嘿，
2: 沿着红烧梅花鹿
3: 怎么样
2: 来到了一片响油扇湖。
3: 这是什么湖啊？
2: 湖边栽着铁板牛柳
3: 啊，
2: 树底下开着溜腰花。
3: 嗯嗯，
2: 那花上还趴着两只羊蝎子。
3: 哎，有羊蝎子。
2: 哎，这都是菜吧？
3: 都是菜。
2: 湖里是清澈的。
3: 什么呀？
2: 砂锅下水。
3: 砂锅下水。
2: 哎，碧绿的牛百叶上
3: 啊啊，
2: 几只糖醋牛蛙在那儿唱着竹筒蒸歌。
3: 怎么唱的呢？
2: 啊啊！
3: 您给他鼓鼓掌吧。
2: 怎么了？
3: 没菜名了。
2: 谁说没？你没听清楚。
3: 那他怎么唱的呢？
2: 锅巴，锅巴，
3: 嚯，他们有什么病啊？这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1: 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现在年轻人追求把生活过成诗的态度，不只体现在漂亮饭上，他们还解锁了很多冷门又有趣的做饭方式，脑洞大开，创意十足，完全打破了传统做饭的刻板印象。
0: 嗯，我见过比较有意思的，像是这个跨界混搭做饭啊，把那些看似不搭的食材和口味结合在一起。哎，有人就反馈说，哎，意外的好吃。比如说用雪碧煮鸡翅，大家都知道这可乐鸡翅哈。
1: 对对对。
0: 说雪碧煮鸡翅呢，甜中带酸，清爽不腻。然后还有人用螺蛳粉的汤底煮泡面啊，说是吃起来酸辣过瘾，双倍满足。还有川味提拉米苏啊，用这个麻辣奶油替代传统奶油。哇，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哎，有没有麻辣奶油？它还真有。哎，做这款甜品的时候，还要最后撒上花椒碎，甜辣椒汁很有特色。
1: 你看，还有人做叫什么懒人创意做饭法，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最省事的步骤，然后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比方说，用柠檬水调味做柠檬虾，用这个酸奶呢搭配水果和燕麦做高颜值又健康的早餐碗，还有用空气炸锅做一切，烤红薯、烤鸡翅、烤蔬菜，也不用放油，是方便又健康。
0: 对，总之呢，这些冷门做饭方式呢，也没有固定的菜谱，没有标准的做法，就全凭年轻人们的创意还有脑洞想象。他们不被传统烹饪规则束缚，大胆尝试，自由搭配，把做饭就变成了一场创意实验。就像有年轻人说的，这做饭呢，那不是一成不变的任务啊，是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的艺术嘛。哎，每一次尝试都是他们对生活的一次新鲜探索。
1: 哎，这种对厨房的热爱不只是在咱们国内哈、啊。如今提起这个留学生做饭，就是如果你眼前浮现出的还是身在海外孤身一人的他们开启炸厨房的场景，那过时了这个观念啊。要说咱们这个新一代的留学生出国之后，已经把做饭变成了头等大事了，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带给国内的看客们以极大的震撼。你比方说这个广东小伙小叶，他生活在美国洛杉矶，全网粉丝超200万啊，他的菜品能够做出米其林粤菜水平，被网友调侃，原来真正的新东方在西方。
0: 网友们也是非常幽默啊。
1: 嗯，
0: 还有一位陕西姑娘，她在澳大利亚悉尼致力于出品优雅下午茶， 他会满城的跑一天哈、只为采购新鲜的食材，然后左手做中西融合菜，右手以地道的菜夹馍啊，因为他是陕西人嘛，就拿下了西安美食比赛冠军。
1: 那这些年呢，这个优绩主义与海外留学在某种程度上啊被祛魅了。年轻人去到海外，怎么做好三餐，建立具体生活，反而显得是更有意思了。与此同时，

0: 留学生做饭依然在撬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中西美食大论战，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在海外漂泊中自我探索的切口。
1: 就像刚刚我们说到那个留学生小叶，他就认为说，哎，写代码和做饭其实还蛮像的，比如说先定义 A 写一个方程，再结合 B 混成一个东西，最后转化为游戏或者其他，就像自己备好这个牛肉料，再去加上泡椒辣椒一起翻炒，是一个很严谨的建立 SOP 的过程。小叶就说啊，自己尤其擅长处理多线任务，一边做饭一边打扫，视频配上他最爱的周杰伦的音乐，就卡着节奏点儿切换不同视角，就有人感慨说看小叶做饭那视频是极度舒适的体验啊。
0: 那在小叶说自己啊，自从开始做饭并且通过网络分享这些日常，留学生活呢也会因为美食发生一些改变。因为做饭好吃，他也遇到了同为 I 人的小雷之后，小叶慢慢感觉到了有人一起吃饭并且能吃到一起的那种快乐。那也是在更感性的小雷的启发之下，小叶拍视频在纯理科生做饭的思维中慢慢加入了活人感的意思，就是有些菜色呢是可以即兴发挥的，比方说加州本地的刺龙虾，小叶就会试着呢油炸一下，做出波士顿龙虾那种红艳艳的色泽，心情好的时候呢还会对着视频来一段刀工秀。小月就觉得在国外他们更喜欢有分寸感的交往，美食是很好的纽带。
1: 哎，的确如此。留学生们在国外嘛，远离家乡和亲人，文化差异比较大，所以孤独感是常态。那厨房呢就成为了他们缓解孤独慰藉乡愁的地方。那为了吃到家乡的味道，很多留学生为了照顾好自己就开始在网上看菜谱学做饭，一点点摸索，从家常菜到硬菜，从中式料理到西式餐点，这厨艺是越来越精湛了。
0: 没错，其实我也经常刷到这个留学生做饭的视频，我关注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做饭的视频，他就因为太想念自己的妈妈做的红烧肉了，哎，自己开始学着做，但是呢这过程往往不顺利，第一次做肉炒糊了，味儿也不对，哎，但是没放弃，一次一次尝试调整火候，调整调料，慢慢的做的红烧肉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也正宗起来了，还学会了做什么麻婆豆腐啊、宫保鸡丁啊、饺子包子，甚至还会做蛋糕做饼干。那现在他的个人账号呢，做美食的部分点赞量是最高的，每逢过节这位中国学生呢还会邀请其他留学生一块儿，哎，来他住的地方，每人做一道家乡菜，大家一块儿吃，哎，挺热闹的。
1: 对留学生来说呢，做饭做的不仅是食物，更是乡愁，是思念，是对家的那种无限的牵挂嘛。但是一口家乡味就能瞬间让他们抚平那种异国的孤独，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也能让自己感受到家的温暖，他们在厨房里就学会了独立，学会了照顾自己，学会了在陌生的城市给自己创造温暖和快乐。
0: 从曾经逃避厨房到爱上厨房，从不会做饭到化身大厨，年轻人与厨房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与生活的故事。厨房不大却装得下人间烟火，饭菜平凡却藏得住生活诗意。
1: 那厨房也从来不只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的后勤空间啊，它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藏着我们对美好的追求，也藏着我们最平凡也最珍贵的幸福啊。
0: 没错，方寸厨房自有生活哲学，三餐烟火皆是人间诗意。年轻人在亲手烹饪的过程当中，慢慢寻回了属于生活本身的温柔和乐趣。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叫《蛋炒饭》。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讨论，当烹饪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享受，我们又该如何用审美装点厨房空间？高颜值的餐具会为三餐赋予怎样全新的仪式感？那开放式的厨房又会为我们的生活社交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改变？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萤火虫，让每个错别字都变成流光。E， 把电影票折成纸船，载着未发送的晚安驶向银河。
1: 文艺之声，无需选择，每一秒都是你的春日限定。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4: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5: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2: 大家好，我是龚杰。那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来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下面时段我们聚焦器物之美，说说厨房里的审美觉醒，看看年轻人如何用高颜值厨具、中古餐具、手作器皿重新来定义做饭的仪式感。那然后呢，再一起走进治愈系厨房角落，感受开放式厨房如何成为朋友聚会、家人互动的核心区域，在烟火气里遇见生活的诗意与美好。
1: 说到厨房里的审美觉醒，首先要说的就是那些高颜值厨具，因为曾经厨具的核心要求就是实用嘛，只要能做饭耐用就可以，颜值那自然无关紧要。所以传统的厨具啊，比如说锅具啊，大多都是造型简单的不锈钢的颜色。
2: 但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选厨具颜值跟实用同等重要了。你走进年轻人的厨房，你就会发现厨具不再千篇一律，而是色彩丰富、造型精致、质感高级，很多都像艺术品或者充满童趣。
1: 总之一个爱做饭的人看他的厨房就跟他的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是有很多的关联啊。
2: 哎，没错。
1: 刚刚我们说到了锅具啊，也是告别了冰冷的银色不锈钢，莫兰迪色系的奶白色、雾霾蓝、豆沙红、复古的焦糖色、哑光黑就成了主流选择，还有铸铁锅的那种粗粝质感，珐琅锅的鲜艳色彩，不粘锅的圆润造型，这摆在厨房里整齐又好看，哪怕不用就光看看都觉得心情愉快。
2: 哎，还有像小家电那更是颜值爆表，比方说极简风格的电水壶，线条利落，颜色柔和，还有复古造型的咖啡机，金属质感精致优雅，小巧可爱的空气炸锅，哎，圆润无棱角，配色也非常的清新。还有像造型别致的料理机、吐司机、养生壶，每一件都设计感十足，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放在厨房的这个台面上啊，瞬间提升整个空间的质感。
1: 年轻人说，高颜值厨具不是华而不实，而是实用又好看。每天面对好看的厨具，做饭的心情也会变好啊。把好看的厨具摆在厨房里，厨房不再是杂乱的后勤区了，是整洁又精致的美学空间。那做饭呢，也从看似比较枯燥的家务就变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审美体验。
2: 那除了高颜值的厨具，中古餐具也是年轻人打造厨房美学、提升仪式感的重要选择。中古餐具啊，什么意思？就是指的是一些有年代感、复古风格的餐具。

0: 餐具，带着浓郁的时代印记和复古韵味的这些餐具。
1: 对，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喜欢中古餐具啊，很多人都会专门去这个古玩市场呀，或者二手平台呀、中古店去淘换，收集各种各样的中古的碗呐、碟子呀、餐盘啊、杯子呀。这些中古餐具呢，没有现代餐具的那种精致的工业感，反而带着手工制作的温度和岁月沉淀的质感。
0: 嗯，比如说复古的陶瓷餐盘，边缘带着不规则的手工弧度，釉面呢有自然的细微瑕疵，色彩是温柔的米白色、淡青色、暖黄色，上面印着复古的花卉啊，几何图案，简约又典雅。还有像老式的搪瓷碗，哎，红白蓝的经典配色，带着磨损的痕迹，复古又怀旧。还有玻璃的复古水杯，通透纯净，带着细腻的纹理，阳光一照，光影斑驳，好看又治愈。
1: 年轻人喜欢中古餐具，不仅是因为它们颜值高，有复古的韵味，更因为它们有故事，有温度。每一件中古餐具都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见证过别人的生活，带着独特的时光印记。那用中古餐具吃饭，也仿佛能够感受到时光的那种温柔。
0: 嗯，而且中古餐具搭配家常菜特别有味道，简单的一碗白米饭，你放在复古的陶瓷碗里，瞬间就有质感了。普通的一盘炒青菜，你摆在复古餐盘里，精致又好看。那就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你倒进了复古的玻璃水杯里，都变得有了仪式感。于是年轻人就说，中古餐具啊，让平凡的饭菜有了复古的诗意，让每一餐都变得温柔又特别。
1: 那说过中古餐具，我们继续穿越时光。咱们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认识一件在海昏侯墓出土，反映古代食棺制度的文物，它不仅跟吃饭有关，在古代也是一件重要的证物。
2: 本讲呢，我要介绍的一个宝物啊，也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是一件反映古代的祀棺制度的文物。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什么？叫祀棺轩。字面上看起来写的是食棺这两个字，但是食在这个地方的读音应该是四，为什么呢？因为食也是一个多音字，有几种读法。当我们把它读成第四声四关的时候啊，它的意思就不是直接的吃，它也不是指食物了，也就是给人家做东西吃，给人与食，这才叫四。当然四关轩毫无疑问跟吃饭有关，吃饭实际上在古代呢却是一件重要的证物。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啊很多，一万多件套，但是什么类型最多呢？可能大家一猜就中，吃的玩意儿是最多的。刘贺墓啊出土的供吃饭的、做饭的、喝酒的那些器物啊，有陶器，有青铜器，还有漆木器等等多种品类。其中呢青铜器是最显著的，3000多件青铜器里面，日用起居、饮食、宴乐的器物达到500多件，也就占的比例很大。尊鼎壶、缅宣壶、杵啊、勺啊等等等等，这些炊具啊、食器啊、酒器啊、水器，可是一应俱全，精美异常。刘贺墓室的回廊里面，四面，它的整个东长阁里面，全部都是厨具，也叫厨具库。这个厨具库呢，我们现在给它的名称就是祀棺库。如果我们再加上北藏阁里面，北藏阁里面还有粮库啊，还有酒具库啊，对不对？如果这样加起来的话，同食相关的文物肯定超过了1/4，甚至可以接近2/5，可见比重之大。我们要讲的这件宝贝呢，它就是出在那个祀棺库，就是厨具库里面的。轩，它是一种盆形的平底两边有环的一种小锅，是烹饪器的一种。当然也有人说啊，它是一种温器，温器就是温热食物的一种器物。与众不同的就是这轩的下腹的位置啊，镌刻了16个字，头5个字就是昌邑祀棺轩，带有祀棺铭文的，其实这不是唯一的一件，还有一件漆耳杯。你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漆耳杯的底部就刻画了祀棺两个字。 那么为什么一座墓葬中会出土那么多吃饭用的东西？仅仅因为海昏侯刘贺他是一个吃货吗？很多人都说刘贺是美食家，是个吃货。其实早在夏商周三代，宴乐就是重要的礼制，周礼对宴乐做了详细的等级规定，并且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古代宫廷的饮宴呢，它是一项重要的政务。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证据。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1: 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文艺生活家，我们和您聊聊家的味道，探寻厨房里的生活美学。那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咱们中国人自古讲究吃，不管是雅士饕客还是凡人吃货，都见识过口味和花样繁多的美食。
0: 说到古代的厨房，在郑州有一家全方位展示中华厨房文化的博物馆，郑州大

0: 炊具呢需与灶结合才能进行烹饪活动，那灶因此成为烹饪活动的中心。在黄河流域，人们的灶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集成系统装置，这个装置主要由灶台、烟囱、釜，釜也就是锅呀，这个甑，甑是什么呢？笼屉，哎，温缸、炭罐等组成。灶台的灶眼儿也由一眼灶发展到了两眼灶、三眼灶，更多的甚至有七眼灶。
1: 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热水，因为病从口入是古代人类社会的难题。中华先民就将个体的鼎、壶、炊具进行改良，发明了急灶，还有釜、烟囱以及温缸为一体的集成灶具，从而实现一斤柴烧开十斤水的热效水平。
0: 熟化消毒，守护健康，热水为中华民族始终成为人类历史最大种群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广泛拥有和饮用热水也是茶叶源起于中国传遍世界的必要条件。
1: 对，您或许会好奇啊，西方社会为什么普遍没有喝热水的习惯？因为这个古代西方的陶器，他们大多用来盛放东西、食物、烹调以及烧烤为主。演变至今呢，东西方喝热水和喝冷水啊，就和使用这个筷子以及刀叉区别一样啊，也成了东西方文化习惯的差异。
0: 那我们继续说回今天的话题。如果说古代厨房和餐具带着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韵味，那手作器皿就藏着手工的温度和匠心了，也是年轻人厨房里的美学。那么这个手作器皿呢，是匠人手工制作的餐具、厨具，没有机器生产的规整统一，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带着手工的痕迹和自然的质感。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会专门定制或者是购买手作的碗啊、碟子啊、餐盘以及茶壶、茶杯等等。那这些手作器皿呢，大多用天然的陶土、瓷土、木材以及玻璃等一些材料制作，经过匠人手工揉捏、塑形、烧制、打磨，每一步都倾注了匠心和用心。
0: 比如手做的粗陶碗，它质地粗糙，带着陶土的天然纹理和颜色，造型呢也是随性自然，没有固定的形状，大小弧度都略有差异，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手做的木质餐盘带着天然的木纹和温润的触感，边缘是手工打磨的圆润弧度，简约又质朴。还有手做的玻璃器皿，通透中带着细微的气泡和纹理，是手工制作的独特印记，阳光一照灵动又好看。
1: 手做器皿的美就在于不完美，在于独一无二，在于有温度。机器生产的器皿呢，自然是很规整精致的，但是却略显冰冷。那手作器皿就带着匠人的那种手心的温度。很多年轻人现在还尝试自己去学着做一些手工器皿，我觉得更是专属于自己给自己的那一份礼物了。
0: 没错，要年轻人说这个用手做器皿做饭吃饭，能够感受到匠心的温度嘛，能够体会到慢工出细活的美好。认真对待食物，搭配用心制作的手做器皿，这是对生活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温柔。每一次使用呢，都好像是一次跟匠心的对话，都能感受到平凡日子里那些用心的小美好。
1: 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从高颜值厨具聊到了中古餐具，中国古代厨房里面的一些用具，再到手作器皿。年轻人用这些充满美感、有温度、有故事的器具，就重新定义了做饭的仪式感。因为仪式感从来都不只是昂贵的消费，不是那种刻意的炫耀，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用心，是认真对待每一餐、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
0: 没错，仪式感是给平淡的生活加点糖，是给平凡的烟火日常添点诗意。年轻人在厨房里用好看的厨具、复古的餐具、温暖的手作器皿，把做饭这件事从枯燥的家务变成了充满仪式感的生活享受，让烟火气也能精致又高级。
1: 当然除了器物之美，现在年轻人还特别注重打造治愈系厨房角落啊，因为厨房不再只是做饭的地方，还可以是个人独处，可以是放松，可以治愈自我的小空间。哪怕厨房面积不大，年轻人们也会用心布置，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厨房小角落。
0: 比方说啊，在这个厨房的窗台上摆上几盆绿植、绿萝、多肉、薄荷、小雏菊都行，绿色的枝叶、鲜艳的花朵，给厨房就增添了很多生机与活力。做饭累了，抬眼就能看到绿意，心情瞬间就变好了。墙面上呢，挂上喜欢的装饰画，复古的盘子，手工编织的挂饰，简约又温馨，让冰冷的墙面变得温暖又有质感。
1: 或者在厨房的一个角落放置一个小小的置物台，摆上自己喜欢的杯子、餐具，还有香薰蜡烛以及常用的那些珍藏的厨具啊，整齐

0: 又好看，然后在台面上也可以铺一块自己喜欢的餐布，放一个小小的花瓶，能让厨房瞬间变得温柔又治愈。
1: 嗯，很多年轻人就说了嘛，厨房的治愈角落是自己的精神小天地，忙了一天了，钻进厨房里，看着满眼的绿意，温柔的装饰，好看的器物，听着水流的声音，锅碗瓢盆的清响，闻着饭菜的香气，哎呀，瞬间觉得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能被抚平了。这个小小的角落藏着最踏实的幸福。
0: 随着审美觉醒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呢，现在开放式厨房也越来越受年轻人们的青睐，就渐渐成为了家里的核心区域。尤其是朋友聚会、家人互动的时候啊，开放式厨房就能成为最热闹、最温暖的那个地方。
1: 没错，要说传统厨房大多是封闭式的，藏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头，做饭的时候把门关上，油烟味呢不会跑到客厅里去。但是这也隔绝了家人之间的互动，做饭的人只能独自在厨房里忙碌，难免孤单。那开放式厨房就不一样了，打破了这种隔阂，把厨房与客厅、餐厅连在一块儿了，空间通透，视野开阔，做饭的同时能够和客厅里的家人朋友聊天互动，氛围轻松又温暖。
0: 对，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装修房子都会优先选择开放式厨房，即便我们在做那个中式炒菜的时候可能会有油烟哈，那个卫生也比较难打扫，但他们还是愿意试着感受开放式厨房给自己带来那种自由，哪怕面积不大，打造不了这个开放式，咱们可以设计一个半开放式，然后把这个厨房的台面啊扩大成宽敞的岛台啊，既可以备餐做饭，也可以作为吧台餐桌，平时在这里吃饭，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就围在岛台旁边聊天，然后看着主人做饭，其他的朋友还能帮忙洗菜摆盘，互动感十足。
1: 要说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开放式厨房那是最热闹的地方，大家不会只待在客厅里聊天，反而会聚到厨房里去了，看着饭菜从生到熟，闻着越来越浓的香味，聊着天，笑着闹着，氛围轻松又愉快。做饭的人不再是孤单的忙碌者，而是聚会的主角，厨房也不再是幕后的后勤区了，而是台前的社交核心了。
0: 对，尤其是家人一块相处的时候，开放式厨房呢更是情感交流的纽带。比如说早上大家一起在厨房准备早餐，在不多的时间里面聊一聊当天的新计划，晚上了父母做饭，孩子在旁边帮忙或者在客厅里写作业，哎，随时一抬眼就能看见父母在那儿做饭。饭后呢，大家一块儿收拾厨房，聊一聊一天的趣事儿，温馨又幸福。所以开放式的厨房也是让家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让家的氛围更融洽了。
1: 嗯，从器物之美到治愈角落，再到开放式厨房，年轻人用自己的审美和用心重新定义了厨房的意义。厨房不只是做饭的地方，更是承载着热爱、治愈心灵、连接情感的温暖空间。烟火气不再只是琐碎的代名词，更是藏着诗意、藏着幸福的生活底色。
0: 厨房的生活美学就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我们依然保持着对美好的追求，愿意为生活增添一丝诗意和仪式感。它是精致的摆盘，精准把控每一次的火候，是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进入厨房与美食相拥，治愈自己，热爱生活。
1: 嗯，琐碎与诗意，平凡与欢喜，在厨房里都完美的交融了，构成了我们最真实、最温暖、最珍贵的生活。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方厨房，爱一件器物，暖一颗人心。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叫《一荤一素》，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歌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格外契合。
0: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曲里感受厨房的温暖和生活的美好，在接下来的每一天用心守护三餐烟火，体会平凡生活里独有的浪漫和温柔。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以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武科，
1: 我是龚杰，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
1: 万物苏。
0: 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时光。
2: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3: 没有青青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青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2: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4: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2: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走进日前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亮相的4部高清戏剧电影《茶馆》《哗变》《整红旗下》《张居正》背后的故事。
1: 文艺广角以及生活里的文艺，我们将一同感受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里的夏日图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先来关注火热进行中的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活动，将生活美好繁花盛放的假日之约。
1: 近日，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开幕，为市民假日游览提供了一个打卡拍照的好去处。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活动期间多肉 DIY、亲子插花、植物踏染、旧花盆换多肉、芳香疗愈、园艺市集等丰富互动体验轮番开展，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沉浸式感受园艺魅力。
0: 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以首都花园城市建设五重花园为脉络，精心打造出天然花园、和谐花园、共享花园、生活花园、心灵花园五大展区的22个主题花园，生动诠释共建共生的核心理念，全方位展现花卉与城市生活的深度融合。这些主题花园均由专业设计师、园艺师领衔规划设计，市民与设计师并肩施工，共同栽植，携手造景，亲身参与主题花园从方案落地到实景呈现的过程。而且活动全程优先使用低碳环保材料，推广本土植物应用，在美化城市空间的同时，传递了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让生态可阅读，成长可感知。
1: 此外，5月1号

0: 精美礼品。
1: 跟随中轴逐绿主题，大家呢可以到景山公园园艺驿站一睹牡丹芳华，到北海驿站遇见皇家园林，到东四园艺驿站遇见胡同花香。跟随趣味寻香的主题，可以解锁龙潭西湖园艺驿站、龙潭园艺驿站、玉亭园艺驿站的荷香、菊香、书香和茶香。还有城市绿意主题，将带着游客来到日坛公园驿站、双秀驿站、中关村驿站、蒋府公园驿站和人定湖驿站，栖身繁华绿意之间，品茗寻幽，邂逅都市疗愈的角落。而各园艺驿站呢，将会举行花艺手作、自然科普等丰富的体验活动。
0: 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五月吴越2026首文科五月演出季的消息。近日，五月吴越2026首文科五月演出季开幕式在北京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举行，即日起至6月7日，一场场精品演出与特色活动将点亮首都文化生活。
1: 本届演出季以9+4+30+80为核心架构，集结九大院团联袂登台，四大配套活动同步亮相，30台精品剧目集中呈现，80余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更有文化推荐官以直播视角展现舞台内外的独特风采，线下盛景与云端体验算是同频共振，拉开为期一个半月的精彩演艺盛宴。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演出季开幕式啊，它选址是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不仅是一次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文旅探索，也是以园林加演艺打造新场景新演绎的创新实践。作为清代三大戏楼之一，这座百年古戏台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飞檐斗拱间流转着皇家气韵，古乐唱腔中浸润着艺术风华。
1: 根据介绍，本次演出季以五月佳为核心架构，推出30台精品剧目、80余场精彩的演出，算是全方位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咱举几个例子啊，舞剧《五星出东方》，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也有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还有评剧《花为媒》，更有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以及沉浸式戏剧《武林外传》，杂技舞台剧《屋顶上的北平》，此外新型喜剧曲艺专场包袱不断，国风新生音乐会古韵与新潮碰撞，木偶剧《大闹天宫》以非遗绝活让齐天大圣彻底火起来。
0: 此外，演出季还同步推出系列精彩配套活动，形式丰富，内容多元。舞剧《五星出东方》5周年庆典以 8K 超现场科技赋能，实现全国同步观演，拓展经典 IP 的影响力。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联动金门艺术力量，推动京津冀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北京托尼奖金曲之夜主题盛典，汇聚国际顶尖音乐剧资源，打造高端演艺标杆。9场院团开放日以走进幕后看真功为主题免费向公众开放，以记忆比拼与业务考核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此外还有专题圆桌论坛，聚焦行业发展与创作攻坚，为首都演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 这个五月的北京不仅有各种精彩的演出活动上线，其实各项赛事呢也将轮番的登场。来说说马拉松啊，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10届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于5月17号在大兴区魏善庄镇鸣枪开跑。这个我报名了，但没抽上签儿。
0: 你可以观望。
1: 那我就忍不住想跟着跑一跑，从我们家门口路过。从2016到2026。北京花马赛事累计吸引了数万名跑者参与，连续获评北京市体育旅游10佳精品赛事、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本届赛事呢，依旧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技术认证赛事，赛道以3.8万亩的森林资源为生态基底，途经北京市最美乡村魏庄村、半壁店村，串联北京乐器文化产业园、中国古老乐器园，在千年乐器花影间奔跑，在乡村振兴样板中感受生态美景与乡村新貌的交融，每一步都算是踏着花香， 而每个弯道都藏着惊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石景山看一看。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将于5月24号7:30在北京市石景山。

0: 区鸣枪开跑。那本次赛事赛道呢，是以城市更新与生态融合为核心脉络，起点沿群民湖大街延伸，串联石景山路、古城南街、河堤东路等城市核心路段，最终汇入莲石湖生态公园，形成兼具工业风貌、滨水景观与城市活力的特色赛道。钢铁工业印记、冬奥文化地标与自然生态景观有机融合，每一公里都充满了故事与风情，满目皆是石景山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彰显双奥之区的独特底蕴与城市气质。
1: 跑完了马拉松，咱们可以看看恐龙大展。
0: 嗯，
1: 恐龙跑得也挺快。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日前在国家自然博物馆正式开幕，展期持续至10月11号。本次展览不仅是霸王龙骨架化石首次亮相中国大陆，更实现中外暴龙标本首次同台展出，算是中国暴龙类家族成员的全线集结。
0: 嗯，本次展览呢，是以中生代白垩纪晚期，也就是距今约6800万至6600万年前的陆地顶级掠食者霸王龙为核心，通过化石标本与科学复原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这一史前物种的演化历程与科学价值。
1: 展览重磅展出两具霸王龙化石，分别是青年霸王龙洛基，以及体长超过12米的成年霸王龙雷迪纳骨架化石。其中洛基化石标本完整度超过了60%。在展品组织方面，展览不仅聚焦北美洲霸王龙，也集中呈现了华夏暴龙类的家族成员。那现场呢，有呢中国龙、永川龙、地龙、羽王龙、黔州龙、诸城暴龙等中生代的顶级掠食者的标本，算是直观展现了不同地域暴龙类恐龙的行为特征与多样性的演化。这是国内第一次啊，这么系统完整的展示中国暴龙类家族。
0: 嗯，那么据介绍，本次展览是一共汇聚百余件珍贵展品，化石占比呢超过85%。展览同步设计制作了多件科学复原模型，真实还原霸王龙及其他代表性成员的生活习性与生存策略。那展览不仅注重标本展示，更强调科学普及与科研成果转化。现场呢有设置专题展区，梳理霸王龙自发现以来的百年研究史和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的符号演变，从科学视角来澄清一些关于霸王龙的常见误区，帮助公众重塑对这一物种的科学认知。那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系列科普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古生物学知识的全民普及。
1: 此次展览也是中国自然博物馆领域深化国际合作的最新实践，标本的成功引进标志着中国自然科学类展览在提升国际化水平、打造高质量科普品牌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个展览算是我最近要打卡的一个重要展览，
0: 嗯，
1: 太想去看了、啊、
0: 去看看暴龙类家族集合，
1: 太壮观了啊。
0: 嗯，
1: 霸王龙的骨架化石展带着我们穿越远古的岁月，探寻10000年前的自然奥秘与生命印记。那么咱们暂时告别远古奇观，转向光影艺术。
0: 嗯，
1: 平遥国际电影展汇聚多元佳作，以镜头的语言诉说世间百态。
0: 平遥国际电影展组委会日前发布公告称，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即日起是正式面向全球征片，征片时间呢将会持续至7月15号。那经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节目策划组成的选片委员会甄选，报名影片将有机会入围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官方展映单元进行展映。而在致力于发掘华语新导演的藏龙单元入围影片当中，仍将有一部优秀影片获得100万元人民币现金奖励，同时呢，将有一位优秀导演获得20万元人民币奖励。
1: 这个确实太好了。
0: 嗯，
1: 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今年的9月24号至9月30号在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举办。那平遥国际电影展分为展映、产业、学术、教育四大板块。其中展映板块由四大官方展映单元组成，包括聚焦国际新导演的卧虎单元，发掘华语新导演的藏龙单元，展映年度重要的商业电影大师之作，年度重要电影节精选影片或值得关注佳作的首映单元，以及展映影史经典或向杰出电影人致敬的回顾致敬单元。那说完了电影，咱们关注一下电视剧。
0: 日前由王芝执导、潘粤明、王鹤棣领衔主演的悬案追凶剧《黑夜告白》播出。那该剧呢，是以1997年一桩离奇电梯失踪案为开端，讲述了何远航、冉方旭、何小何等刑警呢为破悬案跨越18年接力侦查的故事，通过刻画了1997年、2002年以及2015年三重时空的交织叙事，展现了三代刑警的使命传承与职业坚守。
2: 骨头咋咋都没剩下，
3: 老子从来不相信有鬼，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4: 警察，
5: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判断元龙里这一起极有可能发展为命案。
6: 哪来的命案？
5: 为什么那个女孩一进电梯就脱下？为什么消失过后马上就传出了死亡歌谣？
7: 而且好多命案都是替命案。
8: 我是师傅，你是徒弟，咱俩处警，听我的。
1: 此次潘粤明一改以往同类型题材中亲民睿智甚至有些压抑的形象啊，饰演了一位有血性有匪气的片警何远航。王鹤棣呢则在1997年的新晋警员、2002年的刑警队长和2015年中年失忆教师三种状态里面切换，从外在的发型妆造服装到内在的步态语速甚至眼神的明亮度都有所调整。
0: 那么该剧呢是采用三时空并行的叙事手段，为了精确区隔不同年代，主创团队采用了符合时代特征的车辆、服装造型、电子设备等等，包括角色的台词里面也会加入一些独有的时代流行语和口头禅。同时在全剧的色彩调性上还做了一个区分设计，比如说在前期的打灯和后期的调色上，1997年、2002年和2015年是分别采用了极暖调、淡暖调和中性调三种不同的区分方式。
1: 导演说了啊，这种色温的设定来源于照明技术的进化史，因为1997年街道上更多的是钨丝灯，色温呢是在 3000K 以下，光源显得很暖，那环境光感相对较暗。2002年色温更高的卤素灯开始流行，色温呢普遍在 3000K 以上，光色更白，环境更透亮。再到2015年 LED 灯出现了，那么广告牌路灯的色温就会越来越高，连手电筒也都是耀目的白光，现代都市感被进一步的提升了。
0: 说完了黑夜告白，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部剧《低智商犯罪》，由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的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是官宣定档，将于5月4号上线播出。
9: 局长，这个案子就由您弄破。
10: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9: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11: 张扬有点厉害，
12: 有点东西。
11: 我倒是想会会他吧。
13: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14: 所谓小海扬波翻巨浪，大鹏展翅。
15: 好了好了，
9: 有病。
16: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17: 你猜我为啥找你？
18: 早都准备好了。
17: 我六丸瓜片，好茶。是六丸瓜片，
16: 六丸。
1: 该剧讲述了三江口市公安局任负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遭遇车祸身亡。原本因为已经意外调职到后勤部门的张一昂，就是王骁饰演的角色，空降顶缺，并且奉命调查此案。他与萌新女警李倩、田曦薇扮演的角色成为了搭档。群众的举报似乎将案件指向了三江口最大的房地产商周荣，由王传君来饰演。但是他横行江湖多年，却从来没有被抓到把柄。政协较量之中，周荣身后的犯罪团伙、当地蠢贼刘植、方超以及各种神头鬼脑的人物悉数登场，这群人在三江口的暗巷里面相互碰撞，引发了数不清的既紧张又滑稽的故事。
19: 对了，我
20: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2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2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23: 此行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0: 那么剧集呢是以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核心角色间的强烈反差成为了戏剧张力的重要源泉。比如说由省厅空降的吟诗神探张一昂，就是王骁饰演的那个角色，外表佛系思维跳脱，却每次都能抓住嫌疑人的人性弱点，常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破局，与连环凶案的冷酷本质形成鲜明对比。田曦薇饰演的新人女警李倩则是代表了锐利与热血，她以极高的行动力追查真相， 果敢作风呢，与张一昂的这种非典型探风格气冲突又互补。而由富商周荣背后操控的低智商犯罪团伙与悍匪兄弟、偷车贼、古董贩子等等人之间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操作，不仅为紧张追凶提供了意外助攻，更与警方、真凶等多方势力构成了妙趣横生、危机四伏的多元碰撞。
1: 此外，该剧没有满足于常规的叙事，而是创新融合了罪案与荒诞两大元素，在竞争激烈的传统犯罪题材赛道当中实现了显著的差异化突围。那剧中多线并行的人物命运跟清奇画风呢很有新鲜感，它将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话题与硬核缜密的探案逻辑相结合，案件根植于市井烟火，但追凶过程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流，也使得高智商的推理博弈跟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既烧脑又解压，有可能打破犯罪题材的观看门槛，更加适配全年龄层的受众观影需求。
4: 以声传译，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这里是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在日前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北京人艺的四部戏剧电影《茶馆》《哗变》《整红旗下》《张居正》与观众见面。这是北京人艺以 4K 高清技术和电影手法拍摄的戏剧电影首次亮相大银幕，是一次舞台戏剧影像的全新呈现。
1: 本次展映的四部话剧既有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又有近年来首征创新的佳作，既保留了舞台上原汁原味的表演和调度，又通过镜头语言突破戏剧舞台的第四堵墙，完成从舞台空间到电影空间的转换。同时丰富的视觉元素、细腻的光影处理、逼真的浮化道具，共同放大了舞台视听效果，拓展了艺术作品的生命力，让舞台作品真正破幕而出，让更多观众能够通过大银幕感受到戏剧艺术带来的震撼魅力。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的介绍。
6: 多体面，
12: 是是是，
6: 我饿着，我也不能让鸟饿着。
15: 茶馆其实是北京人艺这70年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保留剧目，也是我们的镇院之宝，一部是开启北京人艺新时代的这个京味大戏《整红旗下》，又同时都是老舍先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隔了70年的一个对话。一个是拍摄《哗变》，这个必须留下去，必须传承下去。张居正其实是代表着就是70年以后的北京人艺。
0: 英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现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NT Live， 近年来在市场上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可。那么中国的戏剧舞台记录影像是怎样的风格呢？北京人艺给出的答案是，戏剧电影首先是戏剧，其次是电影，以戏剧为主，辅以电影技巧表现细节，一戏一格才是戏剧电影的魅力所在。
1: 北京人艺 4K 高清戏剧电影项目的拍摄和制作，汇集了国内电影摄影、灯光、剪辑、录音等多领域的顶级创作者，舞台导演和影像导演双线把关，将话剧艺术通过电影语言来呈现，同时一戏一格地保留了每一部话剧作品独有的风格和魅力。那我们再来听听戏剧电影《整红旗下》的导演严锐，以及剧中演员濮存昕和梁丹妮的介绍。
19: 我们也其实在一步一步的探索整红旗，老舍站在屋脊上，我们可以跳远景跳中景，他拉到一个近景，然后甚至他最后回望他父亲冥冥中想象中跟他道别的时候，那个镜头其实是原来没有的，他看不到，他是背身侧身在舞台上深处去看他的父亲，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加一些镜头啊，你看到濮老师他有悲情有悲悯，然后有怀念有不忍，心中有爱的表达，那样的眼神是我们还是希望能记录下来，然后连接着戏里他推向这个戏的情感高度。我觉得这种变化是跟剧场不一样的，然后我们通过调度，我们也是有能力让观众看到什么，更关注什么。
21: 我是老舍，学名
2: 舒庆春，字蛇。
3: 现在用电影拍摄方法来解构，来展现一个舞台剧的面貌。我们跟电影的一次合作，也是对于我们的一次激励。我们可以在底下检验我们完成的如何呀？
12: 既不能完全按照舞台表演来表演，也不能完全按照影视剧的表演。整容旗下本身姑妈的戏在剧本当中其实是并不是很多的。我的办法就是把她所有的表演当中这个碎片都剪拾起来，我都去把它放大了演。我觉得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一点一滴都不损失。
0: 在戏剧艺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当下，北京人艺积极探索高清数字戏剧电影事业。在建院70周年后，先后拍摄制作了《茶馆》《哗变》《整红旗下》《张居正》四部高清戏剧电影，并取得国家电影局的电影供应许可，终于在日前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圆满完成与影迷、戏剧迷朋友们的见面。以舞台记录电影的方式，守戏剧之魂，拓影像之界，让戏剧的现场感与电影的镜头感完美结合。
1: 本次展映也开启了北京人艺戏剧电影项目的常态化运营。据了解呢，剧院已经将戏剧电影纳入到了艺术生产规划，今年计划拍摄3部舞台作品，覆盖大小剧场，兼顾多元题材，持续丰富戏剧电影片库，既包含值得保留下来的经典剧目，也会有近年来新排相对成熟的新戏，大力打造具有仁义标志、行业引领、广泛影响的戏剧电影品牌。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这里是对话文艺。当枝头的绿意浓得恰到好处，当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下一地温柔的碎金，我们便会发觉这是夏天就要诞生的温柔气息。音乐家们喜爱以四季谱写音乐，大自然在他们的笔下美得惊心动魄。那么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便以音画共生为引，一同走进世界名曲里的夏日图景，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感受世界各地的夏天。

0: 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2: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3: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这个世界的空气是温润的，是清新的，是带着草木清香与晚风温柔的，像一首缓缓流淌的诗，又像是一幅精心勾勒的画。
0: 而世间最动人的画作，从来都不止于笔墨色彩，还有藏在旋律里的四季流转，藏在音符里的人间烟火。音乐是无声的诗，是流动的画，每一段旋律都能定格一段时光，每一个音符都能勾勒一幅风景。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乐章里，无数音乐家以心为笔，以乐为墨，将夏日的美好与诗意尽数揉进旋律之中，让我们即便足不出户，也能在音符里邂逅万千种夏日的风情。
1: 那今日的文艺广角，我们就在中西音乐的对话里，看音符化作清风、荷塘、月色、田园，感受不同文化滋养下同样动人的夏日诗意。让我们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在旋律里奔赴一场初夏的文艺之约。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彩蝶舞下是一首融合了中西器乐，尽显东方夏日生机的作品，以钢琴、竹笛、小提琴、琵琶等中西乐器交融，打破传统民乐的编曲边界，却始终保留着中式夏日的空灵与诗意，更是经典纪录片里描摹夏日烟火与自然生机的灵魂配乐。
1: 旋律开篇，钢琴音符轻快跳跃，如同初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柔洒落人间。竹笛婉转响起，轻盈灵动，恰似彩蝶破茧而出，振翅飞舞于花间草丛。旋律轻快却不喧闹，灵动却不浮躁，让人心情舒展。闭上眼听，你仿佛能看见初夏的花园与田野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各色野花肆意绽放，蝴蝶扇动着斑斓的翅膀，在花丛中翩跹起舞，时而停留在花瓣之上，时而随风轻轻飞舞。草木舒展枝叶，虫鸟轻声和鸣，处处都是生机盎然、清新明媚的夏日景象。
0: 这首曲子没有浓烈的情绪表达，只用极简又灵动的旋律勾勒出初夏最鲜活的自然生机，将中式夏日的明媚、清新与悠然展现得淋漓尽致。它让夏日不再只有静谧的意境，更有了灵动跳跃的生命力，是藏在音符里最鲜活、最治愈的初夏模样，让我们在轻快的旋律里真切感受万物生长、蝶舞花间的夏日美好。

0: 中华音乐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不仅是抒发情感、描摹自然的艺术载体，更蕴含着古人顺应自然、调和身心的养生智慧。古人将宫商角徵于五音，与五行、四季、五脏相对应，讲究五阴疗疾，乐以养心。那四季之中与夏季最契合的便应是指调式音律。指调音色清悦、平和、悠扬，入心而调畅情志，既能舒缓烦躁心绪，又能与初夏温润的气息完美相融。
1: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巷陌河畔的丛丛紫竹，风过叶摇簌簌有声，藏进水乡剩下的清灵与鲜活。当竹韵融入音律，一首指调式的紫竹调悠悠奏响，为我们铺展开一整个养心安神的悠然夏日。

0: 这首家喻户晓的紫竹调源自江南民间小调，当丝竹的第一声旋律轻快扬起，我们仿佛就踏入了江南盛夏的巷陌里，河畔紫竹亭亭，浓荫蔽日，风穿竹叶的簌簌声伴着桥下流水潺潺，巷口摇着蒲扇纳凉的笑语软浓，塘里荷花映着晴日光影，蝉鸣藏在浓荫深处，满是鲜活的人间烟火气。这首曲子没有厚重繁复的编排，没有激昂浓烈的曲调，只用明快灵动的音符勾勒出江南夏日最生动松弛的模样。
1: 一段紫竹调晕开了河畔竹林的薄雾，那莲叶甜甜，碧水悠悠的画卷仿佛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现在让我们顺着蜿蜒的水巷继续前行，当石桥与乌篷船都化为黛色的剪影，小提琴的琴声为我们铺开另一片水乡静谧而深情的夏夜。
0: 小提琴独奏曲《夏夜》是我国著名作曲家杨善月于1952年创作的，全曲通过描写江南夏天优美的水乡夜色，抒发怀念故里之情。
1: 乐曲的开始由优美动听的慢板描绘江南水乡，清脆的颤音和婉转的柔弦描述着夏日月色浸染下的荷塘，伴随着淡淡凉意的清风，一并送来的是静谧祥和的蛙声与虫鸣，以及荷花淡淡的清香宁静。祥和的夜晚伴随着夏日的些许悸动，给人以恬静惬意的感觉。
0: 琴弦轻拉，悠扬的旋律缓缓倾泻而出，小提琴的音色温润绵长，没有丝毫尖锐与浓烈，像极了初夏夜晚拂过脸颊的微风，轻柔的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烦闷。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没有城市的灯火通明，没有车马的喧嚣嘈杂，只有漫天的星光，只有轻轻的微风，只有萤火虫在草丛间忽明忽暗的飞舞，像散落人间的星辰。乐曲的中间部分加入了热情欢快的旋律，旋律婉转起伏，时而舒缓绵长，时而轻柔低回。闭眼聆听，眼前缓缓铺开一幅江南夏夜图，暮色四合，夕阳引入黛色远山，银白色的月光轻轻铺洒在小桥流水之上，波光泛着细碎的荧光，月光温柔地洒向大地。乡间的小路旁，晚风掠过稻田，带来草木与泥土的清香。

到了尾声，又回到了开始的平静宜人。田间蛙鸣声声，林间蝉吟浅浅，草丛间的萤火虫提着微光，忽明忽暗的飞舞，连空气里都裹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静谧又温柔。全曲结束于呓语般的小提琴泛音之中，音乐的气氛久久不能散去，让人回味无穷。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里的夏日时光。夏天好像永远都是五彩缤纷、充满生命力的季节。夏天的色彩是炽烈的激情，也是艺术家的缪斯，而音乐无疑是最好的媒介。如果说中式夏日乐曲如同水墨丹青、含蓄悠远，重在意境与养心，那么很多西方夏日乐曲便仿佛是油画彩绘。

0: 鲜明生动，重在写实与抒情，用灵动的旋律勾勒出不同地域不同氛围的夏日图景，或炽热强烈，或静谧温婉，或梦幻浪漫。
1: 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是一位非常高产且高质的巴洛克作曲家，出自他笔下的四季是广大音乐爱好者最熟悉的名曲，它由四部小提琴协奏曲组成，每一部都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其中第二部分夏天可以说是西方古典音乐中描摹夏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以极致写实的旋律将意大利乡间的盛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一段乐章都是一幅鲜活的夏日画面。
0: 意大利的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一片困乏。在这幅由三个乐章绘制的夏日画面中，我们能听到布谷鸟、斑鸠、金翅雀的欢歌，还能感受到轻柔的微风、农夫的哀叹，以及最后夏日那雷雨交加的暴风雨。
1: 乐曲开篇，小提琴便以急促紧凑的旋律拉开了夏日的序幕，那是炎炎烈日高悬天际，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里满是燥热的气息，草木被晒得低垂，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盛夏的炙热之中，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暑意。
0: 紧接着木管乐器缓缓加入，旋律变得轻柔了些许，像是林间吹来一阵短暂的微风，轻轻拂过树梢，带来片刻的清凉。可很快，小提琴的旋律再次变得急促，管弦乐层层递进，节奏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强，仿佛一场夏日暴雨即将来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砸在地面上、树叶上。管弦乐齐奏，将夏日暴雨的磅礴与迅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身临其境，仿佛能感受到暴雨来袭时的清爽与震撼。待到雨过天晴，旋律又渐渐舒缓下来。
1: 四季是名副其实的标题音乐，每一季都是维瓦尔第为自己写的十四行诗量身而作的，用以简单描述每一乐章的音乐内容，用文字注解旋律，又用旋律诠释文字，让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例如关于夏日，他这么写道：夏日炎炎，畜群困倦，松林似火烧，斑鸠和金翅雀在声声歌唱，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但很快的大风卷起，若有风雨欲来之势，牧羊人被突如起来的狂风惊吓，担心着他的羊群以及自己的命运，他开始忙着做风雨前的准备，不安的心在灰暗的天色下，蚊蝇的嗡嗡作响下，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终于他担心的事发生了，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及冰雹阻挠了他回家的路。
0: 与刚才这首夏同样酣畅淋漓的，还有被作曲家自己命名为田园的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这部交响名作有五个乐章，并且都带有明确的标题。1808年首演时，贝多芬亲自在节目单上写道：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景多于写情。当年贝多芬隐居于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斯塔特，在这自然风光的浸润下创作出这部杰作。其中第四乐章暴风雨描绘的就是夏日村庄突如其来的暴雨场景，在撼天动地的呼啸之后迎来了内心的安详。
1: 不同于刚才的这两首意大利之夏和奥地利之夏中的热烈跌宕，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则用温柔舒缓的钢琴旋律勾勒出俄罗斯夏日独有的静谧与温婉，没有炙热的骄阳，

0: 没有磅礴的暴雨，只有黄昏泛舟的静谧，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
1: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文化在艺术领域内的最高成就之一，他的风格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很多后来人。1875年12月，圣彼得堡一家名为《小说家》的杂志社向柴可夫斯基约稿，希望他为杂志的副刊创作钢琴小品。小品的内容需表现各个季节的特点以及俄罗斯的民俗与文化。杂志负责人按照12个月令的时序，选定了12首诗提供给柴可夫斯基作为12首曲子的主题。这套作品是浪漫主义钢琴小品的典型，体现了精致细腻的审美。
0: 第6首船歌是整部套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这首曲子无论从音乐表现力还是创作技术上来说，都是这12首曲子当中的杰作，描绘了俄罗斯最美的季节，六月，是一首充满了诗意的作品。
1: 乐曲的开头是一段带有淡淡忧伤的缓慢旋律，左手的固定音型凸显了船歌的律动感，缓慢而有力。若有所思的旋律将听众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情景，仿佛坐着船在平静的湖面静静游荡着。
0: 中间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作曲家通过变换调性、节奏与加强和声的复杂度，将音乐推向了高潮，成为全曲点睛之笔。船歌所附的诗句来自阿普列谢耶夫：走到岸边，那里的波浪啊，将涌来亲吻你的双脚，神秘而忧郁的星辰将在我们的头上闪耀。

0: 同样根据诗歌而创作的还有舒曼最著名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中的一支《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1840年被称作舒曼的艺术歌曲年，那一年他与克拉拉结婚，创作了超过100首艺术歌曲，而《诗人之恋》可以说是他的爱情日记。
1: 歌词选自海涅的16首诗，其中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描述一位坠入情网的青年失恋后回忆青春的过程。
0: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我在花园散步，小花们在低声谈论，我沉默独徘徊，小花们在低声谈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别怨恨我们的姐妹，你这苍白忧郁的小伙啊。
1: 时间回到1826年，当夏日的浪漫遇上文学的诗意，便诞生了门德尔松的经典管弦乐作品《仲夏夜之梦序曲》。这首创作于他少年时期的杰作，取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门德尔松自幼成长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与崇拜促使他创作了这首序曲，作为对偶像的初次献礼。他用灵动轻快的管弦旋律打造了一个梦幻浪漫充满童话气息的仲夏之夜，是西方古典乐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夏日乐章。
0: 乐曲开篇，木管乐器轻轻奏响，旋律轻盈飘逸，紧接着小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旋律变得灵动而欢快，像是林间的精灵在嬉戏，像是晚风在枝叶间穿梭，像是云朵在夜空中缓缓流淌，整个旋律都透着一股浪漫的梦幻感。
1: 没有炙热的骄阳，没有尘世的喧嚣，门德尔松笔下的夏日是属于童话与梦幻的，是月光下的神秘森林，是荧光飞舞的浪漫夜晚，是充满奇幻与美好的世外桃源。管弦乐的交织让旋律层次丰富，时而轻柔，时而灵动，将仲夏夜的浪漫、唯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听着这首曲子，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的夏日世界，远离了所有的烦恼，只是

0: 剩下纯粹的浪漫与美好，那是音乐与文学碰撞出的夏日火花。
1: 夏天是草木茂盛的活力绿色，是傍晚的一抹落日橙色，亦或者是大海纯净的蔚蓝色。无论是中式民乐里的写意夏日，还是西方古典乐里的写实夏日，同样以音符为媒，定格了夏日的美好，都是音乐家们对自然、对生活、对美好的深情告白。这便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国界，不分地域，虽然风格不同，却同样动人，同样藏着夏日最美好的模样，都能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到夏日的温暖与诗意，感受到艺术跨越时空的力量。
0: 夏日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与诗意的季节，有清风拂面，有草木葱茏，有荷香满溢，有星光璀璨。而音乐是世间最温柔的语言，将四季美景，将人间美好尽数珍藏。这个初夏，愿大家都能放下生活的忙碌，静下心来听一支曲子，赏一幅音画，感受音符里的夏日美好，感受时光里的温柔馈赠。
1: 今天节目的最后，生活里的文艺送给大家一篇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初夏》的片段，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刚诞生的夏天里，心有清凉，目有美景，在旋律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温柔、治愈、美好的初夏时光。

0: 于烟火处寻文艺，
1: 在生活中见匠心，
0: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1: 听生活里的文艺，
0: 生活里的文艺。
1: 初夏，走进湿漉漉的雨林，有人问他天空为什么下雨，初夏又扭捏一下，他也是第一次见到雨。这些清凉的雨滴从天空降落，它是从喷壶还是筛子里降落到地面？天上是不是也有一条河？初夏由于回答不出这些问题而脸红了，比苹果早红两个月。初夏跑过山岗，撞碎了灌木的露水，他在草地留下硕大的脚印，草叶被踩得歪斜。初夏的云像初夏一样幼稚，有事儿没事儿上天空飘几圈。其实云飘一圈就可以了，但初夏的云鼓着白白的腮帮子在天空转个没完，还是年轻啊。你看冬天的那些老云窝在山坳里不动，它动也是为了晒一晒太阳。初夏的云朵比河水汹涌，大地上的花朵才开，大地的草花要等到夏天才绽放，开在枝上的春花像高明人凭空绣上去的，尤其梅花没有叶子的帮衬，而草花像雨水一样洒满大地，它们在绿草的胸襟别上一朵又一朵花，就像小姑娘喜欢把花朵插在母亲的发簪上。初夏坐在河流上，坐在长出嫩叶的树桩上，初夏目测大地与星空之间的距离，他寻找春天剩下的花瓣儿，把它们埋在土里或丢在河里飘走。初夏藏在花朵的叶子下面，等待蜜蜂来临。初夏把行囊塞了一遍又一遍，还有挺多草木塞不进去。要装下这么多东西，除非是一列火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沈厅长针对铁煤归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7: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8: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9: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7: 还有什么发现？
10: 铁玫瑰又现身了。
11: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啊，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英宁和王磊。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我说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刚想喊着欢迎两位老师。
0: 好，祝各位假期愉快啊！
1: 节日快乐。
0: 那我们在假日期间啊，昨天聊了聊一些不干正事的相声演员，
3: 打引号啊，
0: 打引号。今天聊聊正事不干的相声演员。
1: 这话怎么说的呢？
0: 不是，就是，他原来有正事儿。也不能说说相声不是正事儿，就是他原来有正经工作。后来辞掉正经工作，
2: 有本职工作。不能叫正经工作、
0: 哦、对对对，有本职工作，后来
1: 本职工作不做了，
2: 哎，
0: 把相声当成本职工作了，
1: 做成了这个职业的相声演员、
0: 咱们首先说的这一位啊，李丁。
2: 李丁
0: 啊，
2: 李丁应该是煤气公司的一个
3: 燃气集团的
2: 啊、
0: 煤气和燃气它是两回事儿
3: 啊。
2: 这我，但是我是一个，您原谅我是一个北京人、
0: 啊、
2: 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煤气
3: 烧煤，
2: 煤气跟燃气就是一个东西。
3: 不不，现在叫燃气集团了。
2: 是叫，我不管它叫什么，你比如你问
3: 你们家现在还用罐呢。
2: 你还用罐呢，我就说在
3: 抽抽了，
2: 在你才到那里待着呢。我就说在人们心目，
3: 你说什么你就别
2: 心目当中概念，燃气就是煤气。
3: 对，李丁在燃气集团工作。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身兼数职。就是还要保证这个班组的工作任务，还要保证周末去说相声，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的。经常是
0: 就没气儿了，
3: 就夜里回家
0: 啊、
3: 而且他和这个建春合作排练的时候，比如说星期六下午嘛、要该演出了，那很可能是
2: 提前把燃气查了。
3: 对，星期五这个
2: 突击检查。
3: 对对对，星期五去建春咱们家查煤气去了
0: 啊、
3: 以查煤气为由呢，俩人可能就得

0: 不耽误本职工作，
1: 哎
0: 哎，所以就干脆就专门说
2: 耽误了原来的本职工作，
0: 还是绕口令啊。我们来听听啊，由董建春、李明宇表演的《炼金术士》。
1: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谢谢大家。
1: 今天特别好，
3: 今天
1: 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不同肤色的朋友们齐聚一堂了。
3: 哦，你磕了药了吧你？
1: 我觉得有必要逐一的介绍一下。
3: 还逐一介绍？介绍明天早上去了都。
1: 这位来自美国的汤姆·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先生。
3: 谁呀？
1: 汤姆先生从美国远道而来，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大家应该掌声欢迎一下。
3: 哪位？你告诉我谁？
1: 就评委席中间这位。
3: 啊？哪儿来的？
1: 美国的汤姆先生。
3: 汤姆写着刘伟俩字，你告诉我美国来的？
1: 就是美国来的。
3: 你舅舅是美国来的？
1: 那我舅舅人家是美国来的。
3: 我这么跟你说
1: 啊，
3: 人家要是美国来的
1: 啊，
3: 我跟这儿我别出心裁，我跟这儿我唱首歌，我拿人家乡音乐欢迎人家，我美国来的。
1: 怎么着 ？Hello sir， my partner have a question. Are you from America?
4: Yes, I am.
1: Yes.
3: 哇哇哇妈妈哇妈哇爸爸嘎嘎和乌拉拉，我是你 grandpa。
1: 哎，这位来自韩国的朋友，
3: 阿里伦阿里伦阿里伦。
1: 这位来自俄罗斯的朋友，
3: 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
1: 这位来自非洲部落刚果布拉柴维尔的酋长。
3: 哪儿来的世界各地还有酋长？刘老师，就您这起的坏头。Yes, I am。
1: 世界各地就世界各地的，
3: 哪有世界各地的？
1: 世界各地怎么显得热闹吗？
3: 半天就热闹我一个人了。就
1: 好，就算不是世界各地的、
3: 啊、
1: 那也是这么多热心的观众来到这儿了。
3: 那倒是，
1: 你们演员
3: 啊，
1: 我是说你们这个行业
3: 怎么着，
1: 既神秘又特殊。
3: 也不能这么说，
1: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的行业跟你根本比不了。
3: 咱们都一样，
1: 你看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炼金术士、啊、我觉得我很平凡。
3: 我觉得你比我特殊多了。你什么？你
1: 炼金术士？
3: 现在活人还有干这个的呢。
1: 我就是炼金术士。
3: 你说你崂山道士我信，炼金术士你还
1: 就是炼金术士？不
3: 什么炼金术士你
1: 不是？哎，那你要不信的话，这样那个咱们找一局外人
3: 啊，
1: 咱们找一局外人上台给我作证，行不行？
3: 别还你找一局外人？
1: 怎么了？
3: 你找局外人的都是你托，都是你一伙的，你找局外人的。你找现场的，现场谁信、
1: 啊、
3: 你让现场哪朋友出来给你作证了、啊、你找嘉宾。
1: 行，
3: 你找李明宇。
1: 可以啊，
3: 那我跟李明宇熟，对吧？
1: 对，
3: 我跟李明宇说，那李明宇不能跟你是一伙的，是不是？对吧？李明宇他不能骗我呀，是吧？李明宇要骗我那就没有天理了，是不是？你和李明宇的话太夸张了吧。干什么呢你们？
5: 哎呀妈呀，你看把李丁高兴的。
3: 我是高兴的吗？我这是吓的、我说你捯饬成这样了。李丁
1: 你这、
5: 啊、
1: 你这么看我们俩也不是一伙的呀。
5: 对呀、啊、
3: 怎么看你们俩都是一伙的呀？
5: 我们俩真不是一伙的。
1: 真不是一伙的，
3: 就侮辱我智商的呗。
5: 我拿三位评委的人格保证，我们俩不是一伙的。
3: 你敢发誓吗？
5: 我发誓。
3: 真绝。
1: 那个咱是不是玩的有点大了？
5: 没事，下来再哄仨评委呗，没事。
1: 李丁，我跟你说啊，这李明宇上来跟你关系好，他不可能骗你，对不对？你得相信人家。
3: 没，
1: 我是炼金术士，这事儿都知道。
3: 不，我已经被世界骗了。我觉得什么叫还李明宇跟你作证？瞧你们俩穿的都一样。哎呦我的妈！还炼金术士，他给你解释证明什么炼？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炼金术士，干嘛的我都不知道。
1: 炼金术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啊，
5: 19世纪中叶，
1: 炼金术发展成了现代化学。
5: 发展至今，我们的工作是
1: 在实验室点石成金，点多少金的卖多少钱。
5: 你看我们俩像一伙的吗？
3: 明明就是一伙的好吗？
1: 你看我们长得也不像是一伙的。
5: 对呀，
3: 建筑你什么时候瞎的呀？长 长得就像一伙的，你们俩干嘛呀？一上台就咱们俩人这，他一句他一句他一句他一句，你看我们俩像一伙的吗？我傻呀，我看不出来你们俩是一伙。

0: 馆的，啊？明明老师，你也是，你怎么跟着他混呢？就还就嘿，两人我就做实验室里边，我点石成金，点多少这金斗卖多少钱，卖这都给我的。
1: 啊，你那还缺人吗？
2: 缺，特别缺，尤其像你这种人最缺。
1: 最缺我这样的，
2: 不是你这样的最缺，是就是你这样的最缺。
1: 对，你听着有点糊涂呢，怎么？不是，这不管缺不缺，怎么着、什么的，就是我能不能加入你们这组织？哎，
2: 我们这不叫组织啊、我们是一个团队，
3: 一个 team。
2: 而且你要记住，
3: 我们有自己的口号：欲练此功，必先。
1: 不去了。
2: 怎么不去了？
1: 我有点想家。我想回家了。
2: 不是，你听我们说完、你先听我们说完了啊。欲练此功，哎，必先听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炼金术是每天的工作节奏和精神状态。
1: 太意外了，
2: 这两个词很关键。
1: 什么？
2: 节奏和状态。
1: 我有你们这节奏跟状态呢，
2: 那你就能加入我们，你就能练出金子来。
1: 不是，那你这炼金这手法，这我可都不会啊。
2: 这些是技术问题，来日方长嘛，对不对？哎，明宇老师也是先领会的节奏和状态，对不对？后来人家才掌握的技术，对不对？
1: 你先让把那蚊子吐出来。
3: 吐。
2: 就说节奏和状态，还有刚才说的团队和 team，这四个词儿非常重要。
1: 我先领会这四个词儿，
2: 你要能记住就好办了。
1: 我感觉是没有那么复杂，是吧？就节奏、状态。
2: 像这种财迷啊，
3: 咱团队怎么治
1: 这？四点这没关系，我见完以后，哎，他说我给请大家吃饭，没问题，
2: 没问题了吧？
1: 我们开始吧。
2: 好，
1: 这什么节奏？
2: 炼金术是每天第一项工作就是升炼金术竖旗，奏炼金术竖歌。
1: 什么鬼啊？
4: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玫瑰走天涯。
2: 你跟这龇个大牙，你乐什么？你乐？

0: 我
1: 后头也改了，
0: 后面改什么了？
1: 石油工人带那什么呀？绿盔走天涯。
0: 你们炼金术都这么豁得出去是吗？一人顶一王八盖子走天涯。
1: 能不能跟上我们节
0: 目？能，
1: 咱就一块来，
0: 一块来，没问题。这歌我会，这歌我会，没问题，没有难度啊。
1: 生炼金术竖旗，奏炼金术竖歌。
2: 锦绣河山美如画，
1: 慢了。
2: 锦绣河山
1: 不对，
2: 锦绣河山
1: 慢了。
2: 锦绣河山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俩是处女座的吧？差不多就行了吧。
1: 处女座。
0: 不是，非得严丝合缝的。
1: 要不你老慢半拍，这属于跟不上啊。
0: 那干嘛呀、
1: 啊？必须一样了啊！特别齐，
0: 特别齐，
1: 再来。
0: 别，我集中注意啊！
1: 奏炼金术竖歌，
2: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
1: 小潘去。
0: 啊？说什么？走，
1: 向右看齐。
0: 哦，看齐，还行。怎么不近看呢？
1: 比吃了苍蝇还恶心，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了？
0: 跟上了吗？
1: 向右看齐，小碎步呢？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呢？
0: 没这作风啊！我
1: 再来。
2: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
1: 小卡去。向前看，报数，
0: 一二。
1: 你是够二的，你
0: 我也觉得。怎么
1: 报数？我刚才还说了，
0: 是
1: 我们是一个团队，
0: 一个 team。是啊，是啊，
1: 对呀、
0: 啊，他报一，我报二啊，他报一，我报三呢、啊，那他们当中间报二是吗？
1: 我刚才说了，我们是一个团队，
0: 一个 team、啊。
1: 哎，我们团队一共有十名成员，
0: 对，
1: 明宇作为队长报一了，那剩下九名队员呢？
0: 全我来啊！
1: 咱们再来啊！
2: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
1: 向看齐，向前看，报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觉得我更二了。
1: 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了？
0: 我跟上你节奏了吗？
1: 我们是一个团队，
0: 一个 team，
1: 我们有十名成员。
0: 对，
1: 我们的第十名成员是一条狗。
0: 怎么还有狗啊？
3: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1: 平时站个岗、放个哨，吃个剩饭，看个物品，
0: 这我都能来，这我能来、
1: 有了狗才能组建一个真正的团队、咱们打头来。
2: 锦绣河

0: 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
0: 差一点又错了。
1: 现在开始点名，
2: 不都到齐了吗？还点名？
1: 李明宇
3: 到，
1: 李丁
3: 到，
1: 威廉姆斯
3: 到，
4: 错了。
0: 怎么了？
4: 威廉姆斯是一个英国人。
0: 还有英国人呢？
4: 嗯，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们是一个团队，
1: 一个 team。
4: 我们团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
0: 还得说英语呗。
1: 重新点，李明宇
3: 到，
1: 李丁
3: 到，
1: 威廉姆斯
3: here，
1: 金朴俊，
3: 啊，你要哈西米嘎。
1: 汤姆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基尔克里斯特，
0: 好，叫你呢，刘老师。
1: 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咱们重新点。
0: 刘老师，你注意一点啊，刘老师，你不爱搭茬吗？
4: 是我吗？
0: 是您啊。
1: 李明宇
3: 到，
1: 李丁
3: 到，
1: 威廉姆斯
3: here，
1: 金朴俊，
3: 啊，您还西米嘎，
1: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基尔克里斯特
5: ，yes I am 。

0: 王大锤。
1: 够
2: 错。
0: 错了。啊，王大锤是个女孩儿。
1: 我上哪儿猜是女孩去呀？
0: 咱们重新点。
1: 别，我觉得你看都叫王大锤了，肯定是一个女汉子。
0: 萌妹子。
1: 还是萌妹子。
0: 李明宇
3: 到，
0: 李丁
3: 到，
0: 威廉姆斯
3: here，
0: 金朴俊
3: 啊，您还新米干，
0: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
4: ，Yes I Yes I am，
0: 王大锤
5: 来了，
0: 翠花儿，
2: 都，
1: 这回对了，
2: 我猜就是这个，
0: 大庆，
3: 这嘎达呢？
0: 杰伦，
1: 哎呦不错哦，
0: 张大爷。
2: 来了，小伙子，你们加油干的！
0: 错了，
2: 怎么错了？不是塑造这人物倍儿逼真，倍儿逼真，你没看出来吗？
0: 那狗呢？
1: 张大爷是狗啊！
3: 你见谁家管狗叫张大爷呀？
0: 怎么？
3: 你看谁这样？哎，张大爷过来摸摸你，张大爷来滚一个滚一个，张大爷来，张大爷捡回来，好样的，大儿子来抱抱张大爷，有这样的吗？
0: 我们这儿就这样，重新点。李明宇
3: 到，
0: 李丁
3: 到，
0: 威廉姆斯
3: I'm here，
0: 金朴俊
3: 啊，您还新米干，
0: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
4: Yes I am，
0: 王大锤
5: 来了，
0: 翠花
2: 到，
0: 大庆
3: 啊，这嘎子呢？
0: 杰伦，
1: 哎呦不错，
0: 张大爷这
2: 差点又错了，
0: 所有人请坐，
1: 总算坐下了，
0: 张大爷坐。
3: 哎，你们太过分了吧，
0: 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黄金产量800吨，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Come on， 快停，干巴得加了个油，嘿，那就开走吧。哎呦不错，
0: 汤姆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先生没有信心啊。
3: 刘老师您注意点啊，
4: 怎么了？
3: 咱们到这儿吃饭来了。
0: 锦绣河山美如画，
4: 你唱的
0: 锦绣河山
4: 说不对，
0: 锦绣河山
4: 站好了，
0: 锦绣河山的
4: 凤尾在哪儿？锦绣河山的站
3: 稳了，站不行，眼冒金星了，
0: 冒金星就对了啊！金子就怎么练的？
3: 俩骗子呀！
6: 刚才是一段炼金术士，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叶鹏。嗯啊，也是你们的团员。
7: 嘿
6: 啊，
7: 这个叶鹏啊，以前在这个机场工作
6: 啊，
7: 搞的是这个维修，因为他学的是工科。那么呢，前一阵呢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件，我们在外边演出回来的途中啊，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就是说您的飞机啊，由于起落架的问题，所以呢这飞机飞不了了。
6: 嗯，
7: 然后呢我们就给他回，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修飞机的，
8: 这不是打手背儿的吗？
7: 所以呢就对方一下就骗子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说我们有一个北京机场的维修师啊，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会亲自去维修的。他骗子接这电话傻了啊。啊啊！
8: 这是什么套路啊？
7: 这话术就没有加入应对的方法了。
9: 对，但叶鹏确实是首都机场的这个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他也修了很多的飞机，而且也曾经为很多重要的飞机做过检修。
6: 行，我们也来听一段吧。这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新迈步头》。
3: 我就是想问问，你说
6: 什么？
3: 咱俩人
6: 啊。
3: 怎么还不是艺术家呢？
6: 不是，咱们两个人确实有点不够艺术家，
3: 差一点是吧？我认为啊，跟这别的节目
6: 哦，
3: 别的领域
6: 哦，
3: 也把咱相声的特长给展示出来，
6: 让他们也知道相声。
3: 对呀，
6: 比如说呢，
3: 你看现在直播带货
6: 哦，我明白，电商
3: 特别的火呀，
6: 火爆。
3: 哎，有些演员也参与其中。
6: 对，
3: 你比如前两天让我们带一个这个马油，
6: 什么是马油啊？
3: 马油身体乳，
6: 擦身上的哦
3: 啊，
6: 就是在身上它润肤的。
3: 对了，
6: 那你就说现代版嘎了油多好啊，
3: 这词儿谁听得明白？
6: 这老先生都懂。
3: 我一看这个东西啊，
6: 这怎么办呀？
3: 咱们用这个定军山，咱们唱一下
6: 马油。
3: 哎，
6: 马油。
10: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11: 京剧，
10: 这会吗？
11: 太会了，
10: 唱一唱，
11: 我给您唱着这个
10: 啊，我们听一听啊。
11: 这一封啊书信来得巧，天之皇忠臣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儿郎听干那苗。
7: 别唱了，
11: 干嘛拦着我干什么？
10: 你看这个刚才这个表演只代表叶鹏一个人啊，
11: 怎么了？
10: 还专门找你，我不管啊。
11: 不是，这
10: 跟他干什么？你
11: 这是学人家特点，
10: 舌侧音你这突出了，夸张了一些了。
11: 就唱这个，
10: 对，就拿这个
11: 啊，
10: 用这个旋律唱的马由身体乳，
11: 没懂，
10: 这是什么没懂的呀？
11: 这一封书信来的巧，
10: 你这一瓶乳液造的巧啊？
11: 怎么唱啊？
10: 这一瓶啊。
11: 日
10: 夜造的桥、
11: 哦、
10: 帮助皮肤抗衰老，
11: 嘿，
10: 在直播间里高声叫、嗯、大小网友听跟那喵，
11: 嗯，
10: 头一抹
11: 怎么样？
10: 不干燥。
11: 或
10: 二一抹
11: 怎么样啊？
10: 很轻薄。
11: 你瞧，
10: 三一抹
11: 这个
10: 吸收好、
11: 哦、
10: 四一抹
11: 哎呀
10: 评价高，
11: 嗯，
10: 处处蜂蜜的几种草，纷纷地代购往国内烧，大家与我
11: 怎么样啊？
10: 掏钱包。
11: 嘿，你瞧瞧，掏钱包
10: 一样啊，
11: 这就卖出去了，
10: 卖出去了。
11: 个别现象
10: 啊，什么？
11: 你听到没？个别现象，就卖马油，也就卖马油，
10: 哪光卖马油
11: 啊？
10: 你万一有这个，
11: 嗯，
10: 坛面呢？
11: 什么东西？
10: 坛面呢？
11: 那可得有相声元素。
10: 我一看这个啊，
11: 这怎么样？
10: 这就拿刚才金斗大爷说了、
11: 啊、哪个
10: 卖布头的旋律？
11: 哦，卖布头的，
10: 卖布头的旋律。
11: 哦，
10: 咱们吆喝吆喝这坛面。
11: 你没听说过
10: 卖布头会吗？
11: 卖布头怎么不会啊？卖布头这不就卖布头吗？
10: 啊，
11: 哎，吆唤着买，哎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就是不打架儿的，不要那么一块儿、再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呢，哪块呢？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0: 师傅，
11: 你瞧瞧这块布，
10: 哦，
11: 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一块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白，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10: 别嚷嚷了，
11: 这干嘛这是？我布都掉了，布都掉了。
10: 有病啊！你一个人跟这儿。他这边他怎么那么哎，我哪知道他怎么怎么？你怎么了你？
11: 这人家就这么唱的。
10: 对呀、啊，就拿这个旋律啊。
11: 这旋律干嘛？
10: 一会儿咱要不要这坛面？
11: 就卖金麦郎坛面、
10: 啊。坛面到后边也是啊、
11: 嗯，
10: 一箱多少钱？咱往下让价啊。
11: 是啊，
10: 直播间都是越来越便宜啊。
11: 哦，
10: 到让价的时候，
11: 嗯，
10: 您还是那几句老词儿。
11: 哪几句？
1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
11: 来一回，
10: 一样的调啊。
11: 我听听，可得跟这坛面有关系、
10: 啊。那当然了，
11: 你怎么唱？
10: 哎，
11: 嗯，
10: 要换着买了吧？
11: 哦，
10: 要换着买了就是不打价了吧？
11: 是喽，
10: 瞧瞧这坛面，
11: 哦面，
10: 看看这个色儿，
11: 怎么样啊？
10: 真正是东小麦磨出了它了。
11: 好啊，
10: 您买到家里去，
11: 嗯，
10: 烙大饼、蒸包子、包饺子、做面条去罢了。
11: 嗯。
10: 不用点外卖
11: 哦，
10: 当饭又当菜，
11: 行啊，
10: 使金拉又金拽，
11: 我说
10: 使金蹬又金踹，
11: 哎，我说您等会儿吧，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10: 弹面，这不显得它 Q 弹吗？
11: 谁吃方便面的时候这么较劲呢？
10: 十年八年都吃不腻了它了。
11: 是啊，
10: 您看这一箱，
11: 嗯，
10: 我卖您48，
11: 48，
10: 合一合了算一算，
11: 嗯、
10: 有本没本，有赚了没有赚了罢了，
11: 可不贵。
10: 这不48呀？
11: 怎么样？
10: 零头不要它，
11: 不要，
10: 要您40块。
11: 哦，
10: 他把它让到家，我往外一推他，他、
11: 嗯、
10: 少给一个零了，少给一个字了，少给一个蹦字都不能买了它了。
11: 好啊，
10: 那鸡噔噔的咯噔噔，40块钱不砸破了它了。
11: 这样，
10: 那您给35，35，你给28，
11: 我说
10: 26、24，再要是不要是20块钱的，
11: 掌柜的，
10: 那这不20块，
11: 别让了，
10: 我让5块去5块，你给10块钱的，
11: 赔了，
10: 那这不10块钱，
11: 哎、
10: 那位还不要，
11: 啊、
10: 我让5块去5块，
11: 这箱面
10: 白拿去了，
11: 别说，
12: 办好啦。

0: 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下半时段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两位演员刘颖、张浩南。
2: 刘颖师兄呢，现在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有限公司的艺术总监。这个身居要职，整个文工团的艺术创作他都要把关。当年呢他是留学日本的一位留学生。勤工俭学，过的日子很苦，但是呢对于他的这个韧劲儿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能吃苦，这个让自己去甘于去奉献，也不再多说什么，就特别特别像个学长的样子。
0: 我印象当中给我讲过，说是在当时勤工俭学的时候刷盘子，刷一个盘子就背一遍地理图，刷一遍盘子就背一次地理图。
3: 你说是背得太快还是刷太慢呢？
2: 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很枯燥的一个机械，
3: 自得其乐，
2: 对，能够寻求一些让相声，为一个身居异国，在异国他乡又没有那么多亲人的时候，能找着一些心灵上的慰藉。
0: 那张浩南呢？
2: 浩南
0: 曾经是什么职业呢？
2: 浩南，您看，现在浩南是铁龙文团有限公司曲杂团的副团长，现在是领导。当年您看浩南的身材，您也看得出来呀。
0: 那我看王磊身材跟他差不多呀。
3: 新桥饭店。是那儿的厨师，
2: 就是厨艺非常的高超。
3: 因为浩南呢，因为我们不但是这个同行，他还是我的学弟，他是我在43中比我小三届。
2: 那比小三届，他就是47中的。
3: 我说的是届数，不是学校的名字。
1: 校友
3: 校友一个学校都是43中的。
2: 行，那你有理，别嚷嚷啊。
3: 他这个体型啊，
2: 你是四十七中的。

0: 不是因为他当厨师才怕吗？
1: 他不理你了。
0: 谁告诉你？人家知道三十秒怎么回事了。
2: 王磊老师就说不完了，
1: 全是团长带的头。
0: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说我们这行有很多厨师，
1: 嗯，
0: 包括呀，这人怕，就因为他是做厨师，平时能吃，实际上好难呢，是因为他之前练体育的。就是力量型的这个运动员，所以他这个发胖是跟他不运动了有很大关系。
1: 哦，
2: 就反弹其实会比较大。
0: 对，大家伙不要认为他是因为当厨师给自己吃上的。
1: 我以为就应了那句话了，就灶厨里那话怎么说来着？
0: 哎，对，五谷不收。
2: 嗯，
3: 啊，五谷不收
1: 啊，都不说前半句是吧？行，那我们也来听一段啊，由刘颖、浩南表演的叫《跨界京剧》。
4: 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是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
5: 好，
4: 来啊！
6: 这跨界呀，那得说唱歌。
4: 对，哎，
6: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鹿鹰在悠悠地高歌。满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4: 跨界唱歌，秃子不吃亏啊！
6: 哎，对，那当然了。
4: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6: 卡点油嘛。
4: 哎，对，
6: 来，
4: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
6: 啊，
4: 跨界不是唱歌
6: 哦，跳舞也行。
4: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的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6: 我
7: 你得把那桌子搬回来。
6: 怎么我这猫是怎么着？
7: 这桌子放这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6: 那是什么呀？
7: 你啊，
6: 那是什么呀？
7: 这唱戏呀、啊、
6: 唱戏
7: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6: 我也行。
7: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6: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7: 是这话？
6: 来了吧，
7: 你听这个。
6: 来吧。
7: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6: 石老汉民
7: 哇，你们这都会啊。
6: 我一句就接呀、啊、
7: 那可你能接吗？
6: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7: 啊？行
6: 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7: 刷外面。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我给你轰开了。
6: 你才臭了呢
7: 啊。
6: 怎么刚才呢
7: 你不是喊喊嗓子，人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6: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7: 我站立城楼观山的景，
6: 耳听得尘埃
7: 落，
6: 把有人
7: 我本是卧龙岗
6: 三，
7: 这一封是新来的桥，用手接过礼花，非是我这一贪包
6: 黄泥
7: 大老雕，
6: 三
7: 脸的灯笼玲珑塔
6: 来
7: 燃烧我的卡路里。
6: 走，先等会儿，来，回来。
7: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你这就是
6: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7: 这是一出戏啊，
6: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7: 谁说十好几句呢？
6: 十好几句，
7: 那当然，
6: 咱让他唱，
7: 你听这个，
6: 来，
7: 燃烧我的卡路里，
6: 唱吧。
7: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魔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成。万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的珍珠奶茶方便面的火锅米饭大盘鸡，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6: 空空
7: 卡路，我唱
6: 的。哎呦我的妈呀，
7: 你还想难为我？
1: 行行行，
7: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哎呦，是不是？
5: 对不起，对不起，刘英。哎，
7: 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上京剧味唱出来了？
1: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
7: 哎，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1: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哎呦，咱规规矩矩唱传统，
7: 这跟毛没毛没关系，知道
1: 吗？你还要规规矩矩唱传统戏，传统戏那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7: 知道。
1: 想学哪天回家去？
7: 回家干嘛？
1: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知道吗？
7: 哦、是啊，
1: 我会多
7: 哦，
1: 我会。哪天我带你
7: 哦，
1: 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
7: 我
1: 得给你指点
7: 哦，
1: 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7: 啊、哦，行，
1: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7: 咱别哪天了，
1: 这啊，
7: 今儿咱就来来吧。
1: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7: 咱庆祝一下，咱来了好不好？来了，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1: 不是我来，今儿来了，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献了，我可不当帮你兜着。
7: 没事儿，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1: 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7: 来一出，
1: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7: 来，
1: 这样
7: 啊，
1: 我给你个便宜。
7: 什么便宜？
1: 我挑戏。
7: 哎，对不起，别
1: 这个，
7: 别，
1: 因为传统。
7: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1: 怎么不是？
7: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1: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7: 不，
1: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7: 您会多少？
1: 我会十万多出呢。
7: 有那么些个吗？
1: 我挑出任何一出来，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7: 别，
1: 我给你商量一下。
7: 您那就是
1: 卡路里，你会唱吗？
7: 我不会卡路里
1: 啊，
7: 我不会卡路里。
1: 我教你。
7: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1: 啊，
7: 这戏我挑吧。
1: 你挑哪出啊？
7: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1: 什么？
7: 黄鹤楼？
1: 黄鹤楼好。
7: 哎，
1: 这是西游戏。
7: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1: 红楼戏
7: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1: 啊？对，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懵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7: 啊，没
1: 有吧？
7: 有，
1: 哎，有三国戏。
7: 哎，对，
1: 你说这一下懵住了。
7: 哎，对，
1: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7: 啊，对，
1: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7: 什么特点？
1: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7: 那当然了。
1: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7: 那好办呢。
1: 怎么办？
7: 咱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7: 那就别唱了。
1: 你那意思
7: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1: 啊。
7: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1: 是
7: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1: 那就别去了，
7: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7: 诸葛亮让他去啊。
1: 啊，
7: 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1: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7: 过过瘾就完了，
1: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7: 啊？对，
1: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7: 我会的。
1: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7: 哎，对，
1: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7: 啊？对，
1: 我也想起来，
7: 说得很清楚嘛。
1: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7: 当然知道了。
1: 那你说说，
7: 就两个人物
1: 啊？两个，其中一个
7: 是张飞。
1: 哦，张飞，
7: 我来。
1: 对，哎，
7: 我来。
1: 哎，等会儿，
7: 我捡个便宜。
1: 哎呦。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7: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1: 什么？
7: 张飞是配角啊？
1: 那你抢的对的
7: 啊。
1: 那你抢的太对了
7: 啊。是
1: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好吧？
7: 对，还有一个，
1: 还是谁？
7: 诸葛亮，
1: 诸葛亮是主角，
7: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1: 你看，还是个领导，
7: 整个一官迷这位。
1: 这我合适
7: 啊。是，
1: 我来
7: 就是领导，
1: 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得开始唱了。
7: 来，咱们先搭个桌子。
1: 搭桌子干嘛？
7: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1: 这么认真
7: 啊？那当然。
1: 哦，这个桌子前面
7: 为前台
1: 啊，
7: 桌子后面为后台。
1: 你看，
7: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1: 好，
7: 哎，这就清楚了。
1: 开始，
7: 哎，开始。
1: 咱们俩，
7: 我得搬把椅子去
1: 啊。
7: 我得，
1: 不用那么客气，因为我在当领导呢。
7: 一会儿您
1: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是要不然这个他们谁负责拿？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7: 哎，来，我来，
1: 太客气了。哎，
7: 我来，
1: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7: 哎，对，
1: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7: 是。
1: 来，开始啊。
7: 哎，
1: 现在就开始唱。
7: 哎，
1: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7: 啊，阿飞，
1: 你是小飞，
7: 小飞，
1: 张飞是吧？
7: 哎，
1: 咱俩开始唱
7: 啊。咱俩开始唱。
1: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7: 什么事儿啊？
1: 你这都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5: 啊，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唱戏
8: 啊，怎么着？
5: 他得穿衣服唱吗？
8: 哎，
9: 有光着唱的吗？
5: 人家就不动了，不是唱戏呀？
8: 那怎么着？
5: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水浪，啊，太阳，这边说
8: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5: 这说行话
8: 啊，
5: 这不龙头吗？
9: 龙头，
5: 嗯，
9: 哎呀，那太不巧了，
8: 怎么呢？
9: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5: 有驴什么事儿？
9: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5: 哎，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9: 你不懂我不懂啊。
5: 行头你有吗？
9: 没有，
5: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今儿改日唱不了。
9: 别，
5: 没行头唱不了。
9: 我怎么唱不了？
5: 你这业余啊？
8: 怎么业余啊？
5: 你没行头怎么唱？
8: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了，咱就唱。
5: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8: 哎，就这唱了。
5: 这太讲究了。
8: 哎，就怎么着
5: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8: 还拉条子呢？
5: 这
8: 什么乱七八糟？
5: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8: 嗨，您说场面
5: 啊？这有吗？
8: 没有。
5: 完了，更唱不了。
8: 你老不想唱？
5: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8: 那咱嘴打家伙呀，
5: 嘴打家伙，
8: 嘴打家伙，咱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5: 那就是我上场，
8: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5: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8: 您
5: 出了事儿，你兜着啊。
8: 行，
5: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吧？
8: 开始。我打家伙
5: 啊！对，你打家伙。来来，行，
8: 哎，打家伙。
5: 哎，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
8: 哎，
5: 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8: 啊，对呀。
5: 那我得给你化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8: 化妆？
5: 因为你那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着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9: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8: 不是我这个
9: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就
5: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9: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5: 你说什么？
9: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5: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啊、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
9: 哦、
5: 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9: 哦、对，
5: 就是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9: 好吧，
5: 啊，那我坐下来啊，我跟你说说戏啊。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8: 哎，
5: 抬脚，站直，
8: 别抬了，别抬了，别抬，
5: 干嘛？
8: 站起来，
5: 什么意思啊？
8: 哪儿你都坐下了，
5: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8: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5: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8: 您是主角啊。
5: 哦，对，
8: 领导啊。
5: 哦，对，来，这个这样啊。
8: 干嘛呀？
5: 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8: 对呀，四句啊。
5: 我得给你对词儿。
8: 不是你唱、
5: 那个、
8: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5: 哎，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啊，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就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9: 哎，不是那个，
5: 不是这个，
9: 头一句
5: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9: 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5: 耶，跟我这一样啊，
8: 这都一样，
5: 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9: 那多新鲜呢！
5: 二句是
9: 山人八卦秀内藏，
5: 好
9: 啊。
5: 3句，
8: 你哪句不会啊？
5: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9: 转身且做中军帐。
5: 你看，你这就错了。
9: 没错，
5: 你这错了，
9: 没错。
5: 你这是4句上
9: 三句，
5: 四句，3句
9: ，
5: 那4句是
9: 第一句不会呀、啊？
5: 不是，你说完4句一教完就完了？
9: 等候涿州已得章，
5: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9: 是，我都告诉你了。
5: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啊，
9: 打家伙呢、
5: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来、
8: 啊，不是那歌，
5: 好、啊，来啊，
8: 不是那个，
5: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
9: 扛！
5: 主公在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秀内藏啊！我转身且做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已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花轿。走。
8: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我会俩歌了，
8: 没你会八个都没用。
5: 怎么了？
8: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坐着大花轿出来的，
5: 这不挺热闹的吗？
8: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5: 啊，对对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8: 好嘛，这位连什么味儿都不
5: 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你一下。
8: 行行，您别提这十万多出。
5: 卡路里记得清楚是吧？
8: 哎呀，我天哪！
5: 你头一这个
8: 听着啊，
5: 京剧味儿啊。
8: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
5: 哦，对对，
8: 主公上马，
5: 家伙，
8: 扛狼才来扛
5: 马。你到哪儿了？什么都不会，就会艺术，跟十万多出这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
8: 这讨厌劲儿！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5: 来，
8: 扛狼才来着，扛狼才来着，扛狼才来着，扛。
5: 头句什么词儿？
8: 主公
5: 啊，对对对，
8: 主公上马心不爽，
5: 苍。对了吧？
8: 对了
5: 啊，
8: 闪刃拔过。
5: 熊内仓
8: 转身前走，周局长德厚着重，
5: 易德章，
8: 诸葛亮喝多了，
5: 你过来，你等会儿，
8: 怎么了？怎么了？
5: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8: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5: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啷踩一暖壶啊？
8: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5: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8: 不，张飞出场了。
5: 张飞出来那么大动静啊？
8: 怎么猛张飞呀、啊？
5: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8: 你别害怕呀！
5: 我什么？
8: 别害怕呀！
5: 那就行了。哎，开始，开始，来。别害怕，行，来。
8: 不，
5: 别害怕，我不害怕，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就是大。第三个歌了。
8: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5: 我会仨了啊！
8: 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5: 什么意思啊？
8: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5: 打什么家伙呀？
8: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5: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8: 来来来，我给您说说
5: 啊，你说
8: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够了之后，
5: 嗯，
8: 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5: 那肯定知道。
8: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
5: 哎、来来
8: 就是吧嗒，唱唱唱，财不唱财仓。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蹦蹬仓
5: 啊，
8: 记住了，蹦蹬仓了啊。
5: 哎呀，你说一下说。
8: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5: 啊，
8: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5: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来给你打四级头，来，
8: 坐，
5: 大家唱唱唱，才不唱才唱。蹦蹬仓，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行行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5: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8: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5: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8: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5: 我
8: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蹦蹬仓，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王张闯。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看，诸葛亮呢？还咬我？
5: 伸手我不咬你。
8: 快快还我的大雄王！可恼啊，可狂，可恨呐！又不说话了，活闹啊，空旷可恨呐、啊！说话，
5: 你吓着我，
8: 吓死你都不多。
5: 干嘛呀？
8: 这儿有句词儿啊。
5: 什么词儿？
8: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保障，为谋而来。
5: 还是那老词儿。
8: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5: 三将军怒气，
8: 放这句腿儿，活闹啊，空旷可恨呐、啊！
5: 这儿问呢？
8: 问呢？
5: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8: 还吃饱撑呢。
9: 啊，怎么着？
7: 怒气不息，
9: 怒气不息，金的宝帐你围着谁来？
7: 某就围着你而来。
9: 哦，你围我而来，
7: 真的是
9: 燃烧我的卡路里。
7: 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开锣！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2: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3: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2: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4: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5: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2: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你听，
10: 乌烟雨落地滴答，
9: 你看，
10: 心生希望在枝桠，春风
9: 是最温柔的信使，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远。

0: 各位好，我是李志，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假期时光既要玩得尽兴，更要学得过瘾。首先我们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事件。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介活动，将于5月12日至5月23日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活动将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厚的合作，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自2016年起，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介活动一路见证中国电影转型成长，持续深耕青年电影人才培育，务实探索产业发展路径，稳步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回望过往10年，这一活动始终深耕文化交流，全力为青年影人搭建国际舞台，也步履不停地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迈入第11年，这是全新的征程和开端。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介活动将以电影为桥，承载东方故事与文化初心，继续扬帆前行，续写华语电影国际交流的全新篇章。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近日，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北京市文化馆联合主办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石榴子一同行”民族艺术进校园启动仪式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举行。这一活动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满足师生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项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族艺术为核心载体，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理念，通过沉浸式艺术熏陶，引导青少年感悟各民族文化同根同源同心同向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项目突破

0: 中华民族歌舞团为文化服务的务实举措，也是深耕校园美育、助力素质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元一体，各民族优秀文化薪火相传，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根脉。作为国家级文艺院团，我们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让经典民族艺术扎根人民，回馈人民。2024年，我们与北京文化馆携手开展了为人民放歌、民族艺术建设区活动，让多彩的民族艺术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广泛赞誉，也成功搭建起了院团与基层文化阵地的坚实桥梁。今年我们再度与北京市文化馆合作，依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有力支持，集合了民族歌舞、民族器乐、传统非遗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饱满真诚的艺术呈现送进首都大中小校园。这既是对文艺惠民、文化育人工作的延续与深化，更是我们立足民族文艺优势，让师生近距离领略艺术之美，在沉浸式美
0: 精准整合优质文艺资源，将民族歌舞、特色器乐、非遗项目送进城区各校，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文化体验，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传承民族文脉的种子，搭建管团协作、管校共育长效平台。
2: 中央民族歌舞团作为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领域的标杆院团，积淀了深厚的艺术底蕴，汇集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北京市文化馆始终立足全民艺术普及职责，致力于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助力校园文化建设。此次双方强强联手，依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有力支持，精心策划、精准实施，将走进北京市各区大中小学，把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器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送到广大师生的身边。我们期待通过这次沉浸式、互动式的民族文化体验，使同学们近距离地感受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的内涵，在悠扬的民族旋律、优美的民族舞之中感悟各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在心底种下热爱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脉的种子。同时也希望在此次活动为桥梁，进一步搭建管团合作、管校共育的优质平台，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创新美育形式，让民族艺术在校园中落地生根。

0: 相传。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用心感受，积极参与，争做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力者。接下来我们将以严谨的务实的态度，精益求精的标准，全力保障各项活动有序开展，确保每一场活动都成为滋养心灵启迪智慧的文化盛宴，携手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以青少年成长同下同行。最后预祝石榴子一同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圆满成功。
1: 项目后续将在首都各区校园开展12场艺术普及活动，持续输送优质民族文艺资源，以艺术为桥，以文化为媒，帮助青少年理解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中华优秀文脉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通过现场艺术家们演唱的歌曲《春之歌》来感受一下活动的氛围。

0: 闲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五月吴越首文科集团2026年五月演出季走进幕后看真功之北京歌剧舞剧院公众开放日活动，日前在北京歌剧院大排练厅圆满举办，数十位艺术爱好者受邀到场，零距离感受歌剧院声乐演员业务考核的专业风采。本次公众开放日流程紧凑，环节丰富，当天的活动上观众们全程直击声乐业务考核现场，沉浸式领略北歌青年歌唱演员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精益求精的匠心底蕴。活动亮点突出，剧院也首次对声乐业务考核进行全程直播，让未能到场的艺术爱好者通过网络同步云端观看。当天五月吴越演出季精品剧目及重点演出资讯也放出，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舞剧《五星出东方》将分别于5月6日至10日、5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上演。国运新生《天籁之约》北歌青年歌唱家音乐会也将作为剧院年度重点演出在年内倾情推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再来关注新书《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张元济全集补编新书发布暨阅读分享会日前在张元济先生的故乡浙江海盐举行。张元济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他投身商务印书馆后确立了商务昌明教育开启明智的文化使命，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参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50余年，为中国现代出版教育文化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以编年形式详实记述了张元济从出生至逝世的一生行迹，客观呈现其出版工业、学术成就、交友往来与家国情怀，全景展现了这位近现代出版巨擘的人生风采。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清以张元济先生呼吁保全领土完整、反对汉字拉丁化和古籍校刊改字等三则实例，解读其思想的历史远见和当代价值。他指出，两部作品当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值得持续挖掘。最后来说一个展览，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中。这个展览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等20余位艺术巨匠的36件真迹作品。中国美术馆和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的专家共同遴选出展出作品，涵盖油画、淡彩画、素描等多种艺术形式，包括达芬奇的《战斗中的骑士》、《半人马与战士》，米开朗基罗的《杰瑞加尼莫德斯》，拉斐尔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波提切利的《圣母子像》，提香的《花神》等经典之作，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
1: 这个画展的看点很多，因为作品虽然数量有限，但是每一件作品都很重磅。这是两国的学者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学术梳理，对文艺复兴的历代大师他的一个师承关系也罢，他的整个传承关系也罢，进行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梳理。要说最精彩的，那当属我们的三杰，大家都知道达芬奇的作品也是在全世界精通的10几件作品，能够来原作来这个美术馆展出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有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尤其是那个拉斐尔的这3件那个肖像作品都是非常值得看的，尤其是那个提香的，提香代表文艺复兴后期在色彩方面有重大突破、有重大影响的这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 大师，而且他的花绳这是他的一个重磅的代表作品，还有乔尔乔内的一件精彩作品，也是这次非常难得的一件作品。
0: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雅特聘教授丁宁也做了简单介绍。
2: 这次来的作品因为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博物馆，乌菲齐美术馆。因为我们知道乌菲齐是在佛罗伦萨，而佛罗伦萨呢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和发祥地。那么美第奇家族呢曾经资助过很多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艺术家，所以乌菲齐的收藏是绝对看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最好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次呢他们能送来三杰之外还有像波提切利的四个作品，那我觉得都是非常难得的这个精品荟萃。所以呢这个展览呢如果细细的看，我们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内容，还包括我们这次能够看到的就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三王来拜。那么三王来拜画的人无数，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表现80多位人表现这个马的驰骋，各种各样的人的姿势，包括人的这个表情。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展览就看点非常多。
0: 展览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人文曙光，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汇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波拉月洛、波提切利等佛罗伦萨画派大师的创作，展现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面貌。第二章群星璀璨，拉斐尔和16世纪意大利绘画，展出拉斐尔的三幅珍贵肖像画，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伊丽莎白·贡扎加肖像女子肖像，以及彭托尔莫、布隆奇诺、罗索费奥伦蒂诺等样式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样式主义绘画的发展风貌。第三章光色交响，威尼斯画派和卡拉瓦乔，展出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乔瓦尼·贝利尼、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等大师的作品，包括花神、乐达与天鹅等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当中肖像画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肖像画不仅塑造了人物形象，也呈现了肖像人物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结构、审美风尚和权力象征。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展览将持续到8月28号。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文艺资讯。歌曲和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国学大家说，稍后我们继续。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李志。下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赵玉明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探寻孔子的学习之道，聊一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里藏着的千年智慧。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在国学的长河里，藏着影响世代的生活智慧。今天，我们就跟随赵玉明老师一起解锁孔子的学习之道。一句大哉问，足以见得孔子对善问者的赞许，这份对提问的重视也藏着他独到的治学理念，善于发问正是主动思考的最好证明。
4: 孔子提倡的学习境界是乐学的境界，所谓乐学的境界，其实是关注于自我成长的一种学习境界，也就是他将个体心有所得视为唯一的快乐。那这种境界其实是孔子到了晚年才得到的一种人生体验。到了他63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孔子他取得过成功，也经历了人生的失败，风云过后，他慢慢体验到那种心有所得之乐，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所以你看孔子的一生，如果从常人的角度来说是比较不幸的，他三岁丧父，少年丧母，晚年丧子，心爱的学生很多也走在他的前面。但是在《论语》当中，我们看到的孔子却是一个快乐的、很有松弛感的形象。那这种快乐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种学有所得时的这种成长的快乐。孔子对学习方法也有很多精彩的见解，你比如他非常强调学习要多问，孔子也很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比如有个学生叫林放，就曾经问孔子一个问题，他说，老师，礼的根本是什么呢？孔子就非常高兴，然后表扬他说，大哉问。大哉问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太有意义了，意义非常重大。在学习当中，孔子为什么强调要多问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学和问其实包含了两种治学的方法。清代的陈洪谋就说，古人将学和问并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能提出好的问题的人，他的学习也不会精进。所以问这种形式，它说明一个人要对他所学过的知识要有所思考，也说明这个人善于思考，没有思考的惰性，不是人云亦云。这个在我们现代的学术当中就说，他这个人具有独立的见解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并没有采取高谈阔论的讲授式教学，大部分都是在回答同学或者当事人的一些问题。而且即使不在孔门，如果一个人身上具有爱问的这个习惯，也会得到孔子的肯定。比如说子贡有一天问孔子，他说，老师，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在这句话当中，子贡所提到的这个孔文子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本名叫孔宇，又叫仲宇，是魏国的一位大夫。 他呢曾经侍奉卫灵公和卫出公，在他死后，魏国人给了他文这样一个谥号。他死于哪一年呢？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应该在公元前484到公元前480年之间。那这个时间段，孔子已经从魏国返回了鲁国。孔子在魏国的时候和孔文子有一些接触，所以子贡在这里他就疑惑，孔宇这个人死后为什么能获得文这样一种谥号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盖棺定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讲究在一个人死后对其一生进行综合评价，然后根据他的业绩或者是德行选一个谥号。那些好的谥号称为美谥，比如说像文啊、庄啊、武啊、义啊。也有一些不好的谥号就叫恶谥，你比如说灵啊、利啊、隋炀帝的阳啊等等。还有一些不好不坏的就叫平谥，你像道啊、敏啊、商啊、哀啊等等。古人是很看重这个评价的，子贡显然认为像孔宇这个人他是配不上文这么好的评价的。因为据历史记载，孔文子做人并不怎么样。孔文子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孔悝，后来在魏国参与了叛乱，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死于这件事情。孔文子还有一个女儿叫孔吉，孔文子为了巴结魏国一个叫太叔吉的人，就让太叔吉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反过来娶自己的女儿。可见孔文子这个人家庭生活很乱，在齐家这方面做得并不好，甚至还影响到了魏国。因此子贡对他能够得到文这样美好的谥号感到很奇怪。然后我们来看孔子的解释。孔子说，孔文子为什么得到文这样一个谥号呢？是因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在《益州书·谥法解》当中，对可以得到谥号文的情况列举了六种，其中有一条就叫学勤好问曰文。那孔子的解释和这个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孔文子得到文这样的谥号是因为有两点。第一点是敏而好学，说文解字当中在解释敏的时候把它解释为急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应很快，思维敏捷。那这个特点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很聪明。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很聪明，但是这类人往往不爱下笨功夫。比如有的孩子学外语就是这样，他理解能力很强，但是外语成绩却不理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踏踏实实下苦功夫背单词。我们说聪明是一种能力，并不是一种德行。但是如果你聪明又加上好学，敏而好学，那就是一种德行了。它至少说明一个人很勤奋，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以不断探索新知为乐。那这种精神是孔子所肯定的。除了勤学，爱问也是孔子提倡的学习方法。孔文子不仅做到了爱问，而且能够不以下问为耻。这里的下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年龄在自己之下，一种是学问在自己之下，一种是地位在自己之下。但是孔文子的注意力是在求知上，所以他并不把这些下放在心上，这说明他又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能够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长处。勤奋而又谦虚，这正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德行。所以孔文子虽然齐家有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他聪明而又好学，能够做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这就是一种虚怀若谷的表现。因此孔子着重向子贡指出孔文子的这两个特征，同时也是坚决地向学生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像孔文子一样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2: 隐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八个字既是孔文子的谥号由来，也是孔子给后人的治学箴言。虚心求教的态度，从来都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
4: 除了爱问之外，孔子还主张学思合一的方法。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光学习不思考，你就会陷入迷茫无所得的状态，而光思考不学习呢，你又会变得越来越困惑。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尤其巨大。众所周知，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早晨打开手机，面对的就是海量资讯，多元观点，仿佛是置身在迷宫当中。即使仅仅扫一遍题目，我们也会发现，面对同一事件、同一话题，总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常常会因为通道太多而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筛选甄别。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转发和跟帖、点赞和点击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众声喧哗的网络声浪当中，人们渐渐缺少了独立思考所需要的宁静。那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这里的罔就是迷惘，因为你只学习不思考，那么你收获的只是知识的碎片，而没有属于自己的认知和见解。就像叔本华的那句名言，头脑虽然是你的，但却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这个时候，孔子所强调的学思结合的方法就显得更加的重要，或者说这是一种意识，要深深地留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因为思考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需要刻意的培养和锻炼的。没有这样一种刻意的练习，对那种富有思辨性、哲理性的思考便不会感兴趣。记得当电视机刚刚普及流行的时候，美国的学者尼尔·波兹曼看到人们大部分时间被吸引到电视机上时，就曾忧心地提出，电视机的流行会让人们越来越不愿意阅读，越来越不愿意思考，甚至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隔绝。而今天互联网的直观性、娱乐性、碎片化、无杂化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电视机的影响，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所以说，波兹曼的这种忧虑不仅没有随着电视文化的衰落而结束，反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上要远远超越于人类，大大缩短了获取知识的过程。以前我们需要用一天的时间所查阅的资料，今天 AI 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就解决了。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当你请 AI 帮助你做事的时候，你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决定了 AI 完成指令的质量。你比如你可以问 AI 孔子的生平是怎么样的，那你也可以问 AI 学习在孔子的生平中是如何呈现的。那么这两个问题它所呈现的答案显然是不同的。因此真正决定 AI 工作质量的并不是 AI 背后的技术，而是使用 AI 的人他的思考能力以及他迷人的个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给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做一个加法，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思考以及思辨能力，这是当下以及未来的时代对人类提出的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讲学和思实时结合，因为如果你光学习不思考，你就会成为知识的奴隶。知识让你向东，你就向东；知识让你向西，你就向西。那这样的话，你就培养不起自己的知识观，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光思考不学习，就会成为空想主义者。因为思考的价值 是为了在行动中去验证正确与否，之后再从行动中去总结得失，继续学习，继续思考，让接下来的行动变得更好。因此，如果你仅仅是光思考，不采取行动，不继续学习，那你的思考也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价值。如果在思和学之间一定一定要找一个偏重的话，孔子认为学还是比思重要的。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进行思考，结果我发现没有任何好处，还不如学习。结合学而时习之，我们可以了解，孔子所讲的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知识性的获得，而是要强调与实践相结合的。那么通过这句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学和习之间强调学习结合，也就是知行合一，在思和学之间注重学。

0: 学思结合，但相对而言，学在思前，思以学为基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绝不主张那种纯粹的闭关冥想，只做理论和思想上的玄想。儒家的思考必须是建立在日常所学、日常所行的基础上的，它直指现实世界当下的生活，是在知识与体验基础之上，然后才进行思想上的提升。这一点既是儒家的现实性，同时也是儒家的担当性。也就是说，他讲的学与思永远都是直面当下的。因此你看，真正的儒者绝对不是逃避现实的隐者，逃避现实的思想者。你比如说陶渊明，陶渊明半生挣扎，五次出世，又五次归隐，可见仕途和人间的生活让他非常的痛苦。但是你看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他并没有躲进人迹罕至的深山，他不仅结庐在人境，而且还种豆南山下，他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来提升自己对所学的思考和理解。
1: 学为思之基，思为学之用，这正是儒家的务实智慧。而将学与思落到实处，还需要另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习。习不是简单的重复记忆，而是躬身入局的实践。孔子本人就是这个学习方法的最好践行者。
0: 那孔子主张的第三个方法，便是学与习的结合。这是他在《学而篇》第一章中所提出来的观点，我们前面有过非常详细的讲述。这里的习并不是温习，而是践习，也就是实践。孔子教给学生的内容主要就是诗书礼乐，而这些内容都需要通过生活中的践行才能把它内化为一种能力，从而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们举个例子，在《论语》的乡党篇当中，他记载了君主在召见孔子，让他去接待外宾时，孔子的一些言谈举止。我们看到他的脸色是薄如也，薄如就是很庄重的样子，然后他的步伐是绝如也，也就是稳步快行。我们知道作为臣子的孔子，他接受了国君的命令，那在执行命令时，如果走得慢吞吞的，显然不合适，但如果走得过快，又显得匆忙慌乱。所以你看，孔子此时的步伐是绝如也，稳步快行，也就是看上去既稳重，速度又非常的迅速。然后呢，在离场的时候，他向左边的人作揖的时候是拱手向左，向右边人作揖的时候拱手向右，礼服随着他的动作一俯一仰，但非常的整齐，并不凌乱。而且他快步向前走的时候，乡党篇中记载，就像鸟儿舒展开翅膀一样。我们看到乡党中对孔子这一段仪容的描写是非常富有画面感的，而且也非常富有美感。那么孔子在朝堂之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非常优雅的举止，那么书本记载的知识只是让他知道了标准，而真正能够做到，显然是归之于孔子他日常精熟的练习。所以我们说，学和习的结合是孔子基于他那个时代学习内容所提出来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但是它其中却蕴含着知行合一这样一个底层逻辑。那么这个底层逻辑被后来的儒家所继承，成为后世儒家重要的一个修身法则。三种主要的学习方法分别是学与习的结合，学与问的结合，学与思的结合。以上三点都可以作为终生学习的主要方法，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原则特别适合我们当下和未来的这个时代。所以在这里我把它讲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1: 从善问善思到善行，孔子的学习智慧穿越千年，这三条方法也为我们应对当下的学习困境提供了珍贵的指引。感谢赵玉明老师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陪您探寻藏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

0: 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5: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6: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7: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8: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五一特辑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季，我是戴戴。在本期节目里，我们要遇见的这位书写者没有华丽的光环，也没有专业的文字背景，他带着一身烟火气在北京的街巷与家庭之间奔波，用最朴素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真实的人生。他就是家政女工李文丽。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故事，以及他所创作的书《我在北京做家政》，在最接地气的生活叙事里读懂属于普通劳动者的坚韧、温柔和独属于他们的滚烫的诗与远方。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3: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4: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
0: 今天我们通过一本特别的书，见证读书与写作如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叫李文丽，是一位来自甘肃农村的家政女工。她在50岁的时候北漂，7年的家政生活却在文字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我在北京做家政，分为我在北京做家政、我和姐妹们、来处与归途三章，不仅生动呈现了李文丽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艰辛与温暖，还回溯了她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变迁。这本书通过她的亲身经历，折射出都市生活的万千面貌，真实记录了北京家政行业的生存现状与从业者的酸甜苦辣，呈现了家政服务行业的社会价值，也展示了农村女性在城乡流动中的自我成长。这是一个平常的农村妇女成长与抗争的故事，展现了与性别、家庭、社会相关的时代群像。它让我们看到，在城市的角落里，那些默默付出的双手，同样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举行了首发仪式和研讨室。这本书里饱含着作者的汗水与泪水，亲情与友情，磨难与欢愉，他乡与故乡。这是一本梦想与现实的作品集，书写出作者等许许多多家政女工用幽微之光谱写的一曲悠扬婉转、磨难重重却又温情依依的绚丽之歌。母婴护理、育儿嫂、护工、钟点工、家乡、亲人、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等关键词，构成了这本《我在北京做家政》的作者李文丽以及像李文丽一样的千千万万妇女的生活长卷。她们辛苦着、追逐着、失落着，却又勇往直前地走着。正如李文丽在书的自序中写道，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要做自己。正是这样坚定的人生目标，让他把痛苦熬成了解药，把北漂中的点点滴滴升华为他笔下的文字，心中的温暖，岁月中的歌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李文丽一起翻开这本真实而动人的书，听一段从黄土地到北京城，从平凡日常到文学微光的人生故事。欢迎文丽姐。
1: 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文丽，我今年58岁，我来自甘肃平寮重庆县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0: 在你的这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的时候，有一自序还写到了我今年57岁，这是去年写的一本书了，2025年。然后写到我今年57岁，我叫李文丽，做家政之前我是一位农民。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身份的变换，从家政女工到作家。
1: 其实从我这本书出来之后，好多人都叫我素人作家，我心里其实挺高兴又很忐忑。到现在为止，我其实刚进入这个写作去学习，我还就像一个刚上一年级的学生，脚跟都没有站稳。我觉得作家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
0: 文丽姐，你做家政多少年呀？
1: 7年了。
0: 做7年？是来北京开始就？
1: 对，我2017年来北京就开始做家政啊。
0: 怎么会想到写书呢？
1: 这个是因为我是2017年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北京，那时候我是在银川，也是带孩子，偶然在手机上刷到了范雨素写的《我是范雨素》，然后我看了他写的之后就特别震动，因为他当时也是带孩子的育儿嫂，我就觉得，我也是带孩子的，他也是带孩子的。
0: 就是你当时在银川做育儿嫂，
1: 他怎么写的那么好，萌发了我也想去写的这个念头。
0: 然后你就来了北京吗？
1: 是，
0: 就是因为读到了那篇文章《我是范雨素》，觉得同为育儿嫂，别人可以写作，我也可以。
1: 对对，
0: 说走就走了。
1: 其实这个是，我从小就，当我扎着两个小辫子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时候，我就想着对北京很向往。我觉得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如果这一辈子能来到北京，能看看天安门，能看看长城，就是我就觉得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呢，后来长大了，就跟我的同龄女性朋友们一样，也是早早的，就是上完初中也没有上高中，就早早的结婚生孩子，然后后来就是生活就是过得就挺艰苦的，就觉得这一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来北京了。但是2005年的时候，我的丈夫意外发生了车祸，那时候我的3个孩子都还在上学。我丈夫平时我们在家里种了好多地，就是农忙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地里忙活着，然后农闲了他就会出去打工，他就跟着村里的那些搞建筑的去砌个墙呀，修个房子呀，也能挣一些钱。
0: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
1: 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民，天天是围着灶台，老人孩子家务事。对，就是干这些。
0: 那时候没有做家政？
1: 对，没有。
0: 在就是，所以你说做家政之前是农民？
1: 是，
0: 就围着家里的灶台，然后围着农田。
1: 对，天天都是要么是地里，要么是。

0: 家里要么是孩子，要么是猪呀、牛呀、鸡呀的，就天天也是忙得就没有了自己，根本就没有说我有什么理想啊，有什么抱负啊，根本就没有这些。直到2005年，就是我丈夫给我们家去卖菜的时候就发生车祸了。发生车祸之后就把小腿就左小腿就碰断了，直接就碰断了。那时候在农村，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就是一个男人，尤其是30多岁的男人，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嘛，他突然就是腿碰了之后，他就不能去干那些重的活
1: 了，没有办法赚钱了。
0: 对，没有办法赚钱了。而且那时候我记得那几年，家里面特别干旱，就是种的庄稼也是维持不了生活，况且还有3个孩子在上学，所以就是没办法。我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就出去打工了。
1: 嗯嗯，打的第一份工是什么？
0: 对，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去兰州，在一个啤酒厂里面，就是验瓶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总是在想，我去了一定要好好挣钱，给家里多挣点钱，就是打着这个念头。所以就是记得有一次在马箱子的时候，那个箱子从上面掉下来，把我的脚趾头直接就砸掉了。当时把我疼得要疼得我都动不了，但是我又不敢去请假。害怕请了假就没有全勤奖，那时候工资好像都是几百块钱，如果有全勤奖的话就能拿得好，就能拿1000块钱。我就为了多挣钱，我就忍着疼就没有请假。然后到现在这个脚趾头都落下了后遗症。
1: 是那个时候打的第一份工留下了后遗症。
0: 是的。
1: 那后来怎么又想到去做家政了？银川在家乡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家政，才来的北京做家政。
0: 对，是就觉得这个做完这个回来之后，我丈夫就他看了我腿上到处都是伤，他就说别去了，一个女人家太辛苦了。说村子里人去银川做这个家政挺能挣钱的，而且银川离家也不远，家里有什么事也可以随时回来。所以我又去了银川。刚开始去的时候也当过护工，也照顾过老人，反正后来别人说带孩子挺好，后来我就觉得哎，我也喜欢孩子，然后就去带孩子了。
1: 所以做了育儿嫂。
0: 对。
1: 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也是育儿嫂，也是带孩子。
1: 因为有了经验。找工作容易吗？刚来的时候。
0: 刚来的时候我是挺害怕的。因为在我们去参加这个家政公司培训的时候，好多姐妹人家都是40多岁呀，30多岁呀，我都那时候来北京都已经50岁了。
1: 你来北京的时候50岁了。
0: 都已经50岁了。然后就是心里挺害怕的，而且有些姐妹人家都已经有那些育婴证呀、月嫂证呀，我什么都没有，就觉得是不是能找到工作。但是后来就是家政公司的老师就帮我找到了工作，对，就是带孩子的，我就去带孩子了。
1: 什么时候萌发了写作的念头，要把它写成一本书？
0: 就是带孩子的时候，每周有一天休息，休息的时候，雇主就是一家人特别好，就是说可以出去看一看外面，去逛逛公园呀，可以去看看故宫呀，看看天安门呀什么的。然后在家里也是因为有孩子也休息不了。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去休息的时候，外面特别冷，走的时候没有带衣服，就下午就又刮风又下雨，我就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去休息一下，避避风雨。然后后来我在手机上打了一个家政女工平台几个字，他们就跳出来了这个北京鸿雁社工中心。然后他介绍说就是这是一个公益组织，专门为在北京做家政的姐妹搭建的一个平台，可以在里面去有免费的热水，有免费的无线网，还可以去里面就是有网络，去可以唱歌呀、跳舞呀、聊天呀，还有请老师给我们就是教舞蹈呀什么的。我一听哎特别好，但是又一想这还就是不要钱，是免费的，是不是搞传销的呢？
1: 后面有陷阱是吧？
0: 对，都不敢去。后来有附近住的一个姐妹，我让她去看了之后，她就叫我说快来吧，都是咱们干家政的。然后后来第二个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这一去就是从2017年到2024年就一直成了鸿雁的核心骨干了。我们在鸿雁之家，在工作人员的领导下成立了
1: 核心骨干。你刚才用了这个词。
0: 对，
1: 是因为你多才多艺是吗？会唱歌跳舞。
0: 其实我们的姐妹她们其

0: 其实在布鲁家里都是跟我一样是做家政的，年龄也都是40多岁50多岁，但是特别都有才。我们在里面成立了舞蹈组，就是舞蹈组还有手工组还有经济小组，他们就是用那些废油啊，用那些花瓣呀还有别的东西来做一些这个手工皂，还在网上开了小店，还挺好的。然后还后来又慢慢又开了就是写作班，请老师在线上给我们讲课，连续举办了4届家政女工艺术节。就是在艺术节上我第一次登台唱歌，第一次登台跳舞。我在老家的时候从小到大我都特别喜欢唱歌，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了要上大舞台唱歌跳舞，就是来到鸿雁之后我第一次实现了我的人生愿望。
1: 可以把自己小时候的梦想都实现一下。
0: 对，
1: 然后写作也是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0: 小时候倒是没有想着要写作，但是特别看书。记得我看那些像路遥的人生啊，平凡的世界啊还有聊斋呀、红楼梦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写的太好了，我就觉得作家离我特别遥远，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就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会见到他们，或者是跟他们能怎么样在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我竟然真的是因为参加活动见到了好多著名的作家，我真的是简直像做梦一样。
1: 你在北京之后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你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的是谁？
0: 就是范雨素。
1: 范雨素。就是，因为读到了我是范雨素来的北京。
0: 对，
1: 你当时还记得你跟他交流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0: 因为我知道了范雨素也在文学小组，也知道了有一个文学小组，我就去参加了。去了就见到他了，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然后我就说老师我终于见到你了。但是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说文丽你坐下，我比你年龄小，你就叫我雨素，我就叫你文丽姐，你现在也在北京带孩子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的这些话。
1: 好亲切。你是因为范雨素后来也去了皮村文学小组是吗？
0: 是。
1: 听说你当时刚来北京辗转很长的公交车去到文学小组学习。
0: 这是因为我在海淀带孩子，他们这家人对我特别好，知道我去参加了文学小组，还跟着大家去写作，他们非常支持我。我们文学小组都是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有好多知名的作家还有高校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都没有得到过老师的夸奖，也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但是我去参加文学小组的时候，我去写东西发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表在我们的新工人文学上，得到了那么多红彤彤的奖状，还得到了老师给我们奖励的书。我就觉得我到了50多岁了，我才是真正的学生，就是挺感动的。然后就是从海淀到皮村坐地铁，到了皮村到了草房6号线上就又没有地铁了，就得坐306。去到皮村的时候就2个小时，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2个小时多。每天就是完了结束了，到了雇主家里都已经晚上12点了。就是第二天带孩子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的心就是很开心很高兴。我就觉得哪怕我听不懂老师们讲的课，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就是干一天家政然后再去皮村学习，
0: 是
1: 2个多小时的路程。
0: 是的，
1: 也会觉得很累。
0: 对，因为有时候地铁里面太挤了，都没有坐着，就一直站着。
1: 但是你没有放弃。
0: 是因为那些老师，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张慧宇老师是北大的教授，他的工作特别忙，教的学生也特别多，但是他像班主任一样一直在操心着我们文学小组的事。我们文学小组是以前是在皮村嘛，但是后来他又拆了之后又挪到了 了那个同心学校，同心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参加小组学习的人特别多，越来越多，后来又那边又要拆迁，又挪到了朝阳农场，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换地方，但是学习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1: 参加文学小组的都是像您一样的家政工人，
0: 是有就是临时工的啊，还有做木匠的，还有干泥瓦工的啊，还有做那些就是日结工的，还有送快递的，还有像我和雨素，还有后来我们这些家政姐妹们也有好多去参加了，他们都后来都写得特别好。
1: 你们在一起都会聊什么？聊彼此的作品啊，还是会聊自己的工作？
0: 我们在红叶之家的时候聊工作会聊得多一些，因为到了文学小组往往就是去到了那个地方就已经时间就差不多了，因为太远了，总是会堵车，然后到了之后就听老师讲完了之后，老师会让我们自己去讨论，然后我们就会说自己最近写了什么，哪一点写得不好，哪一点写得好，就会去讨论这些，就是那个氛围，你到了那个氛围当中
1: 就是一个文学的氛围，
0: 对，你不由得你就想要赶紧我听完了明天写出一篇文章，
1: 没时间闲聊，对吧，那种感觉
0: 是

李文丽在书里写道，是文学让我去了更多的地方，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见到了那么多灵魂有趣的人们，并和他们连接在一起。我相信文字都带着力量和温度，能够在每个热爱文学的人之间传递，经久不息。他写，书里的文字大多是在手机上输入完成的，有时在雇主家忙完躺在床上写，有时休息时间在车上写，画画有时在雇主家床上，有时在餐桌上，有时在公园里没人的凳子上。我没能写出真正的小说，只希望浅浅地记录下这段时光，以及在这段时光中对自己过去人生的回顾和反思。除了我在人生路上经历的这些高光时刻给了我深深的感动之外，我也愈发的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这份工作，热爱每一个时刻，热爱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更热爱陪伴在我身边的每个人。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李文丽分享她的故事，打开她的这本《我在北京做家政》。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

0: 悠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3: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4: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2集，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分享的是李文丽的这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读书让李文丽从生活的琐碎里抬起头，写作让她把苦难熬成了光。让我们继续分享李文丽的故事，感受文字如何点亮一位普通女性的生命，走进《我在北京做家政》的温暖和力量。做家政，然后再到你的各种的身份写出来这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成为了作家，你觉得你的人生逆袭了吗？
1: 我觉得算是逆袭了，但是这个逆袭不是我个人的努力或者是我个人的天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来到了文学小组，遇到了这么多亦师亦友的老师朋友们，在他们的帮助，在他们的引导下，才成就了现在的我。如果我不来文学小组，不在这个氛围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写的话，我可能没有现在我。
0: 对你来说，有觉得哪个瞬间特别像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1: 是我来到北京之后，你看，从小时候就向往上大舞台唱歌跳舞，但是在老家都没有实现过。从第一次上舞台，大舞台唱歌跳舞，然后当主持人，然后又去澳门、广州、上海、深圳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都是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当出版社把我这本书出来之后，我拿到手里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是真正的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
0: 现在还能想起来就是书推出了然后拿到样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对，拿到样书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子就拿到手里沉甸甸的，而且就是很清楚的就能闻到那个墨香，就像我小时候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拿到了课本那个香味，就让我特别感动。当时我都我们在新书分享会上的时候，老师就说让我上台发言的时候，我拿着书上去往那一站，还没说眼泪就哗啦啦就下来了。我就觉得真的像做梦一样，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的文字也能变成一本书。
0: 当你写下这本书的时候，你的家人对你的看法有发生转变吗？他们读你的作品吗？
1: 读我的，刚开始我去参加文学小组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就是记得很清楚，就是晚上11点了，我丈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10点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因为那时候老师讲完课，我们还在那讨论，我就没有接电话。后来11点的时候他又给我打来了，我就把手机就接上，他就说你在干什么？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接电话？是睡着了吗？我说没有，我在外面学习呢。他就说
0: 在老家这个时间应该早就睡了。
1: 对，我们老家7点多8点多人就已经睡了。然后他就说你还学习什么呢？是学习就是怎么样去做家政吗？我说没有，是我参加了一个文学小组，我去跟着大家去学习写作。他就说你可别折腾了，这么大年纪了，对身体不好，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多不安全，你赶紧回去吧，以后不要去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脑子也不好使了，还学什么呢？你好好就是给人家带好孩子，注意安全，就是注意身体，把钱挣了就好，你不要胡折腾了。当时我听了我就心里想，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特别难得，那么多的老师都是他们不图利都不图名声，就是为了能让我们去多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写得更好。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就是为了给我们教，但是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老师要是在线上要是函授的话得收多少钱啊，但是他们免费给我们讲，而且皮从很远啊，有些老师都是骑电动车，有些是打车，有些还有骑自行车来的，都是那么远，都是忙完了自己的工作，利用晚上这个时间。我记得有一件事特别让我很感动，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叫冯同庆，他写过，他都70多岁了，头发都白了，他写的有就是知青下乡的那些文章写得特别好。他有一次来给我们上课，冬天特别冷，就上完课之后，因为大家都很热情嘛，就跟着他老师讨论啊，就是问他写的这个是怎么写的，写的那么好，然后就耽误了时间，就我们就急急忙忙在路上就赶车，因为打过10点以后，这个皮从这个车就没有了，公交车就没有了，然后老师的手机就响了好几次，后来老师

0: 就接起来了，我就听见家里人就说，都这会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呢？老师就说没事，马上就回来。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没坐上地铁呢，我当时我就在旁边风就呼呼的就刮着，吹得人脸都疼啊。然后我就心里就挺感动的，我就在想，老师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是以前的话这个时候都已经躺到床上了。我就在想，老师都这么好，都来那么冷，都来跑来，给我们讲课。我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听呢？
1: 那后来您刚才讲到了，也是因为丈夫，突然发生车祸，无力再赚更多的钱养家的时候，你出来打工，然后后来再来到北京，又开始参加文学小组学习到写作。后来你丈夫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很意外？因为他还以为你在学习家政呢，没想到你在学习文学，学习写作。
0: 对，后来他也看了我发在我们文学小组公众号上面的文章了。他看了之后，他也看到了，就是范雨素呀、郭芙蕾呀，还有苑伟呀，还有华山呀，还有小海呀，他们写的文章之后，他就觉得说我写的不好，说人家写的好。后来就是我出了这本书之后，是他看了之后，他就说，哎，你现在写的有进步了，写的还挺好。他说，还真的还很好。我儿子就是在我这个书出来之后，他第一时间他就买了一本，看完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1: 他跟你说什么？
0: 对，妈，说我看你的书了。我说啊，我还没有给你怎么有了。他说你的书出来之后，我就在网上自己买了，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妈妈书里面写什么了。然后他就说他看了之后他就很感动，他都流泪了。他说就是他看到了我写了那么多我在外面干家政的事，说妈妈辛苦了。然后他也看到了我写家里面的事情，他说有些事他都忘记了，我还都在心里面记着。他就说挺感动的，就是儿子这种反应就让我更加就是有了信心，就让我更加继续去写下去。

我在北京做家政，分为我在北京做家政，我和姐妹们，来处与归途三章，不仅生动呈现了李文丽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艰辛与温暖，还回溯了她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变迁。这本书通过她的亲身经历，折射出都市生活的万千面貌，真实记录了北京家政行业的生存现状与从业者的酸甜苦辣，呈现了家政服务行业的社会价值，也展示了农村女性在城乡流动中的自我成长。这是一个平常的农村妇女成长与抗争的故事，展现了与性别、家庭、社会相关的时代群像。它让我们看到，在城市的角落里，那些默默付出的双手，同样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本书想对你的读者表达一些什么呢？
1: 我其实我在海淀带孩子的时候，我那家人对我特别好，就是他们平时去外面出差呀干什么会给我买一点东西，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儿子我三个孩子结婚的时候，他都会给我打钱过来，还把家里孩子的衣服都给我寄到我女儿家，让我女儿的孩子穿，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就是所以我平时在家带孩子的时候，给他带孩子的时候也是带的特别仔细特别认真，我平时都是把手机静音了，就带孩子去外面的时候我都不拿手机，就是因为在小区里我带孩子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不是阿姨，就觉得说我很认真，所以他们就不防范我。就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也是跟我一样在小区里面带孩子，他就夏天嘛特别热，他就穿了个裙子，然后有一个孩子的姥姥就说一个保姆还穿个裙子干啥呢，带孩子还穿个裙子。当时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心里特别难受，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在人家家里当阿姨就是平时都是穿着居家服，我们也是女人，也爱美，人人都有爱美之心，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穿得好看一点呢？然后我就心里在想，我就一定要把这些都要写下来，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些家人姐妹们，他们都是虽然年纪大了，他们都是为了家庭，他们出来在外面休息的时候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平时都不买好吃的，就拿个馒头就点咸菜喝点凉开水，就是为了就是这一天不花钱，然后把省下的钱都寄回家里面去了。但是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我认识的好多姐妹他们唱歌比歌唱家都唱得好，有些写的文章写的也非常好，有几个姐妹马上也要出书了。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群人虽然是农村来的，没有就是多少学历，但是都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人，所以把这些写下来，让更多的人当他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说是视频上说阿姨打孩子了偷东西了虐待老人了，大多数人都是特别善良，特别就是有人性，有就是有爱心的，就是而且还有追求与梦想的人。
0: 你说到你的追求和梦想，刚才也讲了，在北京确实实现了很多之前不敢想的，比如说上舞台唱歌跳舞，还参加了一个舞剧，然后还有主持，还画了很多画儿。好，今天带了画册是吧？
1: 对，我带的这个是之前在北京画的，在回到家也画了一些。我们那边有一个艺术家，他要给我准备办一个画展。
0: 哦，要开画展了。
1: 对，所以有些画我都拿给他们了。
0: 就是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画的呢？你又要写作，还要做家政。
1: 这都是我平时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去到这个公园里那些没人的地方，爬到凳子上画，有时候到我们红雁之家的桌子上画，有时候到文学小组的那个听课的地方，我去的早一点我就会爬着画，有时候就是在雇主家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就爬在床上画，都画得很小。
0: 哎呀，好期待能够去你的画展看一看，感受一下。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写作画画这些事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对，我觉得写作和画画，首先它让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之前我来到外面打工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为家里多挣钱，哪怕我不要休息我就要多挣钱。后来呢，当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还就是准备要来北京的时候，因为在家里发生了很多的变故，我老公公就是一个特别善良勤劳的人，从我就是结婚的时候去，他总是在默默无闻的一直在不停地干活，他从来都没有闲下过。但是后来他就是60岁的时候突然就生病了，病了之后我们带他去医院治了好多次，但是都没有治好，就后来就去世了。还有我的叔叔也是我老公公的弟弟，他也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从来也是一会都不闲，拿起这个放下那个，总是在干活。但是在我老公公去世的1年后，他也突然就生病了，也是看不好，也是就去世了。 就连着接二连三，我几个叔叔都去世了之后，我就觉得生命有时候特别的短暂。就是像他们，我老公从来都是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一直在干活，吃饭他也是很小心，就即使他生病了，他用那个卫生纸擦嘴的时候，他都撕这么一点点，就是舍不得花一点点钱。当时我就在想，人的生命是特别短暂的。因为后来我通过就是学习写作，也看了那么多人写的东西之后，我就忽然想到了，我已经50多岁了，马上都已经谁也不知道。你看后来我的哥哥比我才大3岁也突然去世了，就是就那么多的亲人都就突然离开了之后，我就觉得生命原来是这么短暂，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为了说一定要多挣钱，要怎么样，就是不能为自己就是着想呢。就是当我看了这个伍尔夫写的那个
0: 一间之属于自己的房间，
1: 之后，他说一个女人写作的时候，她要拥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金钱，然后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当时我在北京做了家政之后，我每个月起码我能拿到5000多、6000多块钱，我就觉得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身上没有钱，我要钱的时候我要向我丈夫要，现在你看我自己手里也挣到钱了，就是我为什么不去给

0: 自己就是争取一点空间呢。后来当我去通过写作通过学习这些之后，我又理解了他这个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房间，而是要有自己去独立思考的空间。就是文学就是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让我去回想自己走过的路，让我就是去争取一些就属于自己的空间，去追求一下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就是我觉得文学不仅仅带给了我这些，你看我现在
1: 还带给你什么？有没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改变？
0: 对，我以前去北京或者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都要想一想我就是划不划得来去，因为我来北京以前都是要来挣钱嘛，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我花了钱也是要来挣钱。但是后来你看出书了之后，有好多活动他们邀请我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现在的我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觉得花点钱算什么，我就要去，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要说要做自己，就真正的要做自己。现在你看我就做到了，我虽然在家里面带孩子，你看我要去搞活动了，孩子们也支持我，我就很任性的就来了，这就是发生了改变。有真的是，这难道是一个农村女人应该有的生活吗？我总是经常问自己，哎呀，真的是像做梦一样的。像我以前从小时候七岁多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在给家里干活，一直就是不停地干家务做饭干地里活，一直在就是哪怕回到家里你自己不做饭的话就没有饭吃。但是现在呢，你看我出来搞活动，我就不用做饭，我就可以。
1: 你终于在57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
0: 对对，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觉得像我身边的这些家政姐妹们，她们也觉得因为做家政而自豪，因为我们做这个家政工作是特别有价值的。你看我们在每一个雇主家里去给他们带孩子照顾老人收拾家务，他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去上班去干自己的活，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价值的。我刚开始去做家政的时候，在 QQ 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做家政好吗？就是你们能不能让你们的就是那些姐妹呀妻子呀或者是女性朋友们做家政，你们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就是扔了一个漂流瓶嘛，然后有人就好几个人就回答我说，他们就说保姆，他们说做保姆不好，因为做保姆特别下贱，而且就是好多保姆都是去到人家家里偷东西，他们可就是哪怕去工地上抱砖也不让他的媳妇呀或者是女朋友啊什么的去做家政。
1: 就有很多人会有他的偏见。
0: 对，但是我问了我的那些姐妹们之后，她们也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做家政让我们才实现了自己去做自己的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做家政才让我们有了就是这个自信，让我们有了这个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空间，就是因为家政让我们才被更多的人看见。
1: 因为做家政改变了生活，
0: 是，
1: 所以从而改变了自己。
0: 是，
1: 那所以接下来你还在做家政吗？现在还在做吗？
0: 是，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因为去年儿媳妇就是生孩子了，我得回去照顾她嘛，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我婆婆年纪大了，也80岁了，她在家做饭可以，还给我们种着园子，但是让她照顾这些可能也照顾不来。那时候我也脚受伤了，所以只能万般无奈就回了家。
1: 对，回老家了。
0: 对，回老家带孙子。但是我在家的时候，其实天天在家里，我觉得我还是像在做家政一样，还比做家政还忙。
1: 只不过是从照顾别人改成了照顾自己的家人。
0: 是是。
1: 那接下来你还会继续写作吗？
0: 我觉得我应该写下去，尤其是这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这个文学周活动上，我们35个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就是地域的这些写作者们，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那么多的让我去学习的地方，他们都特别厉害，零距离的见到了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沟通，我觉得他们都特别了不起，都是值得我去学习的。他们都在写，有些人写了好多好多字，有些人写了小说，网络小说写了那么多。而且这次活动我还见到了我从小就崇拜的莫言大师。我对，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我那天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们说这个活动的议程，当我到酒店里去 开到那个活动一车之后，我就一下子惊呆了，我说能见到莫言呀，我真的是
1: 很激动是吧？
0: 对呀，这辈子我都不敢想象我能见到莫言大师，但是在这个现代文学馆我就真的是见到了。
1: 所以还会坚持写作，坚持阅读。
0: 是我觉得现在的我虽然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被人称为素人作家，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多多的去阅读，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写，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发现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差了，还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多阅读一些知识。
1: 我们也期待文妮姐的第二本作品。好，谢谢文妮姐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李文丽这位58岁的甘肃农村妇女，还有一个更诗意的名字叫孟雨。她用质朴而锋利的文字，剖开了城市肌理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褶皱。在书中的《来处与归途》中，也记录了她7年家政生涯的汗水与尊严，也回溯了黄土高坡上的童年与婚姻。李文丽的人生轨迹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纪实文学，从甘肃农村的灶台到北京的雇主家，再到文学的领奖台，李文丽用一支笔把平凡的日子写成了非凡。在书中的结尾处，他写道：我这辈子干过最勇敢的事，不是扛下了生活的重担，而是在50岁的那年拿起了笔，为自己活了一回。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拌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2: 时光漫游机，
21: 漫游经典，
22: 漫游经典。

0: 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五一假期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人间百宫齐聚录也还在继续和您一起分享。
0: 前两天我们走进了穿梭街巷的服务者，坚守非遗的手艺人。今天啊，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隐秘、更沉静，却同样闪着光的职业身影。他们有的是在乡村的木板上勾勒生死诗意，有的在影视片场的角落守护平凡梦想，还有的在书桌案头为思想与时代落笔留痕。
1: 时光漫游记五一特别节目依旧以时光漫游加奇趣职业图鉴为核心，在光影与纪实里挖掘容易被忽略的劳动者故事，用温柔的视角读懂劳动的多元模样，用真实的影像致敬每一份不显眼儿却有力量的坚守。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 APP 或者央视频时光漫游机的专辑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劳动故事。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职业漫游，进入到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宫奇趣录。
1: 劳动的模样有千万种，有的直面烟火喧嚣，有的安于静默独处。我们先从西北乡村的静默劳作说起，那里有一门藏在生死之间的老手艺，用画笔为生命画上温柔的句点。这就是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里的棺材画匠。
0: 影片开场就把我们拉进甘肃乡村的日常，村口的孩童追逐打闹，充满生机，一旁的老画匠老马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默地为相邻的寿棺描绘展翅的白鹤。他话不多，动作缓慢却笃定，一笔一画都透着庄重，没有多余的修饰，却把乡村手艺人的真诚与敬畏展现得淋漓尽致。
4: 老哥，把个帽子把这给贴上去。

老马是村里的木匠兼画匠，一辈子和木料画笔打交道，在寿棺上画白鹤是他的绝活，寓意着逝者乘鹤西去，安然远行。随着火葬政策的推行，找他做棺木的人越来越少，可只要有人找上门，他依旧会拿出尘封的画笔，用最朴素的笔触

0: 了，如同吃喝劳作，一切硕见不鲜，习以为常。这是一家画院，一家创作传习中国传统画30多年的乡村画院。
1: 这这画画来了，都是我们村和周围这几个村的那个家庭留守妇女啊，他们在家里就是离不开家庭，就是家有孩子有老人，平时呢就是得做饭，得送孩子，得接孩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空余时间，弄忙的时候忙完了没事了，就到这来画画。从开始学到学会就是能挣钱，这学3个月的时间。因为实际上这过于长了，他们也靠不起，也还得家庭得补贴，得挣钱。
0: 当红庙村画院的画师们忙着赶做订单画的时候，几公里外的一个古村落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画家。特殊在于，作为职业画家的他们更专注于创作，以职业画家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将心中的乡村世界以笔墨呈现在画纸之上。
2: 从为生命绘就诗意到为乡村绘就希望，乡村画师的劳动始终贴着土地，连着人心。他们不用华丽的技法，只用真诚的创作，让绘画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变成普通人增收致富、表达生活的方式。这就是民间手艺人最朴素的价值。
3: 告别乡村的静默画笔，我们来到热闹的影视片场。这里啊，有一群藏在镜头角落的逐梦者，他们就是横店的群众演员，被大家称作横漂。电影《我是路人甲》的开篇就道出了无数横漂人的初心。
2: 主角从小受父亲参演话剧的影响，心里埋下了表演的种子，哪怕没有专业背景，没有人脉资源，还是毅然决定前往横店，想要试一试闯一闯，哪怕只是演一个没有台词的路人，也想靠近自己的表演梦想。这份纯粹的热爱正是无数横漂人的真实心声。
4: 老头子，
5: 哎，
4: 菜好没？
5: 来了，好了。来，拿。哎，
4: 叫你咋不是声呢？
5: 来，
4: 就这看。
5: 哎，你看，打鬼子用上轻功了，你看，
6: 这不瞎扯吗？
5: 哎，小子，你拍戏的事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
7: 你要是哪天能当上那个男主角，可千万不能拍的乱七八糟的啊，给你爹丢脸。你爹年轻的时候每天哪他都读那个斯坦尼什么呢，
5: 斯坦尼斯基什么
6: 拖拉机。
4: 他们说什么呢？
5: 没有，我
7: 年轻人啊，有想法那是好事，你就大胆的一五一十的跟你妈说，你妈那还能骂你啊？
8: 刚过完春节，你们就想把我往死里整啊？
4: 死不了，你就说吧。
8: 我想去横。
4: 不行，
8: 我还没说完呢。
4: 做演员对你来说就是天方夜谭，消停找个好工作比啥都强，别胡思乱想。
8: 您就听我说两句，我还没说呢。
6: 你应该鼓励孩子多发言，要不你非把他憋成哑巴不可啊。
4: 俺家吃饭不说话，吃饭去吧。
6: 不说，喝酒。
8: 我说人呢？
4: 肯定上雪乡了，不跟我较劲儿呢吗？哎，你赶紧去找他，跟他好好掰扯掰扯。
9: 老刘
10: 啊，
9: 这电影过了，
10: 完了。
8: 这还有活吗？刚才有几个人就拍了张照。爸，小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的俱乐部看您演的话剧，印象老深了。
11: 啊，那都是和林长同志瞎胡闹呗。
8: 初中的时候我不是说长大了也要演话剧，妈不是把我给揍了一顿吗？说这东西不是咱这种人能干的，我就一直不信他这个说法。

0: 只要喜欢，啥事儿都能干好。其实我还真挺喜欢表演的，每次一看电视，我心里就爆发，一直想往那方面靠拢。尝试了，哪怕不成功，我也不会让自己后悔啊。不然，我以后心里不舒服，愿您心里也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
0: 我的意思是，您就让我试一次，真的不行，我再回来种树。陪你们过日子，行吗？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横店被称作东方好莱坞，每年有成百上千部影视作品在这里拍摄，可站在聚光灯下的永远只有少数主角，更多的是默默充当背景的群演。他们有人怀揣明星梦，有人只想靠表演来谋生，都在片场的角落里用最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小角色。
5: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在央视纪录片《横漂》中就记录了三位普通群演的真实生活，他们在横店打拼多年，演过无数路人死尸百姓，却始终没能迎来走红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梦想，决定拿起相机自己拍摄短片，讲述属于横漂人的故事。
6: 横店，浙江中部东阳市的一个普通小镇，却是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因为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被誉为东方的好莱坞。横店的辉煌开始于2002年左右，当近20个拍摄景区相继建成，各个影视剧组纷至沓来时，原先以本地人为主的群众演员群体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怀揣着影视梦的人们从全国各地而来，一个特殊的群体迅速形成并壮大，他们通常被人们叫做横漂。傍晚从片场收工以后，几个横漂聚到一起商讨一件在他们看来颇为重大的事。
7: 我刚到横店呀，哎呀，我感觉到找到登天的梯子了。你从拍群众特别一步一步小拍小慢慢上，哎，最后成为经过自己的奋斗努力成为大明星。但是经过11年的发现，感觉要想被导演发现又伯乐发现太难了。
8: 我刚来的时候送了已经30多份资料，我觉得一个效果都没有。
9: 送资料不就是为了让导演给你两句台词吗？是吧？大戏他也不会给你，大戏在北京已经找好了，对不对？就那些小角色，就在横店给你定一下。
7: 横漂这顶帽子，我一旦戴上，就像一个大山一样压着我们，被北京的这些导演看不起，被老板看不起，被北电中心的人看不起。
8: 我感觉到，
7: 横漂，横漂这顶帽子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
6: 42岁的焦长道属于最早的一波横漂，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1年。王赫和曾健来到横店也有3年多，和所有横漂一样。他们渴望找到一种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方式推销自己，
7: 和大众沟通，大众认可我们了，我们在大众当中是红人了，老板自然而然就会注意我们了。
8: 对对对，
9: 你怎么样才能让大众
7: 我拍片，
9: 让你成为红人？
7: 拍片拍片拍片
9: 啊！拍片
7: 拍
9: 片，
7: 拍短片。
6: 讨论的结果，老焦、王赫和曾健三人决定利用他们熟悉横漂生活的优势，拍摄一个反映他们辛酸和奋斗的网络短片，并取名为《追梦人》。
4: 他们没有专业设备，没有资金支持，靠着互相帮忙、彼此鼓励，把自己的奔波与坚守写进镜头里。他们的劳动是影视工业最基础的基石，哪怕只有一个模糊的侧影，哪怕没有一句台词，也在用自己的存在让每一个场景更加真实，每一个故事更加完整。
5: 从乡村画匠到片场巡演，都是在不起眼的岗位上坚守热爱。下面啊，我们要走进一个编辑部，感受纸媒人的坚守和情怀。在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里，就藏着纸媒落寞时代的理想主义。
4: 主角是老牌杂志《宇宙探索》的主编，他自己知道杂志早已风光不再， 发行量持续下滑，面临停刊的困境，但他却依然坚守着对科幻的热爱，不肯放弃每一期的出版。
10: 很壮观的，非常壮观。人类的第一次电视转播就是1936年的博鳌运会，那也是人类第一次通过无线电的方式传播图像信号，这个信号至今还在宇宙当中飘荡。如果有外星人捕捉到这个信号，那他们就知道我们人类的存在了。

0: 这位是我们常志军老师，常老师呢是我们宇宙探索杂志主编。不谦虚的说，这可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外星人专家。这位是阿波罗太阳能王总。
1: 唐老师，唐老师你好。
0: 这位刘总。
2: 唐老师你好。
0: 我们杂志90年那会儿吧，你看《知音》《南都探索》，对，销量比那读者要高多了。
1: 是，
0: 就90年那会儿。
1: 所以说，咱们的杂志跟我们公司的品牌文化定位很接近，都很宏大，
0: 喝茶。
1: 好了，谢谢。
3: 阿波罗。
1: 对，太阳神嘛。就像太阳神阿波罗普照众生一样。这也是我们公司一个长远发展理念，也想通过这次合作强强联手。
4: 对。来，唐老师，往这儿来点，这边来点，好了吗？
3: 好。
4: 唐老师，我想请问您是否相信在我们宇宙中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3: 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地球，就好比是我手里的这颗沙子，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球，比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得多，所以不可能只有地球上存在着生命，所以我是坚信有外星人存在的。这个呢是载荷计数器，我们平时外出调查的时候呢，用来探索信号和辐射用的。对，遇到超出自然界的信号，它就会发出提示音。
5: 他依旧相信科幻能拓展人类的想象边界，哪怕只有寥寥几个读者，他也依旧认真打磨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版面。这就是纸媒人的坚守，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守着一方书桌，为文字负责，为理想坚守，记录着思想的微光。
6: 同样是记录与传播，央视纪录片《中国封面》聚焦港珠澳大桥专题，用影像与文字记录这项大国工程的每一个关键瞬间。从筹备规划到建设攻坚，从技术突破到全线通车，编辑与记者们扎根现场，把大桥的建设历程、建设者的坚守与智慧完整地呈现给大众。
7: 2018年第3期《人民画报》封面是港珠澳大桥，横跨伶仃洋、菲加三地。经过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在2018年10月正式通车。这次报道焦点是那些坚守15年的建设者。超级工程的背后，往往都是奉献者不懈的坚持。
8: 这个大合影是2017年，就是7月7号，就是通车了。100多名员工在他们的一个航道桥的那个中国节底下，就拍了这么样的一张片子。这张照片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图片说明上面写的就是说，在这个初期前期的时候，他们有13位这个创办者，自己管自己叫13太保，特别珍贵的一张照片。其实表情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哈，就是那个时候在筹备阶段，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儿的时候，和完全建成以后的那种自豪还有那种释然，我觉得都在这个片子里。

0: 这同样是一个历经20多年、8000多个日夜、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奋斗不懈但乐在其中的筑梦故事。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去铭记，他并没有登上杂志封面，但自己就是一张中国封面。他就是被称为天眼之父的南仁东。
1: 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0: 南仁东指导建设的天眼工程口径500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单体球面射电望远镜。这个在天文学领域又希望获得重大突破的科学利器，是中国提供给全世界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科研平台，而它的意义也超越了工程本身。天眼是中国的国家责任，也属于全世界。2016年9月，天眼竣工。一年之后，南仁东病逝，而他的身影和天眼一起被载入2017年10月的《人民画报》。
2: 他们用镜头定格大国重器的风采，用文字书写时代工程的传奇。这就是传媒人的劳动，他们不站在舞台中央，却能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实力与温度。他们不创造实体的物件，却能让精神与故事代代相传，为时代留痕，为奋斗立传。
3: 从乡村画匠的生死失意，到横漂群演的逐梦坚守，再到纸媒人的时代落笔，三种职业，三种坚守，都在不起眼的角落绽放着劳动的光芒。他们的劳动或许不被大众所熟知，却同样支撑着生活的温情、梦想的力量与时代的记录。
2: 这些藏在光影与纪实里的职业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光鲜亮丽的光环，却让我们读懂劳动不分高低，每一份用心坚守的劳作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都值得被致敬。
3: 听完聊完这些扎根生活、聚焦平凡劳动者的经典影片，我们在光影里看见了不同岗位的坚守，也读懂了劳动本身的温暖与力量。荧幕中的故事总有落幕，但劳动精神的表述、现实主义电影的人文思考，还有很多值得深挖与探讨的细节。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请到专业的电影学者，结合刚刚分享的一系列劳动主题影片，为我们做整体梳理与深度解读，从专业视角聊聊光影背后的劳动叙事与时代共鸣。请您锁定我们的调频，下半时段的节目依旧精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1: 上半时段我们在影视和纪实影像里认识了乡村画匠、横漂巡演和传统媒体人，他们的劳动隐秘而珍贵，在生死边界、虚实交界与思想间隙里书写着劳动的意义。这些职业背后有着什么样值得我们思考的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五一特别节目。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漫游将走向那些更隐蔽、更边缘却又闪烁着独特光芒的劳动现场。如果说前两天我们遇见的是那些在家庭、街头、传统与现代之间构建连接、传递温度的劳动者，那么今天我们要遇见的是那些在生与死的边界、现实与虚构的交界、思想与传播的间隙中劳作的人。他们是乡村里为逝者作画、将死亡翻译成诗意远行的老画匠，是在影视工业最底层用肉身填充每一帧画面背景的群众演员，还有在思想出版的最前线为他人的天才默默铺路、甘当人梯的编辑。他们的劳动或许更难被大众看见，却同样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底色。让我们首先去往西北的黄土高原，那里的风干燥而凛冽，但有一种关于死亡的表达却出奇的温柔而充满想象。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改编自苏童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传统与执念的故事。在甘肃的乡村，年迈的木匠老马坚信自己死后会被白鹤接引西去，而不是被推进冒着黑烟的火葬场焚化。他的执念源于对一种古老葬仪的眷恋，也源于对自身手艺所关联的宇宙观的持守。然而真正将这种执念视觉化、仪式化的是村里那位默默无闻的棺材画师。影片中这位画师没有名字，他沉默地工作在老马为自己准备的寿材上，用朴拙而传神的笔触画下一只振翅欲飞的白鹤。那只鹤不仅仅是装饰，它是一个承诺的视觉契约，是一种将抽象的死亡恐惧转化为具体、优美甚至带有期盼意味的图腾。老马看着那只鹤，仿佛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宿，内心的焦灼得以平息。画师的劳动在此刻超越了简单的手艺，成为了一种精神的慰藉与生命的翻译。他将一个人对死亡的终极想象翻译成了可见、可感、可寄托的图像。这部影片的导演曾解释说，他想呈现的是一种诗意的抵抗，抵抗对死亡单一机械的现代处理方式，而那位画师正是这种诗意的赋予者。从生死边界的沉静劳作中转身，我们来到一个截然相反的充满喧嚣与躁动的世界，浙江横店影视城。在这里劳动的目标不是总结生命，而是扮演生命，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一种。电影《我是路人甲》由尔东升导演，全部启用真实的横店群众演员出演，他讲述的正是这个庞大群体自己的故事。万国鹏、王婷等演员在电影里演的就是怀揣演员梦来到横店，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挣扎的横漂。他们穿着不合身的戏服，扮演着被一刀砍死的清兵，背景里行走的百姓，永远没有正脸的路人甲。电影最震撼人心的是那些对准群演面孔的特写镜头，在导演喊开始的瞬间，即便扮演的是一具死尸，他们的眼神里也会迸发出一种惊人的专注与投入，哪怕这专注只有 0.5 秒，哪怕镜头很可能根本不会带到他们，那是一种对存在本身的极度渴望。电影中有一个情节，一个群演好不容易得到一句台词，只有三个字，是大人。他反反复复练习了上百遍，琢磨语气、神态， 这看似可笑，却无比真实，因为那可能是他几个月甚至一年来唯一一次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央视纪录片《横漂》用更冷峻、更长时间的跟踪，揭开了这个东方好莱坞的生态。这里生活着数万名群众演员，他们按工计酬，一个工十小时，收入几十到一百多元不等，超时加钱。他们住在廉价的出租屋，每天凌晨在工会门口或片场外等待被挑选。纪录片跟拍了一位叫老谢的横漂，他45岁，在横店8年，演过近400次死尸，自称横店死法最专业的人。他会研究不同兵器造成的死状、箭伤、刀伤、内伤，倒下的节奏、姿态都不同。他说，死也得死出个样子来，这是对戏的尊重。这份在外人看来有些心酸的专业，恰恰是他们维持内心尊严的方式。纪录片也展现了横漂的等级体系，从群演到有几句台词的特约，再到有角色名字的跟组演员，价格和境遇天差地别。大多数人的梦想是从背景挪到前景，从模糊变得清晰。他们的劳动是影视工业真正的基石与血肉，用成千上万的肉身填充起每一个宏大场景的真实感，衬托出主角光环的耀目。但他们的面孔和名字绝大多数时候只会淹没在片尾飞速滚动的密密麻麻的演职员表里，无人细看。群众演员的劳动是一种关于在场的哲学，即便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影，一种环境音里的嘈杂，他们的在场本身就构成了故事真实感的一部分。他们用自己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渴望、疲惫、坚持、迷茫，无意中为虚构的戏剧注入了最具共鸣的现实底色。从《我是路人甲》到纪录片《横漂》，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明星的神话，而是普通人与梦想之间那种最为笨拙、最为坚韧也最为动人的纠缠。他们是梦想的肉身电池，用自己青春的电量点亮他人头顶的聚光灯，也照亮自己脚下那条模糊而坎坷的路。
0: 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乡村画匠用画笔慰藉生死，横漂群演用身影守护梦想，他们在沉默与喧嚣的两端用最本真的劳动守护着生命的诗意、梦想的微光，让我们看见平凡劳动里最动人的韧性。
1: 这些职业的劳动价值藏在并不起眼的细节里，而媒体编辑、传媒人的劳动更是在思想与时代之间搭建起桥梁，默默托举着文明的传承与时代的记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最后让我们从喧嚣的片场走进一个安静的只能听见书页翻动和笔尖沙沙作响的地方，编辑部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科幻杂志编辑老唐，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守旧派。在纸媒日渐式微、人人追逐流量的时代，他依然坚守着那本销量寥寥的宇宙探索杂志，用手写信与作者沟通，用红笔在稿纸上一字一句的校对修改。他相信科幻能拓展人类想象的边界，而他的工作就是守护这个边界探索的前哨站。电影用一种荒诞又深情的笔调描写了老唐如何相信一个疑似精神病患者的农民孙一通可能是外星信号接收者，并为此踏上了一场啼笑皆非的西南之旅。这看似脱离实际的行为，恰恰凸显了他作为编辑最核心的特质，对异常思想的敏感与保护。他愿意为那些不被主流认可、看似荒唐的想象提供一个面试的可能。影片最后，宇宙探索杂志社因为销量太差，即将关闭。老唐在最后一期杂志上发表了孙一通那篇如同天书般的诗，这成了他职业生涯的绝唱，也是一个编辑对探索本身最悲壮的致敬。 编辑的劳动是纯粹的为他人做嫁衣，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书的封面上，他们的思考最终化为作者的荣光，他们的工作日常是琐碎甚至枯燥的，找选题、审读、校对、复印、核算版税、与作者沟通、应付市场变化，但正是这种隐匿的、筛选的、打磨的劳动，构成了文明传承的过滤器与加速器。在信息的洪流中，他们打捞值得留存的思想，在嘈杂的声音里，他们辨识独特的音色，在天才的草稿上，他们做出第一次专业的确认与激发。这种职业信念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劳动内核，对人的精神需求负责，对内容的价值坚信，对文明火种的传递怀有神圣的使命感。尤其在自媒体众生喧哗的今天，专业编辑的守门人角色和摆渡人价值愈发显得珍贵，他们是思想的助产士与园丁，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无形的桥梁。各位听众朋友们，至此我们三天的光影漫游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遇见了九种劳动，九片截然不同的人生风景，从代码世界到胡同深处，从家庭灶台到古老仪式，从城市血脉到生死边界，从影视背景到思想前沿，我们看到了劳动千万种的模样，他们或新或旧，或显或隐，或重或轻，但贯穿其中的是同样珍贵的质地，那份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专注，赋予了劳动者无可替代的尊严，那份在劳作中传递给他人的温暖与善意，是劳动最美的副产品，那份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依然保持的韧性、创造性与职业伦理，构成了社会最坚实的底座。劳动从来不只是肌肉的收缩或脑力的消耗，它最终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如何连接他人，如何在这广袤的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生命的诚实的印记。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劳动中找到专注的喜悦，在看见他人劳动时生出平等的敬意，因为正是这无数具体的闪闪发光的劳动，共同构成了我们脚下这片深厚温暖值得热爱的人间。
0: 感谢沈晓教授的解读，编辑们伏案深耕，为思想摆渡，为时代留痕，和乡村画匠横漂群演一样，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用专注与坚守诠释着劳动的真谛，书写着平凡人的不凡。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穿越岁月，好戏登场，人间百态，趣味全开。时光漫游机，时光小剧场。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的时光小剧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声音的演绎，感受古代劳动者的职业百态。
1: 今天啊，我们要走进古代谋士的求职现场，体会古代读书人以才谋生、以智立业的劳动智慧。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小剧场。哎，师傅，麻烦您能不能把这歌关了呀？我们俩今天是要一起去面试的，你看您这歌词儿又是失败又是重来的，我有点心慌。
2: 有，牡丹，你这咋还信了玄学了呢？
1: 哎，说的也是啊，你说咱俩都面试了多少次了，我怎么还紧张啊？你说，
2: 丹丹，你这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啊！
1: 啊，
2: 那三国里的诸葛亮在隆中都快隐居成仙了，咱们这点面试算什么呢？
1: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哎呀，真会提供情绪价值。哎，不过刚才你说到诸葛亮
2: 啊，
1: 你看啊，咱们现在就找工作这个难度，我觉得也不亚于三顾茅庐了吧。
2: 那是，诸葛亮要是生在现代，估计得三顾无数个公司才能找到心仪的 offer 吧。
1: 嗯，
2: 不过话说回来了，诸葛亮选刘备那也是挺有眼光的，毕竟孤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
3: 将军手书亮以拜月，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将军下问。水镜先生之意，徐元直之语，岂是虚谈？望先生不弃笔见，取此教诲。德操元直皆当今高士，亮乃一更夫，安敢谈天下大事？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先生过谦了，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背于鲁而赐教。如此，愿闻将军之志。

0: 是轻颓，奸臣当道，背不量力，越深大义于天下。只是智术浅短，气无所救，未望先生开鱼橹而拯救危难，是为万幸。
1: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的势力不及袁绍，而终能攻克袁绍者，既靠天时，更得益于人谋也。今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贤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五块，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此乃上天赐予将军之地，难道将军无异于此吗？
2: 我觉得吧，刘备和诸葛亮之间啊，应该叫情好日密，没过多久他就说容不下，哎，又跳槽了。
3: 也是，这荀彧本来投靠的是袁绍，后来发现袁绍不行，果断跳槽到了曹操那里，真是杜少终不能成大事啊。
2: 这年头谁还不是个谋士了啊？你说咱们现在找工作
3: 啊，
2: 不也得反向应聘吗？起码得看看哪家公司配得上咱的简历，不是？
3: 没错，咱们得学学古人，不能随便择主而事，那得挑个合适的才行。
2: 但是换成另外一方面说，哼，说的好像咱俩有能耐挑挑拣拣似的。哎，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俩今天面试的这家公司，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3: 哎，我觉得还行啊。
2: 嗯，
3: 至少他们面试通知发的挺快，那不像有的公司投了简历就跟石沉大海一样。
2: 也是，哎呀，希望咱俩都能顺利通过吧。你说咱们现在找工作还真得从古人身上找灵感。哎，我还记得我上回去面试那个公司，聊到鲁肃，他说啥来着？
3: 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鲁肃嘛，他面试的时候多直接呀。我以为汉朝不可复兴，曹操也不可一下除掉，将军可以趁北方多事，先进攻消灭刘表，占有长江以南，然后称帝建号，进而夺取天下。
2: 哎，你听听这种豪言壮语，咱们面试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直接啊！上来就说，我觉得你这公司没戏。哎，我给你想点办法，那不就把面试官给吓跑了吗？
3: 那倒也是，不过鲁肃的胆识，哎，就现在的话说，那就是零零后整顿职场啊！两位啊，那个指定位置到了，感谢使用快车。哎，走吧走吧，丹丹，咱们也别太紧张，咱得防骨。都聊了一路的名人谋士了，那咱们也得自信满满。
2: 我自信，我满满。加油加油。
3: 哎，你知道吗，吴丹，为啥诸葛亮、郭嘉、荀彧人家面试都能成功吗？
2: 为啥呀？
3: 因为他不成功，那就不会被写在书里了。
2: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5: 力量。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6: 画笔藏生死，身影筑梦场，笔墨记时代，每一种劳动都在为人间添温，为岁月留痕。
2: 劳动没有贵贱，匠心不分岗位，那些沉默的坚守，无声的耕耘和低调的托举，共同拼凑出了生活的暖意与时代的厚度。人间百工各有芳华，劳动不息，山河增色。也感谢各位在三天特别节目当中的陪伴。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明天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跳绳技术，
4: 准备。
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

0: 我们的祖先有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5: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77集，陆晚霞不会客。
4: 岳有威和江爷爷会面，佩儿和赵杰寒暄。岳有威看出氛围不对，用眼神询问姚佳宁，姚佳宁给了他一个眼色，岳有威心领神会。一行人进了会客厅，佩儿去找江爷爷，赵杰负着手悠然赏鉴藏品，不时和团队的人探讨。姚佳宁发来信息，三两句话就讲清楚了事由，岳有威放下手机，直接对方瑶扇去一耳光。大多数人对待不喜欢的同事多是沉默和疏远，岳有威在大客户家公然揍人，超乎他们意料，场面异常尴尬。方瑶捂着脸，他做了防范，还是被偷袭了。岳有威翘起大拇指指向惊愕的郑好，对方瑶冷冷地说，
5: 这是我姐亲的，我这人气量小，下次再嘴贱，我照样扇你。
4: 岳有威回头一看，门口秦山和点心师端着甜品和茶水待在那里。岳有威面无表情，
5: 是不是被我的骄横跋扈吓坏了？
4: 秦山笑了，岳有威立刻绽开笑颜，揉揉他的头，肩膀上还扛着他的牙印，那一口真挺疼的。姚佳宁和黄婷等人说着谢谢，去帮点心师的忙，再无人理会方瑶。方瑶跺脚跑了，和江天撞了个满怀。他喊道，
6: 江先生。
4: 江天辨认着眼泪汪汪的女人，
7: 你是哪位啊？
6: 我们在逸庭轩见过，那天你送岳有威项链。
7: 哦，嗨，是你啊，谁惹你了？
4: 点心师走后，会客厅的人齐齐放松，正好很担心。
6: 这是在别人家里，你忍到晚上再说吗？
5: 为什么要忍啊？上次在办公室那一圈，我就跟他结仇了。
4: 岳有威损人1000，自损800，手心都红了。他真为方瑶感到庆幸，他大病初愈，力道不够，不然方瑶就被他当陀螺抽了。姚佳宁也很庆幸，

0: 得亏他只说了方瑶挤兑正好，没说别的，不然岳有威可能就抡凳子砸方瑶的头了。赵杰叹道：
1: 我也想像你一样，能动手就不跟他废话，但是他那种个性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0: 程鹏飞说：
1: 是他出言不逊在先，有威，如果他再找你麻烦，我们都杀。
0: 岳有威满不在乎：债多不愁，他再跳我就再施暴，总有一天能打服他。他向众人介绍秦山：这人是江爷爷的嫡传弟子，采访一下你是怎么想的。秦山看懂了，是方瑶欺负正好在先，他说：
1: 他是不对。
0: 岳有威拍拍手：听到没有，他不对就该有人告诉他你不对。佩儿推着江爷爷进来，江爷爷笑道：
1: 嘿嘿，这么开心呢。
0: 众人争先恐后地喊着江爷爷，秦山伸过手揉揉岳有威的头走了。昨晚要是那个雇佣兵亲到他了，他也能看到秦山骄横跋扈是什么样子。赵杰作为负责人，向江爷爷和佩儿详细汇报了针对个人作品展的宣传方案。KR 代表江爷爷提出了建议，岳有威等双方谈完聊起了新想法。
2: 中午时，岳有威和江天碰了碰传家宝征集令活动。电视台和金生珠宝品牌合作的第一期纪录片将于月底播出，并在电视台的在线视频播放平台同步播出。岳有威建议江天根据播出效果追加制作一期百年风雨情特辑，邀请几对金婚老人聊聊他们的故事，拍摄地就放在江嘉林。浩瀚时代遍地宏大叙事，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以物喜以己悲，风雨共度，白头偕老，这样的故事总会有人关注。江爷爷

0: 应了。所有同事又一起看岳有威，这下麻烦了，江天要为方瑶撑腰了。 K 儿习以为常，请。江天和方瑶亲了好一会儿，松开方瑶，和岳有威招手。岳有威兴致勃勃，
1: 你们先看。
0: 众人走进收藏室，立刻被藏品征服。赵杰和姚佳宁等老员工都去过实力雄厚的收藏家府邸，但江爷爷毕竟是能够创立个人艺术馆的大收藏家，又是艺术家，藏品从质量到规模都令人惊叹。距离木廊几米远，岳有威站定，江天撇开方瑶，慢悠悠地过来。吃醋了？
1: 他不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0: 他吻技不错，露西亚会喜欢。江天伸出一根手指在眉间划了了一下，比划齐刘海。他念叨了一晚上中国娃娃，正好和方瑶的共通之处仅仅是齐刘海和细长眉眼，但在那位拉丁裔美人眼里大概像极了。岳有威笑起来，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再看方瑶，他因为岳有威这个笑容变得不安。江天回头对他笑，他恢复成若无其事的神态，嘟着嘴继续自拍。江天拍了拍胸口说，放心吧，有我在呢，他不会找你麻烦了。等我甩了他，他就只会找我麻烦了。哎，我牺牲大吧，陆晚霞可靠你啦。
1: 将来只要是你提分手，他就还会迁怒于我。
0: 不过岳有为不在意，有只蛐蛐喜欢叫喜欢跳，他挺乐意和对方闹一闹的。昨天岳有为看了方瑶主锤的海关罚没资产拍卖会录像，惨不忍睹。方瑶运好命好底蕴薄，如今惹到他了，运气该打折扣了。方瑶又看向这边，岳有为走过去，方瑶把手机塞进包里，做好应对措施。岳有威手插裤兜，垂眼看着他。只要他摆出这副心怀鬼胎的样子，就能吓唬人。方瑶站去江天身旁说，
1: 你想干嘛？
0: 岳有威忍笑不答，昂然走开。身后江天说，宝贝，晚上想吃点什么？
1: 有家法国菜很棒的，我请你。岳有威走进收藏室， K 儿已不在。江天爱玩，昨晚在酒吧众人就看得真切，但他被方瑶从岳有威眼皮子底下弄走了，这也太憋屈了。众同事想问又不好问，只有正好能问。江天他什么意思啊？岳有威对团队成员说，
2: 他可能会因为我给你们找不痛快，但让我忍我还是忍不了，这仇还会结下去，连累到你们，我提前说句对不起啊。
1: 姚佳宁说，贝斯特又不是他家开的，他能怎样？你有火就发，我不怕他。赵杰摇头，
3: 我是管不了他，但他要真拿你怎么样，我陪你去找吴总。
1: 张明宇期期爱爱，
4: 头，你要不要通过江总再和他谈谈？
2: 如果他向我道歉，那就谈吧。
1: 程鹏飞说，
3: 对，你供着他，他都能给你添堵。南芝春早图流拍了，欺负到头上了，不忍。有为没事，他敢找我麻烦，我就抽他。
1: 黄婷和程鹏飞为了推广南芝春早图下了大力气，他对方瑶也很火大，闻言点点头。岳有威笑笑，跟赵杰谈起墙上林风眠的仕女图。他团队的人都随和，他不要求他们像自己一样，毕竟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不同，和他相处的办法也不同。光是一楼的藏品就让赵杰直呼精彩，他想象不出楼上几层是何等绝世奇珍。
4: 哇，一楼就够做好几场拍卖会了。
1: 岳有威倒是更明白江爷爷为何会兴建个人艺术馆。他有三个子女，一人在力学实验室，一人是昆虫学家，还有一人研究儿童肥胖症，

0: 都在从事和艺术无关的工作。到了江天他们第三代，职业就更五花八门了。有人繁育灵猴，有人待在一个管理暴力冲突的机构，还有人只喜欢待在农场里。金生珠宝的主牌多贝尔由职业经理人管理。江天说只有自己因为没出息被迫继承家业，但他对爷爷的藏品也无动于衷。江爷爷几十年的辛苦搜寻，与其被子孙后代散落殆尽，不如建个艺术馆，广邀天下人共赏。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不朽。艺术家追求千秋功名是很寻常的心理。
1: 晚餐是在江家吃的，管家把众人领进一间宴会厅，岳有为道谢，转头看去，没有一个人动筷子，都在等着秦山。岳有为笑道：“
0: 他说他在赶工，在厨房吃过了，咱们吃吧。”
1: 饭后，管家把众人送到门口，秦山拎着购物袋跑来，岳有为和他约定后天在机场见。
0: 大部队后天就回国了，明天我们去购物，你再忙活一天。
1: 购物袋里是岳有为在酒吧时塞进秦山背包的红裙子。回到酒店房间，正好说同事们都很惋惜。秦山虽好，但江家才是真豪门，江天再浪荡也会娶妻生子。岳有为被方瑶横刀夺爱，令人扼腕。正好忍了又忍，才没说出秦山的身世。岳有为问：“
0: 他们就那么相信我能收服江天？”
1: 正好说：“
0: 程鹏飞说江爷爷很喜欢你，你优势很大的，他把家业都交给江天了，能不帮着找个贤内助吗？方瑶肯定入不了江爷爷的法眼。”
1: 岳有为说：“
0: 我也很喜欢江爷爷。”
1: 年长者有包容心不罕见，但江爷爷还有着少年人的探索心，哪怕岳有为一些不大成熟的观点，他也能兴趣盎然地探讨。岳有为跟他有过两番交谈，很能明白秦山为何能不计报酬地在江家林一待就是两年。正好又说：“
0: 他们还说你这个人啊是邪路子，既能不顾场合痛揍方瑶，还能和江天迅速谈妥，让他不介意你得罪了他的新女朋友。”
1: 岳有为听得很乐呵，他只对工作的执行过程谨慎，在人际关系上他更依赖直觉，有时会使用蛮力，但他选择相信这样是对的。正好仍担心他被方瑶报复，但他云淡风轻：“
0: 方瑶呢是公认的草包，报复手段厉害不到哪儿去，用不着怕，江天不会帮他对付我的，我对江天有用。”
1: 多少暴脾气，多少怪人都活得好好的。岳有为在陆晚霞的作品旋律里睡去，生命是有限的，他想去领略无限多的新鲜事。
0: 赵杰常来美国，地头熟，带着众同事去时尚卖场购物。岳有为拉着正好去秦山介绍的古董市集，他的紫檀残件大多是在这一带收罗的。在一家小店，岳有为选中给陆晚霞的礼物是一只铜制平行香炉，日本匠人手工打造。香炉的颜色很特别，店主说是烧青铜色，上面刻有几只展翅飞翔的白鹤，很雅致。店主为岳有为搭配塔香，岳有为选了几种有助睡眠功效的。女儿生死未卜，前夫四海寻访，他想陆晚霞的睡眠可能不会太好。众人大包小包在店主推荐的一家日本料理店碰头，围坐着吃热腾腾的寿喜锅。张明宇满足地说，不能跟江家家宴比，但已是在纽约最满意的一顿。赵杰则认为烤牛肉和炸物都很棒，值得他带女朋友专程来吃。黄婷和程鹏飞都含笑不语，在贝斯特几年，他们目睹赵杰换了一系列女朋友。赵杰对每一任都很认真，甜甜蜜蜜相恋，痛不欲生失恋，周而复始。下次再来

0: 这里想必换了新人。回酒店后，正好说：“这赵杰长得不难看，还年轻，就没一个女的肯真心和他走下去吗？”岳有威说：“女朋友都不是一般的好看，但他家的有钱程度一般。”赵志远是鉴定大家，钱赚的是挺多的，但他酷爱收藏，花的也多。不幸的是，赵杰也染上了这个恶习。美貌女孩会和他谈恋爱，但他一再把本该花在名车豪宅上的钱拿去买一幅女朋友们看不懂的画，他们的耐心就不多了。
1: 次日，岳有威把众同事送上回国的飞机后，秦山到了。昨天店主送小礼物，岳有威选了和纸塞给秦山，
0: 给你折小飞机。
1: 飞机上，秦山折着小飞机，岳有威埋头学习金融法律知识，为进军司法拍卖做准备，然后放下平板电脑一通默念。秦山以为岳有威在背法律条文，岳有威说在换脑子，他和陆晚霞几年不见，得想想该说什么。秦山惊奇，
2: 啊，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见重要的人会打腹稿，不然我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以陆晚霞的经历，想说服他重出江湖难度非常大。岳有为合上眼，又想了许久，他不是绝世高手，随便抄个家伙就能杀人于无形，口才是他打天下的武器，得随时打磨。事情比想象的更难，两人摸索到了城堡，墙外只有一些来拍照的游客，敲门无人应声。门上有个告示牌，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着私人府邸谢绝参观请勿打扰的字样。陆晚霞在日本有工作室，为他们的殿堂级歌手制作过专辑，还参与过若干动画片和电影的配乐，被日本乐坛推崇。岳有威说明来意，陆晚霞没回复消息，但是没几分钟，有人来开门，开了一条小缝，是一个中国女人。
0: 陆姐说了，谢谢你来看她，但是她不会客的。 您是江西人吗？”
1: 女人点头，自称是陆晚霞的保姆，照顾她起居。整个城堡就只有她和陆晚霞两个人。岳有威递上礼物和点心说：“
0: 您给她试试香料，希望她能睡得好一点。”
1: 女人道了谢。岳有威想起姚佳宁送了她一支口红，谢天谢地，他顺手塞包里了，还没拆封。他掏出来给女人：“
0: 这是在纽约买的，颜色很好看。怎么称呼您呢？”
1: 女人收下口红，对岳有威有了些许耐心：“
0: 哦，我姓王，陆姐状态很差的，乐器荒废了，人一天天做也做不了什么事。她让我转告你们，叙旧就免了，作曲呢也办不到，你们请回吧。”
1: 岳有威问：“
0: 可以的话，我能加您吗？”
1: 女人说：“陆晚霞的手机也是她在看，找陆晚霞就能找到她。”“
0: 你和那个陆姐很熟吗？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1: 岳有威叹气：“
0: 陆老师不和外界沟通吗？”
1: 女人也叹气：“
0: 哎，基本上不和人打交道的。”
1: 女人对岳有威面露好奇之色，岳有威拿起手机笑着说：“
0: 我想和您直接联系，好吗？”
1: 女人的网名叫粉兔子。岳有威和她互道再见，门被关上。秦山听见里面落了锁：“
2: 王小姐可能会出来买菜，要么请人送上门。我们再等等。”“
0: 我再想想，走，先逛一逛。”
1: 城堡临着湖，墙面斑驳，外围野草疯长，被胡乱连根拔起，推到墙边晒干。宝儿的梦想家园已成荒原，他父亲走遍天下去找他，母亲万念俱灰，坐困愁城。 岳有威一阵恻然。
0: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78集，互送礼物。
4: 陆晚霞的朋友圈停在那年三月，岳有威边走边看粉兔子的朋友圈。从转发的新闻来看，粉兔子文化程度不高。岳有威连翻了几十条，果然看到粉兔子说，
5: 从15岁就再没有摸过一天英语书了，英语好难学。
4: 太早中断学业的人，虽然和陆晚霞拥有日常生活的亲近关系，但很难走进他心里，否则不会对陆晚霞一天天坐着束手无策。当然，也许心理医生都会视陆晚霞为疑难病症。岳有威走得心不在焉，秦山盯住他脚下，
6: 小薇，坐下歇会儿吧，别摔着。
4: 在甘蔗林，岳有威摔过跤，前两天还用摔倒解释头上做伽马刀治疗留下的伤，秦山都有心理阴影了。岳有威顺从地坐在草地上，
5: 我想我的，你玩你的。
4: 秦山带上相机走开去观看和拍摄城堡，岳有威对着湖水分析粉兔子说过的话。他猜测大多数人寻访而来，陆晚霞都不理，但特意让粉兔子带话给他，所以粉兔子对他好奇。然而岳有威和陆晚霞并不熟，他想来想去，可能和宝儿有关。以前每次见面，宝儿都扑上来亲他，喊他岳姐姐，还说过要带他去城堡做客。岳有威再分析粉兔子说的另一句话，
5: 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4: 岳有威同样没见过粉兔子，但粉兔子这话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他和陆晚霞很熟人，见过陆晚霞许多熟人。在国内的时候，粉兔子就是陆家的保姆吗？陆晚霞连亲友都隔绝，为什么偏偏带上她呢？岳有威想不出所以然，干脆不想了，回头看秦山，

0: 别休着，明天去迪士尼。
1: 太空中心也值得一去，但我只有3天假。
0: 迪士尼玩2天，第3天去太空中心。
1: 迪士尼玩2天不够，剩下那部分我走了，你自己去玩吧。
0: 一起来就一起走，留个念想，下次再来。
2: 城堡建筑特色鲜明，处处城景，两人欢喜赞叹，恨不得飞檐走壁看个痛快。逛着逛着，不觉天已黄昏，湖水闪着光，城堡和大朵白云倒映其间。打车去吃晚餐时，秦山还恋恋不舍。岳有威也很喜欢这里。
0: 我想办法和粉兔子混熟一点，我们下次再来。
2: 刚走进餐厅，杨成打来电话，问岳有威哪天回国，他又有好消息分享。岳有威问，
0: 本月开发的甜品又评上第一了？
2: 杨成上个月拿到顾客好评第一名，跟岳有威讲过，他欢喜地说，
0: 你知道罗医生吗？我和他在一起了。
2: 岳有威一下子就笑了出来。
0: 你们？
2: 杨成去江嘉玲和学校谈爱心加餐那次，罗向辉在给孩子们义诊，互相认识了，当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一个多月增进了解，昨天定了情。此时是国内的早晨，杨成在上班的路上，他说在江嘉玲遇见了人生的春天，这是岳有威的慈善拍卖会带给他的。罗向辉也很感激这位未曾谋面的媒人，催着杨成安排见面。秦山不知道岳有威在聊什么，见他笑得舒畅，秦山也跟着笑。岳有威说，
0: 我下周回国就找你。
2: 挂了电话，岳有威对秦山说起杨成和罗向辉相爱一事，秦山高兴坏了。我就说罗医生很好，我一看到他就很喜欢。
0: 我对杨姐也是，第一次见到就想和她当朋友。
1: 小薇，你也做了别人的加百列大天使。
2: 陆晚霞闭门不见客，岳有威满怀失意，但杨成的喜讯鼓舞了他，他笑着说，
0: 回国我就让我老爸养一棵，他养的薄荷特别好。
1: 你爸？
2: 岳有威从魁星屏风说起，一说到认下亲人，只瞒去患有脑膜瘤一劫。秦山听了说，
1: 小薇有家了，走，我们喝酒吧。
2: 喝完第二瓶酒，秦山想到能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想再要一瓶。岳有威笑话他，
0: 哟，小子酒量很好嘛。
1: 我挺想喝的，
2: 高兴。第三瓶甜酒被岳有威喝掉了大半，秦山酒至微醺，跟岳有威散步回酒店，第二天还得早起去迪士尼排队。刚过晚上9点，两人就互道晚安，回了各自房间。
0: 岳有威洗漱完毕出来，美术指导常伟亮联系他，他帮着打听了陆晚霞在国内时常居北京，他在顺义别墅区有个音乐工作室，做饭的小阿姨姓王，江西人。影视圈很多人都吃过小王阿姨烧的菜，又辣又咸，他们不明白陆晚霞为什么坚持用它。岳有威自认没有让陆晚霞另眼相待的地方，唯一的可能就是宝儿喜欢和他玩。他问，会不会是他女儿喜欢小王阿姨？常伟亮立即说，
1: 嗨，我妹妹聪明啊，小王阿姨做菜一般，但是他哄小孩很有一套，宝儿晚上不哭不闹，平时小咳嗽都没有。中间他回江西老家，有不少人想找他当月嫂。
0: 陆晚霞会善待那些和宝儿要好的人。岳有威似乎有了一点思路，但还找不到突破口。常伟亮索性打来语音电话，把他掌握的情况都说给岳有威。据知情人透露，陆晚霞和她的律师丈夫工作都很忙，平时是奶奶接送宝儿上学放学。那段时间，奶奶重感冒，传染到宝儿，自发去顺义工作室住。宝儿出事那天，律师出差在外，陆晚霞从兴趣班接到宝儿。

0: 回家途中，宝儿着急上厕所，陆晚霞开到附近的商场，宝儿拉开车门，冲向商场底楼的快餐店。陆晚霞在路边停车，最多不过几分钟，就再也找不到宝儿了。商场里回荡着寻人广播，警察也迅速赶来，但宝儿就此失踪，陆晚霞崩溃了。岳有微问，离婚是因为丈夫和婆婆指责吗？
1: 好像是他提出来的。
0: 陆晚霞精神恍惚，中断了所有工作，必须依靠药物才能入睡。一个晚上，楼道电井失火，蔓延到整层楼，但陆晚霞睡死过去，被婆婆连拉带拽的弄到安全地带。婆婆负重，原以为只是闪了腰，没想到痛得下不了床，紧急就医才查出是腰椎压迫性骨折。大火烧毁了家里的书房，文件和珍藏品都没有保住。陆晚霞提出离婚，她不想再成为丈夫和婆婆的拖累。在无数的访谈里，陆晚霞和她丈夫是情深意笃的一对，但宝儿失踪，他们无法再面对彼此。律师妻离子散，满世界去找女儿。陆晚霞被自责折磨得日夜难安，把自己困禁在城堡里。她还活着已是大不易，连人都不见，何苦再去强求她搞创作呢？岳有微给江天打电话，
2: 短期内可能不行，佩月你还是找别人吧。
0: 入睡前，岳有微忍不住想起当年的宝儿，娇嗲嗲地腻在他怀里，说他最喜欢的童话故事是《灰姑娘》。灰姑娘在午夜十二点乘坐南瓜马车离开，她遗落了水晶鞋，王子婴儿找到她。律师能找到女儿吗？找到她的时候，她四肢还健全吗？还能穿上心爱的水晶鞋吗？岳有微想到那些被人为弄成残疾的乞儿，再想到落入犯罪团伙之手的孩童，眼睛湿润了。
3: 在迪士尼乐园疯玩了一整天，从测试赛道上下来，岳有微喘气不止，秦山买来冰淇淋。小薇，你的手机在响。岳有微摸出一看，业务部洪经理打了几通电话，他赶紧接起。洪经理老大不高兴，几个年轻拍卖师都在争，再找不到你的人，我可就随便指派了。这次又是司法拍卖，时间在下周末。岳有微一问，是拍卖天岩集团资产，上次拒了那个法拍房，这次态度务必端正。他狗腿十足，
4: 连滚带爬马上回国，您等着我的礼物哦。
3: 洪经理特意说是吴晓云亲自点的价，岳有微以为是句客气话，并不知吴晓云在存心笼络，只因自己能获得李东明的青睐。他对洪经理积极表态，
4: 收到资料就进入状态，保证完成任务。
3: 剩下的项目玩不了了，太空中心也去不成了。岳有微很抱歉，秦山不介意，你说的，留个念想，下次再来。天岩集团的官司信息很细致，回纽约的航班上，岳有微一一熟悉。邻座的秦山帮着整理城堡照片，两人戴上耳塞，分头忙碌。天岩集团是云州的老牌企业，今年三月因拖欠债务，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以起拍价 23.78 亿的价格打包拍卖天岩集团核心资产。岳有微翻阅资料，申请执行方是方瑶父亲的公司华达资产，他们应区政府的要求，对竞拍对象的身份提出细化条件，竞拍人必须是同类行业全国前20名，或与行业领先企业有合作关系，并承诺拍卖成交一个月内在云州厂区恢复产品生产。 细化竞拍者条款在目前的司法拍卖中不多见，但此举无疑是为了保护本省知名品牌，同时把炒房客和资本运作等财务投资者拦在门外。现实很残酷，三月那次拍卖无人报名参与竞拍，法院被迫做出拆分细化。岳有威的任务是拍卖天研集团总部大厦，凌云负责拍卖天研在工业园区的几块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另一名拍卖师邹家让则领到天研46个商标的拍卖任务。天研总部位于金融中心 5A 甲级写字楼，大厦总共42层高，从33到42层都被天研集团购得，并享有大厦20年的命名权。天研大厦坐落于 CBD， 各方面都能比肩全球一流商务标配。秦山忙完，眼角余光扫过岳有威的平板，凑过来看。哦，这个设计很厉害，也很难见。岳有威拔下耳塞，没说话。资料显示，天研大厦由凌海集团的子公司设计并承建，入围中国建筑工程钢结构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秦山很快看到拍卖标的和他父亲的集团有关，他仔细看完，把平板电脑还给岳有威，接着忙起他自己的设计。
0: 岳有威买了次日上午回国的机票，他把旅行箱丢到酒店，拉上秦山去集市采购回国送亲朋好友的礼物。
2: 要当搬运工哦。
0: 在给陆婉霞买平行香炉的小店，岳有威挑了几盒沉香，他们出自日本香堂。每选中一件礼物，他就在记事簿上勾去相应的名字。上次吃饭闲聊，常伟亮自称是军迷。岳有威问店主，
2: 您知道哪儿有军事用品店吗？
0: 店主指了一家，门面装饰的像战舰。岳有威掀开门帘，秦山蹦进去，
1: 看看有没有盔甲和宝剑。
0: 殿堂不大，墙上挂着长矛、军帽和猎枪，墙角真的有几件盔甲，其中还有清代甲胄，岳有威一眼看出是仿制物。盔甲穿在将士身上才威风，单看有点瘆人。秦山却很好奇，前前后后的看，研究箭筒怎么佩戴。岳有威挑中了一架二战时期美军陆军 M3 望远镜，品相很好，还配有原装盒子。再一看，秦山探头探脑，简直想钻进盔甲里试一试。他用调焦轮对上秦山的脸，观测了半天。小老虎小时候一定很活泼，他笑咯咯的。现在像猫。
1: 啊，我？
0: 岳有威把望远镜装进购物袋，拿起放在桌上的记事簿。秦山过来问，
1: 现在那另外时候呢？
2: 小老虎。
0: 老虎会咬人，秦山怪不好意思的去看记事簿，发现岳有威勾去的名字是常伟亮，他疑惑，
1: 连他都有礼物啊？
2: 他帮我打听到陆婉霞的事。
0: 秦山从购物袋里扒拉出望远镜，跟送他的放大镜也没差。他拉下了脸。常伟亮去过江嘉林，跟大姑娘小媳妇眉来眼去，还拧陈烟丽的腰。陈烟丽笑嘻嘻的，背转身就露出厌恶的神色。岳有威信手拿起一只弹夹把玩，秦山直通通地说，
1: 我不喜欢他。
2: 为什么？
1: 全世界除了他母亲，可能都是他妹妹。
0: 此人眼神清明，张嘴伤人，可见是真不喜欢常伟亮。岳有威笑笑摇头，他也不喜欢男人管谁都搞哥哥妹妹那一套。秦山不解，
1: 那你还精心挑选礼物？
2: 他的手艺是真好，得服。江爷爷也很看好他的。
0: 柜台上有一盒勋章，图案各异。岳有威翻找着，不时拿到胸前比划，当个胸针或者改造成吊坠都会很好看。 他跟秦山说

0: 说，工作呢，不是一个人做得下来的，不能奢求共事之人都合心意。看不惯，不喜欢，其实都不要紧，又不用一起生活，无非互相借个力罢了。
1: 道理明白，但是想想他喊你妹妹，就不高兴。
0: 你喊的是小薇啊，连他被人喊妹妹都不爱听，更没办法想他是别人的女朋友，别人的妻子。秦山苦恼的眉头紧锁，月有微笑而不语。这个小老虎总要人哄，但一哄就好，让人很有成就感。他挑出一枚银质勋章，上面的浮雕图案是圣徒克里斯多夫背负耶稣过河，背后有一行小字，直译为，如果你相信圣克里斯多夫，你就不会在事故中死去。自从秦山说起加百列大天使，岳有微就去找圣经来读。克里斯多夫在基督故事里是外出旅者的守护神，他把勋章别在秦山衬衫口袋处。护身符。秦山扯着衬衫看勋章，美国很多教徒都把克里斯多夫奉为驾车时的主保。他看了又看，笑了又笑。小薇祈求他出行平安，这是母亲去世后他最大的心愿。他在店里转着，想挑个回礼。岳有微翻出一枚圣徒都德，我带这个，你送我。都德是人生目标的向导，绝望者的守护神，被迷路之人指明方向。秦山说，
1: 小时候和江天看过一部电影《怒火救援》，小女孩范宁送给丹泽尔·华盛顿的那条项链就是都德。
0: 岳有微捏着圣徒都德勋章细看，他背面有一行字，为我们祈祷。它比纽扣大不了一点，做成戒面似乎也不错。他放在手上比划了半天。岳有微涂了红指甲，勋章戴在指尖像戒指。秦山看得入神，真想和他在一起。怎样才能让小薇愿意呢？
1: 饭后，秦山把岳有微送回酒店，就要分别了。秦山舍不得走，也舍不得岳有微走。岳有微说，
0: 那明天送我去机场。
1: 第二天天刚亮，秦山就开着江天闲置的车来了。他在美国还得再待上一段时间，但岳有微主持的天岩大厦拍卖会他一定会去。岳有微说，这种拍卖会是平常任务，用不着去。秦山摇头，玉器杂项拍卖会没看，很后悔。我不会再缺席你任何一场拍卖会。天岩大厦位于 CBD 最佳地段，盯上那幢写字楼的企业不在少数。岳有微昨晚拿到最新资料，发现竞买名单里有凌海集团，他只好说，
0: 你爸的公司也参与了竞买，你不是不想见他吗？
1: 我想看不见就能看不见他，只是小半幢写字楼罢了。凌海集团董事长到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岳有微依了他，
0: 好，到时见。
1: 安检口，岳有微扬手告别。秦山抚过圣克里斯多夫护身符，目送岳有微走远。岳有微把圣徒都德别在手链上，走进人海里。飞机上，岳有微重看天岩集团的资料，然后观看《怒火救援》换脑子。达科塔·范宁演这部电影时还是孩童，可爱又纯洁，像个天使。岳有微不由得又想起宝儿，宝儿学名叫静欢颜，他说爸爸妈妈永远希望他快乐。前特种兵大叔被雇来保护达科塔·范宁饰演的平塔，平塔被绑架，大叔为救平塔赴汤蹈火，以死亡完成人生救赎。平塔活了下来，宝儿也还活在世间的某个角落吗？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情。

0: 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爸，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9: 第35集，探完狼。就在刘不周等人以为要命丧乱刀之下的时候，树林里传来了一句给本将军围住、一个都不要放走的话。这句话一说完，四下呼啦啦涌出了500-600名汉军装束的骑兵，团团把这些人以及200匈奴兵围在了中间。再看这些汉军骑兵，一个个张弓搭箭，对准了包围圈中的匈奴人，而为首发令的这位将军正是卫将军公孙贺。原来公孙贺找遍了整个朔方城都没找着太子的踪迹，后来就扩大了搜寻范围，去城外搜寻之后得知燕南镇北的一个小镇子上夜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公孙贺琢磨着没准这是一条线索，所以在天明时分就赶到了这里。目前当场的整个态势是这样的，弥加尔和布都格恩挟持着太子刘彻形成了一个圈，200名匈奴骑兵包围了刘不周、阿玉琪和南宫，构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 而公孙贺带领的五六百汉军骑兵又包围了这所有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分钟之间，这情况数次翻转，发生了多次变化。单单从人数上看，肯定汉军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此时米加尔其实还有机会翻盘，因为他手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棋子，那就是太子刘彻。只要挟持住太子，就算汉军人再多，公孙贺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不过匈奴人此时犯了个极大的错误，应该说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公孙贺的包围把米加尔、布杜格恩和挟持刘彻的另外几个匈奴武士的注意力全部给吸引过去了。太子刘彻偷眼一看米加尔他们的注意力暂时没在自己身上，就瞅着这个空当，突然咕噜一下从马上摔下来，他的腿上使劲一蹬地，拼了命的向远离匈奴人的方向就翻滚过去了。刘步周反应多快呀，他眼见到刘彻滚落下马，马上喊了一声趴下，然后捂着南宫的脑袋双双从马上滚到地上。那个侍从别看不怎么说话，反应也快，也就是阿玉琪就跟着这声也趴到地上了。非常有经验的公孙贺看准了机会，大喝一声放箭。那五六百汉军的弓箭手嗖嗖嗖着几百支箭就射向了包围圈中的匈奴人。布杜格恩几个赶忙护住了米加尔，但其他那些匈奴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一轮箭雨就放倒了四五十个匈奴人。米加尔情急之下抽刀在手，他是直奔翻滚中的太子刘彻而去。谁成想那刘步周比自己还快，早先一步来到刘彻身边，一把揪住了刘彻的腰带，挥刀砍翻了前面几个匈奴兵向匈奴人的包围圈往外冲。而与此同时，阿玉琪也带着南宫向匈奴包围圈的外面方向突围。这时米加尔真急了眼了，他也不管汉军怎么放箭，反正我就一根筋的带着人去抢刘彻。公孙贺马上指挥汉军和匈奴兵混战在一起，刘步周、刘彻、阿玉琪和南宫在匈奴人和汉军之间是左冲右突，拼了命的往外跑。说实话，失去了刘彻这把保护伞，

0: 死伤过半，而且不知道后面是不是还有汉军的援军。依属下看，咱们还是先撤，以后再做打算吧。弥加尔此刻杀红眼了，眼看着自己能好端端地把汉太子绑回草原，却在最后的关头功亏一篑，心有不甘呐。但他转念一想，不都格恩说的有道理，再这么打下去，恐怕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想到这儿，他懊悔不已地说了一句：“唉，撤吧。”临走前，弥加尔怨毒地看了一眼正带着刘彻突围的刘不周，他狠狠地咬了咬牙，不得不带着剩余的100多匈奴骑兵放弃了争夺刘彻，奋力杀开一条血路，向扯拉尔川的方向拼命撤退了。公孙贺指挥汉军又追了一阵，看匈奴人真的跑了，也就没再赶。刘不周终于把刘彻完好无损地带出重围，放在一块空地上。此时阿玉琪也把南宫公主安全解救过来，四个人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公孙贺赶紧赶了马过来，见到刘彻和南宫跪倒磕头：“
1: 微臣拜见太子殿下，南宫公主，臣下救援来迟，还望殿下恕罪。”
0: 听到公孙贺这句话，刘不周的眼睛也瞪圆了，他用极为惊愕的眼神看着刘彻和南宫。太子公主，刘彻此时也知道瞒是瞒不住了，但他笑了，拍了拍刘不周的肩头：“
2: 兄台啊，不，叶兄弟，这次多谢你了。”
0: 他一边说还一边喘着粗气，转身让公孙贺起身，指着刘不周说：“
2: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叫叶良禽，要是没有他们二人，我和南宫恐怕早就遭遇不测了。”
0: 公孙贺看着刘不周和阿玉琪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过头对汉军厉声喝道：“
3: 来人，把这两个图谋刺杀太子的刺客给本将军抓起来，押回长安，投入大狱。”
0: 刘彻慌了，什么意思呀？公孙贺突然翻脸，为什么要抓捕自己的恩人刘不周和阿玉琪呢？他不但不解，而且很愤怒。他非常不悦地对公孙贺说：“
2: 公孙将军，你这是何意啊？他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有何理由抓捕他们？”
0: 南宫在一边赶忙也帮腔：“
4: 对呀，对呀，你们凭什么抓好人呢？”
0: 公孙贺并不慌张，他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3: 太子殿下息怒，不知殿下可否记得探完郎吗？”
0: 刘彻听公孙贺提起探完郎这三个字，不由心中一惊。这个让整个大汉朝廷、满朝文武谈虎色变、闻风丧胆的恐怖的名字，刘彻怎么会不知道呢？南宫不明就里，有些不解地问：“
4: 探完郎是什么人啊？”
0: 公孙贺心有余悸地回答：“
3: 回公主，探完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行事非常神秘的杀手组织。他们第一次出现是在十几年前爆发七国之乱时，起初他们暗杀了叛乱七国中的胶西王刘昂，加速了七国同盟的瓦解。朝廷后来还颁诏嘉奖他们，评判有功。”
0: 这句话说的南宫更不明白了，不是

0: 这不是好事吗？公孙贺摇了摇头，
1: 公主听末将说完。但是此后这个组织竟然连续制造了多起暗杀与七国无关的朝廷重臣、地方大员以及富商贵胄的大案，当时震动朝野。再后来，这个组织莫名其妙的销声匿迹了。可最近这两年，这个组织再次出现了，探完郎连续做了数起惊天大案。据我们所知，短短两年的时间，他们的势力就遍布了全国。
0: 南宫狐疑地继续追问，听公孙将军这么说，这探完郎也不过就是占山为王的草寇，不是吗？
1: 啊，公主，探完郎可比那些草寇可怕太多了，他们的杀手隐藏得极深，而且这个组织的暗杀手法高超，而且行事隐秘，根本无迹可寻。坊间甚至盛赞他们已经把暗杀变成了一种艺术。
0: 那全国下缉拿令，把探完郎悉数抓获了，不就完了吗？
1: 啊，大廷微服，早在全国范围内严令缉拿探完郎。无奈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所以至今仍是一无所获。
0: 南宫好像没听见公孙贺的回答，自顾自地低声自言自语，重复着探完郎这个名字。然后他把头抬起来问公孙贺，探完郎，公孙将军，他们怎么会起了个探完郎这么古怪的名字？
1: 啊，公主，据末将所知，探完郎的成员在杀人之前会以抓三色的泥丸来分配任务，抓到红丸的负责踩点，抓到白丸的负责望风，而抓到黑丸的则负责杀人。而且他们每次暗杀得手以后，就会故意留下黑白红三色泥丸作为标志，用以挑衅官府，所以被称为探完郎。
0: 哇，这么酷啊。您看看这公主，听完以后竟然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还大声称赞呢。这南宫啊，确实神经比较大条，在这种场合听公孙贺介绍探完郎的情况，居然能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气得刘彻瞪了他妹妹一眼，吓得南宫赶紧把头缩回去，不敢吭声了。刘彻对公孙贺说，
1: 公孙将军，探完郎之名我知道，只是我和南宫这一路上得其数次相救，怎么能说他们是探完郎呢？
0: 他说话的时候转过头看了看刘不周，但公孙贺却从容地说，
1: 太子，微臣并未说他们就一定是探完郎，但殿下您看，此二人不仅来路不明，而且又身手了得，这很值得怀疑呀。
0: 刘彻刚想反驳他，公孙贺紧跟着又一躬身，
1: 殿下这次未与臣下商议就微服私访，而且身陷危机，微臣都不知回去该如何向皇后娘娘解释了。臣下担着保护太子和公主安危的重大干系，处处事事不得不防，所以还是调查清楚了也好和皇后娘娘做个交代，还请太子殿下体谅臣下的苦衷。
0: 刘彻知道公孙贺这番话是没直截了当地指责自己，却拐弯抹角地告诉你，太子啊，
1: 擅自行动，不仅差点丧命，还惹出这么多事端，造成如此不好的影响。人家说的对，所以刘彻也无言以对。本来理亏在先，人家公孙贺保护太子安危是职责所在，而且这公孙将军还把母后搬出来，自己更没话说了。公孙贺见刘彻低头不语，也没过多解释，马上吩咐手下把刘不周和阿玉琪给绑了。没想到刘不周并没有大声喊冤，反而并不解释，任凭汉军的这些士兵把他们俩五花大绑装到了一辆囚车里。刘彻看着刘不周被绑走，特别不好意思，他赶上一步对公孙贺说，公孙将军，这样吧，既然你也没有十足证据证明他们和探完郎有关，而只是调查，那么还请公孙将军能够善待二人，不要如罪犯一般来对待他们才好。啊，那是自然，既然太子殿下亲自托付，臣下怎敢不好生对待。就在此时，远处一匹战马绝尘而至，马上坐着一个宫卫武士装束的人。还没等马完全停住，那个人迫不及待地从马上翻滚下来。这个宫卫武士顾不得满身征尘，来到刘彻和公孙贺面前，单腿跪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属下参见太子公孙将军，属下，属下。慢慢说，怎么了？陛下病重，皇后娘娘口谕，急命太子殿下马上结束北巡，速速返京。天哪，没听错，这赶来的宫卫武士说得不错，自打刘彻代天北巡离开长安之后，景帝的身体一直不好，已经卧床有一个多月了，太医武少几乎每时每刻都守在景帝的身边为他调养身体。王皇后担心，这万一景帝突然因病驾崩，太子刘彻北巡未归，万一有人图谋不轨，对刘彻继承大统非常不利，所以赶紧派人急召太子回京。刘彻也担心父皇的病情，和公孙贺商量后，马上终止行程，带着太子仪仗和被押起来的刘不周、阿玉琪急速南返。然而刘彻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返京的太子仪仗距离都城长安还有不到一天行程的时候，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的惊天大事。汉帝国都城长安的未央宫内，这一天因病多日取消朝议的汉景帝勉强在宦官的搀扶之下升座早朝，太史令赵弩出班奏臣，臣禀殿下，微臣有本要奏。景帝此时身子特别虚弱啊，那有本奏来。陛下，如今太子殿下临朝听政已近两年，政务上精进很快，但太子毕竟年龄尚幼，听政有余，监国不足，尚不能为陛下分忧。又因近日陛下龙体欠安，臣请陛下加封淮南王刘林霄为辅政皇太帝，协助太子殿下监国理政，以保我大汉天下无忧，等太子殿下成年后再还政于太子。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这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36集，一个都不能少。朝堂之上，赵努要劝陛下加封淮南王刘林霄为辅政皇太帝的话，一出口就引发了轩然大波，群臣是一片窃窃私语。虚弱的景帝在龙椅上心里一紧，他何尝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必定是母后窦太后在背地里怂恿的。自己的弟弟梁王刘武活着的时候，母后皇太后也就是窦太后多次提出让自己册封刘武为皇太帝，没得逞。后来刘武死了，景帝认为母后的这个心思也就随之断了。谁成想啊，怎么自己的老母亲又认了个淮南王刘林霄为养子，还让他和景帝以兄弟相称。今天朝堂之上，这个太史令赵努趁自己有病在身，太子又北巡之际，在朝堂上居然公开提请封刘林霄为辅政皇太帝，这简直是天下之笑话。一国之中怎么会同时有皇太子和皇太帝并存的道理呢？如此看来，母后的心思可深远着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保障他窦氏一门在朝廷的垄断地位，才是自己的母后一直以来的真正意图。景帝正想着，群臣中盖侯王信已然出班，他极为不满地叩首道：
3: 陛下，臣以为这赵奴所言简直是无稽之谈。如今陛下虽龙体欠安，但正值英年，不日必可康复。而太子殿下年纪虽轻，但聪颖过人，有兴邦兴国的抱负，如何还需要个

0: 辅政皇太帝来做什么？啊，有甚大用？那太史令赵努刚要反驳王信，群臣中又有一个人出来了，哎，该侯此言差矣。众人循着声音一看，侍御史梅盛出班跪倒在品阶台下，启禀陛下，太子聪慧，我等重臣有口皆碑，但太子毕竟毫无理政的经验呢，而淮南王长期治理淮南封国，经验阅历具备，他又是当今太后的养子，于亲他算是太子殿下的亲叔叔，于理他理政经验丰富，更是监朝监国的好手，怎能如盖侯所言无甚大用呢？梅盛这刚一说完，扑通又跪倒一个。长史恒贤出来了，陛下，赵大人和梅大人所奏句句有理，实为稳定朝政之良策，臣附议。听明白了，此番奏请加封刘林霄为辅政皇太帝的这个朝中阵容可算是强大，窦太后身边最得力的三大言官，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赵大人、梅大人还有那位恒大人都上阵了，这是志在必得的架势。刘彻这个太子的位子真是坐得不太稳当。盖侯王信不一样，他是刘彻的亲舅舅，王皇后的亲弟弟，当然要向着太子说话。这两派在朝堂上的斗争由来已久了。听到这仨人这么说，盖侯王信是怒不可遏，他指着赵努这三个人说，哼，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哪一朝有了太子还有皇太帝的道理，陛下，这三人胡言乱语，祸乱朝纲，臣奏请将此三人革职拿问。那刚跪下的长史恒贤一听也不高兴了，这个人说话本来就不咸不淡，阴阳怪气的。革职拿问，我等都是读书之人，以才学蒙陛下赏识，为国效力，哼，不像有的人呢，大字不识一筐，只不过是靠着裙带关系上位罢了，小小之辈而已。得，这还邹上文了。恒贤这话明显就是讥讽，你王信不就是靠了你姐姐王皇后的关系才上位的吗？王信哪吃得了这个挤兑呀？你说谁是小小之辈？您看见没有，这古时候有时候这个朝堂啊，几乎就跟民间打架差不多，两拨人是你一言我一语争吵起来，反正越说火药味越浓，到最后全都说急眼了，索性还有人开始用语言进行人身攻击了。别看这么乱，作为窦氏家族在朝廷中的领袖人物，窦太后的亲侄子大将军窦婴却一反常态，他含首列在群臣之中，就好像根本没听见这几个人相互辱骂似的。他微闭着双眼，颇显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一言不发。此刻最生气的是谁呀？汉景帝。景帝是越听火越大，气得在龙椅上一个劲儿的咳嗽，他的双眉锁成了一个结儿，脸色铁青。他哆嗦着手，指着品阶下正在互相言语攻击的众臣：“
1: 你们，朕还没死呢！”
0: 听到景帝的怒吼，
2: 大殿中叫嚣不止的几位大臣被吓得一个个咕咚咕咚都跪地上，再没有人敢吭声了。黄门侍郎，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宦官波才，一看皇上咳嗽了，赶紧扶住景帝：
3: 陛下，陛下息怒。
2: 他一边抚着景帝的前心帮他顺气儿，然后转过身向众臣说：
3: 陛下今日身体不适，此事改日再议，退朝。
2: 说完赶紧搀着被气得咳嗽不止的景帝回后宫了。在返回后宫的路上，剧烈咳嗽了一阵的景帝急切问身边的波才：
1: 太子到哪儿了？
3: 陛下，你在回来的路上，约莫这两日就能到京了。
2: 皇城门外，退朝后的文武百官纷纷散去。
4: 太史令赵弩见左右无人，他关切地对侍御史梅胜小声说：
1: 梅大人，今日我等的上奏必会令某些人不舒服，难免对你我恨之入骨，这今日都城也不太平，梅大人，咱们要小心才是啊。
2: 梅胜回头看了一眼候在远处的自己家的马车和环绕在四周的50个侍卫，自信满满地说：
1: 赵大人放心，本官随身带着50个精锐侍卫时刻保护，两任何人都别想靠近本官的身。
2: 旁边的长史恒贤毫不在意对赵弩说：
1: 赵大人多虑了，堂堂大汉都城，光天化日之下，谁有如此胆量敢对朝廷命官图谋不轨呀？
2: 赵弩说：“道理是这个道理，
1: 恒大人所言不无道理。想来本官可能过分谨慎了，不过还是请两位大人不要放松警惕。好，咱们呀就此散去，本官先行告辞了。”
2: 说着，他点了点头，向二位施了礼，带随从离开了。梅胜的马车在50名侍卫的严密保护之下，走在熙熙攘攘的长安东市的商业街上。闹市街上店铺林立，琳琅满目的各色货品什么都有，买货的卖货的是人声鼎沸，尽显一派大国都城的繁华和喧嚣。梅胜坐在车内，透过软帘看街道的人来人往，不时还有守卫都城治安的京师巡防营一队队地从身边经过，他不禁哑然失笑。这重兵把守的京师重地，那个赵弩大人的担心简直就是多余，他那颗刚才还有些悬起来的心立刻就放松了。随后梅胜舒服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起神，渐渐地他睡着了。梅胜的车马穿过闹市，拐进一条狭长的巷子，走了没多久就到了侍御史的府邸。管家早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候多时了，马车一停下，管家高喊一声：梅大人回府，然后一溜小跑地跑下台阶，到马车前恭敬地说：
3: 大人到家了，请大人下车。
2: 车里面没人答应。管家低了头等了半天也没见梅胜下车，又谦卑地说了一句：
3: 请大人下车。
2: 车内仍然无人应答。身边的一个侍卫对管家说：
1: 估计是大人最近劳累睡着了吧，把大人叫醒吧。
2: 说着他准备撩开软帘。
4: 慢点聊。
3: 你这车外风大，你这突然一撩这个帘儿，万一把大人吹病了，你担待得起吗？
4: 管家嫌弃地推开侍卫的手，自己亲自凑进马车，嘴里恭敬地说：
5: 大人，小人扶大人下车。
4: 当管家一眼看见车内的时候，吓得惊叫了一声。众人赶忙围拢过来看，只见马车内的侍御史没剩，身上穿的内外衣物凌乱地散落在车里，而梅大人却赤条条地仰坐在座位上，脑袋斜斜地耷拉着，竟然已经死了。再说太史令赵努回到府中，下人打来镜面水让他洗漱一下，提了提精神。赵努随后来到书房，展开一卷竹简，准备写明日上奏的奏章。身边的一个门客问：
5: 莫非大人明天还要上奏此事？
6: 哎，此事太后他老人家深谋远虑，如果陛下仍推三阻四，迟迟不做决定，明日本官将不惜死谏，也要保淮南王加封辅政皇太帝。啊，你先下去吧，让我好好思量一下。
4: 门客下去以后，赵努用毛笔蘸了蘸墨。就在赵努书写奏章的时候，一个小侍急匆匆地冲进书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3: 大人不好了。
6: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4: 赵努这个人平常最讨厌工作的时候有人打扰他的思路，他一脸不悦。
3: 梅圣大人他死了。
6: 什么？
4: 赵努闻听此言大吃一惊，手一软，毛笔掉落在奏章上，把竹简印出了一大片墨迹。
6: 他腾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梅圣大人死了？
3: 是的，梅大人死了。
4: 赵努极为惊愕，可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过于令他震惊。他站在那儿浑身抖个不停，小侍见此赶忙把赵努扶住：
3: 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4: 小侍这一扶没能止住赵努身体的颤抖，反而这个赵大人抖得更加剧烈了。突然侍从发现赵努双眼圆睁，张大了嘴，喉咙里发出渗人的咯咯咯咯的声音，然后一头这个赵大人栽倒在地上。
3: 来人呐，大人我昏过去了，快去请大夫。
4: 吓得小侍从拖住倒地的赵努，撕心裂肺地往外喊。随着喊声，赵夫人和其他下人纷纷赶到书房。赵夫人冲进去抱起了倒在地上的赵努，用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发现赵努竟然已经气绝身亡了。皇城未央宫的寝殿里，汉景帝余怒未消，他半躺在龙榻上，一个劲儿咳嗽，波才小心翼翼在一边服侍着。景帝咳嗽了半天才停下来，波才送上一杯水让他阴阴嗓子。景帝阴沉着脸：
6: 他们就是趁着朕生病之际合起伙来向朕逼宫啊。那赵奴、梅圣 是母后一手栽培之人，跟随母后多年，今天的举动也不足为奇。

0: 最可恨的是那个横弦，朕将他从一个地方小吏一路提拔朝堂之上，可他却倒向窦家，今天合着另外两个人一起向朕发难，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陛下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0: 大胆的奴才，朕的后背也是你能摸的吗？
2: 波才刚才还想帮景帝抹着后背，赶紧缩回手，一咕噜跪在景帝面前，呵呵，陛下奴才万死，只是奴才心疼陛下，担心陛下气大伤身呐。景帝看着跪着的波才，心里也觉得不妥，哎呀，这气儿怎么能撒在无辜的波才身上呢？
0: 好了，你起来吧，朕不怪罪你。
2: 冤有头债有主，这怨气该落到谁的头上是不能让别人来替代的。想到这儿，景帝努力地直起身子，对波才说，
0: 传旨让横弦来见朕。
2: 波才心有余悸地点头应诺，转身出去了。话说横弦府邸上上下下的人，随着一声波公公道，就看波才怒气冲冲地闯到府里来。横弦的夫人带着一众下人从房里迎出来，见到波才施了个万福礼，
1: 啊，不知波公公来此有何事啊？
2: 再看波才脸上一丝笑意都没有，
3: 传陛下口谕。
2: 横夫人一听，赶紧带着众人跪倒等着接旨，
3: 陛下有旨，宣长史横弦速入宫觐见。哎，怎么不见横大人接旨啊？
2: 是啊，波才说完了左看右看，横弦呢？横夫人赶紧说，啊，
1: 波公公难道您忘了不成？我家大人素有闻香午睡的习惯，前些日子公公不是还奉陛下之命给我们大人送来了一些上等熏香吗？大人他吃过午饭刚刚睡下。
3: 哦，想起来了，不过陛下传得紧，速将横大人叫醒吧，可千万不能耽搁时间啊。
2: 此刻烈日高照，确实是午睡的好时间，但不能耽误功夫啊。横夫人赶忙让侍女去叫横弦起床，然后恭敬地对波才说，
1: 啊，要不先请公公进来喝杯茶等候吧。
2: 波才刚才本来就替横弦受了一顿臭骂，心情不太好，进了横府也没好气儿。一听横夫人邀请他，不阴不阳地说，
1: 陛下极宣横大人呐，哪有功夫喝茶呀？我可不想再替您家大人受过了，啊，我呀就在这儿等，让横大人赶紧出来，别耽搁。
2: 横夫人见波才气不顺的样子，也不敢再请了，刚要吩咐下人把茶水端出来，就听见横弦睡房的方向传来侍女一声惊恐的叫声。众人一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横夫人、波才还有府中的其他人赶紧向睡房的方向跑去。只见睡房的门口，横弦睡房大门四敞，那个去叫他起床的侍女惊魂未定地跌倒在门槛上，浑身抖个不停。横夫人跑过去急问，
1: 你这是怎么了？
2: 侍女惊恐地指着房中暖榻的方位，结结巴巴地说，
1: 夫人，横大人他死了。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北京时间1点整。
1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6: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

0: 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37集，长安门神。汉帝国都城长安长史恒贤府邸的睡房里，波才呆愣愣地站在暖榻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暖榻上恒贤的尸体。只见恒贤浑身软塌塌的，俯身趴在榻上，一只胳膊无力地耷拉在榻边，脸色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双眼微闭，半张的眼缝里都是眼白，俨然死去多时了。再说临近傍晚，通往长安的官道上，太子刘彻的仪仗正急匆匆向着都城方向行进，坐在马上的公孙贺已经能够隐约看到前面宏伟高大的洛城门了。他一再催促队伍加快前进的速度。仪仗的中后方，刘步周被五花大绑在一个用数十根碗口粗细的木头做成的囚车里。这一路急行军似的颠簸，把刘步周折腾的是昏昏欲睡，他不得不倚靠在一个角上，让自己的身体在剧烈的颠簸中借助靠背能安稳一些。旁边的阿玉琪低着头用两只手拨弄着囚车的门锁，眼看着这家伙就要把那锁给鼓捣开了。蹊跷的是，阿玉琪的身上没有绑绳，更没被绑着。这刘步周见了以后踢了阿玉琪一脚：你个孽障，谁让你自己解开绑绳的？马上就要进长安了，还不快自己绑上。阿玉琪满脸委屈地看了看刘步周，极不情愿地扯过扔在地上的绳索，又把自己给绑上了，然后气鼓鼓地坐在囚车的另一头，把头扭过去不看刘步周了。刘步周觉得阿玉琪好笑，但他还故意绷着脸也不搭理阿玉琪。等快到洛城门的时候，公孙贺纳闷了，往日白天畅通无阻的城门怎么关得紧紧的呀？一个身材高大、中下级军官模样的人正率领数排巡防营的士兵剑拔弩张地挡在城楼前，把每一个想进城的人都挡住了。太子刘彻也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他把头探出辇车问旁边骑在马上的公孙贺：公孙将军，前面究竟怎么了？此时公孙贺正看到把守城门的军士中有一个曾经在自己手下当过差的下级军官，就招手让他过来。那军官一看是太子仪仗和公孙贺，赶紧跑过来单腿跪地向刘彻、南宫还有公孙贺贺礼说：属下拜见太子殿下、公主和公孙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都城的气氛如此紧张？啊，回公孙将军的话，都城出大事了。今天中午，太史令赵弩、侍御史梅盛、长史恒贤三位大人下朝后全部离奇死亡，而且死因不明。此事震动朝野，陛下震怒，下旨关闭长安城所有城门，任何人都不得进出，全城搜查可疑之人呢。公孙贺心中一凛，没想到京城竟然出了这样大的事。他点了点头：本将军明白了，你等快速速打开城门，让太子仪仗入城。那个下级军官一听有点为难地说：将军，我做不了主啊。哎，太子殿下奉旨回京，你敢不让进城？说话的是南宫公主，她忍不住了，跳下辇车站在公孙贺的身边，趾高气扬地问。那军官吓得一个劲儿磕头：公主息怒，非是末将不让进，只是

纸是什么呀？婆婆妈妈的，有事快说。军官回头指了指城门口正在指挥巡防营阻挡民众入城的那个军官模样的人说，今日当值的是巡城司马卫青。卫青？那又怎么样？公主，您别看他刚上任不久，前些时候太后急召淮南王入京，淮南王走得急，没把懿旨带在身上，就被魏大人挡在了城门口，死活不让进城，谁来讲情都没有用。那魏大人拿出朝廷律法来说，

0: 摇了摇头，不仅没有治罪，陛下都夸他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呢。所以，这太子殿下能不能进得了城，得魏大人说了算。
1: 哎，这笑话！小小的一个巡城司马啊，芝麻粒儿大的小官，还敢挡我太子哥哥的路吗？
0: 南宫听得肺都快气炸了，他挺胸抬头，手一叉腰，冲着城门方向大喊：
1: 太子殿下回京，让那个小小的巡城司马卫青速来拜见太子。
0: 城门那边负责把守的，正是当年在黄水边上冒死救刘不周的卫青。他前不久刚刚被任命为京师巡防营的巡城司马，今天接到禁止一切人等进出都城的圣旨，才来到洛城门组织把守和盘查。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卫青回头一看，只见浩浩荡荡数千人的太子仪仗旗幡招展，袖带飘扬，就知道这来的绝非一般人，他赶紧赶了过去。卫青来到近前，南宫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着卫青，然后傲慢地问：你就是那个什么巡城司马卫青？
2: 正是末将。
0: 卫青毫不示弱地挺直了胸膛回答。南宫见气势上没能镇住卫青，马上变换策略：
2: 那你可知我们是谁吗？
0: 卫青摇了摇头：末将不知。
2: 南宫指了指辇车：辇车里坐的是我的哥哥，当朝太子殿下。
0: 然后南宫又指了指自己：我是南宫公主。
2: 那这位是当今卫将军公孙贺将军，我等奉圣旨回京述职。
0: 卫青听完赶紧双膝跪倒，给太子刘彻和南宫磕头，并拜见卫将军公孙贺。南宫此刻得意洋洋地叉着腰说：
2: 好了，那还不快去把城门打开，让我们进城。
0: 卫青并没有马上照办，他直起身子问：太子殿下可有陛下的圣旨？
2: 没有圣旨，太子就不能进城了吗？
0: 若是在平日，自然是随意通行，但今日不行。
2: 南宫极为不屑地撇了撇嘴，理直气壮地吐出这么一句话：那我们就是没有陛下的圣旨，你又能如何？
0: 卫青一听也不顶撞，马上磕头说：太子殿下一路劳顿辛苦了，那就请诸位就近安营扎寨，待城门重开之时再进城吧。
2: 你
0: 南宫被卫青这句话搞得哭笑不得，气得不成样子。一向看待杀人犹如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公孙贺，应该是早就忘记了。就在几年前，他与盖侯王信带着精卫门的一众杀手，在上郡定阳县追杀王皇后的前夫金王孙一家的那件事，卫青就是金王孙和他的妾室卫氏所生的孩子。那天的雨中杀戮，卫青也在场，他眼睁睁地看着同父异母的姐姐金俗坠下山坡，自己的父亲金王孙为了掩护他们母子被公孙贺所杀。只是当时公孙贺等人全是黑纱蒙面，卫青并没有见到他们的脸，现在自然是认不出眼前的仇人来。而那天卫青他们可没有蒙着面，所以自打见到卫青的那一刻，公孙贺就总觉得 这个人很

0: 是眼熟，就是一时还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只是觉得这心里有些不安。眼熟归眼熟，但眼前的事儿，公孙贺还是得解决的。他缓步走到卫青的眼前，厉声喝道：
1: 岂有此理！本将军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大汉天下里，竟然还有人敢挡太子殿下的路。
0: 末将不敢，末将只是按照圣旨行事。
1: 哼，哼，魏大人，你是聋子吗？刚才公主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等正是接到了皇后娘娘的懿旨，奉旨回京的，你敢抗旨不成？
0: 卫青听到这儿，一点恐慌的神情都没有，他理直气壮。末将接到的圣旨是，紧闭所有城门，任何人不得进出，彻查可疑之人，却从未接到可以给太子放行的旨意。公孙将军若有此意旨，请当众请出来，让末将确认清楚了。末将自当从命，若是没有，就请不要妨碍末将执行公务。
1: 你，本将军接到的是皇后娘娘的口谕。
0: 气得公孙贺一边说话一边指着卫青。卫青进一步反逼问道：那传皇后娘娘口谕之人在何处？
1: 因为着急，所以派宫卫武士500里加急来传的口谕。那宫卫武士传完了，就让他提前回去了呀。
0: 卫青听到这句话，一躬到地，
1: 那末将就无能为力了，请殿下就近安营，等待戒严解除后再进城吧。
0: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刘彻全都看在了眼里，然而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下车，就在车里饶有兴趣地看着。南宫此时满脸气急败坏地说：
2: 哎，你这个榆木脑袋，你怎么当上的巡城司马的呀？
0: 公孙贺看卫青这个人是软硬不吃，气得不成，心说了：
1: 我堂堂大汉卫将军，手握卫戍经世的重兵，却会跟这么个小官在这里行口舌之争，这简直是丢脸。
0: 想着呀，公孙贺也不再多说话了，他果断地向身后的仪仗一挥手：
1: 来呀，太子仪仗给我进城，谁敢阻拦就格杀勿论。
0: 身后的3000禁军听到公孙贺的号令，纷纷抽出刀剑，催动马车，不由分说的带着仪仗就往前走。卫青见太子仪仗要强行进城，也高喊了一声：来人。随着他的一声来人，把守城门的几百巡防营军士挺着长矛，呼啦一下子就把刘彻的太子仪仗团团包围了。卫青一脸肃穆地说：
1: 都给我听好了，谁敢硬闯城门，按抗旨论处，杀无赦。
0: 因为没有皇帝的圣旨，新任巡城司马卫青禁止太子刘彻他们进入长安城，还下令让士兵把仪仗团团包围，双方是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火药味十足。公孙贺见状，他厉喝一声：
1: 卫青，你大胆，你就不怕本将军问你个有意刺杀太子殿下的罪名吗？
0: 说着，公孙贺唰地抽出佩剑，用剑尖顶在了卫青的胸口上：
1: 还不给本将军让开。
0: 卫青没有丝毫的惬意，他不仅不退缩，反而迎着公孙贺的剑向前逼近了一步，一脸淡定地说：
1: 末将一心忠于陛下。

0: 陛下，只认圣旨。
1: 得，话说到这份上，双方就僵持在了当下。公孙贺护送太子回京，自然不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巡城司马镇住，而道理呢，却在任卫青这边。现在全城正在闭门查凶手，公孙贺他们手中没有圣旨，卫青不放行，这是合乎大汉帝国律法的，所以哪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或许一场火拼是在所难免了。就在此时，只见城门从里面徐徐地打开了，一对宫卫武士列着队冲了出来。黄门侍郎波才举着圣旨，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他来到双方僵持的当场，展开圣旨，高喊道：“陛下有旨，命太子刘彻、卫将军公孙贺即刻入宫面见陛下。巡城司马卫青虽冲撞太子仪仗，但其职责所在，忠心可嘉，故不予追究。命卫青见此圣旨后，迅速开城门放行，不得有误，钦此。”
0: 于是太子的仪仗徐徐地从洛城门穿过，进入长安城。刘彻坐在车里，透过软帘看着车外肃穆伫立的巡城司马卫青。是的，此人给刘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而且不畏权贵的家伙。这起事件不仅让刘彻看了一出好戏，更让他认定了卫青这个人。南宫挤在刘彻身边，也看着车外的卫青，那一张俏脸绷得严肃似的。
2: 哥哥，这个可恶的卫青害得咱们在城外耽误了半天，哼，我回去在父皇面前好好给他告上一状，定让他不好受。哼。
0: 刘彻转过头看着妹妹说：“但是你不觉得他和现在朝中很多大臣很不一样吗？”“
2: 什么一样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叶良禽挺不一样的。”
0: 南宫说话的语气虽然不屑，但一提到叶良禽这个名字，突然脸一红，头一低。一说起刘不周，南宫就不自觉地双手抠弄自己的衣角，脸上的红晕更深了一层，眼波流转，似乎双眸中隐藏着多少心事似的。卫青眼瞅着太子仪仗快要走完了，最后是押解刘不周和阿玉琪的木龙囚车。此时的刘不周侧脸对着外面，悠闲地倚靠在龙壁上晒暖，他斜眼瞟到了正在看他的卫青，两人四目相对。卫青顿时表情极为惊愕地看着装在木龙囚车里的刘不周从眼前通过，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三年前中箭坠入黄水的伊鲁巴兄弟吗？难道伊鲁巴他没有死？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38集，替罪羊。卫青眼睁睁看着球眼睛看花了，这不是三年前的眼睛看花了，这不是三年前的眼睛看花了，这不是三年前的眼睛看花了，这不是三年前的。而囚车里的刘步洲也看见了卫青，他给了卫青浅浅的一笑。就在刘彻他们入城的同时，景帝在未央宫迎来了气势汹汹的窦太后。窦太后在淮南郡主刘灵儿的搀扶下，脸色铁黑地走进未央宫，后面还跟着大将军窦婴。景帝自然知道母后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一定是为了那三个离奇死亡的大臣来向他兴师问罪的。景帝硬着头皮，拖着衰弱的病体起身迎接，见窦太后进来，赶紧躬身施礼：“
3: 母后，您老人家怎么亲自来了？”
2: 窦太后都没正眼看景帝，带着刘灵儿气哼哼地走进来，在窦婴的搀扶下坐了下来。
3: 皇帝，赵奴等三位大人今日下朝后相继离奇死亡，你可知晓？
2: 景帝恭敬地坐在太后的身边说：“
3: 回母后，皇儿已经得到消息，并急召公孙贺入宫，命他去调查。”
4: 还有什么可调查的呢？啊，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
2: 窦太后说话声音非常高，她美目圆睁，强压心中的怒火，继续说：
4: 三位大人早朝时刚刚向陛下上奏，提请加封淮南王为辅政皇太帝，这一下朝就给人杀了，这是让某些人感到不舒服了，所以就要杀一儆百，敲山震虎了呀。真的以为哀家好欺负吗？
2: 窦太后口中所指的某些人，景帝心知肚明指的是谁，那不就是王皇后吗？因为淮南王如果获封辅政皇太帝，最受影响的必然是太子刘彻，因为此举必然削减刘彻的太子之权，而且更有可能最终

0: 架空了太子。如果查出三位大人的死因是他杀，那嫌疑最大的一定是王皇后了。这景帝狂咳嗽了一阵，母后息怒。等他气血平复了，慢慢地说，目前三位大人的死亡原因并未确定，就是他杀呀。旁边的刘灵儿媚眼微挑插话说，一天里同时死亡，而且死的还都是朝堂上奏请此事的大臣，陛下圣明，您不觉得这也太蹊跷了吗？杜太后斜着眼睛盯着景帝，话中带刺地说，皇帝你可不要心存包庇呀。景帝连连点头，母后放心，皇儿必一查到底，查明真相，还天下一个说法就是。窦太后看了一眼身边的窦婴，对景帝说，公孙贺虽然担着护卫皇城和维护京城治安的差事，但他刚刚返京，对前情不甚了解，此事重大，哀家看就让大将军窦婴协同公孙贺一同查办此案吧。景帝一听，他就明白了母后的心思，公孙贺是王皇后的妹夫，他信不过公孙贺，让窦婴协同查办，其实就是监视公孙贺办案。为了平息窦太后的怒气，景帝只得点头应允，皇儿谨遵母后懿旨。窦太后一脸不容商量的坚定神色，她盯着自己的儿子说，给公孙贺5天时间查出死因，否则就休怪哀家不客气了。再说未央宫寝殿，王皇后刚刚服侍病症日渐严重的景帝睡下，她缓步走出寝殿，反手把寝殿的门关好，宫女莫离和黄门侍郎波才都候在寝殿的外面。莫离低声问王皇后，皇后娘娘，陛下没有责问您是否与三位大人死亡的事儿有关吗？
1: 没有，只字未提，可陛下越不问，本宫这心里就越不踏实。
0: 王皇后说话眼眉低垂，肯定是为此事疑惑呢。
2: 莫离反而笑了，皇后娘娘该是多虑了，陛下不问那就是信任皇后娘娘的。
0: 波才在旁边不屑地看了一眼莫离，
2: 你懂什么？陛下若问了才说明信任，而且陛下若是对皇后大发雷霆，那就是根本不信此事会与皇后有关。
0: 听了波才的话，王皇后点了点头，叹了口气，
2: 唉，波公公说的正是，所以说陛下现在其实心里也是多少对本宫有些疑虑的，唉，这也是本宫始终心绪不宁的原因所在。
0: 莫离似乎有意讨王皇后开心，她把话题转移了，
2: 对了，这次主察官是公孙将军，那不就好办了吗？
1: 哎，你别忘了，太后那边可是派了大将军窦婴协同办案的。
0: 王皇后说话是若有沉思。莫离不解，
2: 即便如此，那窦大将军也不至于毫无证据就颠倒黑白吧？
0: 波才听到这儿，颇为不屑地轻声浅笑了几句，然后反问，
2: 哼，想要治谁的罪，
1: 一定需要确凿的证据吗？
2: 然后波才面对王皇后语气谄媚地说，
1: 当年丽夫人巫蛊案和废太子谋反案是怎么最终被定的案？证据真的确凿吗？还不是被做成了铁案？
2: 茉莉听波才这么一说，吓得浑身一哆嗦，没敢再说话。
0: 混账！
2: 王皇后不等波才把话说完，就极为不悦地骂了一声波才。
0: 骂完以后，王皇后紧张地四下望了望，然后指着波才的脑袋斥责说，当年之事本宫早就严明禁止谈论，若是隔墙有耳被听了去，必将酿成大祸，波才你该当何罪？
2: 波才见王皇后发怒了，知道自己犯了大忌，吓得赶忙跪地磕头谢罪。王皇后警觉地看了看四下，还好没有可疑之人，低头对波才说，
1: 好了，给本宫起来吧，本宫警告你，下不为例，让他们三个说话的人意想不到的事。
2: 就在他们三个在寝殿门外私下密谈之时，在寝殿内，景帝正拖着病痛的身体，双手吃力地拄着一根拐杖，就悄悄地站在门后听着。王皇后三个人所说的话全被景帝听了个正着。当他听到波才说起丽夫人巫蛊案和废太子谋反案时，景帝的脸色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了。
1: 长史恒贤的府内，
2: 公孙贺和窦婴站在长史恒贤丧命的那间卧室里，恒贤的尸体已经被仵作搬到了义庄，随时等待验尸。卧室中恒贤死的位置被用青灰准确地勾勒出恒大人死时的形状。此刻公孙贺独自来到恒贤常用的书案附近，只见书案上摆放着一些诸如笔架、砚台等常用之物。在书案旁边的角落里，公孙贺看到了一个可能是放置印章的小盒子被丢弃在一边。他回头偷眼看了看，没有人注意他，他就假装不经意地信手把盒子打开，往里面看了一眼，然后脸上毫无表情地又把那盒子给盖上了。陪在大将军窦婴身边的卫尉将军甘吉对窦婴谦恭地问道，
0: 大将军是否看出什么端倪？
2: 窦婴满脸疑惑地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又将四下仔仔细细看了个透，他颇为不解说，
0: 实在太蹊跷了。两位将军想想，如果说是自然死亡，那么三位大人怎么会同时发病身死？这很不正常，对吧？
2: 公孙贺走过去赞同地点了点头。窦婴接着说，
0: 但如果说是他杀，我们今天一天之内已经将三位大人的尸体和身死之地全部清查了个遍，却一点他杀的线索都没有。而且按照仵作之言，三位大人身上既找不到致死的伤口，也没有生前搏斗的痕迹，难道当真就那么巧，三位大人同时因病暴毙？
2: 公孙贺不可置信地说了一句，
0: 是啊，这太蹊跷了，毫无线索可查。而且太后只给了5天的期限，必须查明死因，这可真是难为末将了。
2: 公孙贺
1: 真是打心眼里一脸的为难。窦婴听到这里，狡黠的轻声一笑：“太后谨命本将军协同公孙将军查案，这大主意还得公孙将军定夺啊。”说完，这气人的窦婴没等公孙贺回复，就走出卧室，站在门外，假装欣赏起院内的花草去了。卫尉将军甘吉凑到公孙贺身边，低声说：“
0: 这窦大将军，这不明摆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咱们笑话吗？”“
3: 哼，他只是太后派来监工的。”
1: 公孙贺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回答甘吉。甘吉看着公孙贺的笑容，自己反而焦急地说：“
0: 将军还有闲心笑？这三位大人的死亡原因尚未查明，太后给的时间又如此紧张，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公孙贺放低了声音对甘吉说：“
3: 我敢断定是他杀。”“
0: 啊，莫非将军已经有线索了？”
1: 甘吉一脸惊愕地看着公孙贺。公孙贺眼望着书案方向小声说：“
3: 我已在三位大人的死亡现场发现了坦完郎留下的标记，三位大人必是坦完郎所杀，只是那标记放置的位置极为讲究，而且很有规律。若不是我无意间发现了这个规律，恐怕也很难找到。”“
0: 当真？将军果然出手不凡，一下子就能找到探完郎留下的标记。”
1: 甘吉欣喜之色顿现，但他转念一想，又狐疑地问道：“
0: 既然将军已经查到线索，那为何刚才不与窦大将军说明啊？”
1: 公孙贺轻叹了一口气：“
3: 虽然发现了探完郎留下的标记，但他们的杀人手法太过诡异，我查了这一整天，却根本无法破解。如果我刚才向大将军说明，那么太后很快就会知道三位大人是他杀，而不是因病暴毙。倘若五日后我们查不出探完郎的杀人手法，又怎么证明是他杀呢？这岂不是自找苦吃吗？”“
0: 哦，将军，确实如此。”
1: 甘吉闻言眉头紧皱地说。公孙贺没理他，继续说：“
3: 所以我只能秘而不说，大不了最后就说毫无他杀的证据，判定为自然死亡，而且大将军也能作证，我们的确没有找到他杀的证据啊。”“
0: 将军所言有理，不过即便如此，太后也不会相信，必然问责于我们，那将军可有办法？”“
1: 对呀。”甘吉刚赞同地点了点头，愁容再次浮现了。“那万一太后责怪怎么办呢？”公孙贺沉思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说：“
3: 哼，我们可以请高人。”
1: 这话整得甘吉又一脸不解了。“
0: 卑职愚钝，还请将军明示。”
1: 公孙贺走到横弦暖榻的对面，轻声说：“
3: 甘将军是否还记得那个叶良禽？”
1: 甘吉想了想：“
0: 哦，就是那个多次在太子殿下微服私访时出手相助，被将军认为有探完郎嫌疑而下狱的那个叶良禽。”“
3: 就是他。”
1: 公孙贺有意无意地摆弄着暖榻旁边小桌子上的物件儿，

0: 信步走出卧室，谦恭地对窦婴说，
1: 大将军，您看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里如何？
0: 好啊，都依公孙将军。回去的路上，公孙贺和甘吉并肩骑在马上，甘吉不无赞叹地对公孙贺说，
1: 将军果然深谋远虑，卑职佩服。将军之所以推举叶良禽查案，因为将军已然知晓此案是探班郎所为，所以让他去查。他若能查得出，就排除了他是探班郎的嫌疑，而将军也可以对太后有个交代。如果他查不出来，那他必是有意包庇探班郎，至少说明此人与探班郎有关联，就可以顺藤摸瓜地抓到探班郎了。
0: 公孙贺笑眯眯地看着甘吉，
1: 甘将军只猜到了其一，却没想得更深，而且这推举叶良禽之人不能是我们，须由他人向陛下举荐才稳妥。
2: 哦，将军有意请谁来推荐啊？
1: 太子殿下不是深信叶良禽不是贪玩郎吗？那就让太子出面推举，给那姓叶的小子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
0: 甘吉这回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2: 将军，您这究竟是何意呀？
1: 假如叶良禽真的在期限内查明了三位大人的死因和真相，那不仅省了你我的事，而且我们和太子都举荐有功，也是件好事。
0: 甘吉认同地点了点头。公孙贺继续说，
1: 但我断定叶良禽一定不可能查清，五天期限查明案情，就连你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何况那个姓叶的小子呢？太后限令你我五天查明死因，这明摆着就是给咱们穿小鞋儿。他老人家可一直巴不得找个机会除掉我们。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

0: 悠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2: 拌好啦。
3: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后杀刘备，然后娶刘表，再定江东。所以他担心呢，袁绍随时来取许都。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而且是来者不善呢。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这回不用问了，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
13: 这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所谓审时度势啊，按今天的话来说，
12: 那就是分析时局，研究形势，找出对策。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人家遇事啊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袁绍不行啊，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他还优柔寡断，他竟耽误事儿。曹操可不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商量开会研究，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说谁的正确 他听谁的，这也挺不容易啊。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不能全听，不能不听啊。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他认准了之后决心以下绝不改变。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大会啊，可非常隆重，众谋士都来了，这会整开了一天，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四次饭，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你说这会开得紧张不紧张得了？他们怎么分析的？这些谋士们今天是广开言路，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势力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你一打我，我打你呀。在那个当时啊，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这下闯了大祸了。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他就不走了，他自封为大将军，一下子他就专了权，篡了朝政，是横行无忌，引起天下民恨，这才以袁绍为盟主，18路诸侯讨董卓，去了那么多诸侯，那么多人马，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还是王允巧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除了董卓之后，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张逊战死了，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报信被黄巾给杀死，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被困死于江亭，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一经，上吊而亡，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如今韩遂马腾守着西凉，刘表守着荆襄，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守着江东六郡。现在势力最强的，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心腹大患，他就怕他。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因为袁绍门第高，他们家出身43公。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他号召力特别大，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好多粮草，一下子他占了4个州，就是冀青幽并，这是整个的河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大部都是他的。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文臣武将很多，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沮授、沈佩、郭图、许攸、庞纪，武将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说兵马接近100万，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10年的。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 那么这位曹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也没有吗？也不是，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后来又把他放了。曹操回到家里散了家财，开始招兵买马，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像什么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后来又经人推荐，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来。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的早，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迁都于许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曹操还有一

0: 所以他站在那儿，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发展生产吧。因为曹操善于用兵，熟读兵书战策，他知道用兵之法以粮为重。你要想有势力，要想站得住脚，和人家持久对峙，那你得有粮啊。吃鸡儿没名儿个的，你跟谁打呀？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给袁绍了，他就想稳住他。今天呢，稳不住了，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
1: 所以他才开这么一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啊。
0: 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第一，屈膝投降于袁绍；第二，弃许都而走，赶快跑；第三是决一死战。怎么办呢？就想凭这点兵，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曹操拿不定主意啊，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这时候荀彧、荀文若说话：丞相，您不必担忧，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但是百姓不亲抚啊。您呢，注意安抚百姓。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势力大吗？但是他任人为亲呢。您就不同了，您是不问远近，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注重实效的人。袁绍是外宽内忌，用人疑心，内部不团结，您宽宏大量，咱们内部非常团结。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军令不立，而且兵多难用，将教政令不一啊。您呢，法令严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啊。骂他轻描的时候，您不是革法带过手吗？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他时常失去战机。可丞相您就不同了，您是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70万，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内心胆小如鼠，以我荀彧之见，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
1: 文若之言正合我意。
0: 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曹丞相亲自率领文臣武将领兵70万进兵官渡，这才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官渡大战。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哇，正合老夫之心意， 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毒。

0: 武打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70000人。呵呵呵，老夫多其10倍，我70万就是孤大堆儿啊，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10几倍。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沮授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哈哈，命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嗯，沮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沮授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丧话。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沮授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众，但是勇猛不及曹兵啊。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练，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嘿嘿，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我奇怪的是，你沮授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你们准是串通一气了。来人呐，将沮授与我拿下，锁于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沮授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了，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遮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他先领着这些谋士看了一看袁绍的大营， 然后曹操回到中军帐，把众谋士请来商量。除去曹操留下荀彧看许都，剩下荀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虔、毛玠都带来了。这次开会不同于许都那审时度势了，那是研究形势，分析整个的全国情况。今儿个这叫战前动员，怎么个打法？如果要是打起来的话，这第一仗要是打败了，挫了军威，后果不堪设想啊。要是打胜了，可不太容易啊。袁绍的人马70万，整是自己的10倍呀、啊。这是儿戏的事儿吗？他坐下来这么一研究啊，荀攸笑了，丞相，我看袁绍人马虽多，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军所有的军校都精锐无比，是以一当十。但有一样啊，咱们必须要火速与袁绍开战，不能够耽误日期。日期拖长了的话，我们粮草接济困难，那时候可就危险。现在所怕的就是袁绍啊，和咱们展开旷以日月还手之战，就是他要跟咱们打持久战，那咱们就要吃亏。你看这荀攸厉害不厉害？他所想的所见的和沮授一样。可沮授的话呢，袁绍就听不进去，人家荀攸这几句话就提醒了曹丞相。丞相一听，哎呀，公达，你这话说得太对了。他立刻传令点炮出营讨战，当当当，三声大炮率领人马就杀出来了，探马飞抱进了袁绍的大营。报报留上来，袁绍撇着嘴在那儿坐着喝，稳当极了。启禀主公，曹操讨战，再派。得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这时他的谋士许攸过来，明公，今日与曹操开战，我有一计，您必须如此这般。许先生妙计，照计而行。遵命。许攸就退出去。袁绍啊，不忙着出兵迎敌。曹操在外边纳闷了，怎么回事啊？讨战这么半天，这袁军的大营里头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正在这时啊，只见有打袁绍的营中，这人马出来了，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队队。前边啊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勾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往这一摆，摆了一个五方大阵。最使曹操奇怪的是啊，在援军这五方阵的后边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门旗，不知道门旗后边是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这援军大营中是三声炮响，跟着勒了三通鼓。鼓炮声响过去之后，有打大营之中排出銮驾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万物苏。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时光。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绮罗伞盖，金挂月斧，执掌权衡，当中一把黄罗伞，黄罗伞下一匹逍遥马，这匹马是金鞍玉镫黄绒丝绢，马上端坐

是袁绍袁本初，金盔金甲，锦袍玉带，手里倒提着金背斩将刀，好威风。在黄罗伞的后边单有一杆大旗，这杆旗上横书几个大字，是奉诏讨贼。哎呀，曹操心里头暗打了一个冷战，他看今天之袁本初比当年十八路诸侯发董卓时候的那位袁盟主这气派可大多了，就冲这副銮驾甭问呢，这位是想当皇上，早就想当了。早想当是因为袁绍手下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时机不够成熟。第二，袁绍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着要把曹操灭了？灭了之后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日一见曹操，袁绍这气不打一处来，他要到阵前只问只问曹孟德，率领四员大将。袁绍催马到了阵前，他带着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自己把缰绳这么一提，横刀在手，叫曹操阵前搭话。哎呀，袁绍这派头那嘴呀、撇着，那眼睛似睁不睁，那么微合着，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看来今日不战则已，一战必杀的曹军是片甲难回呀。曹操在门旗后端详了半天，看着看着，曹操乐了，他想起郭嘉说的那句话来，袁绍是反礼多疑呀、你瞧他这通折腾，这么半天才从大营里出来，到阵前要跟我过话。你带着四员将，我也不能多带，也不能少带。曹操用鞭子这么一指，让许褚、张辽、李典跃进，随自己到阵前会袁绍。他催马来到了袁绍的跟前，曹孟德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怀抱令旗，勒住了马。嘿嘿，本初将军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吧？嘿嘿，我曾经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官拜大将军，位极人臣，统领四周，济清幽并，曹孟德没有亏待你之处，今日将军为何谋反，统兵来扰官渡，是何理也？袁绍这么一听，把头微微晃了晃，那嘴又撇了撇，右手一捻胡须，上下打量打量曹操。曹操一看，玄么什么呢？我有什么出奇和眨眼的地方是怎么着？袁绍冷笑一声：“阿瞒听了。”嘿，曹操这气，怎么？那阿瞒是曹操的小名，哪有当着他手下的大将这么喊的呀？这袁绍也有点太狂妄了。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谋反的并非是你家袁本初，而是你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今日老夫是奉一代诏前来讨责。责就是贼呀、一代诏的事儿你没忘吧？汉献帝写过血诏给了国舅董承了，我虽然没在那诏书上签名，但是有我一份，因为袁家是四世三公，为国出力，报效天子理所当然，今日总观天下能讨曹贼者，舍我其谁也？孟德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曹操一听，都袁本初，你特意的猖狂了，今日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丞相的厉害，我乃奉天子诏书前来评判，你不是反叛吗？我要逮你。说的这个曹操已回身，八百马缰绳一带，用鞭子一指，告诉张辽
将袁绍逆贼与我拿了。张辽刚往前这么一催马，袁绍手下的大将张合就过来了。这时候袁绍和曹操各回自己的阵中，只见张合与张辽两员大将在阵上这一霎时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哎呀，曹操瞅着心里头有点犯嘀咕，不是说袁绍手底下的大将就是颜良文丑吗？看来河北名将不少啊，这张合也称得起是一位上将军呐。曹操的心情让他手下大将许褚看出来，丞相休得急躁，待我协同张辽将军将此责拿了。说的这会儿，许褚催马就过来。许褚的马还没到阵前呢，袁绍手下的高览就迎过来了，四员大将捉对厮杀呀。四个大将分两队，这头杀两旁边，战鼓打得震天响，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难分胜负啊！哎呀，曹操一想，可不能这么打了，我不能跟他拖延时间。他悄悄地告诉夏侯惇，从左边往上杀，让曹洪由右边往上杀，各带3000铁骑，冲开袁绍的阵脚。哇！曹操的人马就过来了。哎，人家袁绍就等这手呢，等曹操的人马已经接近了袁绍的阵脚了，袁绍阵脚不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眼看着呀，那曹操军校的那马头都快撞着袁绍军兵的那腮帮子了，这差不多了吧？是差不多了。只见袁绍五方阵后边那些扇门旗，啪啦全都开了。这门旗这么一开呀，可了不得了，随着一阵邦锣响声，那箭弩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哇，万箭齐发。袁绍啊，善于使弓箭，感情他那门旗后边是埋伏，这弓箭还不算厉害的，袁绍最厉害的就是弩。这弩有什么厉害的呢？那个弩啊，古代年间一只弩啊比现在那电线杆子矮点有限，有的那弩比那电线杆子还粗呢，一个车上就能搁一只弩，单有崩簧，四人在后面这么一踩，嘎巴一下，噌下子那弩就飞出去了。这一下子射程啊，要够不上一华里也差不多。当时是没有大炮啊，他算最先进了。这种弩攻城最厉害，咔的一下，这一下射出去，射在那城墙里边一半，外边一半，那些军校就可以攀着这根弩就上去了。曹军哪受得住这个呀？就像割庄稼似的，那曹家军校一片一片的被箭弩给射伤在地。袁绍大喊一声杀，一下的人马掩杀过来，把曹军杀得大败。曹操领着残兵败将一下子败回官渡，免战高悬，不敢出来了。袁绍移兵到官渡前下寨，他被人马带过来，他手下谋士沈佩给他献了一计，说明公您可以拨出10万精兵来，在曹操的官渡四周啊，东西南北筑起4座土山，这山呢最好垒得比他那城墙高，那是干嘛呀？然后咱把弓箭手飞弩手全都搬到山上去，居高临下，从那山上往城里边射箭，白天也射，黑夜也射呀，射得曹操在这儿难以立脚，咱是官渡可得呀，然后好兵进许都，曹贼必灭。嗯，妙计。袁绍立刻拨人驻山。曹操在官渡内听说干什么？援军都在外边抬土呢，他们要干嘛呀？还没等明白过弯来呢，人家那4座土山就筑成了，随后啊调来2万人，5000人占一个山头，
分四面，连弓箭带飞弩啊，一齐朝这官渡里边射。哎呦，这下子曹军可受了罪了，白天都不敢出来，整天得藏着。这人整天藏着也不行啊，第一说不见阳光受不了，第二说你怎么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你得打点水喝不，你只要一露面，叭叭叭叭叭，吃吃吃吃吃吃吃，就一顿乱箭啊，死伤无数，最后逼得曹兵没有办法，白天往外走啊，都爬着出去，不敢站起来，站起来就中箭呢，就爬着都不行，也有挨箭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那避箭的藤牌啊绑在身上，再不然就把它顶在脑袋上。你说这形象能好看得了吗？你再看那山头上的袁绍那些个飞弩手、弓箭手，嚯，乐得前仰后合呀！他们一边打着鼓，一边喊叫着，还有的呀，下棋，干嘛呀？这就是讽刺的意思呗。不单是射伤了曹军，不单对曹军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而且还耍笑曹军，这曹操哪受得了啊？他当即找来谋士商议对策，不商量不行了，这么多的人马都窝在官渡里边，杀杀不出去，白天连门都出不了，一个个人心惶惶，军心就要乱了，军心一乱，官渡就要丢啊，官渡丢了，许昌就等于没了，这曹操能不着急吗？他这么一商量，这些谋士绞尽脑汁，大家想主意想办法出良策，说目下钟点研究俩多钟头，谁也没研究出什么玩意儿来，没办法，他这玩意儿太讨厌了，因为袁绍垒的这土山比这城墙高过一大块，他弄那么多的弓箭手飞弩手在上边，居高临下，不有那么句俗话吗？上打下不费蜡呀，你说那弩扑扑的往下一射，你用什么样的挡箭牌能把它挡住？可大家的心情和丞相一样焦急，知道官渡这重要性，官渡一出差池，一有危险，那就全完了。大家几乎为了这个事是日以继夜，大研究了七八天。忽然这天早晨呢，刘烨来了，他进门一看，曹操正在屋里头这儿来回走柳呢。哦，曹操在屋里背手散步呢，哪有心散步？他着急，坐不稳，睡不安。他一看刘烨来了，哎，刘先生，你有什么事找我吗？因为刘烨也是曹丞相手下最得力的谋士。刘烨一听问他，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找了一把椅子坐那儿，稳稳当当倒了一杯茶喝。曹操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曹操陪着他坐那儿，不慌不忙捻着胡须瞅着刘烨，心说你准有事儿。果然，丞相，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啊破得了袁绍的弓箭和飞弩。哎，那不要紧呢，说说看。刘烨，你研究出个什么办法来？我给您看一件东西。说着，刘烨有打袍袖里头拿出小玩意儿来，往桌子上一放。曹操一看，是一辆小车。嗯，刘先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丞相，我坐了一辆发石车。说着，他有打这兜里头掏出几个黄豆粒来，往那车上一放，也不知道怎么一捅那机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那几个豆粒就飞起来了。曹操放声大笑，哈哈，刘烨先生，这东西可太妙了，我看他足以能胜袁绍之弓箭，来，咱们连夜造车。干嘛晚上干呢？白天不得动手啊，你让袁绍的军兵看见那还了得？只好晚上猫着黑坐，几夜的功夫坐了几百辆发石车，把石头往上这么一装，大块小块云流块，
然后分四面往外这么一推，对准了袁绍军的那个山头，就发开了石头了，啪啪，顶咣嘣啪，好家伙，像打雷一样。袁绍这些弓箭手也没经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呀？只见曹操的军校推出好些辆车来，车上装的都是大石头，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车上的石头就往起飞，飞的这土山上把援军给砸的呀，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是好的，有多少人脑浆迸裂，死伤无数，一下子这飞石车就把援军的弓箭飞弩给破了。这些弓箭手是狼狈不堪地跑回了大营啊，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袁绍一看怎么都这模样了，何事惊慌？曹军推出好些车辆，车上装的都是石头，那石头就往土山上飞，把我们由打土山上都给打下来了。在飞石的同时啊，那车上面是滚滚雷声，像大霹雳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车。袁绍一听也吃惊非小啊，曹操从哪儿弄这么些辆霹雳车呀？从此曹孟德的霹雳车就出了名了，看来再想站在土山上往官渡里边射箭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他手底下的谋士沈佩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明公您不用着急，咱们公明不行，可以公案。所谓公明呢，不是咱们在官渡周围住了那么几个土山吗？现在不是让曹操破了，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咱们偷偷的收拾他。所谓公案呢，就是悄悄的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曹操的脚跟底下。当年您在易经怎么胜的公孙瓒，难道明公您忘了吗？哎呀，袁绍一听此计太好啊，可不我把他忘了吗？对，当年我既然战胜了公孙瓒，今日怎么就不能战胜曹阿瞒呢？他立刻选精兵开始挖地道，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绝子军呢、啊，就是挖地道这些兵吧。袁绍他忘了，这曹操他不是公孙瓒，哪有像公孙瓒那么蠢的呀？领着残兵败将跑到那个易经去，就在那城里边正当间砌那么一大楼子，老高老高的在上边这么一藏，他也不出来了。所以袁绍用这个绝子军挖的那楼子底下把公孙瓒给灭了。说今日之官渡非易经可比呀、啊！再说那曹操八个公孙瓒也不行啊，曹操早就听到了禀报，什么袁绍挖地道，他挖地道干什么用啊？是曹操猛地想起来了，哦，当年他就用这招胜的公孙瓒呢、啊，我听说过，哦，今天给我用上了。曹操立刻把刘烨请来了，问刘烨怎么办。刘烨想了想，丞相，这是袁绍不能功名而公案的，他发掘这种浮道呢，是想从地下透营，就是他挖这沟的意思，一直想挖到咱们的脚底下。对，刘烨先生，他正是这个意思。咱们怎么能够破他呢？丞相，咱们可以掘堑以御之，他挖呀咱也挖，他不是由外边直着往咱们里边挖吗？咱就围着这个官渡挖战壕，叫掘堑。他挖到了这个战壕跟前呢，他就不挖了，已经透了亮了，这招就不好使了，他是不战自退。曹操一听此计甚妙，立刻派了精兵一万围着这个官渡挖了这么一条大沟，三丈来深，两丈多宽，果然把袁绍的绝子军给破。袁绍泄气了，这招不好使，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啊，还得想别的计策胜曹操。这位曹孟德呀，自从领兵来到官渡与袁绍开战以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曹操的人马呀也有点困乏了。更使曹操着慌的是，
粮草也接济不上。曹操想，我是打呀，我是退呀，打一时打不胜，袁绍人马那么多，要是退官渡一丢。

0: 这许昌就危急呀，这可怎么办？是进是退是守，曹操拿不定主意。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回许都。他在信里边和荀彧商议啊，说我想撤兵回许都，你的意下如何？荀彧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劝曹操千万别撤兵，说是袁绍的人马虽多呀，但是他不会用兵啊。丞相您是以弱当强，采取其胜，讹其喉而使不能进，就是掐住他的嗓子眼，千万别松手。现在是进则胜，退则败，官渡绝不可失。就是现在再困难，荀彧给他举了个例子，也没有当年楚汉相争在荥阳的时候汉刘邦那个困难，是兵少粮缺，现在您不是还有精兵七万的吗？一定要顶住。荀彧这个信总的意思就是让曹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不是粮草不济吗？就是缺粮，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筹措粮草送往军前。这封信太有力了，来的也是时候，荀彧这话说的也有劲，曹操精神大振，他听了荀彧的话，不撤兵了，就在这守着。同时他下令鼓励将士死守官渡。哎呀，荀彧这封信可真是关系重大呀，这要是曹操不听荀彧的话，他往下这一撤，曹操可就完了。因为曹操一气官渡，人家袁绍马上就进兵了，这可是太危险了。看来这个谋士这个太重要。话说回来了，光是好谋士不行，也得遇上那明鉴之主啊。这要是换了袁绍呢，他可能就不听。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五月四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你听，是最温柔的信使，

春光无限，与梦想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期特别的内容，因为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所以节目请到了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李春义，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排名不分先后，欢迎二位。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哎，这个为什么请到二位来，我们取一个好的这个名字，叫青年有礼。
2: 哦，不能无礼去。
0: 不是，你看啊，青年人我们首先就要有礼貌。
1: 哎，这是应该的。
2: 那必须的。
0: 啊，另外两位嘉宾都姓李。
1: 对。
2: 巧了。
0: 哎，
1: 我们要再换个姓李的主持人呢就更好了。
0: 那就我走呗，那就。
2: 因为你老霍霍我们姓李的嘛。
1: 对。
0: 还没听说过。
1: 反正这个名字不错。
2: 对，挺好。
0: 青年有礼，所以也是首先先在节目当中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问上一声青年节节日快乐。
2: 祝咱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好，我是李涵，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都能梦想成真。
0: 哎，这个请到二位来啊，其实还很有特点。为什么呢？首先来说，你们得符合我们青年的标准。
1: 45岁以下吧。
0: 哎，这二位40几了。
1: 这个还有个十几年才45的、啊。
2: 差不多呢，我也是十几年的。
0: 就是我得找一些年龄比我小的吧，我就觉得。
2: 是是 是。
1: 您今年高寿啊？
0: 我56、
1: 啊。哎呦，那他算中年了啊。
2: 快退了嘛。
0: 那还10年呢
1: 吗？是是是，我是30。
0: 啊，
2: 我是33。
0: 30、33、我36。
2: 那
1: 太好了，咱们都用3来这个禁制是吧？
2: 禁制、
0: 哎、数学都不错啊。
2: 对，
0: 这个先来分别聊一聊二位啊。
2: 嗯，
0: 二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你们二位没有像我们之前的嘉宾那么熟悉。
2: 嗯嗯
0: 啊
2: 嗯，
0: 那谁先来？二位
2: 让
1: 年长的先来、
0: 李老师先来。
1: 哎，哪个李老师啊？都姓李，那我先来吧。
2: 你先来，你先来。
1: 啊，我是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我叫李涵。上学的时候其实学的也不是相声专业，啊，学的是音乐，然后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呢，走进了我们这个专业团体，正式说了相声。
0: 哦，那春义呢？
2: 我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我叫李春义。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基本是没学这个跟曲艺相关联的，我大学学的是广告设计。
1: 哦，
2: 然后后来毕业呢，然后这个参加了一个比赛叫马季杯，然后得奖之后，后来也是进入到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专业说的相声。
0: 哦，
1: 我也马季杯得奖了，我忘说了。
2: 对，你说呀，
0: 那你是几等奖？你是几等奖？
1: 我们俩不是一届，
2: 但是都是一等奖。
1: 对。
0: 我怎么觉得这活像一仆二主呢？
1: 你觉得我们俩谁好？
2: 对，你看谁吧。
0: 我觉得我好。
1: 哎，好好好，你最好。哎、对，你主持吧。
2: 是是，我没给你争。
0: 我也参加过，我也参加过大学。
2: 那不容易，那不容易。
0: 我也参加过。我也参加过你们都参加过的一个比赛。
2: 什么比赛？
0: 北京青年相声节。
1: 哎，没错，
2: 那我们都参加过，
0: 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哎，你是第几届的？
1: 那我太多了，我至少得参加过小十届了。
0: 你是第几届的？
2: 我参加过7、8届得有。
0: 你看，我是第一届的。
1: 哎呦，
2: 不，那您是一等奖。
1: 好，
0: 那不是，
1: 我是一等奖。
2: 瞧瞧，一等奖在这坐着呢、
0: 哎。要不是我没干这个嘛，你知道吗？就是两位一等奖，你们说相声。
2: 嗯，
0: 我这个没拿一等奖的。我就给你们主持，
2: 是吧？
0: 好吧，我就请你们过来。
1: 哦、你说主持的都拿没拿过一等奖？
0: 这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
1: 这都很优秀，都很优秀。
2: 我们俩还有点渊源，当时是。你上大学时，我还也上大学，我们俩还没毕业时，老
1: 就是我刚上，他快毕业那会儿，
2: 对，
0: 啊，
2: 天天在一块玩，
1: 对，在京城高校相声联盟，
2: 是的，
1: 我们俩也合作过说相声，
2: 我们俩说过一段叫《黄鹤楼》，
1: 对，
0: 哦，
2: 这段节目对这个李涵老师有过创伤，
1: 很不友好，
2: 对，我们演着演着那话筒，他有一个是什么一个
1: 一个动作，梆、
2: 啊，
1: 我这眼角都磕话筒上了，到现在还有一个疤呢，
2: 下来流血了，
0: 全是李春义干的，
1: 就打那起就不跟他合作了嘛，
2: 不演，后来演三。那百花巷，
0: 哎，二位啊，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
2: 嗯，
0: 说是年轻人，
2: 嗯，
0: 但实际上啊，就我认识你俩，
2: 嗯，
0: 都不是相声，
1: 嗯，
0: 都是快板，
2: 嗯，
0: 一个我觉得更老一点的表演
1: 形式，
0: 对吧？
2: 嗯，
0: 这你们接触也是先接触的相声还是先接触的快板呢？
1: 我是先接触的音乐吧。
2: 全不挨。
1: 我是先
0: 快板也属于音乐的一部分啊。
1: 对对对，我先接触的快板。因为当时老师也说这个你先学快板呢，这个有一个节奏感，对你说相声也是帮助。
0: 嗯，
1: 所以说先学的快板，包括相声里有很多快板类的节目都用得到，也是我们基本功之一，所以先学的快板。
0: 那春意呢？
2: 我跟他不一样，他先接触的快板，我先接触的竹板。
1: 这不一个东西吗？这个
0: 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
2: 我也是先接触的快板，说法是一样的，老师也是说先接触快板会锻炼你的语言节奏，而且会在先接触快板练习快板书的时候，他就会教你如何去分人物，怎么去给他铺情节，包括在表演的时候你在舞台上的那种范儿，他自然而然你先把这个砸瓷似的，然后再去说相声。
0: 哦，还挺有意思，一会儿都给我们表演一下啊。
2: 没问题，
1: 可以，没问题，
0: 反正都来了。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作为年轻人，你们觉得和自己的长辈啊，师傅，或者老前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啊，那不得一样吗？
0: 我觉得就不一样啊，
1: 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你跟李涵的师傅是李菁老师，
2: 是的。
0: 其实你说有点像，但是好像也不完全，
1: 毕竟也不是一个年龄嘛。
0: 对，就是，
1: 我还是青年。
0: 他呢？
1: 也从青年时候过来的。
0: 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你特意避开自己老师的什么地方？
1: 可能就是学习的地方是沉稳，然后符合自己的可能是涉猎更多元。你像我主要以跨界这种融合类的节目创作的比较多，平时也是喜欢把什么京剧戏曲啊，或者是音乐乐器啊放到我的节目当中，可能这是不光是我师傅，可能这个行业内涉猎都比较少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可能就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就是我可以钻这个空子？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1: 他们都这么评价。这其实还得感谢一位老师，李增瑞老师。最早学快板的时候他是我这个老师之一。说这个你不是音乐学院这学吹号的吗？对吧，你有这专业，你把这号放在相声里多好啊，对吧，弄个这号那号，这个跟节目里一吹，有这么一想法。你当时最早刚入这个行也不太会创作，也就听了这么一个话就想到这儿，就没管这个事儿。后来开始写就想到这个了，人提过怎么把这个我这乐器结合一下，就写了一段相声叫余音绕梁。然后后来我也请曾瑞老师给我捧过这一段，一块儿说过这个节目，也是这个曾瑞老师提过这个想法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你会什么我就往里搁什么。
0: 那你现在都会哪些乐器？就是你把哪些乐器融入到你自己的相声作品？
1: 那还挺多的，这贯口就该来了
0: 啊，这还有一个，
2: 这得塞着点。
1: 像我这本专业的次中音号有没有？
2: 有。
1: 快板
2: 不错，
1: 唢呐，
2: 你瞧，
1: 笛子，
2: 嘿，
1: 笙，钢琴，尤克里里，吉他，赛博吉他，等等等等，足有十好几样。
2: 那这些样你最擅长的是？
1: 都还行。
0: 不是，他有这活我感觉。
1: 也没有，也是现想的，想哪说哪。
0: 不过说实话啊，就这些音乐或者说这些作品，你觉得哪个加进来是最费劲的，或者让你觉得哎呀太难了？
1: 我觉得写到一定程度就费劲了。就是你可能写的多了，就是音乐类的节目，就音乐类相声吧，
0: 平静
1: 他的这个手法比较单一，其实你语言类可能会说的很广泛，通过语言通过聊的内容去制造包袱，可能音乐就是变调串调忘词改词等等一些。

0: 想出个什么这个包袱了。
1: 哎，那这样你能不能给我们弹一小段？
0: 这个就比如续写吧，这也是相声的一个手法，
1: 嗯，
0: 就在原有的歌词之下往下去续写。比方有一首情歌，这个可能少男心中都非常喜欢，叫爱你王心凌演唱的。
2: 你听
1: 广播你看
0: 电台你伴舞谁看得见呢啊，这个来这么两句爱你，
1: 好
0: 啊，然后咱们再做个小包袱
1: 啊。好，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

0: 真好。
1: 你这相声怎么样？
2: 真不错。
0: 这
3: 不是包袱呢？
1: 哎，别着急啊！你看这个这歌曲呢，演唱者叫王心凌，
0: 是
1: 啊，王心凌现在唱起来有这个港台的风味，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啊，你但是这个王心凌呢，我也调查了，
2: 调查什么呢？
1: 祖籍不是港台，
2: 那是
1: 山东。
2: 哦，山东人。
1: 哎，王心凌是山东人。
2: 哦，
1: 所以我也琢磨这个歌啊，
2: 啊，
1: 爱你这歌用山东话唱的更好听。
2: 那能好听吗？
1: 当然啦。
2: 那您试试。
1: 哎，得改改歌词儿。
2: 那怎么改？
1: 刚才唱了头一句
2: 啊，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2: 那改完之后，
1: 突然不叫突然了，
2: 那是
1: 用山东话啊，
2: 啊，
1: 猛的，
2: 猛的，
1: 哎，猛的。
2: 哦，
1: 喷嚏不叫喷嚏，
2: 那这叫
1: 贴飞。
2: 哦，这气氛可不是喷嚏，
1: 打个贴飞。
2: 哦，
1: 半夜不叫半夜，
2: 那这叫
1: 夜了后行。
2: 啊，夜了后行。
1: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2: 那这叫
1: 小妮子。
2: 呵，您看看，还
1: 最主要的啊，这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2: 那这叫
1: 这带劲啊
2: 啊，
1: 难谢罕你。
2: 呵，听着就
1: 哎，难谢罕你。
2: 嗯，
1: 拿这再一唱这爱你，别有风味。
2: 那您再来了吧，
1: 听着啊，
2: 嗯。
1: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如果你夜了后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哦，家走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打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2: 呵，费劲了。
0: 哎呀，真好，
2: 好
0: 真好，真好。
2: 这就是音乐版的山东二黄。
0: 你看，我还找一捧哏，你看
1: 我说我也得这么说，就是用老的技法赋予了一个新的节目，
2: 其实就是这样。
0: 行，那既然啊，刚才李涵提到了自己对于乐器的擅长，我们就来听一段相声作品，就叫余音绕梁。
1: 好啊，
0: 啊，我们来听听由李涵和迟永志合作的余音绕梁。
4: 谢谢
5: 谢谢，
4: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5: 谢谢各位
4: 来到这个舞台上。
5: 嗯，
4: 说相声
5: 是
4: 对于一个相声演员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5: 是啊，
4: 问问你
5: 啊，
4: 什么事对于你来说最重要？
5: 你们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4: 对了，
5: 那还用说吗？
4: 啊，
5: 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呐。我就是一个小演员，
4: 对对对，
5: 用我略显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一丝欢乐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4: 说实话，
5: 多挣点钱。
4: 这还是实话实说不完了吗？
5: 嗯，
4: 来到这儿了已经算给咱机会了，还就为挣钱。
5: 嗯，
4: 跟你说啊，来到这个舞台我说个相声那算实现我梦想。
5: 这算您梦想？
4: 你行吗？啊，就你这样你有梦想吗？
5: 我有梦想啊。
4: 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5: 在这儿说？
4: 对呀、啊，
5: 我别说了。
4: 怎么了？
5: 也实现不了。
4: 这话说的，我不在这儿呢吗？你说一个，我帮你实现呀、啊。
5: 那你能实现我梦想吗？
4: 能啊。
5: 行，那我想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4: 不是那个，你再说一遍。
5: 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4: 上一句，
5: 你能实现我的梦想吗？
4: 不能。
5: 你飞哪儿去？你飞哪儿？
4: 不是，这我实现不了。
5: 不是你说的吗？
4: 换一个，
5: 换一个，
4: 换一个就行。
5: 换一个，
4: 哎，
5: 我想变得更帅。
4: 这个跑车你要什么颜色的？什么事儿？
5: 不是这事儿有那么难吗？
4: 这我实现不了啊。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朋友见证下能实现的梦想，说一个，
5: 就说一靠谱的呗。
4: 对呀、啊，
5: 很简单
4: 啊。
5: 我想站在舞台上。给各位朋友唱一首歌，不知道大伙儿想听不想听？
4: 哎呀，你别鼓掌，这都是我的粉丝啊。

0: 我们可不太了解啊，千万不能让他唱歌。
1: 为什么呀？
0: 他这人唱歌有毛病，
1: 毛病
0: 一唱歌就跑调。
1: 谁说的？
0: 本来就是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 什么？
0: 这还不注意呢？
1: 真是
0: 啊！出来敢唱歌，每回一唱歌，有多少人是多少人啊？全部退场。哎，
1: 说这太夸张了，我今儿就非得唱首歌。
0: 你唱，
1: 我唱首歌。
0: 每回一清唱，是不是都跑调？有没有这事儿？
1: 对，提醒我了。
0: 怎么了？
1: 我今天确实是啊，不太能唱，因为什么？我从来不清唱。我唱歌必须有那个伴奏，
0: 有伴奏也不行，
1: 有伴奏就能唱，但很遗憾今天没有伴奏。没关系，马上我打一电话把我的乐队叫过来，我给大伙唱一首歌好不好？我的乐队们马上就来，我电话呢，我手机呢。二营长，我意大利炮呢？
0: 干嘛呢你这？我跟你打仗来了是吧？
1: 你不是要轰我吗？
0: 什么轰你啊？
1: 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要伴奏吗？啊，来了乐器。
1: 你这是乐器？
0: 那当然了，
1: 这要不然
0: 这是建筑。
1: 什么乐器？这是
0: 四中音号。
1: 我听过那个有什么长号、圆号、四中。你这多次啊，你这个的。
0: 对呀、啊，所以给你伴奏吗？
1: 哎，这个怎么说话呢？
0: 没问题，这专门伴奏的乐器啊。
1: 你这行吗？这
0: 当然行了。
1: 你这能吹响吗？
0: 可能这水平没有那么的高。
1: 对，太对了。
0: 啊、
1: 水平不要太高
0: 啊，
1: 绝对不能超过我去，因为你是伴奏，衬托我就可以了，
0: 不超过你就行
1: 就可以了。
0: 试试啊，
1: 来吧，
0: 不超过你。
1: 我水平就这么次啊？我
0: 可不嘛。
1: 什么可不嘛？
0: 再者说了，
1: 怎么了？
0: 吹之前我刚拿上来，这么凉我不得吹吹热热它吗？
1: 这人还得热热场。
0: 当然了，
1: 快点吧，快点吧，影响我发挥一会儿。别吃了，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
0: 啊！
1: 你吹的啥呀？
0: 长音练习呀、啊。
1: 长音练习？
0: 对呀、啊。
1: 我怎么听着跟那个清洗油烟机似的？
0: 哪有清洗油烟机啊？
1: 你再吹一遍。年轻像吧？
0: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知道吗？
1: 不是，你不是有
0: 又没让你唱这个？
1: 你这不是重点，你能吹着那个响，就是
0: 我知道你能唱什么。
1: 哎，我什么都能唱，
0: 什么都能唱，
1: 什么都能唱。
0: 那我吹着你听啊，
1: 你吹我就能唱，
0: 唱这个啊，
1: 来吧。不能再吹了，你有一点针对我。
0: 这歌挺适合你。
1: 什么适合我？适合我像话吗？这歌有词儿吗？这歌我唱什么呀？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换一个。
0: 说换一个不完了吗？
1: 别这不还是那背媳妇吗？再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你别去。这不还是那歌吗？
0: 这也是同一首啊。
1: 这是同一集。那猪八戒就没回去，你让猴出来待会儿也行啊。
0: 你不是什么都能唱吗？
1: 什么都能唱，那不能瞎呢。你别来这个影视曲
0: 啊，只要不是影视音乐。
1: 哎，不是影视音乐我就能唱啊。
0: 行，
1: 哎，

0: 唱吧，你把背媳妇儿再吹一遍。
1: 好，什么叫再吹？
2: 来来，你上来，我背你，来来唱。对，
0: 至不至于的呀。
1: 什么叫至不至于？
0: 你说什么都能来啊。
2: 您这唱这几个能有怎么唱？
0: 不是歌曲是吧？
2: 你得来歌曲啊。
0: 也有，但是我会的不是那么多。你帮个忙，帮我拿点谱子行不行？
1: 什么水平？
0: 举着点吗？
2: 水平太一般了，
0: 行不行？这个，
2: 他那个哪是伴奏还看谱？你这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2: 熟
0: 就这个啊，
2: 吹吹吹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拿到了，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翻篇啊！哎，
1: 你就说翻篇就好，
0: 我有嘴告诉你们我。翻篇儿知道吗？
1: 最后
0: 下一句了，
1: 让我瞧那边呢，我以为
0: 翻过去，
1: 注意翻篇就完了呗。

0: 对，
1: 没问题。
0: 我太适合这歌了，
1: 就唱这歌，
0: 就合作这歌。
1: 注意，可千万别跑调，
0: 跑不了
1: 这么多人的啊！
0: 快快开始，开始。
1: 你千万别跑调，你知道吧？
0: 我跑不了调，
1: 受不了，
0: 跑不了调。
1: 你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0: 商量什么呀？
1: 没问题，
0: 不跑调
1: 这个，
0: 没问题。有什么一言一块说好不好？
1: 这干嘛你？
0: 你别老打断我，
1: 我就怕万一你唱不
0: 好。我情绪刚
1: 就这么着啊！
0: 来。第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1: 你不也不会吗？
0: 不是我给忘了。
1: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灰。
0: 别说了。
1: 干嘛呀？
0: 我能不记住词儿吗？
1: 你知道你问我。
0: 你这不用说那么多，你一句就够了嘛。这

0: 推我呢？
1: 我问问你啊，来，你去这小区不小是吧？哪儿那么些油烟机的呀？
0: 没真去。
1: 你不会唱，你不唱不就完了吗？这么多人多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啊？还唱呢？
0: 我真的差不多得了，我这不是想表演音乐类的节目吗？
1: 音乐节目不一定非得唱啊。
0: 不唱我干什么呀？
1: 跟我一块演奏一个也可以啊。
0: 演奏一个？
1: 对啊。
0: 我不会你的乐器。
1: 没让你来这个。
0: 那来什么呀？
1: 来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卡祖笛。
0: 什么东西？
1: 哨。明白了吗？
0: 我这么大一歌唱家跟你吹哨啊？
1: 这吹好了也不容易，知道吗？

0: 你来，
1: 你就庆许愿机熟，你
2: 来这行不行？
1: 我来这个，
2: 这也没问题，
1: 这能吹响吗？
2: 特别好学呀、啊。你把你这摩托先关了行吗？
1: 谁骑摩托来的？
2: 我加工一下啊，
1: 这还能加工一下？
2: 来吧，好听啊，好听，
1: 好听吗？
2: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2: 你看，哎，你就这么吹，
1: 好听啊，
2: 一点问题没有，
1: 真的。
2: 先练练啊，
1: 我搓
2: 不搓不？抱歉啊，刚才让大家耳朵是备受煎熬。接下来呢，由我
1: 门。
2: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
2: 就这么吹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期特别的内容，因为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所以节目请到了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李春义，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排名不分先后，欢迎二位。
1: 谢谢大家。
0: 那刚才啊，我们聊了聊李涵的这个青年人的艺术之路，咱们再来聊一聊春义。这个你们俩是哪年认识的？还有印象吗？
2: 2014-2015年、嗯、
1: 对，
2: 差不多。我们俩2014-2015年就认识了，在一块儿，除了这个相声创作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爱玩的。我们俩打打篮球啊，打打游戏呀、啊，我们都是很能玩一块儿。
0: 不是，就您这个个儿，您还打篮球呢？
2: 你问他，
1: 确实有过这活动。后来他一来，我们就不再组织了嘛。
2: 老盖我，盖了帽了。
1: 一块玩过这个，
2: 确实
1: 线下组织的活动。
2: 对
0: 啊，这个春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相声？
2: 我是小的时候，大概在初中。
0: 因为你是天津人。
2: 我是天津人。我学相声这个历程特别有意思，我包括跟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也讲过，我怎么喜欢上这个的，是我的爷爷当时这个马三立先生的告别舞台的演出在贵州路体育馆，
0: 嗯，
2: 当时这发票，由我爷爷带着我去了现场去看马三立先生，我们拿望远镜最后一排看，出来之后就仨字儿，我值嘛，是现在咱们在这个视频里经常能看到。我是以观众的视角听到马三老、马三立先生说到我值嘛之后，现场的观众都站起来，然后甚至边上有一个老大爷拿出这个手绢就沾沾眼泪，值值。然后我就想，幼小的心灵，我觉得相声演员好棒啊，能让观众这么喜欢，我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开始学习的时候，大概是在13-14岁的时候开始系统性的学习，以前就是爱听嘛，对。然后先学习的快板是这个老师刘希宇老师，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刘希宇老师给我开蒙的快板，然后再后来开始学习相声，然后逐渐到这个大学，到北京，然后又有各种的那个校园的活动，逐渐走向这个专业的道路。
0: 哪年步入的专业？
2: 专业应该是2019年，2019年加入到中国煤矿文工团。
0: 那你的老师是？
2: 我的老师是曹云金曹老师
0: 啊。那像你的表演和曹老师，这问题你看，我刚才也问过李涵，就是跟你的师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他不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首先来讲，他在舞台上的风格占一个字儿坏。这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坏小子、嘎小子的那个状态。包括他现在这个年龄已经40左右了嘛，他在舞台上的那种风格还是很明显。所以说我呢跟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也会照他那个方向去学习，毕竟老师嘛，咱也得去学习他的一些就对包袱的处理方法。
0: 嗯，听到没？咱也得就是也不那么老想的，
2: 对，也得吧。
1: 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2: 不一样，你只能是去学习李涵，也会去学习李菁老师的这个，但是你得完全融合到自己身上嘛，这是肯定的。
0: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就具体来说，
2: 那个儿高，我怎么学？
0: 没说这个，他长得还好看。
2: 对呀、啊，那我学不了他嘛，对不对？
1: 好，一下攻击了两方面，
0: 不叫攻击。
1: 这叫
2: 实事求是，
1: 他自己认了就行了。
2: 我认可，这形象模样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俩又有一样的地方，都是天津人。
0: 嗯，
2: 他对这种包袱的一种这种
0: 理解
2: 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认知的包袱要横要葛，然后要快速，然后让观众能快速带到这个气氛，带到这个氛围里来，然后把这个场面做热闹一些。这是我认为的，我跟我的老师这么多年学到对包袱、对表演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0: 对，那尤其是你现在可能更多的有时候会在我看新媒体上，还有直播，
2: 对，
0: 就这种直播可能是更偏向于年轻一点的。
2: 是的
0: 啊，包括李涵，我好像就咱们录制前两天，我看，
1: 哎呦，你少刷手机吧，
0: 还看，这不是，我得对我们的嘉宾保持一个随时的关注。
1: 我播的很少，一年播一两回不错。他播的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那不能告诉
2: 他，咱俩取关拉黑了一下，别让他看到，
1: 别进来啊。
2: 对，
0: 就是什么李云飞啊，就是你们所有人的直播，反正
1: 都看，
0: 我都悄咪咪的，我都 我都关注一下，
2: 发一火箭都没有了。
1: 对对，我们热烈欢迎。
2: 对，一人发一火箭，我们绝对好好说你。嗯，
0: 哎，领导，你这能不能给我报销？我其实是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啊，想请你们来，
2: 嗯，
0: 就想说，其实春毅他是一个玩新媒体可能玩的更多一点的人，
2: 是的。
0: 然后李涵呢，就不怎么玩新媒体。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2: 嗯，
0: 我这刚想完。他就直播了，
1: 我就给你打破了啊！
0: 我说这人怎么也开始直播了呢？
2: 他老直播，我老进去转一圈。
0: 你们相声演员现在直播，你们觉得和正常的舞台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演出，
2: 就是我觉得是你在剧场说相声跟直播的一个整最关键的方面，就是你直播如果是聊，你得是实时互动，观众说什么你得去聊，而且知识量储备得大。你说的东西你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哎，我不知道，那不可能。它一定是更好的、更及时的、更实时的一种互动的方式。
0: 那演作品呢？
2: 演作品你得把这整个作品的这个活身啊，包括整个人物，你得给它演出来。它会有跟观众的互动的方面，但是更多的是你得把这个作品演完整嘛。
0: 那你觉得是在这个网络端演更简单，还是在现场见观众更简单？
2: 各有各的难处。
0: 各难在哪儿呢？
2: 比如说在网络端的话，你演的时候如果你的心理不够强大，节奏不够稳准的话，你没有效果，没有掌声，没有笑声，你自己就会乱，自乱阵脚。
0: 嗯，
2: 这是一种。在线下的话，它也会出现这样问题，观众会捧，会给你效果，会有这个掌声，会有笑声。如果这样，你沉浸在这种方式下，你可能会把这个节目打散。那观众一乐，我就跟你互动；观众一乐，我就跟你互动。那这节目可能就完全的就散掉了，
0: 嗯，
2: 就支离破碎了，是这样。
0: 我看春毅好像，比如在直播间，尤其是一开始啊，
2: 嗯，
0: 听云轩的直播间，
2: 嗯，
0: 好像知道他都是快板，就夸夸唱，一唱唱好久。
2: 这个快板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研究过这问题，为什么当时那个时候会快板这个东西，它一直在点赞或者进来这么多人，它就符合那个时代。而且我那刚才我还跟李涵说呢，那个只能唱绕口令。同仁堂只能唱这个玩意儿。
0: 嗯，
2: 我前两天唱一《熔炉炼金刚》，快板书级别了。那线上观众他就没有办法能快速的跟上你的节奏。
0: 是的，
2: 就快板的绕口令，这都是最基础的。我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直播的时候，我也说这种东西是唱快板，只要开始练快板最基础的东西，只是很符合当时的那个窗口、那个新媒体的那个状态。大家伙进来，他跟着有节奏，有节奏就点赞，点赞之后就觉得过瘾，
0: 而且热闹。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0: 你快板书，你中间进来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2: 就是他说的进人物。我们张金刚，我王若飞俩人就一对话，他自然而然听着，哎，我怎么能带入？他就是这个
1: 绕口令，他就是一段一段的。
2: 对，
1: 不管什么时候进来。我听到这一段我能听得明白，
0: 嗯
1: 啊，我直接啊唱得又快又有技巧，这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你真是这快板书，你从中间进来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然后对吧，他演人物你也没有任何互动的环节，所以可能就是不如那受欢迎。
2: 快板书里可能就三打，因为后面打开始热闹，人也多，他可能观众就听着
1: 三打白骨精。您介绍全了，
0: 您说话您别老用行话，就
1: 是
0: 前面就留一前头篓
2: 白骨精啊，他这个
1: 他又不说三打了。哎呀，
0: 你说的白骨精现形记呀，你说的
2: 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啊，这是快板啊，不是相声那三打白骨
1: 精，
0: 对，叫快板书吧，
2: 我得说清楚，
1: 快板书，
2: 快板书。然后就是刚才李涵说那个，我也非常认同。我写的一些节目，我最近有一个系列，我写的就不能停系列，比如说什么宇宙不能停，最近一直在演的呀，包括像什么职场不能停啊，包括这个什么这很多的这样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节目都在去写。我也是写完之后，先在小剧场试。包括他说的那种，说我慰问跟团慰问的演出也多，然后到小剧场演出也有。我们可能那演出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你慰问的时候观众在广场上，那后面那最后那一个人恨不得离你有二里地，那不得把底气给提上来，中气提上来，你得把这声音放出来，观众才能哟，这说相声了，我们在下面听着，才能把你才能把观众带进来。但是小剧场不是，小剧场就这么近，你跟人喊，人家就哎，怎么这人嗓门这么大呀？我不想听了，他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距离感。这个需要有调整和改变的，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包袱节奏上。你到电视台录像，比如说我们小剧场二三十分钟，很常见。这您这个放节目，您是知道的。
0: 是的，反正都播不了那么长。
2: 对啊，对啊，那到这个电视台录像，那就得砍。 把所有的包越密越好，这话完了直接下一个，而且是丝滑的过桥过去，当当当当当说才行。但是在小园子完全不行，小园子观众希望是有一种参与感和沉浸感的，你在说的同时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我创作的东西是先写好了之后到小剧场试验田，先去感受观众对这包袱是否OK， 完了之后再逐渐逐渐的把这个节目再砍砍删删，然后放到直播间去演，然后有一些更强的互动，再然后把这个节目 OK 成型之后再放到大舞台慰问，然后录像，包括到各大的晚会去演，是这么一个流程。
0: 哎，那说到快板，你也给我们来一段，刚才李涵来了一个尤克里里。
2: 嗯，今天这个听众朋友给你来一花板。哦，这看不见呀。
1: 花板能听声
0: 儿，你别光打板儿，你给我们唱一小段。老先生都说打板谁都会。
2: 是啊，
0: 啊，打板不难，难的是唱。
2: 对喽，
0: 对吧？那您给我们唱一个什么一小段？
2: 我唱一个小段儿也是没准备，我试试吧。
0: 我有一要求，
2: 您说，
0: 既然咱们是青年节，
2: 哎，
0: 你就别唱什么同仁堂，
2: 是
0: 诸葛亮押宝，
2: 嗯，
0: 闯王斩堂弟，双锁山，这些都不能唱。
2: 这里相对闯王斩堂弟会年轻一点。
1: 那也不行啊。来，我刚才演的是新节目。
2: 哎，那我
1: 也得演个新节目。
2: 我演一个吧，也是这个以前我们跟郭文斌创作的叫我是 DM， 就是讲这个剧本杀的这么一个节目。
0: 好，
2: 里面有
0: 他这确实挺新，我这 DM 都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剧本杀的主持人。
0: 我先问问李涵。DM 是什么？
1: 我知道这个词儿，但具体怎么就按这个名词解释，我可能解释不出来。
2: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剧本杀的这个我这个本儿的负责人，带你玩的这么一个人。
2: DM 就是分开的 Dungeon Master， 就是地下城这个主理人，就是放到这个剧本杀里，就是这剧本杀的一个所谓的主持人，就这么一个事儿。
0: 你看见没有？就这就是年代，
1: 对，
2: 嗯，
0: 对吧？
1: 就是这个剧本杀里的小货，
0: 哦，
1: 就这意思，
2: 就是你带着我们玩。
0: 好，太好了，就是带你们俩好好玩玩。
2: 嗯，
0: 来吧，那咱们
2: 我试试啊，我试试来啊。说尼古拉斯个子高，手使一口大环刀；亚历山大马蜂腰，手使一个丈八矛。说亚历山大马蜂腰，想拿他的丈八矛去换尼古拉斯个子高手里使的这个大环刀。这个尼古拉斯个子高不愿意把自己的手里这口大环刀的去换尼古拉斯个子高的手里那个丈八矛，气坏了尼古拉斯个子高，手使丈八矛扎了亚历山大马蜂腰一丈八矛。亚历山大马蜂腰手使大环刀砍了尼古拉斯个子高一尼古拉斯干环刀。这个到后来尼古拉斯个子高吭哧吭哧插长矛，亚历山大马蜂腰的刺溜刺溜的磨大刀。这么一小段。
1: 好，
2: 当时是这个 DM 里头这个弄的。嗯，
0: 确实我跟你讲确实有点新。啊，我没听这个作品，我完全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内容。
2: 对，你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故事里头，尼古拉斯个子高是一个人的一个代号，亚历山大马蜂腰又是一个人的代号。
0: 哦，
2: 俩人去这个
1: 绕。
2: 他跟我说，春毅，要不你再改改，给他弄得更完善一些。我说没问题。我改完之后最后等于其实是保留了人家的一个梁子，整个内容都是又重新翻新了以后，
0: 嗯，
2: 然后就演完之后是拿这个节目拿的首届马季杯的一等奖。
0: 那咱们下面来听听啊，这是李春毅、郭宏斌表演的《梦想清单》
2: 啊。我们两个人上来啊，大家都知道
3: 啊，
2: 我们这儿给您表演相声。
3: 对，
2: 这个相声演员上台啊，
3: 啊，
2: 跟大家得聊一聊。
3: 是，
2: 知道我们相声演员最喜欢、最希望听到什么声音吗？
3: 什么声音？
2: 哎，
3: 对对对。对
2: 真的，您掌声越热烈，啊，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
3: 好，
2: 倘若您叫一声好，我们死也值了。
3: 多敬业
2: 啊！死去！
3: 哎，你把我豁出去了呢。
2: 跟大家开个玩笑是吧，相声演员就这样上台，不说不笑不热闹。
3: 哎，
2: 而且啊我们上台 啊还得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啊，这是惯例。
2: 咱们现在开始啊。
3: 好，
2: 站在您面前的
3: 哦，还先说我
2: 可以说 啊是相声界的一位天才。
3: 天才啊咱可不敢当。
2: 可以说 啊是相声界最有天赋的演员。
3: 您这是过奖。
2: 可以说 啊是我们后台中流砥柱的演员。
3: 太捧了，谢谢。
2: 我叫李春毅。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够多么尴尬。
2: 不尴尬呀。
3: 下回您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儿比划。
4: 介绍分顺序吗？
5: 啊，
4: 先介绍逗哏的演员，再介绍捧哏的演员吗？
5: 您有这顺序就别加手势了。
4: 哎，先介绍我，我叫李春义。
5: 哎，
4: 这是我的搭档，
5: 嗯，
4: 郭鸿斌
5: 是
4: 上台给您表演。
5: 哎，
4: 相声演员嘛，无不知不行通，
5: 对，
4: 什么东西都有了解。
5: 是，
4: 都得有自己的认知，
5: 应当研究。
4: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观众朋友，问问你、嗯、
5: 啊，
4: 这梦想你知道吗？
5: 知道啊，
4: 知道
5: 啊。
4: 那你给大家伙说说，
5: 说说，
4: 说说，
5: 在这儿说，
4: 就在这儿说说。
5: 梦想，
4: 你说说，
5: 梦想
4: 啊，说说，
5: 梦想
4: 啊，
5: 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什么呢？我
5: 不是，您要这么说呀，
4: 啊，
5: 就这梦想啊。您要是说出来
4: 啊，
5: 谁心里都有概念。
4: 对呀、啊，
5: 可是你要具体用语言去阐释，
4: 嗯，
5: 这谁也说不清楚。
4: 我就能说清楚，
5: 您行吗？
4: 那当然了
5: 啊，
4: 他是什么啊？
5: 嗯，
4: 有他一天就非常的亢奋
5: 哦，
4: 知道想要干什么。
5: 嗯，
4: 没他一天就碌碌无为，你就不知道想去做什么。
5: 这是梦想，
4: 这是 WiFi。
5: 哎，对。这说梦想，你提 WiFi 干嘛？
4: 比喻呀、啊，比喻呀、啊哦、，WiFi 如同梦想啊，
5: 是吗？
4: 差不多嘛，比喻、
5: 哦，
4: 谁都离不开这个嘛。
5: 哎，

0: 那说了半天了，您有什么梦想没有啊？
1: 我
0: 啊，
1: 嘿，我
0: 怎么了？
1: 梦想？
0: 你怎么了你？啊，
1: 我不知道，
0: 我不太清楚。
1: 哎，给你看点东西你就知道了。
0: 看什么呀？
1: 哎，知道这是什么吗？
0: 遗书。
1: 我天天揣封遗书像话吗？
0: 那可不，什么呀？啊，您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啊，五年前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
0: 写这干嘛呀？
1: 哎，天天带在身上，激励着自己，鼓励着自己。
0: 哦，
1: 今年呢，正好是五年。
0: 嗯
1: 啊，打算年底吧。
0: 嗯，
1: 今年12月底的时候拆开给大家伙儿一念，挺好的。哎，啊，
0: 不是您别干嘛还年底还12月呀？
1: 啊，
0: 今天这场合就挺好。
1: 就这儿，
0: 在这儿给我们念念，欢迎吗，各位？
1: 都是自己好朋友，
0: 对
1: 啊，念念无妨，
0: 您给念念，
1: 念一念啊，
0: 哎，
1: 写了还挺多，
0: 谢谢您这封信，
1: 哎，念念啊，亲爱的李春义，
0: 好，这就一篇啊，
1: 五年过去了，
0: 哦，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身体还好吗？
0: 你们家人口不少啊，
1: 替我向
0: 啊。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问声好。
0: 是，
1: 相信五年过去了。
0: 对，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括弧以下简称大家伙）。
0: 你早干嘛去了？
1: 身体还不错啊。
0: 你可快憋死了。
1: 我觉得呢，
0: 啊，
1: 其实呢，你这梦想呢，大概齐呢，贵了包堆呢，我觉得呢，也就这意思，差不多就这么着吧。啊，没问题。
0: 完了？
1: 没有
0: 啊，
1: 下面还落款呢。
0: 落款是
1: 赠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义。
0: 哎呀，简直我都有点恶心了。
1: 多好，我这个。
0: 您好什么呀？
1: 怎么了？
0: 就您还五年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呢。
1: 啊，
0: 您这叫什么呀？
1: 怎么了？我这
0: 前边一浪费纸
1: 啊，
0: 然后一堆人物称谓，
1: 是
0: 紧跟着一堆话佐料，最后来一没羞没臊。
1: 谁没羞没臊？
0: 你没羞没臊，
1: 咱没羞没臊。
0: 这落款怎么写的？
1: 赠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义。
0: 啊，还美貌与智慧并重
1: 啊？
0: 就这模样，美貌
1: 差点，
0: 智慧
1: 够呛。
0: 那有什么？
1: 并重。
0: 哎，还是遗书。
1: 甭管怎么说，
0: 啊，
1: 这是啊，我五年前写的一封信。
0: 哦，
1: 后面还一个梦想清单呢。
0: 梦想清单。
1: 哎，梦想清单。
0: 那您继续吧。
1: 那不合适的，
0: 啊，
1: 这个念完啊，大家伙就知道了，
0: 啊，
1: 再念这梦想清单太显摆自己了。哎，不合适，不合适。
0: 这不是显摆自己。
1: 这不行不行，
0: 你来了呀。
1: 我不合适这个。
0: 干嘛你不念？
1: 不念这个。
0: 你不念我念，我替你念。啊，真是不梦想清单吗？
1: 你念念。
0: 哎呦，这字儿。哎呀，没少写。第一条啊。
1: 啊，
0: 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
1: 画勾，
0: 画勾，
1: 画勾就是实现了。
0: 是啊，下一条吧。
1: 有时间下。
0: 下一条，
1: 下一条，
0: 坚持说相声。
1: 这不还说相声呢吗？
0: 对啊，并换一个搭档，这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1: 你别
0: 乐，你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1: 我跟你说啊，
0: 你说什么？
1: 这是我五年前写的。
0: 哦，五年前写的吗？
1: 五年前写的。
0: 咱俩搭档6年了，别废话，什么叫并换一搭档？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你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0: 这不是细节，不行，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你往下看，不要在乎细节，往下看，下面好，
0: 下面好，掌握一门外语，
1: 画勾啊，
0: 这行吗？
1: 实现了呀。
0: 哦，
1: 各位，咱们现在学英语都报班没用。
0: 嗯，
1: 我学英语学外语怎么学？
0: 嗯，
1: 看那外国电影。
0: 啊，这倒是个方法。
1: 下面有这个字幕啊，
0: 哎，
1: 看字幕咱就能学好了呀。
0: 对，
1: 那看外国电影特管用。
0: 您看什么电影啊？
1: 《汤姆安德杰瑞》。
0: 对了，猫和老鼠啊。
1: 猫和老鼠怎么？
0: 那玩意儿哪有字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不就一猫一耗子跟那乱蹦吗？就，
1: 不是，反正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外国人交流，起码打个平手。
0: 嚯，您这么厉害吗？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平手啊？
1: 我说的他不懂，他说的我不明白。
0: 哎，你这玩意儿全是白费劲，
1: 哎，
0: 根本就没实现。
1: 没有，啊，
0: 下一条吧。
1: 下一条，
0: 找个女朋友啊，这甭问画勾吧。
1: 哎，嗯，俩勾。
0: 哦，怎么还俩勾啊？
1: 有过两段感情。
0: 是啊，
1: 头一段啊，
0: 啊，
1: 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
0: 哦，
1: 我们班30个人
0: 啊，
1: 就她一个女生。
0: 哎，这还是稀有品种。
1: 这新鲜吗？
0: 太新鲜了。
1: 还有别人更新鲜的？
0: 是吗？
1: 30人就她一个女生
0: 啊。
1: 班花还不是他呀。
0: 哎呦，那得长得多寒碜呐。

0: 就这样在一块儿了
1: 啊，
0: 在一块儿好好吧
1: 啊。
0: 后来姑娘过生日找我要生日礼物，
1: 应该呀。
0: 我说您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哎，我想要一个小宠物。
1: 嗯，
0: 有什么条件吗？
1: 嗯，
0: 就是软软的、圆的、毛绒的，
1: 啊、
0: 最主要的是不爱动。
1: 啊，是，
0: 这不很简单吗？
1: 啊、
0: 不就软软的、圆的、毛绒的吗？
1: 啊，
0: 第二天我就拿来了。
1: 什么呀？
0: 两袋子猕猴桃。
1: 哎，对了。
0: 肯定不爱动啊，您这
1: 那是不爱动，
0: 怎么弄它都不动，
1: 多新鲜呢，人家要的是宠物，这猕猴桃不是水果吗？
0: 是啊，后来就分了嘛，
1: 该
0: 分拉倒
1: 啊，
0: 下一个
1: 啊，下一个。
0: 但是这段伤害了我，我不太会跟姑娘搭讪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问的朋友，我说我怎么跟姑娘搭讪呢？
1: 是啊，
0: 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就跟我说你得会夸人家姑娘。
1: 哦，
0: 我怎么夸人姑娘 啊？你就跟人姑娘说
1: 啊，
0: 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哦，夸得漂亮，
0: 明白了吗？
1: 对，
0: 明白了
1: 啊。
0: 到那儿啊，一见着姑娘，一张嘴我就说错。
1: 您说成什么了？
0: 姑娘
1: 啊，
0: 你看起来真好笑。
1: 哎，对，
0: 你太好笑了。姑娘反手又一嘴巴，
1: 这多新鲜呐！
0: 嗯呐，
1: 你就别着呗了，就。
0: 嗯，
1: 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五条，您一条也没实现呢。
0: 谁说的
1: 啊？
0: 猫和老鼠我一宿一宿看，
1: 我这夸你呢。
0: WiFi 路由我一直分不清楚，
1: 那还光荣啊？
0: 我这一直说相声
1: 呢，那这不应该的吗？
0: 我还跟你搭档呢，
1: 这是你唯一干的一件人事儿。
0: 人事儿像话？
1: 你呀、
0: 啊，啊，
1: 天天揣着这个在身上有什么用？
0: 怎么了？
1: 真有梦想，你就得脚踏实地，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去为了梦想拼搏奋斗。
0: 我明白他这意思，哥。
1: 啊，
0: 要实现梦想得一步一个脚印儿。
1: 哎，
0: 俗话说得好、
1: 啊、
0: 一寸光阴一寸金，
1: 寸金难买寸光阴，
0: 只要功夫深，
1: 铁杵磨成针，
0: 明日复明日，
1: 明日何其多。
0: 我是少壮不努力，
1: 你是老大驼石碑呀，徒伤悲呀。
0: 你说清楚了呀。哎呦，各位，这五年计划弄得我是乱七八糟，浑浑噩噩。
1: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0: 今儿没别的，当着大家伙那儿我给他撕了。
1: 哎，别撕
0: 了，我给他撕了，
1: 别撕
0: 了，给他撕了，
1: 别撕
0: 了，撕撕撕，你给我
1: 撕了，怪可惜的。
0: 一点也不可惜。
1: 怎么呢？
0: 我还一十年计划呢、哎、
1: 你别说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青年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年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0: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0: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爸好啦。
11: 嗯，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准时相聚，品读文艺作品，触摸艺术温度。今天呢是54青年节，所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会聊一聊青春和文艺，一起翻开当代青年的文艺生活图鉴，看看他们如何用文艺的姿态安放青春。
0: 除此之外，一两万项，我们将聚焦近期的文艺演出。话剧《风雪夜归人》五一期间呢是重返首都剧场，昆曲武生跨界演绎《名伶悲歌》，朱莉小姐在繁星戏剧村带来环境式的悬疑体验，评剧《祝福》5月5号亮相吉祥大戏院。那接下来一起开启今天的文艺之旅，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几场演出。先看的是《风雪夜归人》。
1: 1942年，剧作家吴祖光写下了名伶魏连生和官宦姨太太玉春的旷世绝恋。80多年之后，北京人艺让这部经典在首都剧场再度归来，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严瑞指导的新排版《风雪夜归人》正在人艺进行第二轮演出，以纯粹的东方美学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演出一直持续到5月8号。
0: 自1942年作品问世以来，《风雪夜归人》便凭借着清雅的文人底色与深刻的人性思辨，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剧目呢是以民国的梨园为底色，讲述了名伶魏连生与官宦姨太太玉春相知相惜，追寻尊严与自由的悲情故事。两人从蒙昧沉沦到觉醒自救的蜕变，也映照了古今普通人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救赎。
1: 这部作品在1957年北京人艺首演过，沉淀数十载的岁月之后，作为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首部作品启动了复排。本轮新排最大的突破是以戏曲的机理重塑话剧诗境，主创团队呢是跳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演绎，融入了昆曲唱腔、戏曲身段、中式审美于舞台之中，极简写意的舞美摒弃了实景堆砌，垂落的纱幔隐喻着命运的浮沉，全程没有任何具象的飞雪，以无雪胜有雪的留白意蕴诠释着人人皆是世间风雪夜归人的通透哲思。悠悠昆笛，沉稳板鼓，搭配雅致的中式服饰，让传统的美学和现代舞台审美完美交融。
0: 演员阵容的跨界演绎更是本剧亮点，昆曲武生出身的刘恒跨界挑战南旦名伶魏连生，这位北方昆曲剧院的优秀演员以深厚的童子功，将魏连生从被追捧的玩物到觉醒的个体的蜕变融于云手转身长绸舞袖之间。他收敛武生的灵力，赋予角色文雅与脆弱，又在不经意的折扇开合中透出坚韧。露露饰演的玉春与其在雪夜中的那段共舞，昆笛余韵袅袅，既有舞蹈的优美，更具戏曲的雅致，塑造出短暂却灿烂的爱情意象。
1: 新版的《风雪夜归人》首文脉融创新，以风雅东方意境，让百年话剧经典跨越了时光，持续传递着生生不息的中式戏剧力量和人文温度。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朱莉小姐》，目前呢正在繁星戏剧村演出，持续至5月5号。这部作品呢是由张潇改编并导演的环境式悬疑剧，改编自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经典独幕悲剧。这个剧啊是以伯爵家命案为背景，通过治安警察保罗对关键证人朱莉的审讯展开了剧情，探讨了阶级冲突、爱情抉择以及女性意识觉醒等主题。剧情啊是戏中戏的结构，呈现了仆人让与朱莉小姐的情感纠葛，采用了沉浸式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界限。
1: 这部剧重新定义了观众和表演的关系，强调观众的身临其境和互动性。剧中企图冲破命运枷锁的朱莉小姐，出身低微但是却野心勃勃的仆人让，以及想要拨开迷雾却深陷其中的保罗，他们环绕在空间里，将阶级与爱情、自尊与诱惑、野心与堕落交织在一起。 现场的观众会成为这场危险恋爱的亲历者，全方位地感受角色的复杂情感和冲突，同时呢，是满足了时下年轻人社交、文化、娱乐、解压等等多元的需求。
0: 朱莉小姐还曾由中国戏曲学院改编成为多幕的豫剧，于2017年首演。这部剧呢，采用豫剧道白与声腔演绎，探索中西戏剧融合。另外，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版本改编的电影呢，也曾在挪威上映过。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可以走进繁星戏剧村看看朱莉小姐。另外，由中国评剧院倾情打造的《祝福》也即将于2026年5月5号的吉祥大戏院演出了。
1: 评剧《祝福》改编自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小说《祝福》是一部不朽的文学经典，众多艺术门类都曾经对它进行过不同版本的演绎，中国评剧院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部作品进行过多次排演，多位表演艺术家塑造的祥林嫂这一舞台形象也是深入人心。
0: 祝福是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写于1924年2月7号，最初发表于上海的东方杂志上，后来收入小说集《彷徨》。小说以鲁镇新年祝福的喜庆氛围为背景，以我的视角串联故事，讲述底层妇女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她的一生屡遭变故，丧夫失子，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世俗偏见与人情冷漠的摧残。祥林嫂不断地挣扎求生，却始终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最终在新年祝福的爆竹声中孤苦离世。鲁迅深刻批判了封建礼教与愚昧民俗，揭露旧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悲剧，饱含深沉的人文悲悯与社会思辨。
1: 小说曾经被多次改编为话剧或者是影视作品，并且被收入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是鲁迅影响力最广的作品之一。而这一版评剧《祝福》是由编剧王新记执笔改编，而本轮演出是由评剧新派艺术的再传弟子王立金饰演祥林嫂。
4: 好。

0: 事凝练，内涵深刻，人物性格丰富，具有张力，表演方式正如大家听到的一样具有多样性，唱念作舞并重。主创呢，正是作品所处的年代和背景，也恰当处理作品过去和当下的现实关照。导演呢，也是强调舞台的仪式感，他们希望通过排演祝福，回望历史，向鲁迅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在舞台上，尤其是唱腔的部分，采用的是中西混合乐队，声腔旋律极富戏剧性。主演王丽菁把祥林嫂所受的内心痛苦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出来，她的形体动作在生活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传统的表演身段，在充分发挥新派艺术甜润特点的基础之上，更加的清脆有力。
0: 评剧呢，流传于中国北方，也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那评剧作为中国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长期呢是以贴近生活、唱腔质朴来著称的，同时也积极改编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名著和现代经典作品。那大家比较熟的像《花为媒》，就是改编自《聊斋志异》。希望大家有机会吧，看看祝福，多去了解这些优秀的作品。
2: 好一个俊俏的女

0: 一走长阳滨水森林公园的健身步道，再去往运河、检河、健康绿道等等啊，咱们可以吹着微风，伴着水声，打卡一些临水而设的特色村咖。
1: 对，这三条道您别一天走完，太累，
0: 有点累。
1: 对，刚才提到那个永定河龙泉湾滨水休闲绿道挺美的。
0: 嗯，
1: 永定河呀，自黄土高原奔涌而来，在妙峰山下突出了太行余脉的怀抱，在龙泉湾拐出了一道柔美的弧线，随后一路向东奔向了京津平原。明清两代呢筑堤疏浚，直柳孤岸，才换来永定二字。如今呢是滩涂葱茏，候鸟翔集，昔日马帮的驼铃早已远去，却留下了清波替他们来说话。
0: 哎，所以非常值得去走一走啊。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条线路是从京西古道的琉璃渠登山绿道开始的，你像走一走戒台寺环山休闲绿道，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还有五彩浅山滨水国家登山步道、金海湖北山步道等等啊。在登高徒步亲近自然之后，您可以邂逅一家山村的村咖，用一杯热热的咖啡补充一下能量，远眺重峦叠嶂，尽享山野治愈感。
1: 这几条路线其实难度都不高啊，
0: 对于你来说是这样的。
1: 对，还有一条呢，咖啡与农场、田园、果园风光相融的路线，就是去京西古道马致远故居休闲绿道、鸿福路登山步道、北京观长城森林步道，这些都是田园的绿道。其实马致远故居就在咱们身边，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原村西落坡，但是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都没去过，它是一个元代的四合院的民居建筑，门口它现在设了一个小桥流水的景观，写着几个马致远故居几个字。
0: 嗯，没错。
1: 应该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其实对应的就是枯藤老树昏鸦，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对，是的。这个故居的认定啊，其实就是源自于马致远在散曲《清江吟·野性》当中提及的西村的描述，包括呢像村落地理特征的一个对应，以及啊村民世代相传的在这里的一个居住的记忆。
1: 嗯，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大都人，就是北京人啊。他是元代著名的大戏曲家，元曲四大家呀。而且马致远还被尊为曲状元，在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声誉。那刚才咱们说那个天净沙秋思，就是他非常著名的一段啊，大家应该都背过。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大家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同时也是一次文化之旅。因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就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他们都是北京人嘛，就大都人。
0: 对，没错。
1: 而且他们的剧本很多都是以北京为风物的，像那个砖塔胡同里面
0: 啊，
1: 就北京的最早那个所谓叫砖塔胡同嘛。
0: 嗯，
1: 还有很多著名的剧作，什么《窦娥冤》《望江亭》《西厢记》《汉宫秋》《青山泪》等等。
0: 嗯，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抱着一个剧本去看一看故居什么的，这个打个卡。我觉得假期当中啊，其实能寻找文化里的北京风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当然，
2: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回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喜欢看武侠动作电影吗？
1: 当然喜欢了。
0: 那这个假期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有时间嘛，会翻一些这个武侠的作品，包括以前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如果让你去选择其中一部，这个假期重温一下，再看一下，你想选哪一部？
1: 那应该是最近的标人。其实哪部都行，我不挑，只要是大侠我就可以。
0: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优秀的武侠类的一些作品，但是近年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大制作的其实不是很多，刚才你提到的镖人绝对算得上其中一部。
1: 嗯，
0: 那说到镖人，有一个名字大家一定不可能忽视，那就是袁和平。
1: 4月25号晚，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上演了一场江湖夜宴。当81岁的袁和平从老友吴思源手中接过那座沉甸甸的天坛奖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这位在华语动作片领域工作了64年的天下第一武指，用一句“我不是81岁，我是18岁”，点燃了所有人的武侠魂。
3: 北京是我父亲的故乡，今天我也算是回家了。都说我是天下第一武指，那是因为有我们天下第一的武术，才能有指导这份荣誉。不是句号，而是逗号。我不是81岁， 我是18岁。

0: 顽强打拼的莲子，我会继续打，继续再闯。谢谢大家。
1: 哦，现场的这个声音真的让我们听到也是非常的激动。当81岁的袁和平老爷子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台上台下所有的电影人都在热烈的鼓掌。网友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也是各种刷屏啊，说八爷厉害，这才是真正的宗师等等。而且呢，主办方还设计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功夫接力。当时现场呢是像吴京、张晋、于荣光、袁华等等几代的武打明星同时上台，各自使出了一些不同的武术的招式去传递这个奖杯。那么这一套行云流水的传杯仪式啊，就被网友称之为功夫片精神传承的具象化。最后82岁的香港电影人吴思远，当然也是袁和平的老友，将这个奖杯是正式的交到了袁和平的手中，全场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袁和平呢也是使出了一个武术的招式接过了这个奖杯，心情和状态极佳。
2: 龙虎武师到一代宗师，他重新定义了武术指导的行当。从香港片场到好莱坞银幕，他将华语功夫电影带到了全世界。年过八旬，依然躬身为桥，传武传艺传心法，办事从影，始终初心不改，守正守道守家学。他初见自己，再见天地，又见众生，终成一代宗师。他是天下武指的第一，更是观众心目中的唯一。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见证这一荣耀的时刻。我们看到奖杯已经到了吴思远先生的手中，祝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袁和平。
3: 掌声响起那一刻，这不仅是对一位电影人的加冕，更是对纵横影坛60余载武侠神话的最崇高的敬意。有人说，袁和平的人生轨迹就是半部中国功夫电影史。1945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武术指导的袁小田，在香港迎来了自己的长子，取名和平。年少时的袁和平并不爱习武，虽说曾在于占元的武校习过艺，但他更喜欢沉浸在书海里，在遐想之中构筑自己的江湖。相比起师弟成龙那种搏命的风格，袁和平更像一位优雅的军师。30岁那年，他进入到电影圈，从替身开始起。
1: 江湖就在镜头之前，于他却似千山之外。他平静地穿梭片场，不急不徐，在日复一日的积累当中，等待着厚积薄发的时刻。32岁那年，机遇降临，他一口气为6部电影担任了动作指导，凭借着潇洒好看、想象奇绝的动作设计，声名鹊起。
3: 他指导并且担任武术指导的《蛇形刁手》与《醉拳》，不仅开创了功夫喜剧这一新的片种，更一手将小师弟成龙推上了巨星的神坛。后来他成立了袁家班，在龙争虎斗的香港影坛，袁家班的打戏不仅是漂亮，更是天马行空，在业内赢得了天下第一武指的美名。
1: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经典动作片啊，背后都往往印着袁和平这三个字。比如说1991年，徐克筹拍新派武侠史诗《黄飞鸿》，袁和平呢是为李连杰设计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佛山无影脚。那股潇洒飘逸但是又不失宗师气派的身段，就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没有办法磨灭的印记，也是成就了影史经典。
3: 时间来到了新千年，袁和平的江湖开始漂洋过海。1999年，由好莱坞名导沃卓斯基兄弟的诚意邀请，袁和平带着中国技术远赴重洋，担任科幻巨制《黑客帝国》的动作指导。他为基努·里维斯设计的躲子弹铁板桥，以及惊艳了全世界的子弹时间，完美的将东方哲学跟西方特技融合，也把中国功夫推向了世界舞台。紧接着，他为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担任武术指导。在这部电影中，他的设计更讲究意境，周润发与章子怡在竹林的轻盈追逐，也成为了武侠美学征服世界的标志性画面，让全世界的人都懂得了什么叫含蓄中暗藏锋芒的武侠。
1: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无论是救场周星驰的《功夫》设计出的如来神掌，还是合作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为梁朝伟、章子怡量身打造的兼具写实与飘逸的动作，袁和平总是能够精准拿捏导演想要的魂。他配合周星驰完成了包租婆的追击与天残地缺的琴音，也为王家卫赋予了叶问《一代宗师》的从容底蕴，每一步都走得惊为天人。
3: 2026年春节，由他执导改编自同名漫画的武侠电影《镖人：风起达摩》登陆影院。在新疆戈壁滩的片场，年近八旬的袁和平坐在导演椅上，影片最后的彩蛋意味深长。81岁的袁和平，88岁的吴斌，91岁的导演张新岩，三位老人并排而立，背着酒葫芦的袁和平看着通缉令上的年轻游侠，感慨地说了一句，也说给了屏幕前所有的人听，以后就是年轻人的事儿了。
1: 横跨影坛64年的袁和平，用一生的坚守为荧幕留住了最纯粹的武侠风骨和动作匠心，将属于东方的武侠美学推向了世界影坛。不止打磨镜头当中的动作美学，他更是华语影坛的伯乐。吴京在颁奖的现场也动情地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吴京。
4: 31年前，我有幸参与了由袁和平导演执导的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功夫小子闯情关》。可以说，我对于功夫电影、武侠电影的这些理论知识，大部分来自于八爷。更让人惊喜的是，30年后在《镖人》的拍摄现场，每每在凌晨4-5点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依稀矫健的身影还在套着招。我跟杰哥、荣光大哥、靖哥，我们看着在雪地上、在沙漠里依然矫健的，忽然给你一个来个回马枪的八爷，真的由衷的赞叹。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有您今天这样，所以还得跟八爷继续学习。
3: 北京国际电影节将终身成就奖授予袁和平，以表彰他为华语电影乃至世界影坛做出的卓越贡献。短片《江湖永存》《人心不老》回顾了袁和平的光影之路，成龙、徐克、惠英红、谢霆锋纷纷出镜，李连杰和甄子丹也在其中，送上了真挚的祝福。江湖路远，侠心不老。从香港片场到世界影坛，袁和平用一招一式书写了中国武侠电影的传奇，让东方侠义精神在光影中永远流传。致敬袁和平，致敬那个拳拳到肉、侠气冲天的黄金时代，也致敬永远不灭的武侠梦。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又是一年的五四，我们当然要谈论青春。一百多年前，新青年们办杂志、演话剧、写白话诗，就是为了让文艺成为启蒙的工具。而今天，年轻人穿新中式，追小剧场，听昆曲，看文艺电影，阅读播客，也是为了让文艺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本身。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属于当代青年的文艺生活图鉴，来看看今天的青年正在用一种什么样的文艺姿态安放自己的青春。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让我们把时钟回拨到一百多年前，1915年的九月，上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从第二卷起，它更名为《新青年》。
1: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短篇白话文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那句“救救孩子”的呐喊，穿越百年依然让人觉得心头震颤。
0: 那说到诗歌，胡适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只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今天我们读来啊，觉得这首诗有点直白，有点直白的可爱了。但是在当时，这可是诗破天惊的尝试，因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诗。它在《新青年》上的发表被视为新诗文体诞生的标志性文本，也打破了律诗的平仄、词牌的格律，让诗歌从士大夫的书斋走向了市井街巷。而之后，郭沫若出版了《女神》，徐志摩写下了《再别康桥》，闻一多提出了三美主张：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新青年们用白话诗为汉语注入了新的呼吸和心跳。
1: 如果说到戏剧，那个时候话剧绝对是青年们最热衷的文艺形式之一。易卜生的《娜拉》被搬上舞台，娜拉出走以后到底怎样，也成为了知识界争论的焦点。时光流转，百年已过，今天的青年生活在物质丰富、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不再需要文艺作为呐喊的工具，却赋予了文艺全新的使命，让文艺成为生活本身。穿新中式，追小剧场，听昆曲，这些不是个性的标签，而是浸润在日常里的呼吸与脉搏。
0: 如果我们要给当代的新青年的文艺生活写下第一个关键词，那或许可以是归俗入雅，中式新生，也就是如今席卷年轻群体的新中式美学。

0: 人认为新中式啊只是穿搭潮流，是盘发、旗袍、汉服、浴室搭配，但事实上年轻人追捧的新中式从来不止于外表，更是一场属于青年群体的传统文化审美觉醒和文艺生活的回归。
1: 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在周末的城市公园、美术馆、园林街区，随处可以见到身着素雅、穿着新中式的年轻人。打开社交平台，输入新中式穿搭，会看到无数种的搭配方案。刺绣的马甲配着牛仔裤，镶云纱旗袍叠穿着西装外套，宋锦提花棉马甲搭配着阔腿裤。一些快时尚的品牌都在迅速的跟进，比如说有一款衬衫，它把三幅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分列在了衣身上，古意盎然，但是却毫不古板。另外有一款格纹外套用上了新式的盘扣，褶皱和立体的拼接让大家眼前一亮。
0: 新中式不只是穿衣风格，更是一种生活美学的蔓延。李子柒将中国传统农耕美学与影像语言结合的范式，影响了一代年轻人对中国式生活的想象。在短视频平台，无数博主分享了自己的中式文艺日常，晨起临帖、闲时读诗、雨后赏竹、灯下读古文。他们重读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细腻、陶渊明的淡泊，在快节奏、高压力、碎片化的现代生活里，年轻人在千古东方的文艺中找到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解药。
1: 新中式呢，早就渗透在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练习软笔书法，不再为考级，而是为笔墨起落之间平复内心的焦虑。很多青年爱上了中式茶道、香道，在一泡、一煮、一燃、一浸之间安放着浮躁的情绪。年轻人热衷购买诗词书签、古画复刻文创、山水纹样摆件，把《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的美学意境搬到了自己的书桌和卧室。
0: 新中式正在成为一种浸润于日常的审美，衣橱里的宋锦提花、茶杯里的雨后桂花、周末阳台新添的盆景，甚至一次与朋友相聚时随手养下的绿植。目前传统文化正以极其个体、极其柔软的方式进入我们最生活细微的缝隙。
1: 如果说新中式是向内安顿自己的精神，那么走出家门走进剧场则是向外去探索的另一种方式。小剧场的魅力在于它的小，小空间、小成本、小确幸，但是却承载着大情感、大思考、大共鸣。当代年轻人在小剧场里是为了寻找共鸣，他们在黑暗当中和陌生人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沉默，然后走出剧场，重新汇入到城市的灯火当中。
0: 近年来，小剧场和沉浸式的戏剧的火爆正在重新定义看戏这件事儿。北京鼓楼西剧场在2025年打造的躺平 2.0， 关机脱鞋，躺卧观演，观众完全放倒了身体，把自己交给了戏剧空间，从一个单纯的观看者转变为彻底的体验者。为什么小剧场能够牢牢抓住年轻人的心呢？其实核心就是沉浸感和社交性。线下演出因为其不可复制的现场，成为了对抗虚无的一个手工稀缺品。大家为之付费的不仅是剧情，更是此时此地的独特体验和集体的共鸣。这种近距离的、充满氛围感的互动，为渴望深度连接、逃离浅层社交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放情绪、获得共鸣的精神空间。
1: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 N 刷。如今呢，反复观看同一部演出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每一次观看，关注点可能从主角转移到了配角，从剧情深入到了舞美的细节当中，就好像是阅读一本好书，常读常新。这种高粘性、高频次的消费特点推动着小剧场稳步的攀升。看戏成为了年轻人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交场景和生活方式，实现了从我教你学到我们一起生活与创造这样的转变。
0: 小剧场代表了年轻人对沉浸感的追求，那么古老的戏剧场里面同样也在上演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青春突围战。曾经我们认为的昆曲是爷爷奶奶才听的，而今天的昆曲啊，也正是青春化的复兴。2004年，白先勇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在首演之后开启了全球巡演。白先勇说， 昆曲是兰花，需要年轻人来浇灌。20多年来，青春版牡丹亭演出超过了300场，观众中7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杜丽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的唱段，让无数年轻人在剧场里都听红了眼眶。

0: 南京的昆曲演员单文，他是一个80后梅花奖得主，在 B 站拥有数十万的粉丝。他穿着现代装，用年轻人的语言讲述着什么是昆曲的身段、水袖和咬字，让600岁的昆曲有了 UP 主这样的新身份。他的视频《昆曲也可以很酷》播放量超过100万，弹幕里全是入坑了、求推荐入门剧目等等。年轻人发现，原来老祖宗留下的水磨调比流行歌曲更耐听，在那咿咿呀呀的声音当中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1: 在许多社交平台上，戏曲类的内容播放量持续攀升。2024年，粤剧《新龙门客栈》因为演员陈丽君、李云霄的精彩演出出圈，一票难求，观众绝大多数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还有豫剧、京剧、黄梅戏，各种地方戏都在寻找跟年轻观众对话的方式。
0: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浙江，乌剧团打造了一部新概念乌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它不只是唱着戏曲老调，而是在经典的唱念做打当中植入了罗岩 3D、无人机、变脸变装，甚至加入了一只四处乱跑的机器狗来扮演妖怪。当机器狗大摇大摆地倒立着喊出“小妖们巡山了”，整个剧场笑声和掌声交织，年轻人也纷纷掏下手机拍出这一幕。这场演出后来横跨40多个城市进行巡演，将原本小众的地方戏曲推向了全国商业中心的核心剧场。
1: 不仅是物剧啊，再看江西啊，精品小型赣剧《南柯新梦》把汤显祖《临川四梦》里的南柯记搬上了校园舞台，既坚守了赣剧的传统唱腔，又大胆融入了现代舞台美术、声光科技和沉浸式的转场。吉林的吉剧团的吉剧悟空不演传统的西游故事了，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当代职场的年轻人。主角被层层考核体系压住的困境，被称为压在心底的五指山。还就这样，一部原本从古老唱腔里生发的新作品，用现实的职场五指山引发了无数打工人的共鸣。
0: 在西安，青春版杨贵妃是彻底跳脱出后宫贵妃或者红颜祸水这样的单一叙事，呈现了一个具有现代审美意蕴的女性形象。还有民族室内乐跨界融合剧《寻音南戏》，用一只旧戏箱作为核心视觉，将四大南戏和四大声腔依次奏响。收尾时，青年演员登台，慷慨激越地喊出“古韵如传，薪火不灭”。
1: 这些年轻的戏曲演员和创作者都在用行动证明，传承不是因循守旧，而是让古老的艺术以当代的方式继续生长，而观众也用自己的热情回应了他们。我们知道戏曲没有老去，他们只是换了一张年轻的脸。
0: 走出剧场，走进电影院，在大荧幕上，一群更年轻的创作者正在用全新的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青年导演们用自己的创造力持续地为青年文艺赋能。邵艺辉作为90后导演的代表，他在2021年凭借着《爱情神话》一鸣惊人，3年之后他带来了新作《好东西》。这部影片延续了他轻盈幽默日常化的影像风格，但是这一次镜头完全对准了当代年轻人的新型亲密关系。影片搭建了一个充满情谊、互助和轻松调侃的女性乌托邦。最令人动容的是，她没有贩卖女性的苦难，拒绝悲惨叙事。她的轻盈是把单亲妈妈的职场困境、性别凝视、网络暴力这些严肃的议题，都化作了举重若轻的都市轻喜剧。
1: 在影片当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声音蒙太奇，妈妈王铁梅在厨房里切菜、煎鸡蛋、晾衣服的家务声响，在小女孩茉莉的想象中被翻译成了海豚跳入大海、火山爆发、熊猫吃竹子。一场无声却绚烂的诗意交响，让无数观众在深夜的电影院里看到这一幕时，先是会心一笑，接着陷入沉思。原来每一个女性在琐碎日常里付出的劳动，都可以蕴藏着如此宏大的诗意。
2: 我觉得我才像小孩呢，都长这么大了还总在幻想。
3: 幻想什么啊？
2: 在听
3: 水？
2: 不对，这样的
3: 奇迹。
2: 对了，这个
3: 在秋天散步，
2: 真漂亮，踩在树叶上。这个 5、4、3、2、石头，打麻将
4: 啊，
2: 这个
3: 下暴雨，龙卷风，
2: 不对，这个
3: 打雷，熊猫吃竹子，放屁，锯木头，河马在喝水，
2: 这个
3: 打鼓，水牛呼吸，飞船启动，泥石流，海豚跳到大海里，岩浆，沙漠里下雨，打水漂，
2: 这个呢，
3: 挖掘机。

0: 您听到的是邵艺辉的好东西啊。这部电影以轻盈细腻的镜头捕捉了都市青年的情感困境和自我和解。其实还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导演，比如毕赣的《路边野餐》，42分钟的长镜头，贵州凯里的潮湿雾气让文艺青年们如痴如醉。那句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也成为了无数人的签名档。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以小成本科幻文艺片的姿态收获了超过6000万的票房。一群人寻找外星人的荒诞故事让年轻人在笑泪交织当中思索存在的意义。还有电影《河边的错误》入围戛纳，朱一龙饰演的刑警在真相与疯狂之间不断地游走，余华的原著冷峻与魏书君导演的创作也让这部文艺片获得了超过3亿的票房，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儿。
1: 这些年轻的导演，他们的底牌是相同的，他们不再墨守成规，正在从一个影像捕捉者进化为对谈时代精神内核的人。他们用声音美学、民族记忆、极简影像和新颖的叙事，向年轻的观众们一次次的自证，电影作为一门流动的语言，从未过时。
0: 对当代青年来说，看文艺电影也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在光影流动之间观察人间百态，理解人性复杂，接纳自我平凡。商业电影会带来短暂的快感，而文艺电影带来的则是长久的沉淀。年轻人愿意为人文、为质感、为表达、为思考买单，也恰恰证明了当代青年文艺审美水平的提升跟精神世界的丰盈。
1: 或许最安静也最深沉的文艺生活方式还是要回到书页之间。在2025年的夏天，有一位叫做刘楚欣的90后青年作家火了。他20多岁，还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花了4年时间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泥潭》。而在此之前，在第2届漓江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他发表了一段令人心碎的获奖感言。
2: 从我大约13、14岁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呢，之后一直投稿，一直被拒稿，大约投了10多年的稿，然后直到今天才获奖。这看起来这个故事好像非常励志，就一个人追寻了20年的梦想，最后实现了梦想。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面，就是我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我到武汉大学哲学院读博士，我谈恋爱了，我遇到了我的初恋的女友啊。每次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就跟女友说我要回去写作了啊。我女朋友就说也不很，当然很不高兴了，但是还是最后放我回去写作。有的时候我就是散步的时候，我突然不说话了，我女朋友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要回去写作了啊？我说是，当然我也给我女朋友画饼，我就说等我将来小说发表了获奖了，我给你买化妆品买衣服。但我女朋友也很担心我，就说万一我这个梦想实现不了怎么办，我心里会不会崩溃掉。我就吓唬她说要是获不了奖，要是成不了作家，我就自我毁灭。我女朋友就说你要毁灭就自己毁灭，你何必拉上我。然后有一天我记得是2020年的时候，我女朋友就跟我就在听一首歌，好像这歌词是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守候。我觉得这个歌词莫名其妙，然后我的女朋友就跟我说你想一想，有一天你获奖了，但是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都不在了。一年以后他就得癌症去世了。当我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他给我的信，他说希望我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最后我想用他的一句话作为我感言结束。他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我回头想想都是传奇。
0: 作为一个在咖啡馆打工的兼职作者，他在漫长的创作期中一次次的与退稿信搏斗，支撑他走到最后的动力源于他去世的女友，那不过是最私人的一段记忆，却迅速火遍全网。38天的时间里，刘楚欣从一个无人问津的青年写作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流量作家。许多人从他的故事里去印证自己生活的意义，但是他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流量冲昏头脑，不接商业通告，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反复地修改书稿。
1: 这种对于严肃文学和真实个体经验的追捧，也是时下年轻人的态度，愿意放下刷不完的短视频，静下心为泥潭里的人物痛彻心扉。 与此同时，阅读的形态也在变得更加丰富。在北京人艺和城市书店的深夜诗会上，诗歌随着朗读重新拥有了呼吸的律动。在百年丁香诗会当中，年轻人不仅朗诵诗歌，还用 City Walk 加飞花令这样的形式，在胡同深处寻找千年前的余韵。
0: 而阅读也可能是用听的，现在文艺播客更成为当代青年专属的听觉文艺栖息地。不同于短视频的快节奏，优质的文艺播客语速舒缓，文字考究，聚焦文艺解读、文艺评论、诗词歌赋、文化闲谈。无数年轻人在通勤路上、睡前深夜戴上耳机，让温润的人声与文艺文字包裹情绪，不用目不转睛，不用刻意投入，在碎片化的空余时间里沉浸式的触摸文学、对话文艺，让枯燥的琐碎时光成为了温柔的文艺独处时刻。
1: 现在从数据来看，中文播客的数量已经是超过了数万档，听众规模上亿。而在这些听众当中，25到30

0: 25岁的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对话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优秀的文艺从业者，不谈浮躁鸡汤，只深度的探讨自我成长、文艺创作和人生体悟。质朴治愈的声音，讲述文字背后的滚烫和温柔，让年轻人在喧嚣时代重拾阅读本心，以书籍、文艺安放浮躁的情绪。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五四的精神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热血奔赴是五四，温柔坚守也是五四，振臂高呼是青春，安静丰盈也是青春。百年前，新青年以文艺起时代之萌，今天，新青年以文艺润青春之色。
0: 在这个五四青年节，我们翻阅这份新青年文艺生活图鉴，我们看见当代青年最好的青春姿态，可以是轰轰烈烈的张扬，也可以是身处烟火心怀诗意，身处平凡不忘丰盈。
1: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年问题，也都会有自己的回答。今天的答案写在了衣襟上、舞台上、银幕上、书页上。也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那种认真看见、认真感受、认真生活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愿每一位新时代的青年都能在忙碌琐碎的生活里守住属于自己的一方文艺天地。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